0: 十字路口有一辆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事故哈，大家呢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峰回路转提醒，看到玉祥街横井线向西行驶，向西这个地方哈，有一辆车目前停在水里边了，应该是这个水比较深哈，过不去了。
1: 风度这位朋友就提醒刚才那个说车窗起雾啊这个情况 啊，说弄个擦车布，您蘸上几滴这个洗洁精
0: 哦，
1: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
0: 的先抹一抹是吧，
1: 老方法，擦一擦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哎，不容易起这样的油膜啊。
0: 还有朋友说是这开着这个风吹，就是哎，一位朋友是打开循环外循环啊，
1: 大家留言，对这个我们俩刷不到啊，微信今天因为确实咱这个后台太多了，大家可以这样，您把这个自己的小方法呀留言建议回复早高峰之后打开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放到评论区，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就省得他刷过去，
0: 哎，
1: 找不着啊。
0: 对，刚才任先生说的就是打开这个车外循环，玻璃起雾的问题可以有效的解决，
1: 对，赵山河在即时上说的，
0: 也在说了啊，这是一个人吗？
1: 然后
0: 同一位朋友啊，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个提醒，就是说大家今儿这个天就别着急了，
0: 对，
1: 您着急也没用，您说问眼前的路为什么堵，前方多长时间，其实啊路况都差不多，这样的雨天里边啊，哪怕迟到一会儿，我想单位也不会真的，因为都能互相理解嘛，哎，所以说不会真的着急啊。
0: 开了个玩笑，说这堵车的时候，你不妨思考一下人生啊，看看这个路先通还是你先想通。
1: 所以说，朋友们走在路上，咱们堵车不堵心，稍安勿躁哈。这个路上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随时互通有无。如果遇到事故等特殊原因的，大家及时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留个言。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秋季气候干燥，如何做好润肺防燥，平稳度过秋天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秋假酷评：家长质疑学校花钱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却被老师禁言；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依然停留在该不该开始的讨论阶段。稍后秋假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一起来关注路况吧。有位朋友如果说看到石桐路进市区方向啊，青营高速这个口这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已经开始堵车，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排队压车的情况啊。
1: 另外有朋友这个着急，杨先生问说，这南二环吧，南二环由东向西上桥都上不去，怎么回事啊？那您说的是哪一段？其实也不用管哪一段，这个都是因为车多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点尤其是您看南二环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东向西过了东二环转弯的位置，包括前面玉祥街的位置，这老大难了。还有就是西南二环转弯的位置，石桐路一转过来，这些地方目前都是车非常多啊。
0: 想问问大家哪条路比较好走啊？比方说在环路沿线或者西南二环转弯的附近的一些小路能绕行的一些方案啊，包括东南二环有好走的路段，也希望大家啊车友们再给我们报一报，因为现在看全线全市来讲主干道啊都车多。
1: 还真有雷声就说了，从中华大街上淮安路高架到万达这一段全程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它前提是得从中华大街上来，因为中华大街之前如果是您西向东从这个时光街这边上，确实是上不来哈。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再往东淮安路可能好一些。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到这孩子学校的午餐，有位朋友给我们晒出来这个小学的菜单啊，里边还有图还有这个菜品的介绍，我们看了看每天这个九宫格搭配的颜色挺好看，从家长的视角看确实你看有主食有蔬菜啊，有蛋白质有粗粮等等，但是说实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孩子如果爱吃的话，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九宫格里说实话可能也就一个或者是一个菜里的一部分他可能喜欢吃，大部分可能孩子们吃起来寡淡一些。
0: 你看我觉得从今天这个菜谱来看，孩子们爱吃的可能就是这个丰收排骨了。
1: 对，
0: 还有宫保鸡丁，这个炒的这个叫芹菜木耳吧，我觉得不一定有孩子喜欢吃。
1: 每天有一个芹菜，有圆白菜，每天有青菜，有西红柿，
0: 粉丝娃娃菜，
1: 冬瓜粉丝的，还有这个绿色的这蔬菜，我们是不是油麦菜之类的，总之就是看着颜色搭配营养搭配我们说很科学，但可能口味上小朋友们啊
0: 不一定喜欢吃，
1: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点吧。
0: 对，但是你说天天要是孩子吃把子肉、红烧肉、红烧鸡腿、鸡翅，然后可乐鸡翅，你这样吃起来，我估计家长也不高兴。
1: 对，所以说他必须得搭配一些蔬菜啊，科学的来这个搭配一顿午餐，这就是看家长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一个口味，养成一个习惯啊。
0: 对，你看潜水鱼说了，我今天中午给孩子俩孩子自己做饭吧，做疙瘩汤、西红柿、鸡蛋、油菜、虾米，还有再放几个火锅丸子，有颜值有味道。确实，你家这不开小餐桌吧，就不能多收几个孩子吗？
1: 家里做饭肯定是最符合孩子口味的，
0: 色香味俱全，而且孩子的口味你也了解。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除了我们说孩子们的午餐之外，现在其实秋天已经来了，尤其今天这个天儿，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天呢气候会比较干燥，容易出现这个口鼻眼干或者身体疲乏，这种比较萧瑟的秋景还容易引发大家情绪上的低落。那么这个时间啊，我们说饮食起居情绪各方面该如何调养，如何做好我们都在说的这个所谓的润肺防燥的这个功课，帮大家平稳的迎接秋天呢，我们跟随专业医生的建议来了解一下。
6: 秋天到了，身体会有哪些变化？
7: 秋天的主要气候就是干燥，干燥呢最伤肺，所以在秋季来讲，我们养生有两大关键词，一个是润肺，一个是防燥。老话常说的春困秋乏，人一到秋天就会乏力没精神，嗓子特别干，
8: 脾气是不是见长了？
7: 脾气也见长，落叶枯黄，草木凋零，一派萧条的景象，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心情的不舒畅。
6: 饮食上我们要如何应对呢？
7: 在饮食上怎么防止这个秋天的干燥之气呢？中医讲五行和五色，秋季对应的就是白色，所以说我们秋季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山药、莲藕，这个在中医的理论里面也是有根据的。少辛，就是少吃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生姜、大蒜、辣椒这些。多酸，就是多吃一些酸脸收涩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乌梅啊，或者是喝点醋啊，这些可以收敛肺气。
8: 拌凉菜的时候多搁点醋就好了。
7: 对，也可以预防感冒，预防流感，因为秋天的话流感病毒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胃肠道的传染病病毒也比较多。
6: 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什么？
7: 干燥的话，表现的主要症状就是嗓子干、鼻子干、眼干，也会有这些症状。在起居方面呢，如果这个空气特别干燥的话，我们可以放上一个加湿器，大概环境中的湿度应该保持在40%到60%左右。如果掌握不好环境当中的温湿度呢，建议大家去购买一个温湿度测量表，及时的掌握环境当中的湿度。
6: 秋天防燥的重要性，
7: 一些文学作品都有这个悲秋的习惯，比如说

0: 大文豪杜甫写的那个《登高》里面有一句"万里悲秋常作客"，就是一到秋天了，就会想起一些悲伤的
1: 不太好
0: 事
1: 的
0: 情，
1: 事儿。
0: 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加重这种秋天的忧思的情绪，可能会引起心情抑郁等等。中医来讲的话，就是情志因素是第一大方面，尤其是平时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有一些焦虑、抑郁，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到秋天了以后呢，这些症状可能就会加重，需要我们多到户外去晒太阳，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骑车、爬山，保持良好的心情。最重要的呢，就是少纠结、少生气，因为中医讲的是悲忧伤肺，越悲伤，想的事情越多，越焦虑，对这个肺损伤的越大，秋天的燥气就会侵袭到心脑血管和肺的系统，就会，加重一些病情。
1: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走出去，多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0: 对，
2: 两个经典食疗方推荐给大家。
0: 一个是银耳雪梨汤，一个是柠檬水。那柠檬水非常简单易操作，它既有这个酸涩收敛肺气的作用，又可以多补充一些温水，防止嗓子干、鼻子干这些。
3: 结合着咱们学校里孩子爱吃的东西，在这个秋天一样都不适合。这个秋天就适合吃点这个白色的这种这个润肺的东西。一想这把子肉肯定就排除了吧。
4: 所以说，你看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专区也说到了，说其实孩子们就是小学配餐的这些，尤其是配餐的学校，可能更注重的是先一个是食品安全，这是头一位的。然后就是什么呢？搭配一些基本的营养。看上去颜色挺丰富，但其实口味啊不一定，特别符合每一个孩子，尤其是配餐的学校啊。
3: 因为集体要做一些这个
4: 对，
3: 大分量的菜，也不可能是，怎么说，众口难调吧？大家的选择可能也就会少一些。
4: 对，我们再来看看路上呢，听我们的反馈的情况。今天这个路况确实挺特殊的啊。
3: 对，
4: 杨先生说，南二环东沿这个地方转下来，拐到南二环的时候，右边啊，因为下雨，右侧两个车道应该是，目前有一个临时间段的放行交通管理措施，所以说呢，这一块。现在通行能力比较下降，南二环东向西，从复兴大街这个方向过来进东二环这个区域，目前车流比较密集。
3: 还有说是就是秦昕说玉华路西向东马上要到友谊大街口，大巴车坏了，这是也是之前也说到了，右边的第三条车道后方堵车已经过了城角街了。
4: 西二环现在的压力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南向北的持续压力之外，西二环北向南，从北二环一拐过来之后往南，一直到淮安路区域啊，几乎这全路段这一整段主路上都是车流比较密集。
3: 还有一车友的提醒是栾城的圣雪路小学，向东向西行驶200米左右有深水路段，路上已经有两三辆车就趴在那儿不能走了，所以送孩子的家长注意绕行这个路段。
4: 亨瑞啊，我们的老朋友说了，今儿个天出门可是真冷啊，前一秒呢可能我们之前昨天还穿着短袖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这赶紧回家穿件冲锋衣上来，早天出门这个风吹的自己真的特别冷啊！
3: 我真的就想到咱们爱商城的这个冲锋衣了，各种颜色、款式、价位、不同需求的冲锋衣就有很多选择。我觉得真的趁着这个旺季销售来临之前，咱们先薅一波这个冲锋衣的羊毛，非常有必要啊！
4: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儿哎，涛声依旧在我们技术员专区说了，说今天除了路上的堵点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尤其是高层楼的这个小区啊，电梯早高峰时段也挺堵的。这个确实上学的、上班的啊，包括这个晨练的等等老年人，就是一起等一个电梯要等半天，所以你可能得多预留一点时间出门啊。
3: 真的，一下雨就或者变天儿，未来这个秋冬季再遇上下雪，可能这种时候会越来越多。咱们提前看看天气预报，提前的规划自己的线路，其实可能就早出门10分钟、5分钟，你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急用钱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拒绝无资质网贷平台，警惕套路贷。

0: 投息，资金周转请选择持牌金融机构，看清综合融资成本。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8:21，我们看微信当中好多朋友回关键词，回的是石家庄车展，这样您直接回两个字车展就行哈，因为后天马上就要迎来咱们和大家这个一年一度相约的2026的石家庄国际工业汽车展览会，9月10号到14号这5天时间哈，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7: 而且在现场呢，不仅可以看到一两款车哈，整个是有70多个汽车品牌的7万平米的一个展出规模，有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燃油的、混动的、纯电的都可以。可以看到，您在这儿还可以参与很多的游戏哈，比方说剪刀石头布，有机会赢取大彩电，还有这个双开门的冰箱，以及很多的潮玩周边。现在想要去现场的朋友哈，买票的话，现场30块钱一张。现在呢，河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免费领取992张门票，每天放出这么一个数目哈。大家呢回复“车展”这个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抢票了。
6: 嗯，关键词很简单啊，车展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揭晓一下大家每天比较关注的咱们早8点时段992即时好运的开奖幸运数字，今天已经出炉了哈。今天的数字是932932，两位朋友中奖，平分咱们今天的幸运红包了哈。
7: 没有中奖的朋友继续加油留言啊，回复好运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好运帖当中，继续留下3位数字。今天晚上的18点，我们奖金继续是500元，好运等待您。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四川西昌某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里边，有一位家长提议说，每月花600块钱啊，每个月啊，请保洁员来打扫教室卫生。对此，另外一位家长当场就提出了质疑，那干脆再请俩保姆咋样啊？随后，提出质疑的家长就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这位家长就说，孩子啊，送到学校是去上学的，不是去当公主少爷的，小孩都能做到的事情，你说专门请保洁觉得很不合理。
7: 现实当中啊，校园劳动由家长代劳或者外包给保洁公司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小学开学或者大扫除的时候发通知让家长帮忙打扫教室，家长呢不得不请假参与，在一些地方的家委会花钱请保洁员打扫教室也成了一种常态。早在2022年秋季开学，单独设立的劳动课就出现在中小学生课表里，几年过去了，孩子们劳动能力的培养依然停留在该不该开始的讨论阶段。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8: 黎巴嫩有一位诗人叫纪伯伦，他有一篇传世著作《先知》，其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教什么？啊，教给孩子学什么？相信一大批人，尤其是家长会说，当然是要好好学习啊，学知识，考高分，上好大学呀，是这样吗？个人看来，纪伯伦那句诗已经做了回答。咱就按一些人所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考高分上好大学，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呀？还不是让孩子们能掌握更多的生存技能啊，将来有一技之长啊，然后呢，报效国家，同时也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品质，乃至建设国家、建设家乡。而这一技之长仅仅是数理化吗？那当然不是了。实际上，数理化只是学校教育中的一项，并非数理化学好了就一定是合格的未来接班人。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你靠的是地基牢不牢，而这地基其实也包括基本的生存技能、劳动技能。数理化学好了当然能上好学校，但一个能上好学校的学生竟然好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如此学生真的是好学生吗？咱举个例子，假如这些孩子们上了大学，离开家了，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任别人好从小锻炼，热爱劳动，会洗衣服，会干活，把自己照顾得有条不紊，这当然显现的是人家在学校像这样的值日啊、劳动课啊，人都完成得很好啊。于是呢，也教会了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技能以及克己为公。那值日当然是克己为公了，是吧？每个人都在劳动，都在为别人。而这些谁说不是学校里应该做好的教育课呢？说白了，教育也好，学校也罢，其目的首先就是培养一个包括生存技能在内的合格的公民。你看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学生天天懂得分分分，学生命根儿就可以了，那我只能说，这样的人啊，还不如老祖宗呢。起码教孩子躲避狼群，会用简单器具改善生活等等，如此才是合格的族群传承者。而按今天这逻辑，好，孩子们仅有的学校里一个学生存的、劳动的啊这样的技巧没了，扫个地、擦个玻璃都不会。你告诉我，这样的学生独自基本生活能力他都不具备，能说这样是教育的成功吗？其次，至于教师群里边禁言家长的言论，这典型的是干涉人、监护人的权利啊，这也与许多学校所倡导的班级民主相违背啊。家长们一起建群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心得，共促孩子学习成长，让教育更接近教育的本质，也让家长们共同就校园班级教育如何做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才是家长群该有的样貌。而就因为一个不同意见就禁言人这个学生家长，你们到底怕什么呀？怕这个家长意见带来更多的人反感，集资雇人打扫卫生，从而扰了这个学校或老师你们的发展大计？
6: 早间的8:27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听友们反映的路上的情况。今天早间确实啊，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啊，这个降雨的天气又是赶上开学之后的一个上班高峰、送学的高峰。那么目前呢，几股车流叠加，沈文市区的各个主干道，特别是以这个封闭路段的高架环线为代表的路段，仍然是压力非常大的。不管是这个东南西北的二环上，还是淮安路跟和平路的中段区域啊，目前进出市区方向压力都比较明显。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爱商城的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里边都有什么大牌啊？哈，你看，除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一会儿重点分享的这个像 GUCCI 羊毛围巾的经典款，其实有很多五折的轻奢服饰啊、包袋啊，包括这个墨镜啊、吹风机啊、饰品等等，像香奈儿包括这个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等这些大牌，其实里边是都有的。
7: 大家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先回到这个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逛一逛、看一看了啊。特别是刚刚也提到这个围巾，一说到这个围巾，再结合今天这个天气哈，你想人在冬天围一个厚厚的舒适的大围巾出门，特别的温暖而且又体面。在大牌嘛，它这个独有的一个双 J 的一个 logo， 让您戴在这个脖子周围就会很提气质。
6: 没错，而且它的这个羊毛材质啊，特别蓬松又柔软。选品会上我们一上手之后，好多朋友说，哎呀，真的是干脆这个好多主持人说我把这个样品买走吧，
7: 没走了，
6: 对，不想这个失去它，马上想拥有啊。
7: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选的这 这两款花色呢，一个是大双 G 的这个标题花的双面的围巾，还有黑金双 G 的羊毛围巾。双面的好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物两用，多用嘛。这个面料上刚才也说到了，摸上去非常的柔软。

0: 蓬松，然后颜色呢也好搭配，深的浅的颜色都好搭配，不同的服装价格非常的合适，平时已经优惠完是1799，很合适了吧，现在再打五折，到手只需要899.5元，不到900元啊就可以得到了。
1: 嗯，没错，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抓紧时间趁着有这个五折优惠啊，额外的这种优惠来下单，因为一旦这活动结束之后就恢复1799的价格了。还有朋友反映路上一段情况的压力点出现在了西三环上，这是8年以后新加入热门的啊，西三环，尤其北向南方向，从不到新华路的位置一直到接近翠屏山路这一段主路上，现在压力也是比较明显。而主城区内呢，目前西二环上仍然是南北双向，几乎都是双向主路的压力比较大一些。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继续为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的拥挤，整体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居高不下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目前从淮安路的出口一直到后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整体这一段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南二环上的主路由西往东方向通行，从潭固大街桥面到后方的玉祥街桥面，车流的密集度也是比较高的。西二环基本上全线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比较的大，南行方向的话呢，在过了玉华路桥上以后到前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还算是稍微的宽松一些。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西二环桥面到友谊大街桥面通行的速度也已经是完全的慢下来了，以及在中段部分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上一直到后方的东二环桥上，这一段的距离啊确实是比较夸张，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玉华路上，中段部分在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的西行方向上有间断的排队压车，以及东行方向在友谊大街到后方的西二环之间也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新市中路到南二环之间，以及南行方向上，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都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和平路到后方丰收路桥面，包括平行的建华大街，从和平路到后方的北二环之间，同样这个区间当中北向南方向通行是不太顺畅了。再回来看一下体育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的排队压车距离都超过了1公里，还有建设大街上从淮安路到后方的南二环之间往北方向走的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呢，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整体的省内高速上的通行的变化不算太大。石家庄辖区全辖区管控2KEV车型，保定廊坊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全辖区管控2KEV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降雨，京沪高速、京台高速管控2KEV车辆，黄石高速、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的深州饶阳站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以及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重点管控2KEV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因为降雨，秦滨高速的唐山段沿线各站口双向以及秦皇岛段的天津方向是管控2KEV车辆的，还有张家口辖区的京新高速、京藏高速、海张高速、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仍旧是在管控2KEV车辆上道，雨天路滑，行驶在高速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降速控距。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

0: 2019年发布的体彩社会责任报告清晰记录下彩票公益金在文化建设、乡村振兴领域交出的亮眼成绩单。文化传承创新领域，2025年共有6.01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向国家艺术基金，资助134项艺术人才培训项目，140位青年艺术工作者，累计培养各类文艺骨干3800余人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赋能文艺事业发展。乡村振兴赛道上，十四五期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112亿元，支持232个革命老区县落地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扎根老区乡土，改善当地发展条件，为老区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从文化浇灌到乡村赋能，体彩公益金延伸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实实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彰显公益体彩的责任与担当。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时间来到早间的8:36，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的路况。每位朋友跟我们说，看到的是在体育大街玉祥街哈、啊，这个附近有排队压车，就是那个交叉路口的那个Y字形路口这儿是吧？一个是车多，平时就是这个早高峰的出行流量，再一个呢，今天也是下雨了，也说到了很多学校送学啊，都改成了这个自驾车了，所以在学校周边依然是堵车。
1: 对，今天这个早高峰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多份耐心。另外我们河北省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也是大家出行的好帮手，继续和大家来随时关注权威的高速路况。每天下午2点的时候，大家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能收看实时的高速啊全省路况的直播了。
0: 嗯，是的，在这里可以掌握全省高速路况动态，还有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的状态，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都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说这个刚刚过去的白露节气啊。俗话说这个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现在这样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呢？国家卫健委也召开了专门的节气与健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也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2: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3: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2: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4: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

0: 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2: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3: 我们来帮助一下路上的这个李女士，她的车亏电了哈。目前车是停在省会的泰华街太平洋广场对面，红色的奇瑞车，车牌尾号呢是6V9。联系电话呢是155-3366-1219，或者呢您联系对接96992。
4: 体育大街沿线目前压力还是比较大，我们看有位朋友花匠啊给我们说到一个沿线的路况，我们听听。
5: 体育大街北向南和玉祥街三岔口这儿已经堵死了，好长时间都不动了。
4: 体育大街玉祥街这个区域，其实不止这一段了，一再往南到这个南二环区域，包括体育大街的北半幅和平路区域，还有北二环区域进士区方向北向南，目前还真是压力都比较明显。
3: 那我们就体育大街顶到头，看到体育大街河北大道这个丁字路口，有朋友说呢，在右转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看到右转车道这一块，哎呦，也是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到河面上了、啊、
4: 对，南向北拐到子龙大桥上的这个队伍啊，在桥上您就会发现有一段压力，是因为右转前面的事故造成的。
3: 对，如果您是着急从左边转到这个河北大道的车友啊，提前把这个车道变到左边的两条车道。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到美网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

0: 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2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8:48，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啊，接近9点的时段了，但是我们市区的路上的情况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哈。我们来继续说说吧，西二环包括北二环的中段区域，再加上淮安路以及南二环，目前仍然是压力比较大的哈。现在呢，就是复兴大街，目前双向相对好走一些。
11: 还有刚刚提到的就是体育大街、河北大道，有朋友说这块在丁字路口这儿哈有这个事故发生，哎，目前消散的非常的快速啊，目前这个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条水上通道啊，平陆运河会在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11: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要经过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会彻底的改变这一被动局面。通航之后，船只进入到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2: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5: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0: 早间8:54，继续来看一下已经接近9点的时段，省会市区目前仍然各主干道非常的繁忙，今天啊确实车流。

0: 其实不只是这里了，东二环上沿线的几个路口，包括像玉华路区域、淮安路区域，目前仍然是车流非常的密集啊。
1: 但是明显看得到南二环以及北二环的一些相关的道路哈，比方说火车站附近啊、玉祥街附近，都在逐步的好转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车辆会慢慢的这个疏通开，大家不要着急了。
0: 对，今天大家需要多一份格外的耐心哈。另外，今天我们也同样分享和大家的这个好物，咱们的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航天加强款眼贴，现在向河北啊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眼睛出现模糊、疲劳、干涩、流泪等症状，可以来试一试啊！眼贴的成分也升级成了纯天然中草药的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而且呢效果会更加的突出。贴完之后，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1: 是的，现在呢拨打4006986992，每人会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让您去亲自体验一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三重好礼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今天的992早高峰我们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含6座换乘站，计划在2027年开通。
2: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经结束。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1: 承德围场境内的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中，项目通车之后，塞罕坝将会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近1个小时。
2: 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

0: 生活状况等。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九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
0: 多家车企在九月集中释放购车权益，特斯拉宣布九月30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3全系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奖励10000元，部分车型可叠加8000元保险补贴，领跑、极客、小米、小鹏、吉利、埃安、一汽丰田、上汽奥迪、沃尔沃等车企也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嘻嘻哈哈这位听友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体育大街玉祥街这个路口哈，来个交警吧，这个路口太堵了。那整体的市区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受到了降雨的影响，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大部分路段上的通行情况还是不太乐观。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目前在东港路这个交口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积压，往南走方向从东港路一直到后方的中山路区域都是有长距离的间断的缓行排队，往北方向走呢会稍微的好一点，从淮安路到后方的塔北路之间这一段现在这个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焦灼的，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如果是选择绕行平行路段的话，这会儿在富强大街以及建华大街上同样的路段上，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也都不小，所以说还是在这儿稍微等一等，交警马上就可以到路口来进行指挥疏导了。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的北半部分，目前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南行方向上也是处于一个排长队的这样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目前从平安大街的交口处一直到后方的北二环之间这一段，由北往南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仍旧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尤其是在这个北二环桥面上，后方一直到这个兆头公园这个桥面上都是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这样一个状态，通行的压力还是居高不下的。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一时段来看呢，和平路的高架桥上的通行压力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了，现在往东方向走的缓行距离是有大幅度的缩短，这会儿在中段部分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这一节车流密集度还稍微的有点大，像后方的中华大街桥上省二院桥面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顺畅了。那和平路的高架桥往西方向走的话，缓行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从建设大街桥面一直到后方的建华大街的桥面这一段的通行压力缓解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上，目前从富强大街一直到后方的东二环桥面通行的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缓解，往东方向走的话呢，是从体育大街的出口处到后方的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一段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包括在西半部分，目前从西三环一进来往东方向进市区的话上了桥一直要到过了维民大街以后才能够稍微的喘口气儿。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北二环主要是在运河桥这个区域当中的东西双向上车型的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相比较来说呢，往东方向走的车辆会稍微的少一点，后方队尾排到这个红星街桥上就结束了，往西方向走的话呢，是从铁道大学门口一直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行驶的速度仍旧是有待提升的。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的出口一直到后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以及往东方向走，从中华大街桥面到后方的石铜路桥面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上南行方向，从和平路一直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北行方向上从和平路一直到后方的淮安路桥下，整体的通行的车流密集度仍旧是偏高的状态，包括在这个中山路的桥上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停滞，提醒走桥面的朋友们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

0: 大家说，今天朋友们出门是不是特别冷了呢？那冷谈不上，确实是凉了。
1: 哎，
0: 朋友们，在帮个忙吧里边，大家也来互动吧。我觉得咱们这样，就说您的一个坐标点，你在哪儿？天气怎么样？温度是多少？好不好？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爱自己。
0: 嗯，
1: 他的名字就叫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他的坐标是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的附近。他说这个地带小雨还在持续中，路面湿滑，提醒各位车友开车慢行，注意安全。
0: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天气对高速有没有影响。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依然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除了石家庄北站没有任何的管控，其他站口依然在管控两可以微车辆上道。那保定西北部地区的收费站口以及邢台廊坊地区的大部分收费站口，还有邯郸地区的太行山高速、青兰高速、承德辖区的成廊高速、衡水地区的大广高速，目前都是管控两可以微车辆上道。那衡水地区的黄石高速、邢衡高速以及张家口地区的宣大高速、张石高速、京藏高速目前是只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其他地区的高速站口都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而且高速主路通行也相对比较顺畅。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在唐山北站沈阳方向的下道口匝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唐山北站现在去往沈阳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来下高速的，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那在主路上秦皇岛站附近27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一辆车还发生了故障，所以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秦皇岛东站的北京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秦皇岛北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以及七座以上的客车来上高速，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加耐心，谨慎驾驶。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
0: 今天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
1: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日月在帮个忙吧里边也提供路况了，现在省会西二环辅路北向南方向过了工农路快到建国路有一辆车抛锚，后面压车也挺严重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再来听一下游侠报告路况。
3: 胜利道边从那个北三环左转车道交通事故，请注意安全。
1: 好的，谢谢提醒。另外呢，梁晓峰他是在承德，他说承德的高新区今天是阴天，温度17度，也挺凉快。
0: 也是白三说西三庄早市附近小雨又紧了，还有位朋友说新杰现在毛毛雨，温度20度。对，我们今天啊，你看这场雨啊，对这个城市的早高峰影响还挺大的，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各地的朋友，您现在坐标，咱们具体到县市区或者说是哪个村都可以哈。您坐标在哪儿？天气是下雨还是雨停还是晴天，或者是阴？另外就是实时的温度。那您把这些信息3个信息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进行有效互动，有机会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
1: 河北北部的地方哈，肯定是哈越来越冷了。这天儿，快递小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他说：“大家好啊，出门啊注意添加衣服。”他说：“我在专心的听992，你不送快递了吗？”
0: 今天休息是吧？错峰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个人体感今天非常舒服，不冷不热。他说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了，不用再开空调了。好了，马上进入咱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 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

0: 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992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再说一下三种参与方式吧，不管是路上的即时路况、天气变化，还是你有什么新闻线索，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及时找到我们。
9: 我们的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96992，欢迎随时拨打。
12: 如果您有语音、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资料，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9: 另外呢，很多的新老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帮个忙吧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比如说此时此刻您的坐标是在哪里，胖霞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的坐标是在赵县的北王里镇北王里村，目前是小雨，实时温度14度，体感凉。
12: 还有古梨树，今天您跑车跑到唐山丰南了是吗？而现在丰南的温度18度，零星小雨中，天气有点凉。他说我已经穿了一件运动衣。
9: 真的是哈，一场秋雨一层凉啊。落叶纷飞出省了。
12: 对，
9: 他说暂时到山西长治了，目前是小雨，实时温度显示16度。
12: 还位朋友叫走四方，走得够远的。他说我在泉州听咱们老家的广播，现在泉州这边天气是晴天，这边天气还很热，那可能不太一样。那边倒没有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些影响，还行是吗？是晴天。
9: 也许过去了。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省会石家庄，我们来看一下饮水思源告诉我们说，体育大街潭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出租车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是单方事故吗？
12: 路滑闹的吗？还是怎么回事？所以就大家今天还得特别注意一下哈，路面的湿滑程度。还有一位朋友叫海海说，平安大街淮安路雨下大了，车内温度22度。
9: 崇小梅也在淮安路这边，她说淮安路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还是挺严重的。
12: 锦鲤也说了，107国道豆雨村毛毛细雨，但是堵车严重。你看这场雨还真的是对出行影响挺大的。
9: 是的，吃不胖的瘦子，他说坐标是在保定，温度是20度，一场秋雨一场寒。他出门记得带一件外套，那瘦子更应该穿厚点儿。
12: 不禁冻是吧？对，这老话说得好，朋友们，这个时候这白露不能露了，就是您那个别穿凉鞋了。别穿什么吊带了，这个时候就是谷雨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别到时候年纪大了之后后悔。
9: 日月记性真好
12: 啊，
9: 一说一下雨天气凉下来了就没蚊子了。他说龙哥，你昨天晚上点蚊香了吗？

0: 在咬你了吗？还真没有啊！
1: 你是没点蚊香还是没蚊子咬了？
0: 既没点蚊香也没蚊子咬。
1: 这也不足以证明什么，也许你就昨天蚊子就没进去是吧？除非你专门到公园到树丛里才能够试一试。
0: 昨天屋里估计都是公蚊子。
1: 对，或者说那个温度可能蚊子也就那个活力不大了，真的是也就暂时休息了。
0: 今天晚上再验证一天，
1: 再试一下哈。在外漂泊的人说，我在张家口崇礼区，今天的气温有点冷。哟，那崇礼是不是都降到十几度了？你那实时温度有多少啊？
0: 所以十几度，我觉得夜里是不是个位数了？
1: 个位数了都是吧？还一位朋友说什么？说主持人今天给个肩套吧，我好几天了我都没有给。说到这个，大家参与就会获选幸运听众，两位朋友大家帮肩套，两位朋友是车贴加钥匙扣。我们昨天啊，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把肩套都领回去了，朋友们佩戴起来，就是给我们发个照片，我们也做一个留存，好不好？就是您戴上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场景，好不好？我们也加到咱们的关键词里。
0: 没错啊，或者说此时此刻您的这个车上安全带有这个您自己的肩套的话，也不妨跟我们晒一下。
1: 对 对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怎么对比呢？你可以看一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推出的文创，我们自己的安全带的肩套，怎么看呢？您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肩套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两个色系。哎，一个是橘黄色打底的，一个是灰色打底的，
1: 对，
0: 都特别好看。当然想获得我们大家帮的这个肩套的话，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您就发送安全带三个字。为什么让大家发送安全带呢？就是一再的要提醒大家，上车坐车一定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确保行车安全。
1: 就是强化您这种意识。我们都知道好多朋友咱们也都在看着安全带的肩套，您也买得起，对，价值不是多么昂贵，但是呢就是一份心意，我们做的就是很显眼，而且有大家帮的那个 logo 然后印在底色上就更显眼了，防误拍。另外就是肩颈呢会让您更加的舒适一些，也是给您的一份贴心关怀。所以大家都想有这个愿望是吧？有位朋友顺城人说，我今天生日，我有几个愿望，愿992节目越办越好，愿全天下的父母都平安健康，愿我今天能有一个好的心愿啊，能一个好运，中个安全带。
0: 好的，祝大家都有这份好运气，能够获选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已经说过了，近期呢大家帮推出了哈三样礼物，一个就是咱们的车贴啊，车贴当然是已经是十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一直有。新推出来的什么呢？有咱们钥匙扣，这是咱们的文创，还有安全带的肩套。您是想要车贴，还是想要钥匙扣，还是说想要我们的肩套？分别对应的是一二三，
1: 对，
0: 您想要哪一样，您就发送一代表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肩套，赶紧发下来。
1: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咱们比如说有的你已经获得了，咱们就把它留给其他的朋友，就是更需要哪一个，好不好？咱就明确的表达一下意愿，一二三，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当然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也别忘了告知我们。这么点雨啊，还是有丢车牌的，可能是有的地方有积水吗？平安医生说我在横井县斗雨捡到一个车牌，咱们看看哪位朋友的，是 GA23Q7E 蓝牌车， GA23Q7E 谁的车牌，对接咱们96992来领回一下吧。
0: 我后斜阳发了123，
1: 你都没有，不是，这是证明您都没有，咱们不要有了再要双份的，好不好？就是您可能会说，我想给家人，我想给朋友，我想给我身边的副驾驶要一个，发动他们自己然后来参与，好不好？
0: 我们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其他的新朋友，你们的亲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我们帮他帮个忙呗啊。
1: 对，
0: 同样是有机会的啊，一代表着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代表着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啊。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
1: 赶紧来参与。另外我们再送一波咱们992-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艺展览会的一个门票吧。看到好多朋友在发这个关键词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车展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是在9月10号到14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也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就这一个了。你能了解汽车行业的很多的动态，包括有70多个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是最新最全的一次新车展示了，一次性的摆到您眼前，像燃油、混动、纯电的全品类一次都能够看齐了。
0: 是的，好，包括他们的价格政策还有促销方案，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的这个市场行情是什么，明年又有什么趋势，您心里还就有一本明白账。那再说这个车展啊，现场够你玩上一整天的，还可以玩各种游戏，赢我们的大奖。有什么呢？有冰箱，有75寸的大彩电，可能就跟着您回家了。祝您好运。最后再说门票， 这是重点。现场买30块钱一张，但是在河北交通广播。

0: 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俩字车展，先到先得，每天我们放出的是限量992张免费门票。
1: 嗯，刚才咱们说金九银十，好多的汽车品牌本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再叠加咱们汽车文化节的一些这个优惠哈。现在真的是每家呢可能不止一辆车了，但不管车多车少，咱们得用起来，别把它扔到一个地方不管了，甚至成了咱们的一个置气的工具。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说怎么样，那个物业经理回复了吗？告诉您，节目之后11点多真回复了。怎么回复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雨天路况，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杨子提供最新路况。
9: 992反映的路况，西二环拐和平路，在和平路拐弯处，一大车和一小车相撞，大车也是特别霸道，硬变车道，小车呢也不让，结果两车撞到一块。
0: 你看，
1: 哎呀，这个时候就顶到一起了，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建设南大街范西路交叉口南北方向这个地方的红绿灯也不亮了，不知道跟这个天气有没有关系，我们也赶紧来报修一下。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哈，仙女泥城只有9个字，他说骑了几天自行车上班，说今天下雨了，所以说换了开车，今天是真堵啊。对，我估计啊跟你同样做法的大有人在，平常的有可能是骑自行车、电动车或者坐公交车，那今天干脆自己开车吧。
1: 结果没想到这雨天更拥堵，是吧？就有好多朋友都堵到路上。哎，说到这儿，说到这个骑行哈，还得考大家，又是一个送分题了。刚刚咱们说了，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举办，据说好像12分钟，所有的报名就满了。我们考的不是这个，考的还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环城绿道，主线多少公里？
0: 多长？
1: 哎，这个。是吧，咱们从那个开通那天就一直在说，
0: 对，跟992有关系。
1: 哎，真有关系哈，99+几就是，
0: 哎，
1: 把这个数字哈
0: 拆分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帮个忙在里边
0: 做一个加法。
1: 好吧，就不能再直接的提示。
0: 石家庄环城绿道全长多少公里？有零有整。
1: 对，您就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接下来咱们就关注另外一个事儿吧。其实已经关注了好几天了。从9月6号的时候，咱们就接到了翟先生的反映，说众美梧桐苑小区正门口附近停了一个业主的2辆车，他说是一个业主的，挺影响进出的，说物业好像也管不了。据他了解，可能是这个车主和物业之间有一些矛盾的纠纷的，所以就把车停到这儿了，而且也向消防反映过，就感觉别影响咱们消防车的出入，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呢。但是这个车还是在那儿弄不走。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联系恒美物业，周六日经理休息，周一上午经理开会。
0: 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吗？这辆车成了一个钉子户了吗？在昨天啊，就是我们周一上午的时候呢，又说这个物业经理还在开会，直到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物业经理呢才给我们的节目组回过来一个电话，我们来听听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难点在哪儿。
10: 就因为是他不是经常，他是没有车位，经常在小区里边就开进去不开出来，然后就给他锁了车以后就杠上了，就这么个原因。然后我们已经报备给咱们居委会还有消防这一块， 居委会跟他沟通了几次，人家老师说没在石家庄。
8: 这个事儿有多长时间了？发生了
10: 多半个月了吧。
8: 这个人是业主，他这有房子也不住这儿吗？就是咱们
10: 是业主，他在这儿住
8: 啊，
10: 应该有三个车吧，就这么倒了。知道他住哪儿，这居委会也跟他沟通了，人家一直说不是在这儿呢，就是在那儿呢，就说没在石家庄，挪不了。
8: 上门找他也不行吗？就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
10: 找过
8: 也不行啊。
10: 对，
8: 现在咱们各个部门还在沟通中吗？
10: 对，今天下午就去了那个街道办那儿，也给他们反映，但是现在是还没给回复的那个结果。但是这个怎么说啊？他们停那个位置不是消防通道。
8: 哦，不算消防通道是吗？
10: 它就是一个园区的一个景观那个口吧。希望他尽快挪走，这本来是对小区业主怎么说也是影响不好。
8: 嗯，他就也没有车位，也没有租是吧？刚才你说的租车位、买车位都没有。
10: 一个车位，但是他有三辆车。
8: 啊，有三辆车。
10: 对。
8: 啊。
10: 偶尔就老是往地上停，然后我们就给他沟通了，然后也不听，然后就给他锁车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吧。
8: 咱们小区不能在地上停的是吗？
10: 你可以说有就是送货呀，或者家人小孩啊不方便可以进去，但是。得一个小时之内出来。
8: 嗯，就短时间内可以进出。
10: 对对对。
8: 啊，他停的时间是过夜或者是更长？
10: 经常过夜或者一放一两天这种。
1: 嗯，这是物业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业主有三辆车，只租了一个车位，所以说其他两辆车呢也就停到小区里边，本来是人车分离的这么一个环境，只能短期停，但是他会长期停，甚至是过夜。
0: 嗯，
1: 所以没办法，物业锁了车了，造成的这么一个矛盾。
0: 嗯，
1: 好，你锁我的，我就把它停在门外，
0: 嗯，
1: 那个景观路上。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僵持下来了。
0: 啊，对啊哈。
1: 所以朋友们，你们听了这个说法，就是觉得物业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现在也跟街道啊什么消防啊来联络，我们其实倒想听一听这位车主的一个说法。
0: 嗯，
1: 就是你想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辆车有两辆我都不开了，我付出了这么样一个便利的，我就把它长期停到那儿，作为我一个赌气的一个工具。
0: 嗯，
1: 啊，我就放到那儿，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0: 嗯，
1: 那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0: 对，朋友们给支支招。
1: 对，
0: 物业公司本来是为咱们广大业主服务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毕竟只租了一个车位，你另外两辆车你停在哪儿，你停在任何一个地方来讲的话，你都是占用了公共空间。
1: 对呀，
0: 哪怕它不是一个消防通道。
1: 嗯，
0: 是消防通道那肯定绝对不能占，不能影响消防安全，这是大事儿。
1: 嗯，
0: 但是不是消防通道来讲的话，这也影响公平了。
1: 对呀，
0: 你停别人家呢，别人家有两辆、三辆车该怎么办呢？
1: 嗯，
0: 都停进来，那咱们整个小区的话还有法走路吗？
1: 对呀，既然是人车分离，大部分小区都会这样。你有急事儿，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孩子，或者你卸货的，你东西比较多，你可以进出，然后临时跟保安说一下，但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得赶紧出去，你不能在小区里边非车位上长时间停放。这个物业的管理有一定之规，也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你要说非得我是个例外，我为了我的方便，这个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
0: 对，那如果说哈，除了给他锁车这个事儿之外的话，
1: 嗯，
0: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1: 对，
0: 我们也特别希望车主能够站出来。
1: 嗯，
0: 您来说说哈，这为什么？
1: 嗯，
0: 这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就一直是僵持不下？
1: 嗯，
0: 顶牛，你说这是个气有必要吗？
1: 对，
0: 难道这两辆车难就一直不开，一直放在那儿吗？
1: 嗯，
0: 让他。那天咱们的记者有志过去的时候不就看到了吗？说那个轮胎上都长了那个青苔了，是吧？你就是让这个车一直在这放着，让它长毛吗？
1: 最起码这个雨季是吧，几个月了都在这停着。所以希望车主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必要的这个原因吗？制成这样之气。另外作为物业他的这种做法，就朋友们啊，就小区里头比如说管理停车，他长时间不按规矩停放，物业锁车，你觉得这个行为恰当吗？还有更好的管理方式吗？目前这个事儿怎么解？
7: 上午九点三十分，
6: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用户501-2163，他说环城绿道是多少公里呢？101公里。
1: 嗯，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101.5公里，哎，那0.5谁给修的？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回答的101米，101米，那还叫环城绿道吗？
1: 那就是个百米跑差不多。
0: 那从你们家这个单元口到小区门口也不止101米吧？还有位朋友也是答的是101米。你101，你是什么单位？还有一朋友他说92+9也等于101，不是99+2。
1: 但是你得跟992有关系啊，先99再2，按这个顺序好不好？
0: 反正都是俩9一个2。
1: 嗯，蜈蚣人家把这个问题补充的更完整，说101公里56个出口，7座驿站。 说安全带肩套我想要。
0: 哎，你是不是提醒过呀？
1: 对，

0: 所以有没有朋友还没有骑行过，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壁？
1: 但是啊，我身边呢又有些喜欢骑行的朋友，据他们讲的话，不知道准不准啊，朋友们有没有实测过、亲测过？据他们讲的话，好像因为有极少的一小段，好像还没有彻底打通。好像貌似好像目前好像还没有完全达到101。
0: 哎，我问大家，
1: 是不是我们想求证一下，
0: 有没有就跑过全程？就是我可能用一天或者省的时间就把全程都骑下来的。
1: 曾经举办过一个活动啊，它不是骑行，是跑步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啊，还真的有人跑下来。
0: 哎，有骑行下来的吗？整个的朋友们，
1: 肯定有。
0: 还有没有没打通的节点？这个上下方便不方便？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个这个驿站呢，是吧？这个补给，这个所谓驿站休息的地方怎么样啊？还有位朋友，他是说啥呢？过得刚刚说那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给我1000块钱吧，我去把那俩车给解决了。你怎么解决？你给人拖走吗？你给人扛走吗？
1: 你暴露了。
0: 对，但是。所以说物业这个时候也挺慎重，你也不能是吧硬来，也不能对人车有什么样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就难了，就僵到这儿了。朋友们出出主意，是有的时候我们那两天对这个物业批评有加，是他的一个回复的态度和效率，但是物业就遇到这个难题了，他也是为全体业主考虑的，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就针对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性格的人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您出出主意。
1: 青青蒙上你的眼睛哈，他说的倒是很中肯，他说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你说3辆车就该租3个车位吗？现实当中谁能做得到啊？哎，您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哈，朋友们细想一下，从法理上来讲，从道理上来讲的话，有道理吗？说得通吗？那3辆车，那不租3个车位，那怎么停？那停外边还是停里边？
0: 或者说呢，好多现在地下车库它都实行什么呢？车牌登记，你三个都可以登记上，就是它会自动查你那个车位空着呢，你某一辆车没进行，那你另一车就可以进。
1: 对，
0: 那你如果已经停了这3辆车的一辆，那其他2辆车你就得另找地方。
1: 没错，就是3辆车占一个地儿。
0: 对，这是可以的。你不能说我租了一个车位3辆车都可以下去找其他地方，或者都可以进到小区里，那可能也就乱了。好吧，朋友们，这个事儿你们各抒己见，我们来听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依旧是全辖区各条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2个亿微车辆上道，其中太行山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是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因为降雨，首都环线高速、京雄高速、太行山高速、沧渝高速以及大广高速还在管控2个亿微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以及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重点管控2个亿微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沈阳方向暂时还是无法下道的，提醒有准备在唐山北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东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秦皇岛北站的北京方向呢是管控了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显示还是有雷阵雨，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0: 承德今天晴，10到20。

0: 风3到5级。
1: 9点，石家庄 PM2.5指数8，PM10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刘寿霞刘大姐说，省会建设南大街棉衣立交桥，哎呀，有车在这儿发生事故了，是一辆白色轿车和奔驰车在由东向西的环道上，大家注意一下。
1: 来看一下高速交警提供的消息，新源高速新乐方向252到251公里之间，第2、第3条车道是有散落物，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0: 另外，平赞高速北行68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占据的中间车道，广的司机要注意来观察避让一下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富贵兔，他说：“哎，赛前没看好，赛后我道歉，为什么呢？”他说：“郑钦文好样的，又上演了让五追七的好戏，惊天逆转8号种子斯巴泰克闯入了美网的8强。”他说：“乒乓球有梁靖昆。”网球有郑钦文逆转之王。
0: 您这个就觉得深深的有一个歉意是吧，自己预测错了，没有看好人家，还确实一个状态包括强大，心理太强大了。
1: 没错啊，在这个网球的历史上，因为上一轮的时候对凯斯在决胜盘是让五追七，这次呢是在第一盘让五追七，这种情况太罕见了。我看到有一个数字是它的发生概率好像只有0.00000几，太低了。
0: 还有朋友说到女篮好像这两次比赛也表现很好，
1: 没错，
0: 也得点名表扬一下。
1: 女篮也赢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哈，中国队迎战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意大利队，最终呢是凭借内线的配合71-51大比分战胜了意大利队，然后以小组第二的排名出战淘汰赛，争夺8强的席位，下一个对手是波多黎各。
0: 那说完了体育，咱们再说说文体不分家是吧。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叫芭蕉的朋友说，好像钟馗也要在石家庄上演了是吧。
1: 是的，咱们说那个创新版的钟馗呢，是先在廊坊上演的，但是说到他的这个首演啊，石家庄这边的首演是在国庆节期间，10月4号一场，10月5号一场。朋友，你买票了吗？没买票抓紧时间，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给大家哈指一个哈省钱的小好办法，你可以订一下咱们的那个文汇卡，就是100块钱顶500块钱，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100顶500。就是我看了一下，说实话，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已经买了。
0: 我看到那个在廊坊的一些片段，有这回，整个的那个感觉应该是3朵梅花一块儿，是吧？
1: 对，3朵梅花
0: 一块儿演的。
1: 最新的一朵梅花，那就是孙娜了，是吧？哈，孙娜在里面哈是演的谁呢？是演的钟馗她妹妹啊，钟梅英啊。钟馗是谁演的呢？是两个梅花，4朵梅花，
0: 四朵，
1: 两梅花，一个是吴桂云吴桂云呢主要是演文戏为主，
0: 对，
1: 一个是他的徒弟郝世超主要是演这个家妹那一折就是需要翻身需要这个翻跟头就是武戏为主，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位老梅花，这位梅花你知道是谁吗？
0: 把这个名字可以打上去。我倒想问另外，因为看到他那个整个的舞台的效果呀，也就是浮化道，真的是
1: 声光电
0: 跟那个。跟电影差不多。我想问问大家关于钟馗的一个常识，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片段宣传，除了几个主角还有一些配角，就有几个钟馗的小跟班，钟馗有几个，
1: 几个小鬼，
0: 对，您知道吗？您注意到了吗？他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什么打伞的，有干啥的，是吧？有几个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达到帮个忙吧，里边觉得这种特别经典的哈剧目，大家还是去看一看，也别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也许看一下就成了戏迷了。
1: 而且它创新版的这个版本呢哈，就声光电哈加了很多这样的特效元素，其实更容易引起哈就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共情。
0: 对呢，所以朋友们哈，要不要现在票其实已经可以放票了，可以买了哈，也可以来看一看。刚才的两个问题可以达到帮个忙吧里边。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虚拟货币不是法。

0: 定货币不受法律保护。我国严禁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平台大多不受监管，价格暴涨暴跌，极易遭遇平台跑路，资金血本无归。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6: 几个的都有，
7: 都有
6: 四五六七没有七啊，三四五六全都有，
7: 三个有点少，
6: 三个有点少，
7: 六个有点多。
6: 嗯，那朋友们其实就可以搜一下那个剧照，你也可以看看、嗯、啊，那几个小跟班、嗯、我觉得人家的身手也还挺好的。
7: 对、哎、他们几个小跟班哈，这一次哈，因为这个辅导化呢也是做了进步的这个创新、
6: 嗯、
7: 啊，包括这个吴桂圆哈，就是他的文戏的这个、嗯、他的这个装扮也跟以往的话有所区别。
6: 嗯，
7: 包括几个小鬼儿他们的这个哈行头，
6: 嗯
7: 啊，也是越来越亮眼了。
6: 是的，哎，好多朋友都差不多答对了吧？还有答裴艳玲的、啊，这次不是他
7: 啊，对，
6: 这次不是。
7: 裴老先生都
6: 80岁了，多大年纪了？
7: 80岁的年纪了哈。
6: 是的，
7: 已经不能说演整出的了哈。
6: 嗯，
7: 就是唱一段应该是没问题啊，
6: 嗯、
7: 但是整出的那肯定是演不下来。
6: 嗯，哎，已经是咱们国宝级别的
7: 对对对
6: 大师了，是吧、嗯？哎，说到这儿，咱们朋友们知道。这个脸谱是吧，咱们就说到脸谱的颜色，还有一首歌叫说唱脸谱，那考考大家吧，你说这个钟馗它其实是个花脸是吧，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红色的底色，红色的脸谱代表什么样的性格？这也是送分题吧。
7: 对，
6: 也是送分题。
7: 红色是什么性格？
6: 哎，
7: 比如说一想到红色是谁、
6: 哎、
7: 谁的脸谱是红色的，
6: 嗯，
7: 哎，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啊，
6: 对，
7: 既是戏曲当中的人物，文化当中的人物、
6: 嗯、
7: 其实历史上他也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6: 哎，对，哎，好多人还供着这个人是吧？
7: 对呀、啊、
6: 哎
7: 哎，什么桃园三结义、是吧，
6: 哎，这一想
7: 分别有谁、
6: 嗯、
7: 是不是啊，当然四弟是谁，四弟咱们之前问过，
6: 嗯，
7: 四弟指的是赵云，
6: 对
7: 对不对，
6: 这咱老乡，
7: 对对对哈、嗯、但是桃园三结义那个时候还没有赵云的事儿呢，
6: 嗯，
7: 三结义分别是谁，那谁的脸是红的，
6: 哎，这个很好答了是吧，一看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哎，可以把这个答过来哈。哎，红色代表什么，哎，比如说白色，咱们引申一下都代表什么，白色那肯著名的曹操是吧，是白脸谱，都代表什么样的性格、
7: 嗯、
6: 大家可以答一下哈。
7: 哎，黑色，
6: 嗯，
7: 黑色你首先想到是谁，
6: 哎，蓝脸是谁、
7: 嗯、
6: 就是千方百计给您送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共同温习一下咱们一些古典的戏曲的常识。好，大家答着，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事儿。昨天一位卜先生也给我们打来电话，是22号，上个月的22号凌晨，他开车呢是走到省会的昆仑大街方切路的交叉口，南行50米，他那个路啊是突然他走到这儿才塌陷进去的，把那个照片给我们传过来，那个塌陷的面积真的挺大的，而且挺深，
7: 挺大挺深，而且皮儿特别薄、嗯、你知道吗，
6: 对，
7: 就觉得 真的，我觉得也是万幸，不幸中的万幸。
6: 嗯，
7: 他真的，如果说这个车再大一点，再重一点，没准咔嚓他就下去了。
6: 他是网约出租车，
7: 哎，
6: 车损确实挺重，因为电池不行了，包括其他的，一共大约30,000块钱。他自己呢，当然可能你想那么大的一个突发的情况的话，他也有点不太舒适，但是呢，就是腰。不太舒适，也没花太多的钱，但是因为这个车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它有一定的营运损失。
7: 对，
6: 所以车的维修费用和营运损失这一块到底谁来担负，谁来管？
7: 嗯，车损哈大概是30,000多啊，营运损失呢哈，一天按300来算啊，8月22号的事儿，到今天为止哈，9月8号了，半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了。
6: 嗯，
7: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到了地铁工作方的这个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另外呢，我们也联系到了石家庄高新区市政工程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都表示。说这个事儿呢，也得进一步的向领导来上报，来请示一下，看看接下来坐下来该怎么来协调一下。
6: 嗯，对，因为他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复，卜先生说原来呀是地铁施工方说了，哎，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担负。后来又感觉，哎，这么高的维修费用啊，那这个事儿我们都交工了，跟我们没关系了，我又不担负了，
7: 嗯，
6: 所以一个反复，
7: 说是验收了，
6: 嗯
7: 啊，但是呢，有听友也在说，他说验收是指的是工程验收，
6: 嗯，
7: 但是呢，你这个是不是由你这个施工引起来的，这是还是另说呢，
6: 嗯，
7: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当事人啊，就是咱们这位网约车司机卜先生给我们来打了一个电话，哎，他呢已经接到电话了，是由这个高新区市政管理处来牵头的，三方坐在了一起，就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来听一下这个进展。
8: 协商咱们让找四 S 店修车，看价格能不能再差点。
9: 责任方是地铁方那边是吧？
8: 是、哦，这个市政这儿上面就是说叫地铁方来的，
9: 所以他们并没有说是那验收合格以后不再管这块了，并
8: 没有，没有，他市政这儿已经就说明确是他们的事儿。已经明确是咱们的事了，就是地铁这儿。
9: 今天上午在我们节目里说，他们说什么没有保修期啊，没有这个什么验收，
8: 现在
9: 不再这么说了哈，
8: 不在了，现在已经不在了。
9: 首先他们承认责任了啊，
8: 对，
9: 接下来就是你们价格之间的一个商量。
8: 对，他这个意思价格有点高，价格有点高，我说这个东西是四 S 店出的，不是我个人说多少，因为我都没有看具体商量哪，他们没有拆检呢还，
9: 嗯，
8: 我只能说当时咱们列个单子是。他给这个四 S 店对接的地铁站，
9: 这个车现在还没修呢，是吧？就
8: 没有呢。
9: 他只能在这个四 S 店修吗？这种电车？
8: 对对对，他是这个车是那个曹操专车嘛，
9: 他
8: 的电池是换电的，电池是一家公司的。
9: 对，就是如果地铁方觉得高，你可以让他们找第三方去监督去，去调查去，
8: 对对对，
9: 是吧？
8: 我这样现在就是说这个问题。
9: 就是你表明态度就可以，既然他们对方已经承认，就是已经开始担这个责任了就行，好吧？
8: 对对对，
9: 具体你们价格我们就不再干预了，好吧？
8: 行，
9: 你自己把控和这个公司。
8: 行，感谢你们啊！
9: 哎，别客气，哎，好好，再见。
6: 总归是承认了，你说验收了，那也不是一个说一劳永逸的一个免责牌了，那肯定不是。你大到什么房子工程，你小到你做个防水，人家还有质保期呢，你不是说验收了之后你就不管了是吧？那这个事儿最终协商的怎么样，我们赶紧再回访一下卜先生。
7: 嗯，哎，卜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主任。
7: 哎，怎么样，后来有这个新的说法吗？
10: 现在就是说他让我来4S店再看看车，跟4S店商量商量，就是看看价格，他说有点高，看看能不能协商再稍微低一点，我来这看看。
7: 嗯，是由您来出面来到这个4S店是吗？
10: 对，他们
7: 有没有过来人啊？
10: 他们现在没有。
7: 嗯，那
10: 现在我说了，
7: 那你这是9点不到10点钟怎么样？4S店这边？
10: 我刚到，等他们经理呢。
7: 嗯，行了，
10: 经理
7: 呢。那这事儿的话，您就自己这个精心吧，是吧？反正时间已经不短了，半个多月了，是吧？
6: 嗯，
7: 咱们这边呢
10: 是，
7: 也是有点伤，也一直没开车，这么多天的一个营运损失也不少呢，对吧？
10: 对，
6: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让您去，还是最终这个主您得定，比如说哪儿是修还是换，能不能适当的更低一点，因为这些都得您说了算。所以今天就跟 4S 店呢好好的商量一下，再保证。
10: 是，
6: 当然咱们这个车辆 是吧，你也不能咱们太粗糙，咱们得修好了它，但是又能够有些成本可以压下来，然后把这个价定一下，赶紧然后跟地铁方来协调一下吧。
7: 这事儿啊不宜再拖了啊，不宜再拖，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趁热打铁赶紧的是吧。
6: 嗯，
7: 咱们看看适当的，比如说您这块能跟4S店这个商量的是吧，或者说咱不能说是这个让步吧，但是呢总归这事儿咱们希望快刀斩乱麻，早点让它解决了，别再耽搁着，好吧？
10: 好的。
6: 嗯，好嘞，有什么结果也可以跟我们再说一声。好吧，
10: 可以、
6: 哎，好嘞，再见啊，
10: 主持人啊，
6: 不客气，
10: 好嘞，
6: 再见，嗯， 好，只要有另一方不推脱了，是吧？有。

0: 接着的就好说了啊。好，还有一个事儿，昨天有位李先生给我们打的电话，说是在原市的盛源路201号，就是在王泉口村这个路口北向南，他希望把那个绿化带的树能不能挪一下，要不然的话，他说这个树过于茂盛，特别高，会遮挡视线。他最近呢是在这儿上班，一个多月的观察，他就看到了四起交通事故，
1: 对，
0: 都是电动车跟私家车相撞。
1: 没错，北向南呢是村民，咱们出这个路口啊，向南走啊，东西方向的话就是大车啊、小车都比较多。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没有红绿灯，也没有黄闪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看看咱们的交管部门能不能跟园林部门来商量一下啊，协作一下，看把这个绿植啊、景观树啊，把它的高度给适当的降低一些。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咱们的原市县交警大队的值班室，
2: 看看情况是不是符合，要不要跟这个园林部门协调一下，符合就是能移除啊，或者是修剪一下啊，怎样？因为这个跟交通事故有关。

0: 一下是吧？
1: 对，跟我们领导反映的啊。
0: 嗯、行，那我们回头我们再问问进展，再看一下，好吧？啊，
2: 他也看着一下这个路段，有没有改善，或者说咱们交警啊，配合园林部门有什么动作没有，及时的来告知我们，在这个彻底的，比如移植也好，修剪之前，咱们还得慢一点，互相观察，那个速度就不要特别快了哈。好，好多朋友也都提供路况。您看嘻嘻哈哈说什么是体育大街玉祥街，这个路口怎么太乱了？今天还因为这个路口，弄得体育大街东港路、体育大街淮安路都绿灯了，但是都放行不了。
3: 哦，
2: 哎，那是为什么啊？今天这个时段，平时它不太这样啊？
3: 对呀、它的源头在哪儿？
2: 平时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确实东港路体育大街那个段，有朋友说可能有一些这个艺校啊或啥的，就是艺术培训的这个机构，他往往那儿容易堵车。但今天是什么情况，朋友们？这个路口不行的话，咱就赶紧就绕行一下这路段吧。体育大街咱暂时先不走呢，这一段。
3: 还有一条路也比较堵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善良啊，他说淮安路由西向东建设大街再往东，他说为什么这么堵啊？谁知道原因？这边什么情况？有事故吗？还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下雨车多造成的？
2: 哎，都这个点了是吧？是跟特殊天气有关系吗？大家也再回报一下。哎呀，好多朋友关于这个脸谱的，大家应该是都答对了吧？有的朋友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对，有朋友说红脸的关羽，红脸代表忠诚，这是敬而不争。
3: 哎，
2: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3: 是吧？哈，
2: 嗯。
3: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2: 哎，
3: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渣渣，那是叫什么来着？那首歌？
2: 哎，别说，咱让大家猜猜好不好？来，
3: 歌名先猜猜啊，
2: 听一下啊。

0: 哇，没有答错的是吧？全答对了，
1: 真答对了哈！哎呦，这是一首老歌了哈！你想想，至少有这个三十多年了，
0: 差不多
1: 对吧？哈，至少三十多年了。那时至今日听起来的话，感觉还挺时尚的，
0: 还是挺荡气回肠的这个感觉。但是可惜的是，演唱者斯人已逝，真的是让人很感怀。
1: 是的，俩字儿，对吧？
0: 哎，朋友们还知道这个女歌手吗？声音也很有特点，当初哈，
1: 很有辨识度。
0: 对，知道谁演唱的，也可以把她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1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是你啊！
1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来看一下崔先生告诉我们说，建设大街之所以堵车，就是因为体育大街堵车堵过去的。还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3: 淮安路向东在体育大街以西都不通，都是因为体育大街在淮安路那个路口已经四个方向堵死了。
1: 人间正义告诉我们说，淮安路由西向东已经龟速行驶到育才街了，还在堵着呢，只能是听992了。
0: 到底什么原因？朋友们确切的知道原因的汇报一下。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再来看一下，有位听友是补充一下这个信息，
1: 应该就是习大街南北向往南那边堵路。
0: 嗯，好，那此时此刻10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整体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体育大街上通行压力仍旧是非常大，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东港路一直到后方接近中山路的位置还是有长距离的压车缓行。这会儿呢，建议大伙儿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转行绕行这个平行的富强大街，目前北向南方向这一段通行情况会好很多，着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选择考虑走一走这个富强大街。同时呢，体育大街的北行方向上，从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这一段还是有持续的排队情况。纵向路段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还有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通行的速度仍旧是比较的缓慢。胜利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平安大街这个三岔口现在也是有间断的排队压车。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车流密集度仍旧是比较的高，往东方向走，从体育大街的出口处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面，以及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的出口到后方的东二环桥面，通行的速度也还是比较的缓慢，并且这一段的通行压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体育大街上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在淮安路体育大街这个平交路口处的东西双向呢也是走不太通的。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北新街桥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车行的速度仍旧有待提升，以及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路口，以及东行方向，从友谊大街到西二环之间，总体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缓解的。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通行的情况已经是好很多了，北二环、东西二环主路方面这个双向都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状态，南二环上还有部分的压车缓行，主要是主路上的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处以及体育大街的出口处还是有部分的车辆积压，缓行距离是在500米左右，其他的路段上目前通行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应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
3: 今天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应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3: 我们看一下王增超提供的路上情况，说今天省会友谊大街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学呢，这个路段也剧堵。
0: 韩卫鹏说了一件暖人心的事，他说今天下雨啊，特别冷，但是心里感觉挺暖和的。为什么呢？今天早上7点，车呢是在原市这边打不着火了，外面还在下雨。早高峰这个时段，我就给咱们992河北交通广播就是求助了能不能对会儿大电？马上就有好心人过来帮忙了。最后呢，我想给师傅一盒烟作为感谢，表示我的一个心意，略表这个薄意。但是这人家对方这个师傅说什么也不要。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你看人家冒着雨，天又冷，过来帮忙对活，我特别感谢这位好心大哥。也感谢992传递这种温暖，传递爱。
3: 哎，咱们就是这么一个公益的平台。您也别客气，您真的有这种感激的话，说给他，通过咱们的平台表扬他。既然是在咱们992对接的，我们相信这位大哥可能也在听节目，他听到你的这份感激，对他来说这就是特别美妙的礼物了。
0: 大哥，大哥，你好吗？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3: 所以朋友们，如果真的是在您身边有这样的好人好事儿，也别忘了，或者您就做了这样的好人好事儿，您自己说一下，我们会特批一些大家帮的礼物给您，好不好？也不占别人的一个名额，这是我们要褒奖的一种精神。
0: 对，你看，咱们光说答题了是吧？有发一，有发二，有发一二三的。但是我们要格外照顾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有爱的平台，传递温暖，传递正能量的咱们的好心人，咱们一定要优待。
3: 对， 所以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每天当中您遇到了一些特别温暖的事儿，你把对方的相关的信息问下来替他求，或者说呢您自己做了这样的好事儿，就自己来说一下，打个卡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多发，好不好？朋友们，车贴、钥匙扣，另外就是咱们的新版文创安全带的肩套，这是目前大家帮的三份礼物。如果想获得的朋友，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0: 对，一代表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代表着安全带的肩套。
3: 对，
0: 你想要哪样，分别发送过来啊。
3: 哎，
0: 有人发一二三一连串
3: 都没有，都想要，就是零零零，您其实是什么都没有，所以都想要。
0: 你发一二三，大概率啊不会给你，为什么呢？你有点多了。
3: 你最想要哪个？你说一个最想要的，好不好？
0: 好，好，再来听一下答题啊。蓝雨老蜗牛，
1: 这个说唱脸谱。
0: 说唱脸谱，刚才谢金啊，演唱者是谢金，
3: 对
0: 啊，也有人答哈，可能是其他的歌手，不是啊，他的名字叫谢金，可能对于有些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歌手的名字略显陌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也是
3: 对，
0: 这是一段往事了，很有才华，也很有实力，很有水平，也很有性格，当然也是。非常遗憾吧，当年
3: 就是这种声音，这种中音的，这种有厚度的声音，其实挺难得的，挺少的，真是，哎，这么年轻，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不知道谁唱的，但是我就是想要肩套，给我一个吧，这是叫好朋友大象，哎，您是6月11号刚刚注册的。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真的现在每天都会涌现出好多的新听友在守候，也是为了这一份独特的礼物，是吧？雨过天晴这位朋友，我们看看您啊，是7月19号注册的，也是刚刚是吧来到咱们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下，我们也看到了好多的新名字老朋友。哎，那我想再跟大家了解一下，当然名字数不数不代表您听节目的长短，咱打个数字吧，就是您听992多少年了，咱打个数字，我们做个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明处，您在暗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有多少老朋友还坚守着，有多少新朋友不断的加入，
0: 对，
3: 好不好？就是咱们以年份吧，如果您说我都不到一年，那您就以月份，好不好？然后咱们看看都是多少年，我们做个了解，
0: 对，
3: 好不好？
0: 好啊，多少年了啊，或者说听了几个月了，或者说几年零几个月了，您记得那么清楚吗？再来看一下，有个名字叫做一次又一次走过，这个名儿比较少见是吧？但是人家注册时间可特别早，11年前，2015年5月份就注册了。
3: 哦，那你都是一直在默默的听，
0: 你还说后来改过名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帆帆，第一个帆就是风帆的帆，哦，第二个字是帆，平凡帆帆，帆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26年的4月份。
3: 你看，虽然名字陌生，但是大家都已经默默潜伏了。既然一次次走过，走过路过就别错过了，朋友们，因为咱们现在收听啊，真的是有大家帮的一个新版的文创，也是我们的一份礼物。但是你说它能持续发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发了1000多个了，这个也不太确定。反正就先到先得吧，朋友们。
0: 丽，美丽的丽哈，听咱们节目哈，16年了。
3: 哦，这么多年了。
0: 还有一朋友3643329，听节目13年了。
3: 哎，还有衡水强哥是3年，妍妍是8年，哟，还有朋友是10来年。俩宝的妈妈，哎，这是咱们熟悉的老听众，
0: 哎，
3: 说10年以上了。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新人啊，随心他说新人来报道，我想要一个咱们安全带的肩套。但是我们这儿看到您的注册时间可是老早了。
3: 哎呀，您这可不行，10几年前了。所以我们这个呀，不以注册作为新老朋友，我们这次说的是听节目的时长，
0: 哎，
3: 您是多少年？
0: 对，
3: 或者是几个月？
0: 是的，
3: 我们想对我们的听友啊，又多一份了解。
0: 强哥他说哈，伟龙，你看看我的注册日期，好，没问题，来看一下，26年的5月3号。
3: 好吧，还有落叶纷飞说我17年了啊，还有位朋友逆风飞扬说我24年3个月，24年了，好吗？好，还有位朋友说我新听友，我才7年，7年也可以了，7年不痒是吧？
0: 土豆也是菜，他说哈，我听节目2年了。
3: 好吧，那咱们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听友画像，大致有多少老朋友，有多少新朋友，您可以继续互动。
4: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 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杨哥，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0: 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0: 帮助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的参与互动和发来语音。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这是追梦人。
2: 嗯，
3: 龙哥，欣姐，看看我多少年了
1: 啊？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2: 您多少年了？我们看一下，你指的是注册是吧？你注册日期是这跟你收听年限还不能完全划等号。
1: 哎，
2: 嗯，还有朋友说我23年，我03年开始的，那时候叫九九二进行时。
1: 嗯，东方他说我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听咱们这九九二的，18年时间了。
2: 哦，微笑面对未来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就是那开始的时候我就听这个，对，哎，我们这个片花是唯一留到现在 的，
1: 是的，
2: 就一直因为它比较简洁，体现节目的宗旨。
1: 对对 对，
2: 那说明你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听节目了，哎，是吧？
1: 7596192，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的8月5号。
2: 好
1: 满月。
2: 还有一位朋友叫烙饼卷豆腐脑，他说我2个月左右吧，你看也有新听友。好，我们也看看有多少朋友不断的加入到咱们，有多少老朋友还坚守在这儿呢，
1: 哎，
2: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份动力和欣慰，好，知道你们都在呢。
1: 立大志啊，真的是听着够早的，他说我听咱们这节目大约有30年时间了，说第一次听九九二是下午2点钟，
2: 哦，
1: 啊，就是买车卖车的一个节目，还有找司机的这么一个节目。哦，
2: 交通大市场是吧？
1: 对对对对，买车卖车找司机是吧，给大家牵线搭桥。
2: 哎呦，那您可真够早的了。
1: 他说那个时候还是7位数的电话号码呢，
2: 嗯，
1: 大伙儿有记得了吗？
2: 嗯，
1: 哎，还记得当时咱们河北交通广播992的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吗？
2: 嗯，
1: 哎，
2: 你这么一说我数了一下，
1: 什么2830、2831，
2: 对对对，
1: 哎，前面几位啊？
2: 嗯，原来是606，后来是8606，是吧？这么有这么一个变化，
1: 对对对，7位变8位嘛，前面加了个8。
2: 哎呀，这特别欣慰，就是跟咱们那个开播同龄的老听友还在听，我觉得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当然也看到了很多新加入的，哎，有没有今天偶然打开电波的年轻人，来听到咱们的，也可以来举个手报。
1: 那我再来考考大家一个细节哈，这个细节如果说你能答出来，那说明你真真正正的，将近30年或者满30年了
2: 啊。
1: 我们都说原来这个热线电话是6062830、6062831，两部热线。
2: 对，
1: 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是怎么公布的？
2: 嗯，
1: 但是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也曾经有一部新闻热线是多少吗？我们现在说，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96992。当年呢，还曾经开设过一部新闻热线。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你让我说吧，你让我说，我大致知道尾号，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
1: 朋友们有记得的吗？
2: 哎，你说的是那个跟那个办公室号一样的那个尾号？
1: 不是
2: 啊，不是那个，
1: 不是。
2: 那我都不记得了。
1: 哎，当年我们是在那个东头，
2: 哎，
1: 那个相对大一点的办公室。
2: 对，我还以为是什么什么474，不是是吧？
1: 不是。
2: 哎呀，朋友们，这可就得是更老的听友了哈。
1: 哎，
2: 好吧，好吧，这有点难度，上难度了。
1: 是那个内线
2: 啊？对
1: 对，
2: 我还
1: 说的是外线。
2: 外线是哪个？哎，我都记不住了。
1: 如果说你能够把，咱们这样，你要是能把这个电话号码答出来，那咱们今天给你一份礼物。
2: 那肯定要给，这个就定了。如果这个因为难度太大了，是吧？把我们这些
1: 太大了，
2: 把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老人都难住了。你想想，但是也未必。我觉得朋友们啊，真的不可小觑哈。嗯，好，您答着，我们看一下先生王先生打来电话。您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4: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在淘车。有个叫淘车车二手车的，
2: 嗯，
4: 然后给朋友买辆车，他这有个什么政策呢？我这个车也是在这买的，
2: 嗯，
4: 然后他有一个老带新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就是说老带新会给我1500的油卡，
2: 嗯，
4: 正好我朋友呢也想买车，哎，他也正好是在淘车车这看上的车，
2: 嗯，
4: 哎，正好我说有这个政策，我就带他去，正好有1500的油卡要过来之后，正好给我这个朋友挺好的，对吧？
2: 嗯，
4: 结果车买了以后，这个油卡他一直给不了，然后我问他是为什么，他就说刚开始说是办油卡的这个人辞职不干了，然后后边的人顶不上，办不了这个业务。刚开始我以为是他店里边的这个不干了，后来他又说是总部的不干了，
1: 嗯，
4: 然后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给总部打电话400的，然后一直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
2: 嗯，
4: 然后办不成，这是2个月了。
2: 那也不能说人，他们承认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吗？当时，
4: 啊，
2: 这个承认吧。
4: 他现在说是什么呀？就是说比我们早1个月买的，
2: 嗯，
4: 然后那个油卡也没有给。
2: 哦
1: 哦，
4: 但是他也给不了准信，到底什么时候。

0: 都给。
1: 嗯，没有赖账吧？没有说哎，这个事儿我不认。
0: 没有，他承认这个事情。
1: 哦，那还好一些。
2: 他但是总归他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他是一个职务行为、公司行为啊，
1: 你不能因为他不干了，你这个事儿就拖下来。
0: 对呀、啊，但是他是总部的事情，他说这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一个店嘛。
1: 嗯
2: 嗯。
0: 但是给总部打电话呢，他就是客服嘛，来回就是说车轱辘话，我已经打了十来次了。
1: 嗯，那
0: 总是说给你反馈，给你反映说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嘛，从来没有接到过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是说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嘛。
2: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没有，是吧？你联系的有没有就直接能联络到他们？联系打的是客服还是说某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你给我们一下。
0: 在店里的工作人员电话就是说给咱们后台了，客服用就是400，没有个人。
1: 哦，好的，你等于是去那个实体店的，不是在网络上是吧？
0: 不对，是实体店。
1: 好嘞，那我们怎么说你这个事儿？比如说怎么能具体是说您的名字，还是说您的电话，还是车？
0: 你就说就是两个月买的一个问界 M7， 他就知道了。
1: 两个月之前是吧？
0: 对。
1: 介绍别人去买的是吧？
2: 嗯。
0: 对。
1: 好嘞，行，那我们再问一下，你把那个电话留下来，我们问问什么情况，怎么什么时候能兑现？
0: 可以，然后给咱们那个后台了，然后这是保定的店。
1: 是保定的店，您在保定那边是吧？另外多问一句哈，像这种所谓的1500的油卡，它是指定的某个大的加油站连锁的，还是说是具体有这个有约定吗？
0: 当时，我只是问他有没有搭配现金，这个他说不用，是直接可以加油的。
2: 对，是中石化、中石油，
1: 对，
2: 还
1: 是
2: 说什么海油，还是说哪个加油站？
1: 这个有约定吗？
0: 这个没有问太清楚。
1: 嘿，那好吧，行，就是其实这些的话都应该落到纸面呢，或者约定好可能比较好一点。
0: 因为当时他在我手机上，他会有一个什么呀？
1: 嗯，
0: 就是说，我是咱石家庄的，
1: 嗯，
0: 我在咱石家庄买的车，然后我朋友他是在保定，他会老带新嘛，我是老人，会在我手机上有一个小程序，进去输上我的名字，输上我手机号，
1: 嗯，
0: 然后是我带着他进到他们保定。看车买车有这么一个操作
2: 是有这么一个操作，还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回执，或者这么一个文字性的表述啊？
0: 没有文字，他们这个都是在小程序上操作。
1: 但是你比如说是能够看到你留痕了，你老带新，就是所谓这个给你1500的油卡的这个承诺在哪儿有啊？这是口头的吗？
0: 他们小程序里边有这个
1: 啊。
2: 你
1: 还好，
2: 你
1: 留一下啊，
2: 你还有吗？
1: 你截下屏好不好？
2: 或者说以前截过吗？
0: 行，我截下屏了，之前没有截过屏。
1: 你截下屏，你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一眼，我们好跟表述的时候是吧？
2: 对，
1: 更详细一点。
0: 可以。好的。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行，我们等您哈，传过来。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就是老带新也是让您给介绍业务啊，有一定的这种返还，说的是1500的油卡。朋友们也遇到类似情况，有没有兑现呢？也有困难，有没有已经兑现的？他是具体，比如说到某个节点之后，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变化，还是怎么回事？再变化，你这个政策你是有的呀。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淘车车的这个销售李女士，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
1: 应该是保定店的是吧？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1: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王先生刚打来电话吗？他是7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儿买的一个问界 M7， 然后老带新嘛，说这个介绍别人去就有1500的油卡，可是到现在这个油卡还没兑现呢。这个您知道他这是卡到哪儿了吗？这个问题。
3: 你好，这个他是总公司有那个人事调动。然后放油卡的这块吧，现在目前还没有人处理，然后可能总部那边还没有分呢。
1: 但人事调动多长时间了？或者说多长时间能够顺畅起来，能够人员到位啊？
3: 我只是一个销售，这是总部的事情，我说了也不算呀。
1: 不是你不算，你也得替咱们的客户去问呢，是吧？你这个人员调度一个问了吗？
3: 我问了，经理也不知道。
1: 不是您问的是您的经理还是问的总部啊？
3: 我们的经理啊。
1: 那您这个咱经理跟总部联系过吗？
3: 联系过。总部也是说等等等
1: 光说等也没说多长时间，
2: 就是等到话儿都谢了。
1: 这个你想总部的一个人员的调动，这都俩月过去了，咱不知道他那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没有理顺或到位吗？这个我觉得你看，是你做不了总部的主，但是毕竟这个业务是从你们这儿出去的，是吧？咱还得经点心呢。您能不能把总部电话也给我们一下，我们也直接问问行吗？我们也算带您问问呢。
3: 总部电话你搜一下就应该知道吧，我还没
1: 你做一个业务员，你不知道咱总部的电话，您有点失职了。你是、
2: 或者这样，你这样的话，能不能把咱们经理电话呢也给我们留下，我们也问问经理，看他啊，跟咱们总部之间怎么沟通的啊，是不是掌握的信息更全面一点？
1: 对，
2: 我们也
1: 你把对、
2: 也问一问，好吗？
1: 你把他工作电话给我们就可以，好不好？
4: 喂，
1: 在呢是吧？啊，是经理过来了吗？
3: 不是，我今天没上班，在家呢。
2: 那这样，你能不能留一个我们，就是您这个经理的这个办公电话也可以，好吗？我们也再问问，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因为
3: 网上都能搜得到，你们网上都能搜得到。
2: 哎呀，为什么让我们在网上搜呢？您作为这家店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你
1: 挂了。哎呀，
2: 不是要你总部的电话，要你经理的一个电话。
1: 你要说你什么都没有，你都网上能搜得到，你这有点失职了哈。对，你就跟问我们，哎，伟龙，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说你网上搜吧，我不知道。这失职了。哎，咱们一会儿问问哈，厂编辑，看王先生有没有留总部或者其他经理的电话。就有的时候这个吧，这工作人员这种态度就觉得，
2: 如果说是工作人员这种态度来讲的话，对于咱们的参与者，尤其是咱们刚才反映这个问题的、咱们以老带新的这位客户来讲的话，那你心里挖着也挖着呢。
1: 对啊，你就觉得
2: 那以后的话怎么跟咱们店打交道啊？
1: 那觉得你最起码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是吧？如果你一直在努力，但是总部那边有一个什么样的，
2: 我们总觉得作为这个汽车销售行业来讲的话，至于说现在来讲整体的大环境在这儿呢，是不是啊？也不至于如此。为什么就是留住一个客户或者发展一个客户，这是不是太宝贵了？这个事情，
1: 你还人家老带新呢，那带了这一个行了，就带到头了，谁还给你带呀？你承诺都不兑现，是不是？这个。让我们一会儿啊再问问，我们也等等那个照片截图，一会儿再问一下咱们其他的总部的电话有没有，看看王先生这儿有没有啊，求助人好像也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查好吗？行，我们查估计又是一个400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电话，一会儿我们查查，或者谁知道淘车车总部他电话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啊，留个言。哎，有个朋友您说的这是回答的伟龙的问题，还是
2: 哪个问题？七位数电话吗？
1: 581999。
2: 不对，
1: 不是吧？
2: 记得哈，我这个问题是有前提的啊，就是河北交通广播啊，最早的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河北交通广播，曾经有一阵叫做河北交通音乐台，最早的时候叫做河北交通信息台，对不对？最早的时候是在范西路上，路南那边办公，那个小楼里，直播间也在那儿，我们的办公室也在那儿，
1: 对，
2: 那个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考的是这个七位数，
1: 那太早了，朋友们啊，不是现在的。有朋友把现在领奖电话发过来了。哎，厂编辑，我们联系到了淘车车官方客服，我们查的。你好，
5: 你好。
1: 哎，怎么？
6: 你好，你说。
1: 哎，你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
5: 哎、交通广播。
1: 哎，这怎么回声这么大？您是开着免提还是？
6: 抱歉，今天先留一些问题，现在好一些了吗？
1: 哦，现在好，哎，现在好了。我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王先生呢，这不反映了咱们保定的这个店里头，他七月份买的问界 M7 有老带新的业务，当时说介绍别人买有1500元的油卡，但到现在一直没兑现，原因说是总部呢那边有人事调整，也想问问您这边是什么情况，能给督促一下吗？联系到总部吗？
6: 这边可以帮您上报，女士，您这边可以提供一下客户的手机号吗？
1: 可以啊，我们一会儿给您。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客户反映这个同类问题呢？
6: 这个需要给您上报，领导给您核实。
1: 好吧，这个其实也都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人员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位王先生电话给您，您这是多长时间能够给他回复呀？咱们有规定吗？对，你比如说你别又给我个48小时多少小时，能尽快吗？如果不复杂的问题好像就问去了啊，多长时间能回复？
6: 这边挂机之后的话，领导帮您上报，帮您上报给领导那边，领导核实完之后有结果就会给到客户那边回复。
1: 好，
2: 那您这样记下一个客户的一个电话好吗？
6: 可以。
2: 好，今天这个问题是他首先反应过来的，您别放电话好吗？
1: 啊，厂编辑来。 好，也没说多长时间。好，那上报领导，咱们再问一下这个事情。
2: 咱把这个王先生电话留给他。
1: 对，另外肯定不是王先生自己呀、啊，是吧？你是光涉及到河北保定，还是其他地方都同类问题？能不能集中的赶紧来解决一下这个事儿？那人还没到位吗？调整半天，就卡住这个了吗？就办油卡的这个具体的人，然后不在了，然后这个事儿咱就搁置了吗？
2: 姚乐行他说哈、啊，这个广告做的太到位了，就是在所难免，我们肯定要提他的名字。
1: 但是这广告这就看了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了，是吧？好吧，大家继续猜着这个新闻热线啊，我们先记小段广告。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这个电话打什么的都有，怎么有的电话我都很陌生啊？我完全不记得。
2: 3617992、
1: 6041992，有这个？咱们有
2: 过吗？有
1: 过吗？
2: 不记得。还有打的是85815242，这都8位数了啊！我们问的是7位数。
1: 哎，也是4973那个吗？
2: 不是，
1: 也不是啊，
2: 不是。
1: 那到现在还有是1375吗？
2: 也不是。
1: 得，
2: 哎，稍后公布。
14: 上午10:30，
13: 992，半点导航。
1: 难道这个人说的还不是吗？李大志，
2: 哪个？
1: 6011375，
2: 不是。
1: 他说我去过你们3楼，
2: 不，
1: 最西头阳面的那个直播间。那三楼
2: 最
1: 西
2: 头阳面的直播间，
1: 哪有那个？
2: 哪有最西头阳面这回事啊？没有，
1: 不是。
2: 你
1: 是哪个频道去的？
2: 穿越了吧你？
1: 您肯定是各个频道都游走是吧？
2: 公布一下啊，最早我们说啊，就是第一波啊，就是咱们范西路上我们说的范西路啊，曾经在那儿，原来最早是叫交通信息台，后来叫河北交通音乐台，再后来改成河北交通广播等等，这是严格。那个时候曾经有一部新闻热线是6683194。
1: 哦，194，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知道这个了。
2: 对，哎，就是这个数好像没有。不太好记，但是呢，那个时候一直在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公益广告当中，或者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说，哎，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的话，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683194。没有一个人答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开始有短信了，那个短信发到什么，肯定有人记得，
2: 那个挺长的，
1: 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了，一说脱口而出，是吧？好，大家知道咱们原来的短信也可以发一下那个数字。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全辖区还是在管控2个EV车辆上道，其中太行山高速额外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保定廊坊辖区因为降雨，首都环线高速、京雄高速以及沧源高速、大广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两个一位车型。衡水辖区还是在各个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以及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管控两个一位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前期的事故影响，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沈阳方向暂时还是无法下道的，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东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迁安站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北站北京方向是管控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以及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显示还是有雷阵雨，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1: 承德今天晴天，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特别冷了啊，雷阵雨转晴，9到20度。哎，咱们问一问，此时此刻，现在此时此刻10点32分，现在气温最低的是什么地方？肯定是张家口，或者说
1: 坝上、
2: 坝上那边，
1: 对，有可能
2: 沽源那边。
1: 对
2: 吧？哎，有没有咱们河北省最北头的咱们的听友啊？
1: 嗯，在听节目的
2: 能报一下现在实时温度吗？
1: 啊，我估计现在就是10几度，因为你看才10点多嘛，到可能2点钟才能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2: 嗯，
1: 秦皇岛今天是多云转晴，14到26度，有东北风4到5级。
2: 唐山阴转晴，14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晴，15到22度。
2: 保定雷阵雨转阴，16到21度。
1: 沧州阴，14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16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中雨，14到18度，南风4到5级。
2: 邯郸中雨转雷阵雨，16到18度，北风4到5级。
1: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1度。
2: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我们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0到17度，
2: 郑州小雨14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1: 济南阴18到2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这是未来24小时啊，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先问一下，咱们省会石家庄嘛，现在这雨还在下吗？
1: 嗯，
2: 朋友们，您在哪个区？啊，市内四区还是高开区？啊，还是说周边的县市区？
1: 对，
2: 现在石家庄这雨还下吗？
1: 你给我们回复一下，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完全感知不到。我们再来看，有两个，一个是捡东西的，一位是丢东西的。许先生是网约车司机，他说应该是上周五或上周六的时候拉载的一位乘客，大概下午时段是从鹿泉到的石家庄火车站，结果把身份证拉在车上。哦，现在您发现了是吗？地址是邯郸市磁州镇季家庄村，名字叫杜明宇。那个名呢就是铭记的名，然后语呢就是语言的语，08年出生，
2: 嗯哼，
1: 这个年纪还不大呢，
2: 是呢，才18岁刚成年，
1: 哎，是不是就是在这上大学的呀？有这个可能，是吧？杜明宇，邯郸磁州镇季家庄村，有没有老乡认识他的，跟我们来联系对接取回一下吧。
2: 哎，说到年轻，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哈，虽然今天下雨很冷，但是心里感觉很暖和，就是亏电有咱们一位好心大哥帮忙对火的。他说哈，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啊，能不能送一首歌啊？他说因为今天是孩子开车出去的。哦，原来是孩子开车出去，
1: 哦，特别无助，
2: 我们还以为是您自己呢啊。他说孩子年龄小，啥也不会，他说真是碰到好心人了。哦，看来是孩子遇到这个车打不着火了，您打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然后有咱们一位好心大哥过去对伙的，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好心大哥，送给他一首歌，就是那首
1: 大哥
2: 大哥你好吗？
1: 有，我给
2: 甘平唱的那个是吧？
1: 对。

0: 发的话，这是
1: 那得多少钱？
0: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节目的话，不少钱的。
1: 要不断互动的朋友，那真的是真爱，那又付出了代价的。
0: 有位朋友他说是五毛，你看
1: 五毛啊！
0: 移动、电信、联通编辑106640，信息费是五毛钱一条，小灵通便宜点，13毛。
1: 那落两块钱的，那也没几条是吧？所以有好多朋友就从始至终听着的话，你这一天这得多少啊？所以我们也是总是各个阶段想各种办法，也回馈大家是吧？有一些礼物，那阵我们有都是寻宝。有朋友说了，有一次我参与你们的那个报建筑物，然后还得了奖了，那应该是咱们的都市寻宝。哎，我们报个位置，您找到我们是吧？
0: 对 对, 对，好，
1: 好吧。
0: 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天气啊，有位朋友在新集啊，他说新集现在还在下雨呢。还有位朋友他说，西姐，你看你们老家这个温度是多少呢？17度，17度、哦、啊。好，雄安这边17度是吧？
1: 嗯。
0: 还有位朋友刘宗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他显示的是新集这边，
1: 嗯，
0: 温度是多少？
1: 16度，
0: 现在16度，
1: 16度，
0: 不是吧？16度。还有位朋友雨后彩虹，他在鹿泉，他说室外温度15度，现在还是下着毛毛细雨，
1: 嗯。
0: 林子雨他在西二环这边，他说现在温度14度，毛毛细雨。
1: 嗯，还有朋友说西三庄街北二环附近雨倒停了。好，朋友们继续互动，咱们是有多年的老听友吗？我觉得这首歌啊，咱除了那位朋友点，我们也送给各位这个老听友们，各位大哥们，你们还好吗？

0: 传奇说，这些老歌现在听起来也都挺好听的，虽然隔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是吧？但是你觉得还是挺淳朴的。
1: 嗯，
0: 同一时代，包括什么《你在他乡还好吗》，
1: 哎，
0: 是吧？然后《大哥你好吗》，
1: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年轻。
0: 嗯。好吧，这是唤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回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节目。有位朋友说，坐标张家口崇礼，今天的气温是16到4度，已经到那么低了是吧？
1: 4度，那穿棉袄。
0: 嗯，滑雪。
1: 嗯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这是他说乐泰附近停了，现在省会的温度是17度。
1: 好，
0: 还有朋友说廊坊开发区今天18度。
1: 哎，
0: 嗯，
1: 还有位朋友远道而来，我们来看一下燕啊，小燕子的燕，他是在常熟市，目前哈显示的是晴好天气，26度。
0: 哦，那温度比较高了。好，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吧，也得给大家一些参与的理由，或者是送礼物的理由。哎，这时候大哥你好吗？这是甘平唱的是吧？但是可能大家后来听到一个演员唱，就是沈腾，就觉得被他给洗脑了。他为了筹集。

0: 自己赛车的一个资金，就是被迫唱给一位大哥。那部电影是什么？朋友们，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把这部电影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四个字是吧？
0: 对，也是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的。
2: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左生活又战斗，您在微信里打得特别全，您这是台词是吧？大哥我不会唱歌，大哥我不会跳舞。那正好，他说那是飞驰人生的第一步，找腾格尔去筹集资金，也是那部电影当年他俩唱的那个一个宣传曲是吧？
1: 不是第一是吧？
0: 对，
1: 有人答二，
0: 应该是一，
1: 有人答二，
0: 应该是2019年的第一部，所以就被那个给洗脑了。后来居上，就今天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很朴实的干平版的哈。
1: 老歌又翻红了啊！当然哈，也许有些老歌在很多人心中，他就一直非常耐听，非常好听，旋律啊、歌词啊、意境啊，或者演绎啊，包括这个歌手的形象哈、又浑然天成。
0: 嗯，是的，你看《唐人依旧》说是90年代初甘平唱的，还记得他还有一个小虎牙，很可爱。
1: 啊、对，
0: 那个都是 MTV 嘛，是吧？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哎。
0: 好，朋友们都答对了，好，继续互动吧。距离咱们今天节目结束大约还有10分钟的时间，朋友们想要贴、想要扣或者想要肩套的，您没有哪个就继续来发送啊，我们就能够抓取到您了。
1: 嗯。好的，好，接下来呢考大家一道题啊，因为今天是阴雨天、尤其是在夜间或者凌晨的时候有一阵还挺大的，稀里哗啦的哈、那个雨下的。我们接下来考大家的这道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部分车都有这雾灯，都是强制性的一个国家标准。我们考大家的是啊，如果说在这种哈、遇到下雨天的情况之下，能见度小于多少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把雾灯给打开了。有两个选项。能见度小于100米还是小于200米 ？A 100 B 200米、A 100 B 200，小于多少米的时候就应该把雾灯给打开了？
0: 就需要有穿透力的这种灯光了。朋友们，把这答案发到帮个忙吧。另外，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在帮个忙里问说，我在这个微信当中发汽车文化就发车展了，但是这个怎么没有收到回执？是这样，您等一等，如果48小时之内还收不到的话，您看一下短信的拦截栏里有没有，如果还没有，直接跟我们联系，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径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车展，每天咱们是992张免费门票，要不然的话现场您买是30块钱一张。这个我们再说一下，日期是9月10号到14号。

0: 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咱们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就今年最大规模的车展就只有这一个了哈。好，70多个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的 4S 店，近1000款车型，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关键还有各种促销方案、价格政策。
1: 记得哈，一定要抢咱们的992放出的每天992张的免费门票。怎么来抢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能够参与抢票了。现场买的话要30块钱一张，
0: 对，
1: 一天看齐所有车。所以说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现场见。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车展"关键词。
0: 哎，另外咱们的好势力今天要送出1000份的体验装给河北的听友，只要拨打400-698-6992，每人能申领6包。然后这种体验装，眼睛如果干涩难受的话，或者是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啊、看电视都费劲儿，您试一试哈，看看情况怎么样。另外呢，前100名下单的话，除了6包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安神健康枕3重好礼，400-698-6992，赶紧订购吧。
1: 好，有位朋友奋斗，他说哈，我爷爷84岁的高龄了，他说听见我听收音机了，让我给他找一个戏曲频道。他说现在还有戏曲频道吗？哎，这个电视台那边的话，咱们农民频道有吧？
0: 啊，
1: 有戏曲节目，
0: 对对对，
1: 专栏，
0: 对
1: 吧？咱们这边和电台这边的农民也是农民频率也有，对对对，
0: 哎，
1: 而且还有一个中华有好戏，
0: 哎，
1: 是吧？这也是个季播的一个栏目，
0: 没错。咱们的这边的主持人卢玲是吧？自己唱戏唱的特别好，
1: 那边的小龙，龙星宇，
0: 对，有的，
1: 程程，
0: 哎，我们看一下线上张先生打来电话，好像丢手机了。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是什么情况？几点丢的？
2: 哦，那个刚才联系上那个出租车师傅了。
0: 哦，联系到了。
1: 哦，联系上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哎，
2: 哦，
1: 怎么联系上的呀？
0: 啊，对，你说一下。
2: 啊，就是那个我爱人，他那个电子支付嘛，微信扫码支付，然后他查那个后台，然后后台是巨幅八一个，应该是平台之类的吧，他留的言，后来那个。客服应该是给那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当然
0: 还挺快的啊，那还挺快
2: 啊，
0: 他通过网络平台打的车是吧？
2: 不是，就是直接拦的
0: 招手，但是啊，
2: 支付
0: 是啊，明白了，
2: 就通支付的
0: 啊，通过微信啊或支付宝给留的言是吧？行，
2: 对对对，
0: 啊，找着就好，还说帮您来找一下，那还挺快的，好嘞，
2: 好
0: 啊，那先这样，没事没事，再见。
2: 是
0: 因为10点多刚刚是从和平医院这边打车到的新华路的联邦外国语学校，哎，还挺快，同时给我们打电话，同时跟后台留言，还是挺快的，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寻找的路径哈。我们再看线上还有一位，这拓吗？他姓你好，拓女士是吧？
1: 就开拓的拓，
0: 这个姓很少见啊。
1: 拓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就是我的阿姨唐菊红，她在河北生方出了车祸，我想找一下目击证人或者有什么线索的。
1: 他是受伤了是吗？
0: 什么，对，伤情怎么样？还是
3: 对他就是2026年8月15日晚上8:03，在盛方德胜路和霸阳路交叉路口300米路东，被车牌号京NM2192黑色丰田车撞倒在地，肇事司机拨打完120急救电话就仓皇逃逸。现在我的母亲她在ICU 住院已经半个多月了，现在人还昏迷不醒。我想寻找一下有没有当天附近看到的目击证人，或者有什么这个司机的线索。
1: 哎，您说的这个
0: 车号吗？这不
1: 对，
3: 车牌号现在是肇事车辆已经找到了，但是司机逃逸了。
1: 哎，我们想问一个细节啊，他是等这个120到了之后他才这个隐身的哈？
3: 他拨打之后他就已经
0: 就走了，
3: 离开了。
1: 就是对方他打了120告诉事发地是在什么地点，然后没等120车到，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车留下了。
3: 是的，
0: 车留在现场了
3: 是吗？不是，车是后来交警在其他地方找到的。
1: 找到车但是人没找到，目前也没有归案他是吧？
3: 对，
0: 那有没有找到车主啊？对，你比如说那谁开这个车不确定，有没有通过这个车牌号联系到车主了吗？
3: 现在的线索是这个车辆是挂靠在一个皮包公司名下，
0: 哎呦，
3: 然后这个公司它没有正常营业，然后这个车辆它现在是脱审无保险状态，所以就比较麻烦。
1: 就是事发的时候它已经脱保了。
3: 对，是的。
1: 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说 阿姨唐菊红，后来又说母亲，这是指的一个人，是同一个人是吧？
3: 是这样的，她是我男朋友的母亲，所以我
0: 明白了。嗯，哎，像这个的话就。

0: 就是其实警方肯定也在想办法的联络，您就想看，就是关键是目击证人，还是说谁想通过，比如说谁有行车记录仪，能够知道这个人，比如说录下他这个人的一些影像，好去来寻找，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因为他这个人一直躲着不出来。
0: 但是我觉得
2: 所谓的躲着不出来，
0: 你比如说警方，你又知道这个车了，你通过前两个路口有没有可能有清晰的拍到他人脸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个更有效的路径。您可以提一下，因为其他朋友，你比如说行车记录仪是车和车之间、车和人之间相撞，除非他下车打的电话，可能还能抓取到这个人。他是下车打的电话吗？
1: 其实我们就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把这个事件传播一下，然后，最好他能就是自己归案，
0: 明白了。
1: 因为我们现在找太难了。
2: 还有个细节，我们想问一下，您刚才说这个车呢是挂靠在某一个皮包公司，我们想问一下，行车本上他注册的，他是说这个车是属于这个公司，还是个人呀？这个警方有查到吗？问到吗？
1: 他没有给我们说具体的细节，只是说挂靠在这个公司。
2: 对，他所谓的挂靠是说啊，他这个行车本上显示的就是公司的一个车，还是说是他仅仅是啊，比如说把这个车临时租给这个公司用？
1: 应该是挂靠，是公司的车。
2: 公司的
0: 车
2: 严格来讲的话，这是公司的一个。
0: 对，
2: 一个责任所在了。
0: 对，那就我就追你公司啊，我追你这个车主，你给我去提供，你这个时候这个车谁在开来着？你提供不了的话，那这个责任就转到你这儿，所以你也别着急。
2: 有些细节还得需要再问明警方。当然，我们相信警方肯定也在全力的来追查哈，就是排查这个事儿哈，特别是找到这个肇事司机这个本身。对，当然您今天打过电话来，就是说还是希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啊，是8月15号晚间的20:30，是在霸州市的盛芳镇这边是吧？
1: 对，是的。
2: 然后。也就是说谁打此路过，或者说车上有这样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曾经目击过这个现场的，能够提供一些其他的一些线索，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好嘞，我们知道了，就是咱们看看谁对这个印象比较深。
2: 老人
0: 还能有资料。
2: 老人多大年纪了？就是男朋友的妈妈年纪。
1: 现在50多岁。
2: 哎，其实还挺年轻的。怎么样了？现在一直还在 ICU。
1: 还在 ICU， 对。
2: 是有
1: 治疗正常。
2: 有意识吗？现在？
1: 今天有一点意识了，
2: 在好转，
1: 就是他能眨眼什么的。因为他全身骨折，然后要做好几次手术，
0: 哎呀，
1: 所以
0: 挺遭罪的。
1: 目前情况不太好。
2: 当时通过警方查到的一些视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料显示，是怎么一个事故形态啊？这个作为家属了解过吗？
0: 你是在路口还是在哪？
1: 因为那边的监控比较少，然后就通过车辆推断，因为他那个前挡风玻璃碎了一大片，有一个大洞。然后因为那个我男朋友的妈妈她骑的是自行车，她的自行车已经变形了，然后撞得比较严重。
0: 还有啊，你看回忆说那个人不是打了120了吗？可以通过120查到电话呀。警方通过电话都实名制了，这能查到吗？
1: 通过那个电话已经确定是谁了，但是就是找不到、
2: 就这个人
0: 啊、这个人都确定是谁了是吗？
1: 对对，是的。
0: 那这个我们还以为就是没光知道车不知道人，也就是都知道这个人姓氏名谁谁开的了，但是找不到他，抓不到他，归案，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是的。
2: 那能躲到哪里去
0: 呢？对
2: 呀、他躲得
0: 那
2: 躲得过初一，他躲得过15吗？
0: 如果真这个样的话，一通缉或怎么样的，这个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提供行车记录仪意义不大，因为都知道车和人了，是说规劝，比如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的家属朋友，就赶紧别躲了，躲到天涯海角那也躲不过去啊，赶紧归案，是吧？
2: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对，
0: 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对，
0: 好嘞，他就是当地人是吗？
1: 是东北人，但是他在霸州工作。
0: 好嘞，知道了。
2: 行。
0: 你也等等警方消息。
2: 我们希望老人能够早点转危为安，早点出院。
0: 对，
2: 身体康复好吗？
0: 先照顾阿姨，这是最关键的。
1: 好的，
0: 好嘞，
1: 感谢你们。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嘞。
2: 好，谁有线索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热线啊。好，来回答刚才我提出那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能见度或者什么样的雨量的情况之下应该开雾灯？我们查到的信息是这么显示的：如果说哈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开什么灯？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如果

0: 比如说能见度小100米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些灯再加上双闪灯，
1: 嗯，
0: 如果单纯的说啊，雨量大小，比如说大雨的时候，
1: 嗯，
0: 是开近光灯、前雾灯；暴雨的时候，近光灯、前雾灯、后雾灯都得开。
1: 哎，那朋友们，您答对了吗？我们马上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朋友们哈，就是您可以继续贴扣或者是肩套，想得到什么，然后就赶紧发，说不定还能赶上最后一波呢哈。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在出主意，说可以查他挂号公司排查他回去的路线、停车地点的门口监控视频等等，好多朋友都在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到处都监控，你还能跑得了吗？奉劝肇事司机能早日投案，这是光辉岁月。咱们其实当事人打来电话也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0: 是的，
1: 就别跑了，赶紧配合咱们的调查吧。
0: 当然在这样的下雨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雨天路滑，希望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把握好车距，一定要注意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特别是对于这个非机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还得要注意把您的安全带系上。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顺成人，逆成仙啊。他说我今天生日，有几个好愿望，愿992节目越办越好，送给您的是安全带的肩套。
1: 哎，
0: 好，贴夹扣是送给的是锦鲤护体374-0316。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
0: 李大志，
1: 李大志是抽听节目30年的那位朋友，
0: 对，
1: 也送给您肩套，还有在外漂泊的人，送给您的是贴夹扣，因为您答对了咱们的，小于100米要打开雾灯。
0: 哎，好，
1: 好，
0: 我也再给大家留一道题啊，
1: 好，
0: 这个正新闻不是赢了斯瓦泰克了吗？是吧？哈，挺进了8强，16进8，我想问问美国网球公开赛，它的这个是在哪个城市举办？在美国哪个城市举办？2选1，这个很好选 ，A 华盛顿 ，B 纽约。
1: 好嘞。赶紧哈，遗留作业，达到帮个忙吧里边。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

0: 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世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终于是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了。目前二环路上主辅路双向都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和平路以及淮安路的主路部分上东西双向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缓行了。来关注一下中山路上，这一时段呢还是有一些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往西方向走，从雷鸣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这一段，以及在友谊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上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雷鸣大街这个路口处平均要等待两个等时通过。纵向路段上的胜利大街这会儿主要是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都有压车，其中往北方向走的车辆的会更多一点，与红灯后方对尾压车是过了中山路有一段距离了。还有体育大街这会儿在北行方向的淮安路的交口处目测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另外红旗大街北向南方向在汇丰路的交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9月7号的14点到9月8号的14点，我省的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易县、曲阳县、顺平县，还有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行塘县、灵寿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南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度到27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0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度到20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0号全省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呢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谢谢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不限号，其他的限行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

0: 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走进汽车的世界。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我们可以来在线聊一聊了。依然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漫画这个问车吧啊，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一下问车吧，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帖的。我们将会和大家在线进行交流。同时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都可以在线来发表问题啊。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车展的门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抢票阶段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发了2次信息没抢到，那我不知道您发的时间点是什么，因为有可能当天是抢不到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车展门票比较难抢，每天发放992张，早得啊，就是你手快的话能够早得到，否则肯定很有可能抢不到。所以这个点听到广播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依然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字，赶快来抢票。现场售票的官方票价是30块钱一张，因为10号，也就是今天呢是8号，9号后天我们的车展就会正式拉开大幕了。朋友们啊，这次车展呢集中了60多个品牌，近1000款车型，那当下的一些新车型啊都集中亮相，可以一站式来看车市的行情到底优惠到什么程度，到底哪些车的用料更实在，到底什么样的车型适合你，现场呢一目了然啊，对车市行情了如指掌。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抢票啊，如果说今天您再不抢，那后边您就想看的时候只能到车展现场去买票了。所以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还是有机会的啊，这个点起码是有机会的。朋友们，还有刚才那个朋友呢没有发送成功，那您就再抢一次，我不信这次还抢不到。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聊车谈车市的事儿啊。有朋友这个电咖说了，昨天去蔚来了吗？我在那个你们拍的短视频里看到，好像是新华园区的蔚来店，嚯，慧眼呢。那么大家如果想看我和这个啊祥子啊拍到的一些视频，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视频号。当然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关键词，您发送手机这两个字呢，哎，就可以看到我们拍那个小段子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剧情讲的就是我的手机被祥子抢了，但是他没抢到啊，但是最终我的手机也不见了，为什么呢？您发送手机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啊，就可以看到今天为您准备的视频啦。好，大家呢可以来继续聊天啊。

再跟大家哈说一件啊，这行业当中那个变化啊，就是但是这件事呢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跟大家的钱包是直接挂钩的，就是在9月1号起，锂电池消费税，正式恢复了征收。一台装80度电池的纯电车，按照2%的税率，那么新车呢，新增税负是从1200元到2400元不等。那么2027年的9月份，税率呢有可能会涨到4%。那么这条政策呢，就是有点就是大家之前所说的那种行业税啊，但是它传导的终点，有可能就是我们在 4S 店看到的一个新车的价格，就是这个标签会有一些调整。那更扎心的是呢，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了国内的整车制造的平均净利润跌到了1.5%，创造了10年来的新低啊。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车企现在每卖100块钱的车，它只能赚1.5块，叠加了刚才说到的电池这样的一个税率，那么车企可以选择的未来的方向大概率有3条：第一个，车型终端涨价；第二个，自掏腰包来填补；第三个，修剪车辆的配置，然后呢来实现盈利。所以呢，其实我们说这2年的价格战是在透支着车企的这个价格的空间，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家消费者啊，这个需求弹性很大，可能有些人说这是很难转移到我们消费者身上的，因为新能源的这2年的价格已经是把涨价这个词从消费

0: 选择的品类多，所以主动权也就多了。所以大概率呢，车企啊不会去直接涨车价，因为呢直接涨了，那销量也就会减了，那里外里呢自己还是会遭受损失。那他会怎么办呢？所以有可能会在配置方面做加减法啊，甚至在你的售后的质保方面做加减法，然后呢优惠方面有可能会收窄啊，甚至会悄悄地更换供应商，这些方法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消费者呢是不容易感知到的。那这个所以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消费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什么呢？损失厌恶。比如说一个人对得到1000块的快乐啊，然后呢远小于失去1000块的一个痛苦。那么车企的算法其实也很简单的，就是我如果是让你感知到了我价格的变化，那么实际上它这个损失会更大。但如果说暗地里悄悄的去做，那么就会影响的就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大家以后买车要小心一点，就是你买的车跟之前预期的可能会有落差。那么今年的9到10月份呢，大家买车的话呢，其实现在不用担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目前呢所谓的电池税它还没有传导到零售端。那么9月份因为开始征收的一个税呢，库存车呢它基本上这个成本啊已经是属于一个很固定的状态了，经销商宁愿去清库存也不想压资金，这是第一这个条件。第二个是呢，目前呢价格继续下探的空间已经是非常小了啊，所以呢价格优惠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第三就是年底冲量还有春节前的销售旺季，再叠加上一些购置税1.5万的一个上限，所以呢买得早有时候呢确实能够锁定一些成本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跟压力。所以大家呢其实这段时间买车反而是比较放心，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要到车展里边去看一看目前的一些新车型，对吧？9月10号到15号我们的车展就会正式拉开大幕了。那是不是像大成所说，目前的价格比较稳定啊，然后或者说现在买车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您自己呢结合车型的一些配置呀、价格呀，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去做一些对比，马上就会心中有数了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就是买车的时机的选择，你认为依靠哪些标准能够确定啊？刚才大成说到一个条件，就是一些大的平台包括展会是一个契机，是一个窗口，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标准呢？你在买车的时候是怎么来把握时机的？你会对明年比如说电池税征收以后的价格方面有担忧吗？还是说你笃定了车企肯定上肯定价格不会动啊？但是有一些隐性的成本，比如说配置呀、用料啊这一方面，万一要调整了这该怎么办呢？大家都可以来自己谈谈自己的看法啊，因为大家常听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已经是对车市的行情啊大概有一个了解了，也有自己的认知，不妨谈谈自己的观点啊，试着来解读一下吧。好，感谢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做的互动哈，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及时发表问题，找到即时新闻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在线为大家哈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交流，找到我们的问车吧，通过河北省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汽车，或者通过即时新闻大友来搜索问车吧。我们刚才平台当中啊，你看可欢喜对方说到了，新能源车是不是怕烟比油车的涉水能力呢是要好啊还是怎么样哈，这个刚才我们的问题哈也有专业的听友啊给我们做了回复，电咖说呢他身边有个工程师，我们来看看他的观点。他说呢产品啊这个涉水能力和密封性有关系，比如说像阿维塔啊，比如说像智己的 LS6 啊89，整车的密封性呢还是非常棒的，涉水深度呢基本上能够到门把手的位置。另外就跟价位，拿一个十几万的比亚迪跟20万的车去比涉水，那肯定是不如20几万的车好啊，就是价位选择的这个材料还有它的工艺的细节化的程度啊，这是有关系的啊。这其实密封性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你看燃油车它进水呢是因为进气口它的位置有的是高有的是低啊，但大部分呢都是因为进气口进水，然后导致你的车辆呢没有办法啊，然后你二次打火就会出现那种顶缸的现象，这个是顶缸熄火损害发动机，所以大家认为燃油车涉水比较这个脆弱，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觉得涉水啊你不能武断的说新能源车它一定好或者是一定不好，和燃油车呢没有办法做一个绝对的量化，因为两个类型密封性是一个核心，出厂的车型其实都经过严格的这种涉水测试，甚至浸泡实验，对吧？它在车里泡多少个小时，然后呢也不会进水，经过了一些这种高湿的环境，也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安全的状态。这是新能源汽车车型在出厂之前都要经过的实验，所以理论上来讲呢，新能源汽车肯定是要比燃油车防这个水性啊，密封性要做得更好。但是这个呢其中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的我的车型如果跑到了3、4年5、6年的一个时间点，还有跑到比如说我走一些烂路，那这时候外在条件温度条件它对于新能源车的考验就来了。那你比如说传感器啊会不会受到影响，它的一些线束的防水性，电池的密封性会不会因为挤压或者是碰撞导致它变形，甚至出现一些密封不好的情况。那么电池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涉水的这种能力啊，其实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你要是在出厂的时候一比拼都没有问题，对吧？甚至大家看到了像仰望 U8 能浮水在水里当船一样开，包括像这个截图的那个 G700 它也是有这种防水设计，都能够浮水，然后应急时刻呢还能够实现自救。但是呢时间的推移还有你使用环境的变化会对原来的密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成本可能要比发动机大修要更贵一点，对吧？大家换个电池那你基本上能够占到整车1/3啊，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啊。所以你说新能源车的涉水能力怎么样，我觉得在新车状态之下没有经过磕碰外界损伤，它的涉水能力非常强啊，甚至一些积水路段它过去没有问题，因为它没有什么进气口嘛，对吧？但是还有在这其中要谈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你把混合动力是不是要算在其中，如果是混合动力车型插混车型，那么它的原理啊也有它也有发动机进气口，这个时候呢就会涉及到一个它的涉水能力其实跟油车就相差无几了，而且我们还得防着电池老化的情况啊。小胖子说以后会不会把电池放在车顶，电咖说这个太沉了，呵呵，它也不安全。我们知道重心稳不稳，它是说你底，对吧？你放到底盘上它是稳的，你放到电池叫做头重脚轻，那行驶起来多不安全，那是不是一个涉水问题了，那是车跑起来的话那可能就翻车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肯定不会的。好的，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还有朋友问到说理想 Mega 能买吗，理想 Mega 能不能买呢看您是什么样的人群。你看尽管大家对理想 Mega 有这样那样的吐槽，但是你发现路上跑的还挺多，对吧？理想 Mega 卖的也还不错啊，它其实是经过了用户筛选沉淀下来的这么一个产品， 啊，就完全是看你个人的需求。有些人根本不会在乎外界的声音，看重的就是他，比如说这种啊纯电的驾驶能力，它的设计感，它的这种独特性啊，包括那种舒适性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有些用户呢，比如说拿它和极客的像009做对比，那么一般买家用车型的可能还是选 Mega 更多一点，那么009呢就会胜在一个商务的气场上，所以它的人群会非常固定，而且它的人群一定不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人群，那些经常谈论 Mega 的，经常吐槽 Mega 的，然后呢经常去认为它什么外观设计有各种各样的玄学的那种，都不是它真实的用户啊。就真实的用户呢，其实在乎的东西跟你网络当中看到的那些杂音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您个人的需求了。好了，半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关注的是半点导航，有请高速007。
1: 二，半点导航，
0: 有请高速007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呢是大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全辖区还是在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其中太行山高速的各站口是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因为降雨，首都环线高速以及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辆上道通行。衡水辖区目前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各站口以及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各站口重点管控两个 EV 车型。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同样是受到降雨的影响，京藏高速以及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途中还遇到了任何的路况问题都可以来及时补充，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提示大家，现在可以抢车展门票，怎么抢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抢了。客观来说啊，现在抢真不好抢，您得确实得抓紧时间，每天能够在这个点听到大成给您推荐车展门票这个福利，说明您真的是有运气啊。因为现在我每天是限量发放992张，后天车展就正式开幕了，所以您现在不抢，错过这个村真没这个店了啊。这届车展呢规模比较大啊，近6万平米的展出面积，室内室外的展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试，就包括有试驾的区域啊，智能车的体验区域啊，还有我们展馆内部的展车的展示啊，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就是不管您是车友车迷冲着车去，还是说我是一个休闲的状态去那玩休闲娱乐啊，找点新鲜感都可以啊。然后买车的朋友呢当然也会获得实惠，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了，这届展会当中的很多品牌是获得了厂家的支持的，它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也许不是体现在单纯的价格上，因为有很多品牌是有价格保护的，但是你拿到的权益会比一般人要多啊，比你平时买车要合适，而且货比三家更容易看出谁家有水分，谁家的配置更实在，谁家的优惠更加的实在。所以大家呢想一站式了解车市的行情，想去啊对整个车市有一个综合的宏观的了解，细节的把控，不要错过这次车展。现在关键时刻来抢票啊，现场官方售价票价是30块钱一张，全家人出游呢也是100多块钱呢，是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要错过，不要错过，抓紧最后的机会，朋友们。同时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呢，您不要走开，马上会有专家呢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新车问题呢也可以来随时聊。丽华啊，你发车展俩字就行，发车展就行，你发三个车展那就没有回弹链接了啊，就发两个字车展。还有正需努力的时候，不要发门票，发车展，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才能够抢到票。还有朋友说呢，发了以后多长时间能够收到票？24小时之内啊就可以收到这个短信，所以大家也注意查看你的拦截短信，别被拦截了。还有如果说你反复领都没有领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有可能是您系统的问题，那但是我们官方是后边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个信息的，如果你是在992名以内，那都我们都会通过另外的方式再发给你啊，所以你放心，一定能够收到票，大家

0: 不必担心，关键是现在你得抓紧时间抢票才行。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错过这个村儿，真没这个店儿啊。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再先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所谓境外高收益证券基金平台，一定要高度警惕。很多属于非法跨境投资，平台不受国内监管，本金没有保障，不要轻信所谓海外暴富机会。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集中发送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来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位这个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朋友的问题，现代的菲斯塔2019年8月份上牌照，1.6T280的智速版，白色，15万公里没试过，有小刮蹭，问问这车大概能够卖多少钱？这是我们问车吧的上的一位用户啊。
1: 19的菲斯塔，这个车的销量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大，19年的里程15万公里确实有点大了，19年正常的现在应该卖个4万5左右吧。这个里程的话卖个4万左右
0: 对吧？
1: 对
0: 嗯，好，这也是供您来参考。还有一位朋友啊说新车啊，这是4233的朋友说10万以内的纯油车，新车需要喷底盘装甲吗？其实这个跟价位啊有关系，但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首先您得明白，就是底盘装甲这东西是什么，其实它就喷了一层类似于塑胶的那种东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防磕碰，对吧？然后你经常比如说走烂路有石子儿，那保护底盘，那喷一层底盘装甲能够做一下防护，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降噪的作用，喷上以后呢，一些噪音能得到一点点隔绝。还有呢，就是一些，为什么说跟价位有一定关系呢？一般你比如说价位到了15万以上、20万左右的车型，基本上厂家呢也会在原厂出厂的时候呢就给你做了这种喷涂了，所以基本上呢它做了一个初步防护。但是有一些限于成本，对吧？比如价位比较低，哎，确实比如10万左右的有可能就是需要你后期去喷一喷。还有就是它一个防腐蚀的作用，你比如说有一些南方或者靠海边的这些车主呢，因为他经常走一些比如说有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盐啦，这种路段，对吧？或者说它水汽当中有的时候就带盐，那么它对车的腐蚀性会强，让你做一些底盘底部的这种喷涂也是有作用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喷不喷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环境，还有你的要求，对吧？防锈啊，防磕碰啊，沿海地区防一些所谓的盐雾呀，对吧？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北方是吧，经常会撒这个融雪剂。这本身对底盘也有一定的侵蚀作用，所以你如果喷上的话呢，比不喷好啊，而且能够延缓底盘的一个寿命吧。

0: 可以这么来理解啊。所以选不选择看您个人的需求。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想买一辆黑色的哈弗大狗24款 1.5T 的边牧，这个车呢是2025年2月份上的牌照，现在呢不到15000公里，个人一手车，请回复一下，说这车得多少钱能买？
1: 24年的边牧，上不了8万了。24年的，正常的话7万5往上一点吧，正常价格。
0: 7万5往上一点是吧？
1: 嗯。对对对，75000如果能拿到最好啊。
0: 对，就这个就看第一个对车况的把握，第二个你怎么去聊价格。爱家啊，爱生活，他说16年的朗动香槟色自动挡，跑了有13万公里了，个人一手车，没出过事故，问这车大概多少钱，还能买吗？说一年跑不了2000公里啊，也是看上一个老车呀，自动挡的朗动，现代的。
1: 嗯，16的也没问题啊，便宜。16年的话，到现在上不上2万吧？2万左右买的话，也没问题，里程也不是特别大，1年1万公里。如果您买了以后跑的也比较少，2000公里，其实也就没必要选电动车什么了，跑的比较少，所以买个这个也不是特别费油。然后1.6的话，小毛病也不是特别多，不像那个现在其他那种2.0、2.4那个，可能时间长以后，发动机有点小毛病吧，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我觉得。
0: 好，这也是供您参考吧。我们这个价格哈，就还是主要是对车况的把握。我觉得买二手车现在有时候价格是一方面，还是车况，因为车况呢会决定你未来支出的成本，对吧？你买一个车况好的、公里数少的、没有什么磨损的、不容易出毛病的，即使你在买车的时候贵了那么3000-5000块钱，你后边省心呢。所以这个东西呢，价格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是对车况的把握。高照说呢，别克16年15款手动挡最低配的凯越没事故，有刮蹭，13万公里，能卖几千块钱呢？其实自己呢也比较保守哈，这车大概什么价位？严昌老师，
1: 确实就是几千，这个如果16的凯越车商收的话，应该就在5000左右吧，这个卖个人也是卖个7-8千，上10000肯定是上不了了。嗯，
0: 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吧？嗯，
1: 对，收车5000，卖个人卖个7-8千吧。
0: 行吧，5000块钱啊，然后卖给经销商，转手快一点，卖给个人呢，找对家，7-8千块钱。所以这其实还值得去花点时间的哈。你如果说我想卖给个人啊，燕城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你比如说，你说我不能到处说上街上就拿个牌子说我要卖车，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大家知道我要卖给个人？
1: 嗯，其实卖个人的话，个人如果找个人的话，还是主要有两个渠道吧。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找一下车商有寄售模式的。
0: 嗯，
1: 这种就是可能我给你拍拍照片，或者把车你也不开的话放到那儿，帮你代卖，这样的话比车商收要稍微高一点。
0: 嗯，
1: 这是一种寄售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可能从一些网络平台给你发一些信息。
0: 嗯，
1: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平台，发一些这个信息来个人对个人交易。
0: 嗯，好。
1: 第三个就是发一些朋友圈吧，自己发动周围的人脉，发动朋友圈。
0: 嗯，好。还有爱家爱生活，他又对比了，他说还是说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朗动那事儿，他说要不然买一个入手，买一个荣威 i5 啊，手动挡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的，就是。这个 i5 呢，因为它本身价格就不太贵，早前的话就是卖了6万左右，对吧？然后现在你要是能够买到实车的话是可以的，它在同价位当中属于实用派，配置啊用料一般，对吧？塑料感也很强，可能它整体的那种用料不如你买那个朗动那么高，但是呢它的实用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新车毕竟零部件各方面的都比较成熟一些了啊，或者说稳定一些，我建议你可以买个新车，是完全没问题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信息可以及时告诉我们。来看一个沃尔沃吧，2017年的车型了啊，这是 T5 版本 S90， 跑了有17万9000公里，这不少呀。2017年上的牌照，车况还行，问问能卖多少钱？燕城，
1: 一七的。 一汽的里程确实不小啊，17万公里了。其实平均到每年的话也是1万多，不到2万。但是很多客户一听这个里程，一听这个总里程就感觉就比较多了。目前这个卖这个里程卖的话，肯定上不了7万了，在6万，17万公里，6万5左右吧。
0: 6万5左右啊，这个价格确实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卖给个人有可能上7万。卖给个人？
1: 首先是这个里程现在是硬伤，包括现在一些车商卖的车，其实也比以前要正规多了，这个里程作假的比以前要少一些了，所以说这个车商一般收车，包括个人买车，也是一看里程大的话就头疼，所以价格就会比正常里程的要低不少。
0: 嗯，
1: 哪怕同样一个车，可能这个车17万公里，另外一个车10万公里，但是换了门了。这个车17万公里原漆，他也可能会考虑换门，那个里程小的那个。
0: 嗯，好。还有朋友呢是想找这个啊，市场这个有没有星愿的二手车？说本来呢想去买这个 ID.3 啊，后来没合适的，女士开代步用。这个星愿好找吗？星愿的保有量还是蛮大的，但是二手车的周转率怎么样？
1: 星愿这个，首先看。想找什么样的吧，如果想找这种准新的2025、2026年的就不要找了，没有性价比，直接买新车吧。啊，
0: 嗯，但是你要是太老的话也不太好找是吧？
1: 对，这个星愿因为销量确实非常高，每月的销量都在前3名吧，所以说市场上保有量特别多，保有量多，但是这个车也特别保值。近一两年的车，很多人找的话，找了以后可能就觉得跟自己心理价位有点落差吧。新车可能6、7万，二手车也得5万大几6万。
0: 嗯，所以这个呢，建议啊，就是可以不用去找了，因为新车本身确实够便宜的，它主打性价比，二手车呢也没低到哪儿去，而且你很多的质保如果权益不能够转移的话，其实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给我们发了张照片啊，他说路上我看见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X 了，这车价格不便宜吧？当然了，他这车确实不便宜啊，原来高配版本都过100万了啊，属于一个是很早的那种产品，他后来就停售了。啊，基本上就停售了。主卖的，你看现在国产的都是什么特斯拉啊，对 ，Model Y 啊 ，Model X 啊，对吧？不 ，Model 这个 Model 三，像它属于一个中大型的 SUV， 定位是比较高。早前呢，就是属于那种进口的方式，是特斯拉用来拉高品牌这个豪华属性的这么一个车啊，所以当时能够买这车的人财力还是确实比较雄厚一些啊。再来看看何中。2025年2月14号买了一个广汽传祺的 E8 Pro 加，说现在跑了20000公里了，问问能够卖多少钱？是一个黑色的版本，严昌老师。
1: 2025年的 E8，这是这个纯电电动的，目前卖的话卖个里程也算正常吧，卖到14左右。
0: 14左右，对吧？好，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来交流啊，随时可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同时有任何新车问题呢，也可以来一并发送。马上呢，回到我们知识段的正在说车。
2: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商城哈，大家每天呢都会准备很多的爱商城的好物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想买好物，登录爱商城发送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它的质地呢有点像这个冰激凌的奶油状。

0: 所以抹在手上呢非常的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加细腻，早晚使用的话呢厚敷舒缓肌肤，乳化以后呢抹脖子还能够淡化颈纹。所以呢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登录爱商城，现在呢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溯源吧，溯源顺丰之友，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哈，抢完就不补了，现在赶快发送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另外呢还要为大家推荐第二件商品，古驰羊毛围巾。哎，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了哈，今天呢降温10度呀，马上就感觉到冷了，窗外的风开始变得清透了，带着一点点干爽秋天的味道啊。这个是时候呢，确实大家应该准备一件既温暖又体面的单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就是秋冬搭配王炸的单品，跨境之游的古驰羊毛围巾啊。说到古驰，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经典的双 J 的那个 logo 啊。这条围巾呢就是采用了标志性的双 J 提花工艺，这种图案的灵感是源自于30年代的一个典藏的菱形纹，是古驰家族里面最具传承感的标识之一。而且呢这款围巾呢有两款花色就可以选择，双 J 提花的羊毛双面围巾和黑金双 J 的羊毛围巾。那双面围巾的好处呢就是一物多用啊，在用料上呢羊毛材质摸上去呢既蓬松又柔软，有很好的这种啊挺阔感。价格多少呢？说到关键了啊，1799元的售价啊，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899.5元，是跨境海淘之游奥莱仓清宽啊清仓款折扣福利。所以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选购你心仪的好物。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聊聊天，聊聊车，聊聊生活。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啊，平凡人生说，20年7月份上牌照的斯柯达的速派 2.0T 跑了有46000公里，没事故，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1: 20年速派 2.0T， 速派其实这个车人们买280的比较多，330的其实挺少的，因为280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目前这个20年卖的话，卖到330，6万左右吧。
0: 好，6万左右哈，供您参考。
1: 对，
0: 还有一辆16年的黑色朗逸手动挡的，说车况不错啊，有一处喷漆没事故，23万公里了，问问值几千块钱呢？
1: 16年的朗逸手动啊，几千有点低了。这个卖个人的话，肯定是在10000多了。收车的话在10000左右吧，卖个人卖到12000、13000、14000，具体看车吧。
0: 好，12000、13000啊，看您的车况了。小马哥说啊，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你想买星愿吗？说我们这儿啊，带牌新车300公里的，我这儿卖59000，哎，价格确实更有诱惑力啊，比我们说的6万还要多一，还要少一些。继续来看，有朋友说怎么来领车展门票？再次强调，要想获得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啊，就是在9月10号开幕的车展的门票。怎么领呢？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一个字儿都别多发，就发车展这俩字儿就可以了。您多发没有回弹链接啊，抢不到票。抓紧时间，每天992张，这个点您听到节目那绝对是幸运的，因为呢现在是免费的福利门票，每天992张，往后边就不好抢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发送车展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现场售票的话呢是30块钱一张，这是官方票价啊。如果说家里边是有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一米二以下的儿童，这是免票的。其他成员呢都得真金白银去买票。为什么呢？因为车展规模大，有档次，有规模，然后您可以一站式比价，一站式看车，还有各种休闲互动礼品等待着各位，所以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个 King 啊，他说2022年买的白色别克英朗过户啊，1.5升的，现在跑了50000公里，还能够卖多少钱？燕昌老师。
1: 22年的英朗，1.5，目前卖的话，22年卖个 4万往上一点吧，肯定上不了4万5了。
0: 4万5都上不了了，4万出头吧。
1: 对，对，4万出头吧。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车展。现在我发现这后台又多了几十条信息，那现在还有机会啊，后台还有余票，抓紧时间。港城士兵这位朋友问的，23年的哈弗大狗边牧1.5T1.1万5啊，问问能卖多少钱？
1: 23年的哈弗大狗边牧，目前卖的话，23年卖到6万左右吧，6万多点。
0: 6万多一点，供您参考。
1: 嗯。
0: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在线的服务环节呢和大家聊这么多，感谢燕昌老师的服务，再见。
1: 大昌老师，再见。
0: 好，最后呢再提示两个事儿哈。第一个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视频，挺好玩的一个视频哈。您发送手机这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能够查看到大成和祥子的又一个比较精彩的演绎啊，当然这个演技一般，大家多多包涵，但是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多给我们支持一下啊，鼓励一下，发送手机这两个字可以查看视频，想抢车展门票。再次强调，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幸运992，明天见啊。明天是周三，那周四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车展的特别直播，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先聊到这吧，感谢各位，午餐愉快。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聚焦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来关注一些小的繁忙点位，在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在市庄路交口处，以及南行方向在新华路交口处，后方队的排的队伍这个长度大概是在300米左右。红旗大街主要是在汇丰路的交口处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会稍微有点多，后方排队距离是超过了200米。另外还有体育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的南行方向，跟建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了以上这些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上，目前整体流量都是比较平稳的，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雨确实是应声而至了。省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

0: 天，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那最高气温也下降了。张家口的南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7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0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0度。
1: 嗯，跟昨天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啊！也提醒各位出门在外记得添衣保暖。那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2: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今天是9月8号，跟昨天相比，气温是下降了很多啊。但是我们不变的依旧是给各位送免费订票的活动啊。九月也是依旧有这个活动，
0: 是的。
1: 大家想参加的话，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互动帖。一定记得是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如果您的这个答案啊，就是每天都会给您留个问题，答案是对的，那每天都会抽10位答对的朋友，每个人送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2张免费的电影票，希望能够温暖您在秋天的这颗心。因为昨天开始下雨之后吧，其实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说要下雨，好多朋友还秉持一个这天气这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吗，
1: 是
0: 很怀疑的态度。但是差不多到下午下班的这个时分，天就开始阴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石家庄吧淅淅沥沥的一直下雨，下到了今天上午。所以我现在我就要问一问各位朋友，您现在穿的是什么服装啊？跟昨天相比，是不是得必须加一件外套今天才能出门呢？
1: 我先来，小伙子火力壮，跟昨天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年轻人还得是年轻人的，
1: 但是有点冷了啊。
0: 那像我这样的必须得外边加一件外套了啊。其他的朋友呢，大家现在您这个服装跟昨天相比有什么变化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也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
0: 各位继续回复，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是今天的午间小板报，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今天的第一件事儿啊，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就是地铁的施工进展。近日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作呢也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的是石家庄的西南到东北方向，计划于2027年开通。
0: 这个四号线的走向，刚才玉玲也提到了啊，是东北西南这个方向的，经历的好些位置呢，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石铜路啊，友谊大街呀，新客运站呐、建设大街呀，体育公园啊，建华大街啊，省儿童医院啊，等等等等。现在可能有一些路段确实不太好走，但是开通之后那就是一马平川了。
1: 对，等到2027年开通，咱们又终于迎来了能够南北向双向通行的建华大街。
0: 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铁，最近呢，横岗高铁正式进入到了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高铁连接的是衡水和黄骅港，这次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对轨道、通信、供电等等各个系统开展全面的检测。那通车之后，线路将会经由石砌客砖连接石家庄，大幅度的缩短沧州、黄骅港一带到省会石家庄的通行时间，也进一步的完善京津冀铁路的交通网络。
1: 高速方面其实也传来了好消息啊！近日呢，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乘客高速河北段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进度已经完成了60%，计划也是将于2027年到时候的9月份通车。通车以后呢，好处在哪儿啊？承德到塞罕坝能省下将近1个小时的车程，
0: 这太重要了。
1: 对，这个太重要了，而且还打通了咱们河北去往内蒙古的省级通道。
0: 咱不知道现在就像承德呀、围场啊、内蒙的朋友，你们那儿气温怎么样？反正石家庄在今天经历了下雨之后，那个气温是直线下降。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碧轩梦婷说：“今天我已经穿冲锋衣了。”
1: 哎呀，您是在哪个位置？
0: 您是在 咱们石家庄还是说稍微往北一点的城市呢？
1: 嗯，然后看到港城士兵说秦皇岛没下雨也冷起来了，
0: 哦，
1: 骑电动车穿薄羽绒都不热，现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
0: 你看看，你看看，对于河北来说，这个秋天就是如此的五彩斑斓。
1: 嗯，
0: 有穿半袖的像你这样的好小伙，还有穿冲锋衣的女士，还有穿薄羽绒服的朋友。
1: 哎，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像承德呀、张家口呀，在这个季节啊，应该已经开始有点冬天的意思了，
0: 是不是已经开始要进入供暖的节奏了？
1: 得上羽绒了，是吗？
0: 哎，
1: 有没有咱们承德和张家口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分享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了《诚信之星》，由九名个人以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哎呀，其中这个信誉楼百货集团是全国唯一一家获奖的企业。
1: 你看这个信誉楼和诚信之星啊，这个名副其实。
0: 没错，
1: 信誉楼是84年从沧州黄骅市起家的一个小百货商店，恪守无信不立的经商理念，对员工、顾客和供应商讲诚信。如今呢，信誉楼已经从一家营业面积280平方米、员工30人的小卖场，发展为拥有43家连锁门店、年营业额超过200亿元的大型百货集团。可以说，信誉楼的楼是40多年。一块砖一块砖靠信誉砌起来的荣誉。
0: 哎，真是，这个河南有胖东来，咱河北有信誉楼，那绝对是咱们河北的品牌和骄傲啊。而且大家现在估计您家附近也有信誉楼的超市。
1: 哎，
0: 当然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大家聊到过，超市吧，它其实属于是现代商业的产物，超级市场嘛。但其实你往咱们中国古代去追溯的话，咱们有一种叫什么呢，应该说叫行走的迷你版的超市，
1: 移动版的啊，
0: 移动版的就是货郎。
1: 哎，这个货郎呢是在宋代兴起的，在日常的这个商品贸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哎，
1: 有挑着担子的，有推小推车的，有支起专门的货郎箱的，一路摇着这个拨浪鼓，一路就响亮着唱着货郎的调调。你只要一听那声儿，哎，你就知道哦，货郎来了，
0: 赶紧
1: 该买东西了，
0: 家里缺什么东西，往货郎那边就去跑。因为他的这个筐子里啊、箱子里、担子里啊，那东西可海了去了，
1: 百宝袋。
0: 你生活里边需要的什么杂货基本都能从他的担子里、箱子里找到。什么干农活的竹耙子、锄头、铲子，生活用品、瓶、碗、杯、盘，以及什么扇子啊、斗笠啊、葫芦啊、花篮啊、拨浪鼓啊等等这些杂物，只要你用得着，他就能给你拿过来。
1: 哎，
0: 如果您家说买点菜吧，青菜有，茄子有，萝卜有，时鲜蔬菜给您准备上。当然还有女士们、孩子们喜欢的什么猪串啊、簪子啊等等都能带过来。而且人家特别讲究什么时候卖什么东西，就时兴的是一些应季的节日的货物。
1: 哎，
0: 端午节卖粽子，七夕的时候又卖香囊。
1: 马上到中秋了，该卖月饼了，啊，
0: 真是。
1: 甚至呢，有的时候货郎还会化身新闻播报员走街串巷的货郎。你要想这工作，哎呀，这里走走，那里走走，那小道消息可太多了。
0: 对，
1: 他能得到大量各色的小道消息和逸闻趣事。
0: 嗯，
1: 每天售卖货物的时候，他就会，哎，为了就是你买我东西，我再卖你个消息，我赠个消息，
0: 或者是人都围在我这儿很热闹嘛。
1: 对，
0: 你先听会儿，
1: 你
0: 可能一边听一边就在我这儿捡两件东西。
1: 对，那他就绘声绘色的描述，就成为了百姓获得社会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0: 哎，不光是宋代哈，其实在早年间，河北的农村里面，我不知道云南怎么样。在早年间，河北的农村里面其实还有这种走街串巷的货郎，还推着这个货郎箱子，里边你打开之后什么针头线脑的一应俱全，
1: 基本上想要的都能有，是吗？
0: 对，你就去里边挑挑看，日常你需要的那些东西都能买着。
1: 嗯，那其实现在啊，各位，咱们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多了。
0: 嗯，
1: 普通的小超市也有很多，然后那个大超市也有，然后特殊的大包装的像山姆这样的超市也来了。
0: 是，
1: 家门口呢，你想随手买点东西，小菜店里头你说买点瓶瓶罐罐的这个柴米油盐也都有。那各位，您买东西的习惯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定期，哎，我固定的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家里东西用完了，我去趟超市一批一批的买，还是说，哎，今天缺点酱油，下楼小超市买。
0: 嗯，
1: 明天缺点香菜，下楼小超市买。
0: 嗯，
1: 是这种统一采购，还是在家门口随用随买呢？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 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使。

0: 是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4: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4: 今天问到各位啊，首先您买东西的习惯是什么样的？
0: 嗯，
4: 是习惯。

0: 直接带走。
1: 嗯，
0: 看到小胖子提到了一点啊，他说货郎，货郎那不就是江湖白小生吗？
1: 哎呀，你这知识面还是有点太广了啊。
0: 哎，这个称号确实可以给货郎应上，白小生白小生的，不是江湖大事小事所有都是，所有事他都知道吗？
1: 那货郎等于江湖白小生，还等于包打听。
0: 哎，是。而且你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各位也不是各位了，就是老百姓们基本都忙于自家的，比如说生计啊，
1: 是
0: 农活啊，很难有机会再走到隔壁村啊或者更远的地方去走街串巷。但货郎不一样，他得把远处的东西通过低价购入进来，来卖到你这里来。
1: 哦，
0: 所以他就必须得走很远很远的路。那对于很少出门的老百姓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渠道了，
1: 移动的小超市和移动的信息源。
0: 哎，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聊到说今天这个天气啊，小胖子说今天穿的是半袖加电扇开启，
0: 你是不是
1: 就今天还开电扇呢？
0: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说今天要开小太阳，我都觉得不奇怪。你要还开电扇，那有点，这个火力有点太壮了。
1: 哎，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啊，穿着半袖溜达在马路上，让我隔窗一望，我说那可能外边也不是那么冷，
0: 可能没有那么冷，
1: 差一点咱们就少穿了一件外套，出来之后那凉风吹得嗖嗖的。
0: 是，这个温降的有点突然，就是昨天晚上大概是8点来钟的时候，哎，我在家里待着，我当时在写稿子，然后我说我开个窗透个气吧，哎呀，一股那个闷热的潮气就进来了，结果后来我说我写着写着我开着空调，我媳妇进来说你开空调干嘛，外面这么凉快。我说你开窗试试，你开窗要是凉快，那我今天我就是你赢。哎，结果他窗户一开，哇，一股冷风进来了，好，他赢了。
1: 就因为在下雨前后啊，大家体感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0: 是，
1: 尤其是到了秋雨的时候，秋雨下一场可顶事儿了。
0: 哎，
1: 所以我们也问一问大家，今天您的这个着装方面也给我们来参考参考吧，看看大家各位都穿的什么呀。
0: 然后不过啊，昨天在晚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开着空调睡的。
1: 有
0: 不，因为那个窗户没法开，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外边不知道是排水泵啊还是什么东西，它一直在响，它一直在以一个巨型呼噜的声音在响着。
1: 那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楼上楼下也还像你一样开着空调，各家的空调比学赶帮超的在那转呢？
0: 倒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听了一下声音的来源应该在大路上，所以昨天没敢开窗睡。各位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都说下雨很适合睡觉啊，尤其天凉的时候下雨，哎呀，你要能美美的睡上一会儿那太舒服了。
1: 一会儿吃饱了之后今天中午可以再稍微补上一觉。
0: 哎，
1: 涛声依旧说中午好啊，一个字儿冷。
0: 今天是真的已经不是凉快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1: 穿的什么？各位你看今天我们有穿半袖的，有穿冲锋衣的，甚至在秦皇岛有穿薄羽绒服的朋友。
0: 薄羽绒服都挡不住，咱们朋友说
1: 我们倒是想要来观察一下各位朋友您今天都穿的什么服装，和昨天有如何迥异的差别。
0: 不管服装怎么变，咱们目前看电影的活动没有变，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成为每天抽出来的10位幸运听众之一，每个人呢会获得2张电影票，想看啥看啥，想在哪看在哪看，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0: 我还没有看今天的问题。
1: 今天这个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说给大家设置的难不难啊？别太难啊。
0: 结果
1: 你看我们的同事老神奇了。就大家知道这个有一部电影啊叫《三国之剑龙卸甲》，他的这个主角是赵云。你要一说赵云那必须就和正定联系在一起了、
0: 是
1: 说这个赵子龙他老家常山，就是咱们现在的正定嘛。不属于正定的特色美食，哎，我看你能猜得出来吗？
0: 首先排除八大碗。
1: 不属于正定的特色美食，人家给了3个参考选项、一驴肉卷饼，2热切丸子，3崩干，你会选什么？
0: 我只会先排除一。
1: 你只会，人家让选不是的啊。
0: 对啊，我就先排除是的嘛。
1: 你把驴肉卷饼给排除了？
0: 因为我在正定吃过驴肉卷饼。
1: 那你吃没吃过热切丸子？
0: 没有。
1: 你吃没吃过崩肝？
0: 没有。
1: 哎，朋友们啊，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就是一定要不要跟着玉玲的思路走。
0: 对，不要跟着我的思路走。你相信一个外省人，你。

0: 他是纯纯来搅浑水的
1: 啊，
0: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您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极其熟悉的话，你速速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这道题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拿下了啊。
1: 嗯，然后看到以后彩虹给我们留言说，昨天啊我还穿着这个夏凉裤加短袖，
0: 嗯，
1: 今天就换成了牛仔裤加外套，然后同时跟我们反映即使客户客单打不开
0: 不能够啊，
1: 就是您这页上他不是给您标了一个点击右上角选择在浏览器打开吗，
0: 嗯，
1: 右上角您给我截图来那个图，
0: 嗯，
1: 右上角有三个点您看见了吗？
0: 对对对，
1: 点击那三个点里头找到浏览器打开，
0: 嗯，
1: 就能直接从浏览器打开然后就进去了。前提是您下载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
0: 哦，
1: 如果说没有下载的话它可能会跳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载页面，
0: 嗯，
1: 您下载一下就可以正常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了。
0: 哎，十秒钟下载，五秒钟注册，您就立刻可以回答今天的这个问题了。
1: 嗯，是的，那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着，我们来继续给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发布了多起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北汽、一汽等九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累计涉及到的车辆超过427万辆。此次召回呢，是为了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任务不复杂，主要是两件事儿。第一是给车内机械应急门把手增加一个标志，让用户能够找到，也就给你贴个贴画告诉你在这儿呢。
0: 嗯，
1: 第二呢是给车辆升级 OTA，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车辆能够打开车窗或者直接跳出门锁，从而为事故后的救援提供便利。
0: 哎，各家车企呢最近的动作还是不少的。特斯拉在昨天宣布说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现车 Model 3全系现金激励5000块钱，
1: 哦
0: ，Model Y 全系激励10000块钱，
1: 那买 Model Y 吧。
0: 部分车型可以叠加8000块钱的保险补贴，
1: 嗯，
0: 而且不光是特斯拉，像是领跑啊、极客、小米、小鹏、吉利、爱安、一汽丰田、上汽奥迪、沃尔沃多家车企在9月份也是集中的释放了购车的权益，主要的促销的措施就包括有金融的政策、现金直降、置换补贴、一口价等等形式。其实多数车企在今年的前八个月年度目标的完成率是很低的，大概就是在40%-60%之间。
1: 嗯，刚好咱们992的这个车展也要开始了，
0: 嗯，
1: 各位到时候可以去车展上看一看。
0: 是，
1: 近日呢，在沪昆高速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时候发现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开车。
0: 什么什么？
1: 哎，高速啊，抱着女儿开车。被问及为何这样做，对方回答说：“哎呀，我闺女睡着了，就一定得抱着
0: 啊。”
1: 哎，进一步检查之后还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
0: 你看看。
1: 且后排4人，这都是什么小众的词儿？后排4人
0: 就挤着吧。
1: 均未系安全带。那最终呢，肖某驾驶证记了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0: 你看，我觉得从心情上我们能理解这位啊深爱着女儿的老父亲。
1: 对，当父亲的真的都能理解。
0: 但是你想想这个姿势啊，你开着车完了，你怀里抱着闺女，万一有什么意外突发的时候，那孩子所在的位置就成了你的人肉气囊了。
1: 对，
0: 你不想象的更加的危险。所以说一般来现在各位家长都很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让孩子要坐在后排，而且要给他配上适合他体型的这种儿童安全座椅，让孩子更加安全，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只要你在这车上，你就要记得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啊。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药监局对外公布药品抽检结果，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检查不合格，其中包含甄士明生产的碘液。
0: 最近呢，多地的公安和国安部门也发布了安全提醒，说手机蓝牙如果您长期打开的话，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因为不法分子他可能会利用蓝牙漏洞，不用用户确认就能静默配对设备
1: 啊，
0: 开启麦克风的窃听对话，还能够通过蓝牙信号追踪行踪等等。所以在公共场所如果收到陌生的蓝牙配对请求，一定不能同意啊。
1: 9月7号，明明很忙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做出了正式回应。其集团旗下的这个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即日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同时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等整改措施。
0: 嗯，发现给人家称少了，现在赶紧上线赔付的措施。
1: 嗯，
0: 你这也还行吧，但是赔付只是事后补救，

0: 对，
1: 连锁的零食门店，你得把功夫下在日常的管理上，不能今天老偷鸡摸狗的。
0: 嗯，是
1: 平价零食靠的还是实在，这才能留住消费者的信任。
0: 那就在昨天呢，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针对网传女孩去香港看演唱会，全家低保被取消的消息开展核查。经查呢，辖区居民黄某某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了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目前呢，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1: 哎，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最近都关注到了这条消息，就说这姑娘你在低保下还要执意去香港看演唱会，其实这对于她所在的普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0: 哎，是的。
1: 当然也有人说了，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年轻人生活困难，人就不能追星了吗？你想想，低保是什么意思呀？低保金是公共财政拿来托底民生的钱，而不是说来补贴情绪价值的。那小姑娘只能说，等咱自己努力，咱挣钱了，再去天高海阔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
0: 是这样的。那其实你看，像这个事情里头啊，低保他们全家都是依靠低保生活的。虽然说这个女孩也解释说，自己是靠这个叫什么，自己打工挣的，攒的一些生活费，还有省下来的钱准备去看。但实际上你想想，全家的钱基本上不是说工作来，而是低保补贴来的。
1: 是的。
0: 就还是依旧咱们刚刚说的，这是托底民生的钱，而不是补贴情绪价值。
1: 对，如果您自己挣钱了，您想要天高海阔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比如说您想进入到爱商城选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啊。爱商城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常你舍不得买的那些轻奢大牌，这次都可以五折拿下。正品保证，商城直发。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抢一抢。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0: 哎，给我留一张啊！
9: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其实跟各位聊到这个电影答题的事儿啊，对，先说一下，咱电影答题的活动还在继续。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

0: 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互动帖，没下 APP 的下一个，下了 APP 的直接点击打开 APP 的按钮，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那个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因为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儿呢？因为咱们已经有朋友啊，这个世强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答题了，
1: 而且并且你答的是对的
0: 啊，对，就是被我排除掉的那个正确答案啊，多的咱就不说了，我们不能透得太明显。
1: 那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现在呢，把您的答案平移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去。
0: 对，因为您答在这个微信客户端啊，它是不算的，就是没法进入到抽奖池子。那我们说了，我们不能全面透题，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放一放朋友们的语音。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是希望大家，你只要能参与，只要手头有手机，你立刻就回复"电影"两个字，因为今天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大大的送分题。
0: 送分题啊！
1: 他说到的，他说到的是正定嘛？正定有很多的美食，今天问到的是。不属于正定的特色美食，
0: 注意是不属于啊，
1: 不属于
0: 啊。
1: 给了三个选项：一驴肉卷饼，二热切丸子，三崩干。因为刚才玉玲说她觉得驴肉卷饼肯定是正定美食，但是我们有老吃家，我们来听听看。
0: 我们听听雨后彩虹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正定的崩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切丸子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俩都是正定的。特别是崩干用黄牛的肝，九蒸九散，香油煎煮做成的，是一个下酒的好菜。
0: 哦，是一个下酒的好菜啊！
1: 哎，我之前吃过崩干，因为它口感是稍微有嚼劲儿那种，但是我真没想到它的这个制作步骤是如此的繁复。
0: 嗯，是的，
1: 九蒸九晒还要用油来回的给弄。
0: 嗯，其实之前我搅浑水的时候啊，搅浑水已经白搅了啊。咱们雨后彩虹这一条语音一出来，哎，各位应该也都知道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了。
1: 是，对，所以现在大家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你看飘飘之旅说驴肉火烧不属于，
0: 也没有这个选项，
1: 没有驴肉火烧，但是确实有带驴肉的选项。
0: 嗯，
1: 您记得把您的这个答案看一下我们的参考选项，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0: 是这样的，那您只要留在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答对问题，今天答对问题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已经透完了啊。
1: 嗯，
0: 在答对问题的朋友里，我们每天会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
1: 嗯，
0: 今天是9月8号啊，咱们算算，从7月份活动刚开始到现在，已经送出去好几百张，估计有上千了吧？
1: 没错，
0: 好，上千张电影票了，各位也可以抓紧。比如说每天咱们的沾喜气环节啊，今天昵称为冰女孩的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
1: 嗯，
0: 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女士不仅给咱推荐了自己家乡邢台的经典美食，也分享了自己在暑期档看过的电影。他给某一部电影打出了8分，
1: 八分
0: 是哪部呢？咱一起来听听看。
3: 昵称为冰女孩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

0: 还得搜搜看看找找。
1: 只要答对了，锁定抽奖资格就行。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经典美食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0: 邢台那边呢？
1: 那现在如果说到您家乡那边的好吃的，您脑海当中首先能想到的是什么呀？
0: 我们家乡那边比较出名的就是卷饼嘛。
1: 这饼卷肉可出名了。
0: 啊，对，我感觉现在好像，好像还比较那个啥，一说大家都知道。
1: 那您现在在邢台吗？
0: 还没有，我在石家庄。
1: 在石家庄有没有吃到哪家比较好吃的卷饼啊？
0: 哎呀，我出去吃比较少，一般都是自己做吧。但我回去都是我爸去买去，他好像知道有一家，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
1: 您可以帮我们打听打听。
0: 可以可以。
1: 想着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0: 啊，其实好久没有中文，没有想过。
1: 比如说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0: 啊，我见来着。本来是想去看了，后来也没有去。
1: 包括动画电影《八仙》
0: 哦，这个说好像还不错。
1: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哈，比如说像蜘蛛侠了、奥德赛了这些，关注过吗？
0: 啊，那个不太关注，我可能比较看就是国内的轻喜剧一点的。
1: 功夫女足，周星驰的新电影。
0: 对，那个我看了。
1: 怎么样啊？您感觉？
0: 我感觉他那个就是彩边加的那些，就是特效比较多一点吧，还是挺搞笑，挺好的。
1: 要是1到10分的话，您能给他打到几分啊？
0: 8分吧。
1: 那如果说您接下来选这个看电影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0: 孩子吧。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0: 亲戚群里可能会转发吧。啊，或者私发给比较好的这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有效期吗？
1: 到10月31号，也欢迎您请自己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2: 哎呦，再让我们要再一次恭喜昵称为冰女孩的李女士，今天还可以继续参与啊。其他朋友看到很多朋友也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了电影两个字，包括像来如风雨还有碧轩梦婷都已经把正确答案留在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一定记得把您的答案回复电影两个字挪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3: 对，您可千万别留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觉得我留了言为什么我中不了呢。
2: 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的唯一抽奖平台，
3: 我们只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能抓取到您的手机号，
2: 是，
3: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直接自动进入到咱们的那个抽奖的池子里，
2: 哎，
3: 抽出来之后有您的手机号才能给您的手机发送这个短信啊。
2: 而且今天的这个答题，我觉得但凡您在正经涉猎过一些美食的话哈，而且刚才呢也有一些朋友，雨后彩虹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就正定美食啊，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你看一眼这个问题你基本就能锁定答案。但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66.77啊，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3: 66.77，稍等我找他一下。我找不到他了。
2: 找一下66.77，因为6.77刚才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发了一条语音，带着一些迟疑的这个口气。
3: 哦，找到了。
2: 我不知道你是晃点我们呢，你还是意思是说你确实是有一点没涉猎过这个美食，咱听一下。
4: 问一下，崩干是什么玩意儿？
3: 崩干是什么玩意儿？
2: 来，雨后彩虹还在现场吗？
3: 刚才给他讲一下，
2: 给我们介绍的可详细了。另外，正定的朋友也可以来跟66.77这位朋友讲一下，因为之前啊，就好些朋友说崩干其实特别适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点一瓶。
3: 下酒菜，雨后彩虹不也说吗？是一个非常好的下酒菜。
2: 哎，
3: 然后雨后彩虹刚刚跟我们说的是崩干是牛肝做的，对吧？
2: 对。
3: 小胖子说，玉玲、小贝来正定，请你们吃猪肝做的崩干，我感觉比牛肝做的好吃。
2: 哦，有各种各样不同食材制作的不同的干儿啊，
3: 我非常的馋现在。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崩干啊，已经有朋友把它锁定属于是正定美食了，
3: 已经排除了一个答案了。
2: 也有人说到说是正定的美食，那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已经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3: 呼之欲出了
2: 啊，属于是开卷了啊。各位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问题了。哎，另外海尔这位朋友说，主持人，邢台那不叫卷饼，
3: 叫饼卷。
2: 哦，
3: 我天天听大石头说，我都知道。
2: 你看不同的地方啊，对于同样的一种食物，同样形态的食物，人家当地就有当地的一些称呼和说法。
3: 嗯，是的，
2: 哎，有自己的特色。
3: 哎，那各位，这个电影票啊就在这儿等着您。
2: 嗯，
3: 然后还是跟吃的有关，咱们还答白不答
2: 是吧？

0: 来关注一下这个过去的这个电影的情况吧。猫眼专业版2026年第35周的电影周报发布，三十五周就是咱们的上一周。上周票房一共来到了4.89亿，欢迎来龙餐馆已经连续4周获得了周票房冠军，空枪和奥德赛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1: 欢迎来龙餐馆今天已经上映第29天了，票房来到了20.88亿元。
0: 那功夫女足今天是上映的第60天，票房来到了23.17亿元。
1: 哎，另外刚才李女士提到的电影《八仙》在本周六的时候，《八仙》的粤语配音版也将会在广东地区欢乐上映。
0: 哎呀，我很希望它这个粤语配音版能在全国也上一下，
1: 是我们感受一下啊。
0: 那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给各位刷新本时段剩下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其他问题方面的消息。武汉文旅局昨天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的处理情况，决定对该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呢，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1: 据其重案6组消失的警号日前的上线播出，引来了众多网友追剧。不过剧播没多久，观众们就开始质疑浮化道以及剧情逻辑，话题还我季节一度冲上了热搜的第一。有人直言说还是经典老剧《重案6组》当中的女主角季节感觉更对。就在昨天的时候，在新版《重案6组》当中饰演女主角季节的演员李慕辰就发文说，没能接住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期待，真诚致歉。
0: 近日呢，河南焦作博爱县18岁的少年魏冰杰，因为4月4号出生，高考444分被殡葬专业录取的独特巧合备受关注。如今他已经报名入学，正式踏入了殡葬专业的求学之路。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特别让人忌讳的事儿啊。首部聚焦90后殡葬从业者的职业群像剧《此处通往繁星》，由郭麒麟、张雪迎、王鸥等领衔主演，及将上线优酷播出。那这部剧呢，会以黑色幽默和轻喜剧的方式来解构生死、治愈人心的故事。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71-51大比分战胜了意大利队，将以小组第二的排名出战淘汰赛，争夺8强的席位。北京时间明天的晚上11:45，中国女篮将迎战波多黎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淘汰了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强势晋级了女单8强，也追平了个人在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
0: 那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1:30呢，1/4决赛中，郑钦文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两人过去一共交手过5次，莱巴金娜是4胜1负。
1: 哎，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 Queen 郑加油啊！当然了，这个美网公开赛现在激战正酣，与此同时，场外的争议也接连不断的出现。比如说他们的球场上空弥漫着大麻的气味，网红群体手持着环形灯纷纷的抢占坐席等等等等，这项大满贯赛事呢，也正在经历着流量热度和传统网球礼仪的激烈碰撞。
0: 就在昨天，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直落3局击败了新西兰男排，取得2连胜且不失一局，提前1轮晋级到8强。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4点，中国男排第3轮将与伊朗男排争夺小组第一。本次赛事的前3名将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1: 哎，最近大家比赛成绩都还是很不错的啊。6号的时候，中国选手白雨露在女子斯诺克英锦赛决赛当中4-1击败了传奇名将瑞安·艾文斯，实现了这一项赛事的3连冠，并且重返了女子世界第一。那此前赵新彤在8月底已经登顶了男子斯诺克世界第一，这斯诺克历史上也首次形成了男女世界第一均由中国选手包揽的局面。
0: 再来看看足坛方面的消息。中超第26轮现场观众人数共计超过了20万人，场均是25000多人。其中大连英博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的比赛现场观众达到了62000多人，是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场。
1: 在本轮过后，本赛季中超联赛现场的观众总人数达 达到了618,460人次、
0: 嗯、
1: 已经超越了2025赛季创造的赛季现场观众总人数的数字，提前四轮打破了记录，再创历史新高。
0: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的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
1: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国际足联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了禁赛一场处罚，但随后暂缓1年执行。那这也使得这一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0: 也欢迎各位发送666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爱商城逛一逛。
1: 嗯、
0: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第一件单品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的质地像冰淇淋奶油状，抹在手上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细腻。早晚使用厚敷舒缓肌肤，乳化后抹脖子还能淡化颈纹。那咱最关注的其实还是价格，是吧？992爱商城的换季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现在就快回复666进入992爱商城下单购买吧。
1: 哎，另外一件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入手其实还是很实用的，
0: 尤其是今天
1: 你很快你就可能用得上了、
0: 嗯、
1: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产品是古驰的羊毛围巾。可能你也看到过很多漂亮的女士啊戴的那个古驰的羊毛围巾，
0: 嗯，
1: 今天降温的这个程度，我感觉入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你现在入手你过两天就能收到了。它的这个品质啊，包括它戴上之后的这个气质，我觉得不用跟大家多说。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牌相对来说也是很响亮的嘛，所以如果您入手这一款羊毛围巾的话，它的这个带给您的包括是保暖也好，或者是情绪价值也好，那都是杠杠的。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选一选这一款古驰的围巾，关键是价格超级合适。
0: 嗯，
1: 它原来是这个价格我们看的是1799块钱，这次在我们大牌也疯狂的专区直接打5折，到手只需要899.5元，而且是跨境海淘直邮，奥莱款清仓折扣福利，限时限购，所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来选购吧。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杜阿杜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这个是很明显在高架桥上，然后看到有两个少年、啊、
1: 小伙子你们怎么骑上来的，
0: 骑着共享单车自行车在高架桥上行驶、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杜阿杜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坡标路太华街附近，把他俩已经撵下去了，这俩孩子太不懂事了，不懂啊给他们骑下去了。
0: 嗯，和平路太华街附近上了这个高架桥、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在中华大街已经给这俩孩子撵下去了
1: 啊，
0: 这太不懂事了，这俩孩子
1: 这绝对就是非常正义的路人啊，感谢您的这份正义感。
0: 对，当然也提醒各位家长啊，一定要提醒自己家孩子，尤其现在又上学了，在上学期间、
1: 嗯、
0: 您甭管上学还是放假，骑车在路上首先你得到年龄了你才能骑车，
1: 对，
0: 其次到了年龄你骑车只要是上路，家长得给普及一下道路安全知识，
1: 对，
0: 高架桥咱骑着车别上，然后这个红绿灯这些最基本的该讲也得讲一下、嗯、
1: 没错，这个视频这属于是妈见打系列啊、
0: 嗯、
1: 我看看这孩子到底是咱家家长呢转发给你家家长了啊。
0: 嗯，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1: 听，
12: 欢迎各位来到，
1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0: 听，
1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9: 秋风来袭，温差加

0: 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幸运九九二，
7: 生活超有趣儿。
6: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7: 中午好，我是小贝。
6: 哎，我刚刚去看了一眼咱们电影票的这个互动体验啊，发现很多朋友都已经留言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啊，这个数字发好几遍。发好几遍并不能增加您中奖的概率。
7: 但是还有个别朋友，你这个时候你发三的话，你就强烈建议你参考一下前后左右
6: 的别人
7: 的
6: 答案
7: 了啊。
6: 那尤其有的朋友他那个答案他发的还不是数字，他发的是文字，你可以直接看一下那个文字，你参考一下。
7: 喜欢你这位朋友还在现场吗？你回复的二，我也要强烈建议你调整一下答案了。
6: 这个二，我一个搅浑水的，我都知道二肯定不对。
7: 还有这位这个用户77773啊，你回复的是三，我也要强烈的建议你调整一下。
6: 嗯
7: 啊，强烈建议。
6: 然后今天中奖听众提到的这个饼卷啊，潍县的饼卷，我说小胖子你真是老吃家哇，怎么哪儿的吃的你都知道。他在我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留言说，邢台潍县饼卷啊，潍县的这个移动公司旁边，饼加柴骨肉老好吃了。
7: 那潍县移动公司这么偏门的地方你也能找到吗？
6: 真的，
7: 你又不生活在附近。
6: 每次说任何好吃的，小胖子都能给我找到最好吃的那家在哪儿。这真是老吃家中的老吃家啊。
7: 所以你看他起的这个昵称就叫小胖子，和他本人的气质是极其的贴合了。
6: 合适，下次我就等你带我去吃了啊。包括你说的什么崩干啊，然后这个冰卷肉啊，就等了啊。
7: 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给大家留的和电影以及美食相关的问题极其简单，这真的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射电天文台日前宣布，一个国际团队利用南非的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到来自数十亿光年外的中性氢气体的微弱射电信号，为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7: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近日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去关闭算法选项。那这份草案呢，将会在本周提交当地的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就必须为用户来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会不停地刷屏。
6: 我感觉这个功能挺好的，如果真的能推行或者咱们也能有的话，我一定会关掉。猪肾当桥，人肾接棒的全球首例活体病例，相关研究于近日在线发表于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二型糖尿病引发的中末期肾病让美国男子蒂姆透析了2年多。那在2025年1月的时候，美国麻省总医院为他移植了基因编辑的猪肾，这颗猪肾让他271天无需透析。那在2025年10月呢，这个猪肾因为血管损伤衰竭被摘除，在82天后，他等到了人类供体的肾脏，并且完成了移植。
7: 那么在此后6个月的随访当中显示啊，说他的心肾工作良好，如今呢，他恢复了游泳、钓鱼和划独木舟，偶尔呢还会骑自行车短途出行，也能做饭、吸尘、带着狗长距离散步等等等等。你看，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意义。
6: 科技给咱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7: 没错。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我去哪领电影票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个问题我感觉你扫一眼你就基本上能锁定正确答案了，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
6: 而且得跟各位说啊，这不是领电影票，倒是别说我们骗你啊这是抽就是
7: 这是系统抽的，就我们都不假手不假以任何的这个操作和干扰，都是系统公平公正抽出来的，所以咱就看幸运掉在谁家。
6: 对，而且您一定要这个符合规范操作，不然您进不了这个系统的抽奖池。什么叫规范操作呢？就首先留言吧，肯定得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
7: 哎，
6: 这个看电影的这条帖子里面。其次呢，您留的言一定得是数字，就是代表答案的那个数字，
7: 哦，
6: 而不是直接写字儿上去。
7: 对，
6: 这样的话就是您回一回二回三都行，但是您写驴肉卷饼热切丸子崩干那就进不去了，就判定可能就判定您错了啊。
7: 我想我们的同事最初的这个初衷是为了减少大家的这个操作，让您的操作更简单，直接回复正确答案所对应的那个数字就可以了。
6: 嗯，还有各位如果想看开奖视频的话，其实在这个帖子底下拉到相关专题里面，每天的开奖视频都会在那个相关专题里面给大家展示出来，
7: 你就放心好了，公平公正啊，希望今天这个幸运就能够砸到您家。
6: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球球二，
7: 生活超有趣儿。
6: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3: Good music is here.
1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3道防线，绝不随意告知他人，不向陌生链接提交个人资料，防范机构过度索取你的个人隐私信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场下单。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计划2027年开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9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此前关于京沪同年举办双车展的消息一直受到关注。9月7号，中国汽车贸促会和上海市贸促会发文表示，经过多轮会商，将继续维护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按惯例，双数年4月举办北京车展，单数年4月举办上海车展的半展格局。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部门的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明明很忙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万城集团旗下好想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赔10倍差价。特斯拉9月7号宣布，9月30号前下单并提现车 Model 3全系现金奖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激励10000元。不止特斯拉，领跑极客、小米、小鹏、吉利、埃安、一汽丰田、上汽奥迪、沃尔沃等多家车企在9月集中释放购车权益，主要促销措施包括金融政策、现金直降、置换补贴和一口价等形式。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正在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0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0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十号，全省晴间多云。十号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此外，邯郸辖区因为降雨，太行山高速顿井到西达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3, 2, 1, go
7: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到地方非得恨
7: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0: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8: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9: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7: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8: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7: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8: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到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

等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呢每天会抽取十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各位都可以参与一下。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呢，会在即时的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啊，各位此时此刻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啊，回答问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昨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如果说给你13天的假期，你会选择去哪里？很多人呢都是参与进来了，也是分享了很多自己想去到的一些目的地。今天呢石家庄的天气呢是以小雨为主，阴天的感觉，相信全省各地很多地方呢也都是阴雨绵绵的，也是没有那么热了，瞬间就感觉有了这个初秋的感觉了，是吧？跟各位说，初秋的太行山真的非常的漂亮。如果说呢您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太行山啊沿线去转转看一看。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就是邯郸的歙县。因为最近呢他们的东山稻田话呢又是再次的火爆出圈了。就是每到这个时节，是吧，歙县东山这片足足1800亩的大地景观稻田画，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颜值巅峰的观赏期了。很多朋友会专门去这里拍照打卡，顺便呢也欣赏一下，是吧？太行山这边的，风光，包括这种天高云淡的感觉。跟各位说怎么去欣赏啊，就是你可以早早的出发，因为早上的时候呢天空的这种空气还是比较的清新的啊，给你的整体的感觉也是不错，另外就是你的体力也是在线的，你可以登上韩王山揽胜阁这边，居高临下的去俯瞰一下整片的稻田，也都会尽收眼底的。一共有4种颜色，像绿的、紫的、金黄的，还有乳白的。各式各样的一个造型。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一阵风刮过来的话呢，你会感觉哟，这个风吹过这个稻田，然后这个稻穗呢开始翻滚起来了，然后再加上远处的群山，包括近处的村落，再配上天上的白云朵朵，哎呦，你就感觉哟，这成了一幅立体的风景画一样了啊，氛围感非常的棒。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啊去那边去看了，包括去拍照了，尤其是就近的一些歙县的朋友。而且现场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他会选择在这儿干嘛呢，就是放飞无人机，从高空呢去定格这份独属于太行的一个浪漫。之前呢我就有过一个好奇，就是说哟，这个稻田画这是怎么弄出来的，是把这个稻田，你看原本普通稻田颜色都是一样的嘛，种好之后然后在上面现涂颜色吗，还是怎么样的。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这种惊艳的稻田画不是说随便种出来的。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来科普一下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这个稻田画呢，首先人家工作人员呢是先用这个工具定点去描这个轮廓，然后呢咱们的农民朋友呢再对照这个坐标一点一点的去插秧栽种。据了解啊，一幅这种稻田画可能得前后300多位的老乡，要从育苗，包括放线，还有栽插，再到日常的管护，全程都是精心打理的，是靠这个双手是种出了这幅巨型的画作。所以说啊，不是说一开始想象那种啊涂上颜色了啊，或者说是用什么那种所谓的黑科技，那就是按着那个定点啊去一个一个的坐标去给它栽种的。
刚才提到的这个稻田话呢，是在邯郸的歙县东山稻田话。在即将到来的中秋或者是国庆假期，如果说您方便就近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周末当然也是可以的，比较的轻松，也可以错峰出行。那作为邯郸歙县的一些旅游资源，其实呢还是比较多的。那除了这个稻田话之外呢，还有像八路军的129师的纪念馆，还有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瓦房宫，还有啊夜景非常漂亮的赤水湾古镇，还有太行五指山啊赏秋景的地方。整个这片稻田话呢，也是把以上的一些这种景区景点都串联起来了。你像红色岩穴有了，古镇的夜游有了，山野的休闲也有了，这整条的线路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看完稻田话逛了逛这些景点，也可以吃一些歙县的当地的美食啊，带一些当地的干果果酒这些商货的特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以去逛一逛啊。最后也跟各位来说一说这片的绝美的稻田呢，最佳观赏期呢会一直持续到十月的上旬。那等到麦子完全金黄的颜色呢，这个色彩对比会更加的惊艳。另外就是它不光是白天可以看，夜间的灯光步道点亮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呢就会浮现一片浪漫的地上的星河。所以说各位假期有空的话呢，不妨是吧，带上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去歙县赴一场秋日的田园之约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敬轩的断点，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河北的哪里的风景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你最喜欢河北哪里的风光呢？荧光棒他说呢，我最喜欢秦皇岛的海边了，傍晚漫步沙滩，吹着海风，看落日沉入海面，吹走所有的疲惫，看海永远是我解压的首选。我跟你一样特别喜欢秦皇岛的海，但是人多的海我不是特别喜欢。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我看到一些评论啊，基本上都应该说的都是自己家乡的啊。这位他说呢，我最偏爱邯郸涉县东山的稻田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吧，秋天啊，站在这个邯王山，然后呢揽胜阁，你往下去望，真的就是彩色的那个稻田啊，铺在这个太行山的脚下的时候，哎呦，风吹麦浪，不过麦浪应该是稻浪，你想这个田园风和这个大山搭配在一起，就会治愈感特别的强。还有一个治愈感特别强的地方，就是邯郸武安的金梁湖景区啊，这边的有山有水，它对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松林山庄，最近也特别的火。火在哪儿呢？就是你在这个山庄的外面，就是就餐区啊，露营野餐的，包括吃烧烤的时候，你能俯瞰到金梁湖的湖景，这也是基本上应该仅此一个地方了啊。It's a beautiful day。还有一个地方呢，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应该就是南湖啊，唐山的南湖。为什么？因为之前有人分享过，说在南湖的时候呢，就是晚上坐在他的咖啡屋里啊，喝着咖啡或者听着音乐，静静的望着远方，看着夕阳西下的那种景色，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退休的生活吗？

你心目中啊，觉得河北的哪里的风景你最喜欢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去答。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我们再来读一条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最喜欢武安的《孤当山》，白天雄奇险峻，夜里漫山灯光啊，然后夜游太行的浪漫呢，别的地方体会不到的。你看现在是初秋了啊，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开始降雪了，那雪后的孤当山也是异常的漂亮，也是异常的惊艳的。另外呢，就是你去往孤当山的这条路呢，它叫做武当大道，在当地呢也是非常出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自驾的一个旅游路。路的沿线呢风光不错，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驿站供去休息，包括你去喝一喝茶，露营野餐啊。有时间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咱们也欢迎各位持续的互动交流啊！你最喜欢河北哪里的风光呢？留言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听闻远方有你。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阵雨转阴，15度到20度。承德晴天，10度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阵雨转晴，9度到2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阴转晴，14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阵雨转晴，15度到22度。保定阴天，16度到21度。沧州阴，14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阴，16度到22度，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小雨，14度到18度，南风3到5级。邯郸中雨转小雨，16度到18度，北风3到5级。北京阵雨转多云，16度到2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7度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0度到17度。郑州小雨，15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阴天，18度到14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 PM2.5 的指数，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7，空气质量属于优。接下来进入到992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也首先提醒各位，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正式开抢。那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呢，通通五折就可以拿下了。像一些服饰了、包包、鞋子、吹风机等等等等啊，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每天呢都会给各位呢推荐几个单品，比如说呢像今天的第一件单品呢，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规格的。它的这款质地呢就像这个冰激凌的奶油状的啊，抹在手上非常的顺滑，比平常面霜的手感会更加细腻一些。那早上晚上使用的话呢，会觉得会舒缓你的肌肤。因为它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的成分啊，神奇活性精粹，它能够呢为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60毫升的正装呢目前只需要299元，也支持溯源马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是有保障的，库存有限，抢完就不补了，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就是古驰的羊毛围巾啊，你看昨天晚上开始下雨嘛，今天就降温10度了，马上就感到这个冷了。那窗外的风呢也开始变得非常的清透了，带着一点点的干爽啊，秋天的味道。所以说呢这时候呢也该为自己准备一件既温暖又体面的单品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是秋冬搭配王炸的单品，跨境直邮的古驰的毛衣围巾啊。说到这个 Gucci 呢，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个经典的双 J 的 logo， 对吧？这条围巾呢，就是采用了标准。

0: 性的它的 logo 提画的工艺，辨识度非常的高。平常的这个围巾价格不便宜啊，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活动的直接砍掉了中间环节，给大家最大的优惠，1799元的售价打五折，到手只需要899.5元。跨境海淘直邮，奥莱款清仓折扣福利，限时限购，数量有限。如果你也想在这个秋天拥有这份属于GUCCI的经典和温暖，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在商城下单，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在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经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和石家庄西服务区线。9月6号，毛主席纪念堂发布公告，2026年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17点。自即日起，西藏布达拉宫将正式恢复执行每周一闭馆制度，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的暑期每日开放模式。最近，大同上演了超治愈的暖心一幕，外地游客一家自驾游到山西大同，那不慎剐蹭到了本地私家车，因为呢车主没有留联系方式，游客特意留下字条和电话，主动致歉并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令人动容的是，大同车主得知后大度表示无需赔偿，还暖心祝福，还暖心祝福游客的旅途愉快。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片区红外相机记录下一段野生川金丝猴群活动影像。画面中，川金丝猴群出没于茂密的林间，毛色金黄鲜亮的成年川金丝猴稳稳怀抱着通体浅淡的幼猴，幼崽依偎在母体怀中。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我国特有珍稀灵长类物种，栖息于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对栖息环境的森林完整度、食物资源有着极高要求。 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管理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本次拍到野生川金丝猴家族活动，充分印证片区森林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互动交流，分享您的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呢中得我们的电影票了。您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昵称叫做冰女孩的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女士呢不仅推荐了自己家乡邢台的经典美食，也分享了自己在暑期档看过的电影。她给哪部电影打出了8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李女士的一个采访吧。
1: 昵称为冰女孩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昨天晚上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昨天晚上看了。
1: 您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是。
1: 心情怎么样啊？
2: 还挺好的，参加好长时间了。
1: 怎么称呼啊女士？
2: 啊，姓李。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我去年就在你们那个群里，他向群里发的时候我每次都参加，但是没中过，看见了就想参加一波，但今年一直没有，就是每次都差一点点。
1: 在7月份的时候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所以这些作品您答题的时候熟悉吗？
2: 有的熟悉，有的不太熟悉，还得搜搜看看找找。
1: 只要答对了锁定抽奖资格就行。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啊，主要是会把一些老电影和河北的经典美食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2: 邢台那边
1: 的。那现在如果说到您家乡那边的好吃的，您脑海当中首先能想到的是什么呀？
2: 我们家乡那边比较出名的就是卷饼嘛。
1: 这饼卷肉可出名了。
2: 对，我感觉现在好像还比较那个啥，一说大家都知道。
1: 那您现在在邢台吗？
2: 还没有，我在石家庄。
1: 在石家庄有没有吃到哪家比较好吃的卷饼啊？
2: 哎呀，我出去吃比较少，一般都是自己做吧。我回去都是我爸去买，他好像知道有一家，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
1: 您可以帮我们打听打听。
2: 可以。
1: 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2: 啊，其实好久没有中，没有想过。
1: 比如说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2: 啊，我见来着，本来是想去看了，后来也没有去。
1: 包括动画电影《八仙》
2: 啊，其实这个说好像还不错。
1: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哈，比如说像蜘蛛侠了、奥德赛了这些，关注过吗？
2: 啊，那个不太关注，我可能比较看就是国内的轻喜剧一点的。
1: 功夫女足周星驰的新电影，
2: 对，那个我看了。
1: 怎么样啊您感觉？
2: 我感觉他那个就是彩边加的那些就是特效比较多一点吧，还是挺搞笑挺好的。
1: 要是1到10分的话您能给他打到几分啊？
2: 8分吧。
1: 那如果说您接下来选这个看电影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2: 孩子吧。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2: 亲戚群里可能会转发吧。啊，或者私发给比较好的这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有效期吗？
1: 到10月31号。也欢迎您请自己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0: 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冰女孩的李女士啊，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看电影。

刚才呢在快报当中呢是提到了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是位于咱们国家的南方啊。咱们呢再来关注一个小动物啊，也是珍稀的保护动物，叫做豹猫。咱们呢现在把目光呢转到北京面积最大的公园温榆河公园。

0: 最近呢，记者从豹猫回城共护共生温榆河公园豹猫保护与栖息地网络构建研讨会上了解到呢，温榆河公园呢将通过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划定专属生态空间，升级智能监测体系等方式呢，全力守护这个城市里的野生生灵。从2015年到现在呢，温榆河公园的生态监测团队呢，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等方式呢，在公园自然流野多次啊，捕捉到了豹猫昼夜活动的照片了。同时呢，监测团队呢对检视到的粪便进行基因测序，发现呢，公园里面至少有一只豹猫稳定生存。
1: 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快乐安康。
0: 豹猫呢，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衡量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和健康度的旗舰物种与生态指示物种。那对植被覆盖率啦，包括食物链完整性、人为干扰强度是极为敏感的。
1: 我在身旁
0: 为了推进珍稀物种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呢，向北京市的水务局、北京市的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呢，是组织召开了此次的豹猫的保护专题的研讨会。在会上呢，很多专家呢也分析了当前豹猫种群保护的现状、潜在的风险和管护的短板。就是围绕栖息地的优化改造，包括监测的体系升级、人为干扰管控等关键环节是展开了交流讨论，也是针对性的提出了保护对策与实施的建议。那记者了解到呢，温榆河公园呢也会将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划定豹猫核心栖息区、活动廊道与生态保育带，形成连片完整、适宜豹猫生存繁衍的专属生态空间。那作为温榆河水系生态廊道的关键核心节点呢，这个公园呢是持续优化原生植被的群落，保护自然野化生态空间，也是构建了公园内完整的生态网络和食物链，改善了城市野生动物迁徙、栖息生存条件。那豹猫在这里安家，也是标志着这边呢从生态修复迈向了生态存续、万物共生的一个新发展阶段了。

这些年呢，咱们去到一些户外，或者说一些大山的深处，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小动物呢，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记着呢，在去年的夏天啊，当时是在邯郸武安的长寿村景区，当时就是亲眼见到了那边野生的猴群。他们呢也是渐渐的都不怕人了，从山上下来觅食啊。动物和人呢和谐相处的画面也是非常的温馨的。

环境越来越好了，小动物的生存空间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是有更多的机会那可以亲眼的或者近距离的观测到它们。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见到了野生动物，咱们呢保持好这个距离，远观即可，不要打扰。今天互动话题来问各位，你最喜欢河北哪里的风景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最喜欢河水湖了，大片的湿地，水鸟成群啊，也是非常适合观赏小动物的地方。不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个湖上泛舟啊，确实是咱们华北难得的一块生态宝地了，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鸟类在这里迁徙安家啊。

0: 眼色，他说呢，我钟情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不同于山水风光，沉浸式的古典国风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像今年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了，好像是来到了3.0版了，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欣赏过3.0版的啊。
1: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相爱，
0: 相信呢，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这边应该还是人会非常多的，因为它也是难得的，是让各位可以全程的参与到，演出当中，参与到互动当中。

0: 如果说呢最喜欢的河北哪里的风光，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坝上草原。虽然说呢夏天啊已经是过去了，但是啊秋景冬景啊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傍晚的时候，落日把整片草原染成金色的时候啊，每次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舍不得走了。现在天气呢还不至于很冷啊，草原上的草呢还不至于说那么的黄，还是有风光可在的。大家也可以选择啊自驾去到草原天路、坝上草原啊，哪里都可以转一转看一看。
1: 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南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0到9度，其他地区呢10到20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0号，全省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驻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九月份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免费的这个观影名额。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计时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另外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想要看自己中没中奖的话，每天晚上8点多钟在计时新闻客户端，就是您答题的那个页面啊，我们会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参与吧。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啊，这中秋马上就快到了，眼下这个各大商超的货架上都已经开始有月饼上架了，像是各种各样的月饼啊，除了我们传统的像五仁啊、芝麻呀、这样的月饼之外，什么燕窝月饼啊、鲍鱼月饼，还有各种养生月饼，都在这个货架的显眼位置。这些月饼呢，包装很好看，价格很不菲。就是配料表里呢，有的比如说养生月饼啊，偶尔还能看见几味中药成分，但是含量并不是特别高啊，就是让人就是有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买贵一点买好一点啊，这个成分呢多一点，总归感觉要健康一点。但是这些动辄标上这名贵食材滋补养生的高端月饼，真的比普通月饼更有营养吗？还真不一定啊。你看啊，最近在浙江杭州的某医院就接诊了一位年轻的女士。这位女士怎么说呢？她中午啊图省事儿，就把一大块月饼当成了正餐，结果下午的时候就胃胀恶心啊，翻来覆去的，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很难睡着。第二天啊这还是不行，还是难受，赶紧去医院了。折腾了一宿之后啊，她说了：“我以后再也不想碰月饼了。”这就是月饼吃的这个胃肠出现了问题。哎，这不是个例啊，还有一位就是10多年糖尿病的一位老人，然后去年中秋呢吃了一块无蔗糖保健月饼，吃完之后这个餐后血糖啊飙升到了这个20多，就是正常一般不超过11左右。所以说这个无蔗糖月饼或者是一些无糖月饼真的是无糖吗？你看其实每年中秋节的前后，因为什么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胃疼啊、包括血糖升高啊等等的问题，就是去医院就诊的患者是明显增多的。那所以这个月饼大家不要看它小小一块啊，但是它的热量真的挺高的，对于咱们普通健康的朋友来说也不建议你多吃。你看这个一块月饼到底相当于多少热量，等于几碗米饭呢？咱们直接上数据啊，一块100克左右的月饼啊，它的热量大概在400千卡左右。而这个一碗白米饭呢，150克左右的白米饭啊，它的热量呢大概是174千卡。所以这么换算下来啊，一块100克的月饼大概等于2.4碗米饭。如果你把这个月饼换成肉馅儿的，100克的热量从400千卡一直可以飙到600千卡，这相当于差不多吃了4碗米饭。所以说换句话说啊，正常吃饭的前提下，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吃完晚饭再干一块月饼，那这一餐的热量啊可以说是直接翻倍，就感觉你是这吸肥肉一样。
另外有一些像是无蔗糖啊，什么木糖醇、无糖这样。

样的月饼安全吗？不一定的。即便是这个用比如说木糖醇代替蔗糖，然后面粉、黄油、蛋黄这些原料照样是能够快速推高血糖，对吧？你这月饼总不可能不用面粉做吧，啊，不加黄油吧，啊，不加鸡蛋，不加蛋黄吧。所以说商家宣称的一些无糖啊，大多只是没有添加蔗糖而已。但是月饼里的你比如说五仁啊、莲子啊、豆啊、果仁啊，这里边的淀粉啊，啊，还有这个外皮当中的淀粉啊，这它们都可以转化为糖分。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醇类的这个代糖，就比如说木糖醇，它进入到肠道之后啊，它是不那么好吸收的。如果说过量摄入，你吃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像是腹胀、腹泻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市面上最近不是说了吗？什么燕窝、鲍鱼啊这种，还包括加上这什么几味中药材的一些月饼。哎，不过是一些名贵食材往里边添加了一些，它改变不了这个月饼重油重糖的核心。还有啊，就是你像鲍鱼、鱼翅、燕窝，你听起来虽然名贵，但是它不比其他普通食物更有营养。之前看一个医学博主不就说了吗？说这个什么鲍鱼啊、燕窝，它里边主要的就是补充蛋白质，你还不如吃俩鸡蛋呢，一样的效果。更何况是吧，这些鲍鱼什么那种燕窝、鱼翅啊这种，它在月饼添加当中只是很少量的添加，所以能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或者你都可能很难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鲍鱼味儿来。另外呢，就是有不少品牌啊添加了像茯苓啊、石斛啊这样的中药材，所谓的养生月饼。专家也提醒了啊，这个湿热重的人吃石斛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咱普通老百姓他不了解这些中药，或者也不了解这些药的药性，不建议盲目的跟风。所以说相比之下啊，很多传统老字号啊，或者是配料比较干净的普通月饼，我觉得反而更稳妥，也更便宜，更实惠。还有一点啊，需要提示的，就是像是脾胃虚弱的呀，这个湿热体质的呀，或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尿酸高的人，不太适合多吃月饼。你要晚上再吃上月饼，那真是雪上加霜了。就因为晚上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你再吃这个高油高糖的月饼，真的容易影响睡眠。咱们吃月饼啊，也有一个时间，尽量选择在上午啊，或者是中午吃，晚上咱就尽量少吃。而且每次吃呢，别整那么一大块是吧？整的哇，那我就吃一块月饼吧。好家伙，那一块月饼跟你脸一样大。咱大概啊就吃四分之一块，大概也就几十、二三十克、五十克左右就可以了，咱尝尝味儿就行了。所以说月饼虽好啊，该吃也得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还有就是选择好一些月饼啊。好了，既然谈到了月饼啊，高油高糖，那也想问问大家，您还知道哪些食物尽量少吃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可以来留言互动。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

0: 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热搜榜最热的事儿是什么呢？郑钦文。上一场比赛和凯斯的决胜盘0-5落后到7-5惊天逆转，晋级到了女单16强。那昨天的时候，准确的说是今天凌晨结束的啊，和斯瓦泰克的第一盘，郑钦文又是一个0-5落后，然后呢第一盘7-5惊天逆转。和斯瓦泰克这场比赛呢，最后郑钦文是直落2盘2-0，战胜了斯瓦泰克，晋级到了美网女单的8强。就是连续2场比赛2盘的让五追七，怎么说呢，就是郑钦文在美网当中真的是上演着奇迹啊。就是打得实在是太顽强了，就是这场比赛一开始一上来啊，斯瓦泰克5-0领先，然后当时觉得哎呀嗨，确实这斯瓦泰克确实这实力强劲啊，可能郑钦文真的打不过。但是慢慢的一点一点一局一局的咬回来，当郑钦文我觉得打到4-5的时候，就第一盘的时候，斯瓦泰克明显是就他内心有点慌了，心态产生了变化，结果奇迹还真发生了，7-5拿下首盘。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郑钦文就越打越好，越打越顺，真正的找回了自己，尤其是发球。然后斯瓦泰克这时候就完全处于被动，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心态上有点不稳定啊，这第二盘呢郑钦文是兵不血刃的拿下。怎么说呢，郑钦文这届的美网之旅可以说是创造奇迹之旅。他呢是资格赛连赢3场晋级正赛，然后第一轮呢逆转柳托娃，第二轮职业生涯首胜这个普丁塞娃，然后第三轮不可思议的逆转了凯斯，晋级到16强之后呢8强争夺席位，老对手斯瓦泰克，就是双方之前交手过8次，斯瓦泰克赢了7次，而郑钦文唯一赢的就是巴黎奥运会，那这一次又是复刻了巴黎奥运会的一个情景。那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郑钦文也是连续第3次跻身美网8强，职业生涯呢也是第5次跻身大满贯的8强。怎么说呢，郑钦文拿下了斯瓦泰克之后啊，这个积分上啊又拿到了很多，然后世界排名上又来到了第52位，就是实在是太神奇了啊，就是美网开始之前120名，美网开始之后50名，这我们最喜欢看到的剧本就是这样的逆袭。郑钦文的状态越打越好，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呢肯定会遇到越来越强的对手，但是以他现在的状态打出什么样的比赛我们都敢相信，所以也是期待着郑钦文能够继续在美网上创造奇迹。好了，说完了郑钦文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女足。是 U20 女足。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9点啊，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首轮。中国 U20 女足是5-0战胜了新喀里多尼亚女足，也是时隔8年重返这项赛事，拿到了开门红。其中这个中国队的后卫黄嘉欣更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首先，这是中国女足 U20 女足啊，时隔8年重返了 U20 女足世界杯。上一次参赛还是在2018年的法国，当时呢小组赛1胜1平1负积4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遭到了淘汰。那这场比赛啊，就是上半场呢，我们是占据绝对的领先。上半场是20次射门，但是仅有3脚射正。最终2队0-0，半场休息。然后转机呢是来自中场休息的2次换人。
下半场开始，我们就开始上演了进球表演。你看这个是一个好兆头啊，就是第一场比赛首先拿到胜利，第二呢就是拿到了五个净胜球，所以说为后面的硬仗啊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缓冲。接下来中国队呢将会迎来两场硬仗，9月11号的零点对阵尼日利亚队，还有就是13号的晚上9点对阵西班牙队。三场小组赛之后才能看能不能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我觉得接下来中国 U20 女足要做的就是争取能够在剩下的这两场小组赛当中再拿下一场，再咬下一场比赛，这样我们就能够直接晋级了。也是期待着姑娘们能够好运加油。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阵雨转阴，15到20度；承德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张家口阵雨转晴，9到2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4到26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阴转晴，14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阵雨转晴，15到22度；保定阴，16到21度；沧州阴，14到20度，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阴，16到22度，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南风3到5级；邯郸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北风3到5级。北京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0到17度，郑州小雨15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阴18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12，空气质量属于优。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大牌好物推荐时间啊！首先跟大家有个提示，我们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折，就是平时买不得、舍不得买的这个轻奢大牌，通通可以5折拿下，像是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等等，都有什么呢？服饰、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而且我们保证是正品，商城直发。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逛一逛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看到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了。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单品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也是卖得很好的一款面霜啊，主要是价格很便宜。它呢这个质地就像冰淇淋那样啊，奶油状，抹在手上非常的顺滑。早晚使用的话，这个乳化脖子，就是比如说这个乳化之后抹在脖子上，能够淡化颈纹。因为他们家主要的成分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能够给你的皮肤啊，保持这个补充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还能帮助修护皮肤因为紫外线呢等外界因素造成的一些损伤啊，也能这个舒缓像是敏感、泛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992爱商城的换季福利价，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只需要2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而且它是保证正品，支持蚂蚁溯源，然后顺丰直邮，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发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了。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这个温度就立马太凉快了，不是凉快，是有点冷了。今天我打开窗户，那个风啊嗖嗖的，就真的感觉这个秋天已经到了。所以说这个季节我觉得该给大家准备一块，就是一件既温暖又体面的一件单品，什么呢？就是秋冬搭配的王炸单品，跨境直邮的 GUCCI 羊毛围巾。说到这个 GUCCI，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经典的那个双 G 的 logo。 这条围巾呢也是采用了它标志性的双 G 提花工艺。这种图案呢灵感是来源于30年代的经典的菱形纹，也是 GUCCI 家最具标识性的标志。这款围巾呢有两个花色可以选择啊，一个是双 G 提花羊毛双面围巾和黑金双 G 羊毛围巾。主要来说说价格吧。我们都知道 GUCCI 因为奢侈品嘛，围巾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今天我们的大牌也疯狂活动专区啊，直接砍掉了中间环节，给大家最大的一个优惠， 1799的售价打五折，到手多少钱？899.5元，800多块钱一条 GUCCI 的羊毛围巾，这真的已经很合适了。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它是跨境海淘直邮的，是奥莱清仓折扣的福利款，但是数量有限啊，真的如果说卖没了就真的不补了。那大家你要想要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有一个停水的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石家庄梅集街中山路到玉华路老旧管网的改造施工，9月9号的9点到9月9号的晚上9点，这12个小时的时间，梅集街建明南路到玉华路东西两侧区域将要停水。住在附近的朋友啊，这个，嗨，现在出水也来不及了哈。如果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啊，用水的问题，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533。
3: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7: 足球比赛为啥换人名额从3个变5个？原来是伤病救星。
8: 嘿，各位足球迷，我是体育显眼帮，今天说说足球比赛换人名额的变化。以前足球比赛只能换3个人，现在为啥变成5个了？这背后可是有原因的。近年来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对抗也越来越激烈，球员受伤的风险大大增加。要是比赛过程中有球员受伤，教练只能从剩下的3个换人名额里选人替换，这可能会导致球队实力大打折扣。所以国际足联决定把换人名额增加到5个，这样教练就能有更多的选择，及时调整阵容，应对球员受伤或者战术变化的情况。而且更多的换人名额也能让球员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减少疲劳和受伤的可能性。下次看比赛

0: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有位朋友发来一个亏电求助，但是信息呢发的不全，他说车没电了，能不能帮忙对个火，位置在滨江幽谷大厦，但是您最起码把您的电话发过来是吧，这样有附近的朋友可以给您打电话，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可以发一下啊。今天节目开场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月饼尽量少吃，如果吃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高油高糖是吧。然后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说了，侯宪峰，他说江米条也不能多吃吧。当然了，我觉得那个江米条啊就跟你吃一大包糖一模一样，因为它实在是太甜了，而且这里边也全是淀粉。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月饼啊是高油高糖的食品，油糖混合物，各个年龄段呢都不建议过量使用，尝尝味儿就行，宁可浪费也不要拿健康去节约。哎，要算清楚健康的账。哎，这也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咱也别浪费它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中秋的时候，咱就一家人买一盒月饼是吧，一人分一块儿，都吃掉它是吧，这一吃一块没什么事儿啊，然后也别浪费是吧。不过话是很有道理啊，就是一定要远离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偶尔尝个鲜尝一尝就可以了。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节日的美食啊，其实都没那么特别健康，一个月饼、元宵、汤圆，还有一个就是粽子是吧，这些都是不是那么特别健康的食物，所以说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吧，咱们尝一尝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尽量别多吃。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9月份依然继续，只要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送上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那昵称叫冰女孩的李女士啊，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这位朋友。李女士不仅是推荐了自己家乡邢台的经典美食，也是分享了自己在暑期档看过的电影，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1: 称为冰女孩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昨天晚上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昨天晚上看了。
1: 您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是。
1: 心情怎么样啊？
2: 还挺好的，就好参加好长时间了。
1: 怎么称呼啊，女士？
2: 啊，姓李。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
2: 我去年就在你们那个群里，他上群里发的时候，我每次都参加，但是没中过。看见了就想参加一波，但今年一直没有，就是每次都差一点点。
1: 在7月份的时候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所以这些作品您答题的时候熟悉吗？
2: 有的熟悉，有的不太熟悉，还得搜搜看看找找。
1: 只要答对了锁定抽奖资格就行。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啊，主要是会把一些老电影和河北的经典美食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2: 邢台那边的。
1: 那现在如果说到您家乡那边的好吃的，您脑海当中首先能想到的是什么呀？
2: 我们家乡那边比较出名的就是卷饼嘛。
1: 这饼卷肉可出名了。
2: 对，我感觉现在好像还比较那个啥，一说大家都知道。
1: 那您现在在邢台吗？
2: 还没有，我在石家庄。
1: 在石家庄有没有吃到哪家比较好吃的卷饼啊？
2: 哎呀，我出去。

0: 吃比较少，一般都是自己做饭。但我回去都是我爸去买，就他好像知道有一家，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
1: 您可以帮我们打听打听。
0: 可以可以。
2: 想着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0: 呀，其实好久没有想过。
2: 比如说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0: 啊，我这样来着，本来是想去看了，后来也没有去。
2: 包括动画电影《八仙》。
0: 哦，这个说好像还不错。
2: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哈？比如说像蜘蛛侠了、奥德赛了这些，关注过吗？
0: 啊，那个不太关注，我可能比较看就是国内的轻喜剧一点的。
2: 功夫女足，周星驰的新电影，
0: 啊，对，那个我看了，
2: 怎么样啊？您感觉？
0: 我感觉他那个就是彩边加的那些，就是特效比较多一点吧，还是挺搞笑，挺好的。
2: 要是1到10分的话，您能给他打到几分啊？
0: 8分吧。
2: 那如果说您接下来选这个看电影的话，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0: 孩子吧。
2: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0: 兴趣群里可能会转发吧，啊，或者私发给比较好的这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有效期吗？
2: 到10月31号，也欢迎您请自己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3: 要再次恭喜李女士。如果说您也想像吕女士一样幸运地获得我们的观影名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体育新闻。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咱们石家庄的一项足球赛事，北人集团庄超啊，第4届石家庄5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的8进4的晋级圆满落幕了。经过了2个比赛日高强度的激烈角逐，最终呢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队、葫芦岛大炮飓风队、石家庄福美队，还有中旭新能源正定太平庄队成功突围，跻身到了本届赛事的4强，也是向着全国总冠军的席位发起了冲刺。那随着这个晋级赛的圆满收官啊，这个石家庄5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呢，正式进入到了终极对决的阶段。4支队伍啊，都是经历了严苛的淘汰赛的洗礼，兼具了强劲的实力，还有顽强拼搏的韧性，整体的实力呢，都在旗鼓相当之间。那本届赛事的半决赛和决赛啊，将会在10月份正式打响。4支球队呢，将会再度集结，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的荣誉。所以说，后续的终极对决的看点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悬念十足，非常值得期待。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男排。北京时间的9月7号，就是昨天，2026男排亚锦赛 B 组小组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中男排是直落3局战胜了新西兰男排，拿下了小组赛的2连胜，也是提前一轮锁定了8强席位。本场比赛呢，中国队的进攻拦网发挥的都是不错的。北京时间的9月9号的16点，也就是明天下午啊，中国队呢将会迎来和伊朗队的直接对话。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也会直接影响后续淘汰赛的对阵形势。希望男排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拿下伊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哎，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展，但是我看到有些朋友回复门票啊，车展门票。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车展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车展这两个字，不要回复门票啊。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发放992张。另外还有朋友回复看电影，如果说想要获得我们免费的电影票的话，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儿，也不要加看。然后我们这个免费的观影活动啊，其实9月份一个月都在进行，您也不用每天那都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只要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互动帖就可以了。每天呢就是回答问题，然后把您的答案发到评论区里，就可以非常幸运的参与抽奖。如果说您很幸运的话啊，就可以是这个每天我们的10位幸运者之一，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全长22.43公里，计划明年通车。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结束。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承德围场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建设当中，项目通车后，赛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赛罕坝的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小时。近日，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截止到上月底，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从昨天开始到本月10号凌晨，华为、小米和苹果3家公司在72小时内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轮番亮出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3款起售价格都超过万元。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南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呢是10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0到9度，其他地区是10到20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10号，全省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8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市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都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

0: 安装小白盒。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今天没有王者啊，新亮一个人为大家服务一个小时啊。如果有任何的消费维权线索想我们帮忙的话，可以通过几种渠道来跟我们联系。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新亮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另外下载即时新闻啊，关注我们的直播帖，在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啊，发特报团啊，或者发打卡发下午好特报团，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的车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紧急避让的信息。有一位申先生啊，刚刚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像是拉着一位老人啊要去往石家庄的胸科医院，老人现在呼吸不太顺畅，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啊。申先生，申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刚进直播间前看到您给我们这个打来电话啊，车上是有一位老人现在呼吸不太顺畅，要去胸科医院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您说一下目前就是您坐的这个车，它是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型号的车，然后车牌号多少吧？
1: 50星光730。
0: 50星光730，什么颜色的？
1: 对，车牌号是 GD1R1W0。
0: GD1R1W0是吧？
1: 对对。
0: 打着双闪的吗？
1: 我现在高速上了，没有打双闪。我一会儿现在已经过邢台服务区了。
0: 您没开车吧？
1: 我没开车
0: 啊。您是坐着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它什么颜色的50星光？
1: 银色的。
0: 银色的。那您下了高速以后把这个双闪打开好吧。
1: 行，好嘞。
0: 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跟辖区的交警大队，包括跟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呢也沟通一下。咱们车上这位老人是什么病情啊？
1: 就是现在就是呼吸困难，就是说在这边那啥的，就是说，呼吸性就是说那个肺这一块有点那啥，让转院。
0: 哦，是转院，从哪家医院转到胸科医院的？
1: 从魏县转到河北省胸科医院。
0: 从魏县是吧？
1: 啊。
0: 您现在在哪条高速的哪一段？您知道吗？
1: 京港澳高速这边在。马上到邢台服务区，
0: 京港高速，
1: 快过邢台服务区，
0: 快过邢台服务区了。
1: 对，
0: 大概还有多久从石家庄这边下高速啊？导航上来显示的话，
1: 大概1小时28分钟。
0: 1小时28分钟，那就是晚高峰时段了。行，您这样，我们现在呢，先呼吁一下高速上的朋友啊，如果说看到您这辆车的话，避让一下。另外呢，您下了高速之后，把双闪打开，我们也联动一下辖区的交警、交管局的指挥中心，看看能不能去接应一下，好吗？
1: 行，好嘞，
0: 好
1: 嘞。
0: 您跟这个胸科医院这边也联系好了是吧？
1: 对，我们在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因为前期那啥的都是在胸科医院这块。
0: 行，好嘞，那也别太着急，好吧？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提醒一下司机啊。
1: 行，好嘞，好嘞，
0: 好嘞。哎，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沈先生，
1: 谢谢，
0: 哎，照顾好老人。
1: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看啊，刚才申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车上呢是有一位这个呼吸不太顺畅的老人转院啊，从魏县转到石家庄胜利大街这边的胸科医院啊，大概1个小时20分钟左右下高速啊。如果说啊晚上5点半有走那儿的朋友看到这辆车，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一辆银色的50星光，车牌号呢是 GD1R1W0 啊。下高速之后呢，申先生也会把这个车的双闪打开。他现在呢是在京港澳高速啊，京港澳高速往石家庄这边正开着呢。如果在高速上看到这辆车的朋友啊，也提前的注意避让一下。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我哲姐又翘班了啊，还我哲姐，不是我又没抢他。人家也没翘班啊，人家有事儿啊，你不能允许人家有事儿吗？什么叫翘班啊？啊，这可不能瞎说啊！你瞎说让我们领导听着了啊！人家没翘班啊！我再三声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还有人说，他说天津的这个小轿车啊，限号是多少啊？北京、天津啊，包括我省的邢台，今天的限行尾号都是2和7啊，天津限行的尾号呢也是2和7。另外，天津的早晚高峰呢跟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啊，也提示大家，如果去天津这边出游出行啊，自驾的朋友的话，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津这边的限行路况。还有人问说，石家庄是否限行？石家庄不限号啊，不限行。刘小新他说，怎么到每周二下午收音机啊就听不到992啊？那不可能，您回到20多年前了吧？就是电视周二下午检修的那个雪花年代啊，现在不可能，您查一查是不是您收音机的问题。

追梦赤子心，他说心亮，他说谁在你短袖上乱涂乱画了？首先呢，我穿的这个不是一个短袖啊，我今天穿着的是一个长袖啊，确实比较花。为什么这么花呢？是因为今天突然降温，早上起来下雨，天呢特别凉啊。我出门的时候，我这衣架上啊只有这一个长袖能让我穿，所以我就随手抓了这么一件。因为其他的都是短袖啊，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也就没把厚衣服找出来。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温度大概也就13-14度啊，确实特别凉，体感温度也很低啊，包括也下雨，所以我就随手抓了一件长袖穿上了啊，只有这么一件。提示大家啊，就是确实也到了变季的时候了啊，换季的时候了啊，所以也可以把这个厚衣服找出来了。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十场秋雨可穿棉。这是入秋以来下的第几场雨了？反正今天天儿挺凉的啊，我估计未来可能，想要再回到特别高的温度也比较难了啊。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前两天那种体感的这个秋老虎啊？但是大家已经可以把这个秋天的衣服找出来了。另外，如果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可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就可以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如果不知道怎么找特报团直播帖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这三个字儿，您下载了即时新闻的应用，特报团的直播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您点击跳转啊，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发弹幕啊，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发打卡或者呢是发特报团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吧。幸运星他说心亮，他说的是邢台，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威县啊，不是魏县吧？有可能，我们一会儿再让场外的这个导播再确定一下。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车展领票的相关事宜，从9月10号到9月14号2026啊，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展览会呢，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那今年呢，也是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啊，只有这么一个了。那这届车展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多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的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摆在你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啊，全品类一站式看齐。

0: 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心里面就有一个本明白账了。那这份对于车市的清晰判断啊，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那再说呢，逛车展啊，现场呢也够你玩上一整天，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一个手啊，75寸的大彩电、双开门的大冰箱，这些大家电啊，可能就会跟着你回家了。集章打卡赢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凑热闹啊，都能够玩得尽兴。最后我们说一说门票啊，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票的话30块钱一张啊，但是呢，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听众争取到了专属专享的福利，每天呢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怎么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关键词车展就能抢到车票了啊，门票了，992张，每天呢就这么多啊，真的是一个拼手速的环节，一天看齐所有的车，一把赢走大彩电，一年就这么一回啊，咱们车展现场不见不散。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啊，他的网名呢叫正鼎桥头香油啊，给我们发来了两段语音，我们听一听啊，好像是给那位朋友指路呢，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没有正在听节目，我们听一下。
1: 他走北台湾下嘛，北台湾下离修分医院近的，12月22日，叫他从北台湾市委大街下跑去哪里到。
0: 他说建议那位朋友啊，从北三环胜利大街这边下高速啊，这样的话呢，离胸科医院比较近。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啊转达给刚才的打电话的那位听众啊，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会儿让我们场外导播呢也代为转达一下。那么大家呢继续啊，可以在即时新闻特报团的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啊，发弹幕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接下来呢走进今天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来关注线上第一位啊求助的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打来电话啊，我们来问一问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我们看到您打来电话了，然后您的网名是叫梦醒时分吗？
2: 对，
0: 哎，我看到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发来了一些图片啊，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去年的8月26日在淘宝的那个小米官方旗舰店，买了一个那个小米的那个隐形晾衣架
0: 啊，
2: 然后它质保期是3年，然后今年8月初发现这个晾衣架这个。晾衣杆没有办法下来了，然后我就这个进行售后，然后售后告诉我因为这个隐形晾衣架需要安装在这个吊顶里嘛，然后它需要破坏我的吊顶来进行维修，然后它对破坏的吊顶部分的这个修复它不承担任何责任，然后我就反映到了这个小米售后和淘宝，因为淘宝是在淘宝当时淘宝天猫买的嘛，淘宝客服也接住了，然后可能这个中间沟通了多轮，沟通了1个多月，目前也没有什么进展。
0: 大致听明白了，就是您买了一个小米的隐形晾衣架是吧？
2: 对，
0: 然后当时呢买的时候它这个安装是安装到吊顶里面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隐形晾衣架嘛，结果它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出现了质量问题，现在需要维修，但是维修呢需要拆开这个吊顶是吧？
2: 对对，大概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它如果拆开吊顶进行维修啊，维修完了再重新安装这个吊顶的话，大概得里外里得花多少钱，就是这个吊顶方面的费用？
2: 这个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但是
0: 问了那个给你安装吊顶的这个工人了吗？
2: 首先是这样的，我得找2波工人，一波是木工，然后一波是这个粉刷工
0: 啊，
2: 然后才能恢复原状。这个费用我没办法估算。
0: 当时你家装修的时候有那个专门的工长吗？比如说就是不用您找这些工人，直接对接工长，问一下工长看看大概得花多少钱。
2: 这个没问过，因为当时我找的这个装修公司弄的，我没找工厂。
0: 那你问一下那个，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小活儿，他可能这个工费相对比较高一些。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你不想让小米修了？
2: 我是想，就是说他给我甭管采取什么办法也好，怎么着也好。不能说这个修完了以后，不能说在它破坏的部分它不负责那个修复啊，我也不要求它修的一模一样，对吧？但我找保持整体美观就可以了。
0: 但是你想啊，就是他们也不是专门做这个装修的，你让他们去修复的话，他修复的你满不满意，专不专业是吧？我觉得这个还不如你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就是要一定的这个赔偿，如果能要到的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这个当初给你装修的装修公司，然后工长按照这个原样在施工，这不是更稳妥一些吗？
2: 但是要赔偿那个事儿更难，然后反正人家是小米给我的答复是人家从来没有负责过这个修复的承担责任，
0: 就是破拆部分的这个修复是吧？
2: 对，人家只承担就是说最多给你加一个那个

0: 遮雾条，但是它那个遮雾条呢，我跟那个安装师傅也沟通过了，它那遮雾条的宽度可能它破坏的部分没有办法完全遮蔽。
1: 但是按说啊，你看他们这个隐形晾衣架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施工经验，他肯定也不是你一个人买过这种隐形晾衣架，对吧？
0: 对，
1: 他肯定买这个隐形晾衣架的消费者应该也不少，那按照他们的这个良品率来考虑的话，可能出现问题的听众也有。那之前他们的这个方案呢，就是因为你这隐形晾衣架肯定都是装到这个吊顶里面的，对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就怕出现这个问题。当时安的时候，我把安装工人和吊顶工人都叫到一块儿一起了。当时这个晾衣架安装的时候，吊顶工人和安装工人都在的，我就怕出现问题。但是事后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了解，他说我当时安的过程可能有问题，没有预留什么检修口，导致他现在维修需要破坏吊顶。但是当时安装的那个师傅也没有跟吊顶师傅说。也没有跟我说，我们都不太知道有这个事儿。
1: 他这个安装也是小米官方的这个安装吧？
0: 对，小米官方的来进行安装的。
1: 当时给你安装的那个安装师傅，因为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也没多久，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那个电话你还留着呢吗？
0: 我没有啊，因为今年年初换了个手机，没有那个电话了。
1: 就现在也找不到当初给你安这个隐形晾衣架的安装师傅了，是吧？
0: 对，
1: 也没有办法跟他核实当初他有没有跟你说要预留这个检修口了，只不过凭借你的印象当时他是没有跟你说的，是吧？
0: 因为当时我这是精装房嘛，我等于是我吊顶本来就有局部改造，我吊顶机高是一定的，然后这个检修口预留是决定他来先安他的东西，以后吊顶师傅只是负责把这个东西包进去，说白了。
1: 所以当时你安的时候是没有预留这个检修口的，是吧？因为你不知道要预留这个检修口。
0: 对，他没有跟吊顶师傅说，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吊顶师傅也不知道。
1: 那按说他们要是经常安装这种隐形的晾衣架的话，他们得有这样的这个作业规范和标准啊。你至少通知人家业主预留这个检修口，这不是一个基本的作业规范吗？
0: 那我就不太清楚。
1: 所以说你要是能找到当初的那个安装师傅也还是比较好说的，就是最起码能跟他求证一下。
0: 这个应该小米来找吧，因为小米他肯定能找着他当时的师傅。
1: 那你跟他们提过吗？就是说让他们找一下这个当初的安装师傅，然后证实一下他们当初的安装师傅没有给你尽到这个提醒的义务。
0: 我提过，但是小米客服跟我说的是当时你们安装完了以后他让我签了一个什么什么免责协议的那个告知书，然后我签字了，然后他们就已经免责了。
1: 那个协议上写着呢，说我这边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的义务了，包括提示你安装这个预留的检修口，是吧？
0: 那个我没见到，因为我因为当时我不签这个字，那个师傅肯定也不能走。我说让他提供，他现在也没有给我提供。
1: 因为你看他这个隐形的东西吧，装修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美观很好看，但是一般的人做这个隐形装修之前他都会考虑说我未来修怎么修。你当时没有想过这方面是吗？就比如说你当时安装这个隐形晾衣架的时候没想着说我未来修的话该怎么修啊？
0: 当时我认为我把安装工人和吊顶工人叫到一块儿，我就是怕他这个安装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我需要沟通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扯皮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两方都叫到一块儿以后还会出现后续的问题。
1: 不是叫到一块儿，这个只是第一步，就是你觉得你把他们叫到一块儿以后，他们俩无论是谁都应该提醒你预留这个检修口，但是他俩谁都没有给你提示，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吗？
0: 就是这个应该是由生产方提供，有的因为我家也有别的品牌的晾衣架，人就没有这个要求，人检修口可能就直接预留在这个设备的表面，不在侧面。
1: 所以你认为就是这个检修口没有预留也是这个小米品牌的问题是吧？
0: 不是，我认为首先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 小米不负责以后，我联系了淘宝客服，淘宝客服一开始给我的回复是，
1: 嗯，
0: 他们的处理原则是，如果是当初是由设备，就是小米提供的安装服务，那涉及到拆装和恢复的这个东西，通常由卖家来承担。
1: 嗯，
0: 但是后来，淘宝协调了以后，淘宝协调不动小米，然后就这个事儿就，淘宝就撤出了。
1: 你联系过这个小米在石家庄当地的这个售后吗？就是不是打400，就是联系小米，然后在石家庄本地的这个售后联系过吗？
0: 我没有在本地买，所以他本地不受理。
1: 就本地售后明确告诉你了，说不受理吗？
0: 对，不受理，因为不是从人家这儿买的。
1: 我看到您留了一个电话，178尾号是2005的，这个是本地的售后吗？石家庄本地的小米售后。
0: 这个是那个我联系小米客服了以后，他那个小米客服给我打过电话的一个一直在处理这个事儿的一个人的电话。
1: 哦，他就是小米品牌的，然后可能是大区这边的一个售后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是吧？
0: 大概其吧，具体他什么角色我也不知道。
1: 行，那这样吧，一会儿半点之后，半点回来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具体问一下他，好吗？
0: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马上半点报时了啊，您也别挂电话，在线等着就行，好吧？
0: 嗯，好的。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是阵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5度，最高温度呢是20度。承德晴，10到20度，有东北风3到5级。张家口呢是阵雨转晴，9到20度。秦皇岛是多云转晴，14到26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呢是阴转晴，14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是阵雨转晴，15到22度。保定阴，16到21度，沧州阴，14到20度，北风3到5级。衡水是雷阵雨转阴，16到22度，北风3到5级。邢台呢是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南风3到5级。邯郸是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北风3到5级。北京呢是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天津是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0到17度，河南郑州小雨15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山东济南阴18到24度，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7， PM10 的指数呢是13，空气质量为优。听完了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啊，他的表述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找到特报团的视频直播帖，在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啊，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也可以。有朋友啊留言了，他说不管是安装师傅还是吊顶师傅啊，他们交底都不到位。确实，你看人业主啊，一开始觉得说我把安装师傅还有吊顶师傅叫到一块儿，让他们俩人互相协商啊，总不至于再出问题吧？没想到啊，谁都没有提示业主。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安装完了之后，业主呢还签了一份协议啊。一般我们在安装完之后啊，其实安装师傅都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协议。大部分朋友，我觉得啊，我猜测可能连看都不会看，直接就签字了啊。因为如果你不签的话，可能有点难为人家安装师傅。所以大部分业主说，那我就签了嘛啊。结果呢，签的这个协议上啊，应该我判断啊就有给他尽到提示的这么一个说明啊，那可能就是说你签了这个协议，那就意味着安装师傅啊当时已经给你做出了相应的提醒了。但是实际这个提醒当时有没有做出，因为还没有联系到这个安装师傅，所以也不好确定啊。还有人说，都是安装师傅惯性思维了。什么叫惯性思维？惯性思维那应该说我每一家都做到相应的提示啊，告诉你把这个检修的预留口预留出来，这不才是一个正常的安装师傅的惯性思维吗？惯性思维难道是说我每一家都不提示啊？这是一个惯性思维？还有人说，都是有照片吗？啊，他说只拆扣板啊，没办法修吗？那看来应该没有那么简单，要是那么简单的话，那小米售后这边不就直接给维修了吗？他估计是不是因为没有预留安装的检修口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只拆扣板进行维修。 看九哥，他说俩师傅在一起，安装师傅说了啊，我安好了，也签了协议了啊，走了。装修师傅说好啊，我给封了，我给封好了。就是谁都是管自己那一摊事儿啊，没有把这个应尽的提醒义务都尽到。还有人问说这个车展怎么锁票啊，赶紧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抢票了。每天啊就992张啊，拼手速的一个环节，一天看齐所有的车，一把赢走大彩电啊，一年就这么一回。所以说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啊，赶紧来抢票吧。有人说，他说安装师傅的惯性思维是他认为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啊，因为你是专业领域的工作人员啊，你不能默认你的这个专业知识所有的业主人家都知道，那要不然那安装师傅的专业性在哪体现呢？我觉得应该默认为业主什么都不知道啊，把该尽的义务提醒义务都尽到了，这是一个好的安装师傅的这个责任吧。这样我们广告之后啊，来尝试联系一下小米这边的售后啊，看看售后是怎么说的。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2: 刷短视频看到保本高收益理财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无资质引流、隐瞒风险、夸大回报都是常见套路。记住，投资有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产品。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场外编辑啊，正在把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啊，这位张先生他发来的图片呢，做一个关键词啊，正在做这个关键词当中。因为有很多人说我想看一看啊，就他们家的这个所谓的隐形的晾衣架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做啊，一会儿呢做好了之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小米就可以看到了。我已经是看到了啊，张先生发来的几张图片了。我们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
0: 哎，你好！
1: 哎，我看到您还发来了一张图片，就是它有一个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是购买链接里面它就写明了的吗？
0: 我不知道您这个是那个就是售后的师傅给我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是小米他们解决的通用办法。
1: 给您回电话的那个手机号，然后他给您发的是吗？
0: 这是那个售后具体处理售后的这个安装师傅的提供的微信给我发的。

0: 您不是说联系不到那个安装师傅了吗？
1: 就是之前的安装师傅我是联系不到的。
0: 哦，
1: 就是还有一个师傅是这个处理这个售后的一个师傅，
0: 但是不是给你回电话的那个电话，他是一个实际负责处理售后的一个安装师傅，你还没有让他上门装呢，是吗？
1: 他人家只负责装
0: 啊，
1: 只负责这个把这个问题处理，然后涉及到的其他的事儿，人家一概不管。
0: 我明白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施工的人员，是吧？
1: 对。
0: 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同意跟他们的方案，所以人家也没有上门施工，他只是给你发了一些这个解决方案，然后让你来自行参考一下，是吧？
1: 对，
0: 他这个方案里面就提到了说，若拆卸后吊顶损伤程度较重，可申请遮边条遮挡部分损伤，剩余外露痕迹需用户自行补齐。
1: 对，他给我发的这个图片是他们小米官方就是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的通用解决方式。
0: 包括他里面提到了说，若拆卸后吊顶损伤程度轻，可以和工厂申请遮边条，共生产100套，已有部分投入使用啊，按需申请，可联系区域上升啊，拉通总部和工厂，或者在技术交流群中直接与工厂联系进行遮边条的申请。这个你在购买页面上看到了，如果出问题了以后该如何解决？就是你买之前你知道吗？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吗？
1: 买之前没有这个任何相关的提示。
0: 那你买这种隐形的晾衣架也没有考虑到未来的这个维修成本和维修难度吗？

0: 科普到这个我科普成专家，我再买这个东西，那这个成本有点高。
1: 是，但是您没有想过说它未来的这个检修成本、维修成本特别高，最开始的时候，对吧？就只考虑到美观了。
0: 我也就是最开始，包括安，就是出问题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旁边还有个检修口。在侧面，
1: 我们场外编辑啊，已经做了关键词了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小米"，发关键词"小米"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我能问一下您，那个隐形的晾衣架，它最本质的故障是什么？它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吗？
0: 就是它的晾衣杆现在已经无法下来。
1: 就是它是电控的，是吧？
0: 对，它是电控的，连到我家那个米家智能里了。
1: 啊，然后它现在就是动不了了。
0: 方式它就。对，它没有办法下来，但是其他功能都正常。
1: 那它下不来，它其他功能正常有什么用啊？对吧？
0: 对，就是这个问题。
1: 它下都下不来，那咱们怎么晾衣服呀？
0: 现在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东西。
1: 那小米说，就是咱先不说修啊，它给出了这个出现问题的原因了嘛？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它这个晾衣架下不来啊？
0: 他说，他猜测是主板有问题。
1: 要换主板，
0: 质量问题导致，对，需要换主板。
1: 要换主板的话，就要整体拆下来。
0: 对，要换主板。
1: 我预留了检修口，我就可以在不破拆这个吊顶的情况下换主板吗？
0: 我也不太清楚他这个检修口设置的意义在哪。
1: 你问过他吗？你说那我如果当初的时候预留了检修口，你们通过这个检修口能够不破拆的情况下直接换主板吗？
0: 他应该是可以。我理解啊，
1: 他还回复你，
0: 我没问过这个问题，我没问过这个问题，
1: 啊、嗯，就是你没有问过他是吧？
0: 嗯，对。
1: 那这样吧，我们打电话问一问啊，我们场外导播来给这个小米的售后打个电话，您就他这一个手机号是吧？
0: 对对，其他的就是什么400那种回拨不了，嗯、
1: 那不好联系啊，我们场外导播来
0: 啊。
1: 你上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啊？
0: 我看一下，上次联系是大概上周和这周，9月6号左右吧。
1: 嗯，9月6号的时候，前天，
0: 九月六号左右，大概是。
1: 我们现在来打打这个小米的售后电话啊，看看他们电话能不能打通，有没有人接。我们来试一试啊，联系一下这个小米的售后啊，小米的客服。他最后给你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的呀？
0: 他最终给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要修，他就破坏吊顶，把这个玩意儿修完了以后，然后拿遮边条遮住，如果遮边条不够的部分，他就不负责。
1: 那他跟你说了这个施工效果吗？
0: 他保证不了施工效果。
1: 就是比如说美观程度啊什么样啊，他给你看过这个之前别的家的这个维修之后的这个状态吗？
0: 他给我看过别的家的维修状态，但是他说我家如果破坏的话，他是那个破坏的宽度要更宽一些，他的周边条不能保证完全能覆盖他破坏的部分。
1: 有人问说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就是小米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小米"啊，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电话是没人接吗？没事，我们打通之后，您给我们那个电话是对着呢，是吧？
0: 对着呢。
1: 啊，你可以直接回拨联系到他，是吗？
0: 我没有回拨过，但是他我好几个电话。
1: 我们场外导播说您给的那个电话是空号啊，178尾号是2005，这个电话是空号。您看看给的这个电话对吗，张先生？
0: 确实是178-2005，他给我打过好几个，
1: 但是这个电话是空号，我们场外导播试了好几遍。
0: 那我就只有一个安装，后期。对接我
1: 不是您别只有那个安装，你不是能打通他那个电话吗？你再看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你给我们场外导播再重新留一下，好吧？
0: 因为都是他打给我，
1: 你不是给他回过吗？刚才
0: 我没给。

0: 给他回过。
1: 你不确定那个电话能不能给他回拨过去是吧？
0: 对，我从来没给他拨过，他都是他联系我。
1: 你这样，我们广告呢大概有两分钟啊，您用这两分钟的时间呢，一把这个电话呢再核对一遍啊，看看给的这个电话对不对。二呢，如果说你没有回拨过的话，就把那个安装工人的电话也给我们厂外导播留一下，好吧？
0: 行。
1: 哎，您先确定一下啊，这个电话，我们厂外导播来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啊，微信上有一些朋友发来语音啊，也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听一下啊，回忆这位朋友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1: 我家的是好菜菜的，能不能这样一家好菜菜的也是隐形的，他的那杆儿一上去就是给那个给他吊的顶是平的，跟没有那个亮一杆一样，他下来的时候能晾衣服，能那个红外的什么去螨杀螨，红外杀螨，那有好几个功能，也能当灯。
0: 嗯，那当时安装的时候预留那个检修口了吗？张兵啊，他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
2: 那我感觉他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你的晾衣架坏了，我给你修好晾衣架就行了，我又不管别的，别的是你自己装修的呀。你总不能说啊，你晾衣架你坏了之后，你还要给你装修吧？你这就有点过分了。我说的是晾衣架，我卖了你的晾衣架。我收的是晾衣架的钱，我又不是说给你收吊顶的钱。
0: 嗯，张明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晾衣架给你修好就行了啊，我还管你这个善后工作呢，还管你这个吊顶呢，给你修好了啊。他是这样的观点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男人无泪，他说你看看啊，别人家，他说有几个留这个检修口的，他说顶部啊留这个检修口，难道不嫌难看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装修师傅当时，安装师傅当时就算是让留检修口啊，可能真正留检修口的也是少之又少的啊，因为本身他安这个隐形晾衣架不就是为了美观吗？他可能更看重的颜值一些。还有人说，都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小米的晾衣架啊，怎么写的说无需检修口啊？二福他说还是机械手动的好啊，用了十几年了啊，还是一点毛病没有啊，既廉价又实用。九哥说，他说看来张兵在小米有股份。那倒不是啊，就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嘛，是吧？人家张先生觉得说，我花了钱了啊，买了你这个隐形的晾衣架了啊，你当时出安装的时候呢，也没有提示我预留这个检修口啊。当然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出了问题的话，你要破拆我的吊顶啊，那是不是你修完之后还要帮我把这个吊顶恢复成原状呢？啊，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这么想，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站在品牌方啊，人家帮不帮你进行善后工作啊，这个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来说啊，好像没有这种强制的规定啊，这个就看品牌的他一个售后态度和售后的口碑，或者说售后的方式了。这样吧，我们给这个处理售后的安装师傅打个电话试一试啊，因为刚才张先生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处理售后的安装师傅的电话，我们问问啊，按照一般的经验的话，这个晾衣架修好之后，它对吊顶破坏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对这个美观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来试一试打打这个售啊，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我们再来关注啊，我们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高速呢是通行正常的。还有人说，他说吊顶啊，你留不留检修口和你卖晾衣架没什么关系吧？啊，他说路是路，桥是桥。但是如果你这个晾衣架，尤其是隐形晾衣架啊，你安装在吊顶里的话啊，如果你后续需要维修啊，这个确实是得考虑的。无论是业主你要考虑啊，还是施工方要考虑啊，或者是卖晾衣架的，你总得有一个人要考虑吧。我们场外导播说，这个电话也是空号，安装师傅的电话也是空号吗？张先生，
3: 哎，
0: 你留给我们那个安装师傅的电话也是空号。
3: 那可能就是小米他这个所有的联系，他只能他打给我，我打不给。
0: 你看我们接了这个安装师傅的电话也是空号，你这俩电话都是空号。
3: 就是他打给我，那这俩人打给我永远都是这俩号码，但是我可能打不给他。
0: 那可能是那种技术处理的号码，就是他只能接不能回拨。
3: 对。
0: 那除了这两个电话，你就是跟那个小米的400的售后然后联系过是吗？
3: 我跟线上客服联系过。
0: 你打过他们这个400的官方的售后电话吗？
3: 你打官方400电话，它应该是通着的，有这个维权记录，应该是。
0: 那不行，我们节目之后帮你打打400，然后看看400怎么说，因为你给的这个电话它都打不通，都是空号。
3: 哎，好嘞，谢谢。
0: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隐形晾衣架啊，就是为了隐藏在吊顶里面啊。他说估计这个张先生的是那种石膏板吊顶。你发来的是局部图，你这个是石膏板吊顶吗？
3: 对，是石膏板吊顶。
0: 哦，他说这个破拆之后啊，把电动晾衣架修好，更换成集成吊顶的扣板以后呢，安装检修更方便一些。他石膏板吊顶就是比这个集成吊顶他维修起来要麻烦一些。你家里有这个集成吊顶的地方吗？
3: 有。
0: 你当时出这个阳台用石膏板，是不是也是考虑到美观啊？就是比集成吊顶好看一些，是吧？
3: 不是，这个我是按照卧室的，因为那个
0: 卧室，
3: 我按照卧室的，所以就是我把那个吊顶变宽，然后安了一个隐形晾衣架，是为了美观。
0: 就是为了美观，对吧？
3: 对，
0: 但是你美观的话，它后期的这个维修成本就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3: 是，
0: 而且按照这个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它也没有强制说要求商家一定要承担给你这个售后恢复成原样的这个义务的，这个只能看跟商家协商。
3: 因为按照淘宝客服的规则，最初淘宝客服那个给我的原则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是他们提供安装服务，那他就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0: 就是淘宝的平台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关键这不是小米现在不执行这个淘宝平台的官方规定吗？淘宝他也约束不了这个小米啊。
3: 对，但是
0: 因为他最终提供质保的，他有质量问题，他提供质保的不是说你的经销商平台，他还是这个厂家，就是还是。

0: 是小米品牌，他给你来提供质保，所以他还是以小米品牌的质保为准，他不是以淘宝的品牌质保为准。
1: 对
0: 啊，淘宝他作为平台，他肯定愿意把自己说的特别好啊，但是关键他是不是他约束不了自己的这个进驻的这个商家吗？
1: 对，
0: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断电之后再重启不行吗？这个隐形晾衣架啊，再用石膏板吊顶封死了，他说拆顶吧，啊，不行就换成这个蜂窝的吊顶板。你试过这个断电之后重启吗？就是不拆的情况下，他有什么维修的方式或者方案吗？
1: 他没有，他唯一方案就是拆。
0: 嗯，那看来就只能是拆了。我们线下帮你打打他们的这个400的客服电话啊，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吧？
1: 哎，好，谢谢。
0: 我们问问他们是什么态度，好吧？
1: 嗯，好。
0: 嗯，好嘞，那咱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0: 我们节目之后吧，啊，打打小米的售后电话啊，问一问他们的这个统一的售后服务标准是什么样的。那通过这个事儿呢，也提示大家，就是你安装这些隐藏的、集成的这些设备的时候啊，一定要考虑到后期维护啊、保养，包括检修啊、维修的这个相关的事宜。否则的话啊，当初如果就是为了美观，那后续可能就有一些麻烦啊，想象不到的。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二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海张高速现在依然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京津高速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过去24小时，我省大部地区呢出现降水天气，降水量分布不均，其中石家庄暂黄清河降水量最大，为117.9毫米。那降水已经接近尾声，今天傍晚到夜间只在邯郸有点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会陆续转晴。但是降水带来的后续影响还在，温度依然不高。明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4度上下。那再往后看，随着天气转晴，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比如衡水12号开始，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但是穿衣方面呢，咱们别只顾着最高气温，早晚时段仍然需要兼顾。以明天为例，大部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0到15度之间。另外呢，还需要关注海上的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沿海一带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出海船只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勤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平台留言呢没有办法参与节目的抽奖。如果想要参与抽奖，您发送关键词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玻璃水两瓶。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第一道题目已经为您发出，您可以尝试答题。汽车的轴距指的是什么之间的距离呢？ A 车身总长度， B 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直线距离， C 左右车轮宽度的距离， D 底盘离地的高度。这四个选项哪个是轴距这个车辆的参数配置的主要的概念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想要找到我们的留言帖，要发送晚高峰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我们回弹给您的链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如果说呢您不想答题，也可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抽奖的这样的一个留下一个脚印啊，在稍后的18点30分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同时呢，您现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找到992及时好运的帖子来参与我们每天在18点钟的抽奖。今天晚上的18点钟的奖金会继续回归到500元。好运马上来到，没有参与的朋友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我们的好运帖，在评论区留下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参与摇奖。
0: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今天晚高峰一开始呢，省会市区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只有和平路的老独点、平安大街的下桥口，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少量的压车排队，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下班回家了。
1: 嗯，刚刚到了17点钟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往外走，大家呢已经在准备下班了。如果说呢这会儿您已经整装待发，上车之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打个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回弹链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每天的抽奖了。哎，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准时打卡了，大家都已经下班了吗？像小梅呀、小胖子还有千年古梨树这会儿都已经下班了。
0: 嗯，还有呢，居士是在微信平台发了留言，您这个在微信里边参与节目互动啊没法抽奖，您需要发送晚高峰跳转一下。同时猜数字的有新友说呢，猜数字发了375，但是您数字也发的不对啊，您需要发好运到数字的竞猜环节，到数字的精彩帖下留言评论，留言成功了之后才有机会在18点钟的时候抽取500元的现金奖励。希望大家呢对应来到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才能够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呢您可以继续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我们都能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要找对地方才能够参与到抽奖的环节。
1: 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大家放了一道问答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来答题。汽车的轴距是指的是哪儿的长度呢？A 是车身的总长度， B 是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直线距离， C 是左右车轮的宽度距离， D 是底盘的离地高度，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答题。
0: 还有听众感慨说啊，这天一下子就冷下来了，今天下班暖风都已经打开了，已经迅速把空调的冷风切换成暖风的这个空调的档位了，不知道大家今天下班路上是不是觉得有点冷了，抓紧时间也把暖风开一开，让自己呢从忙碌一天的工作当中抽离回来，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一起温暖的回家。
1: 嗯，到了24、8月乱穿衣的季节啊，今天你的这个服装搭配是怎样的？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打卡帖上也可以来晒一晒啊。今天呢我这一路上啊看见有穿风衣的，有穿短袖的，有穿短裤的，还有穿长裤的啊。总之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明显感觉到啊真的是进入到秋天了。今天你穿了点啥呢？衣服怎么搭配了呢？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嗯，稍后呢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天气服务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河北今天解除了暴雨预警信号，
0: 石家庄市区的第二批公租房今天起办理入住，2400多套房源截止到9月11号办理，
1: 主汛期结束，石家庄、民心河开始会

0: 傅何道警官。
1: 河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扩大范围，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以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政策。
0: 支招军官选拔本月开启，9月18号到30号网上开始报名，接受应届毕业生的报名。
1: 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协会将会推进反腐，抓好奥运备战的相关工作。
0: 今日之生活才知道，来关注微信正在测试小微对话小微。
1: 金九车市开启一轮促销大潮，多家车企推出现金直降、置换补贴等购车优惠活动。
0: 脑机接口赛道竞争持续升温，多家企业冲刺角逐 A 股脑机接口第一股。
1: 多家量贩式零食品牌陷入缺斤短两的风波，涉事企业致歉，承诺错称10倍赔偿消费者。
0: 霸王茶姬跨界上新，上海门店开卖5元茶叶蛋。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互动留言帖上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参与互动啊，然后争取赢得玻璃水了。崇小梅选的是 B， 后面呢有一波的听友选的是 C， 你像何耻、既爱无价、沧浪之水选的是 C， 有选 B 的有选 C 的，然后后面一大波全都选的 B， 这一波的正确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你选 C 的就选错了。
1: 嗯，很多朋友都觉得是就是觉得距离就应该是一个宽度，老觉得是这个两个左右轮之间的距离，但实际上是前后轮的中间的这个点的一个距离啊。
0: 嗯，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直线距离是轴距的官方的标准定义，行业内呢也表示为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是衡量车内纵向空间和行驶特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大家选车的时候一定要对比一下这个车的轴距是多少，就能够大概对这个车的一个长度啊，还有这个车的大小啊，一个尺寸空间就一个了解了。
1: 嗯，刚才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在上一个时段呢有一位求助的申先生，他的车上呢有一位老人呼吸不畅，从永年紧急送往了石家庄胸科医院，希望大家呢在路上予以避让。刚刚呢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高速石家庄支队做好了沿途保障工作，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一辆 GD1R1W0 的银色50星光，请您予以避让。
0: 张先生车亏件了，目前是在和平路省人民医院的附近，如果您是在附近有天平线的一位热心听友，能提供帮忙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373045592 13373045592。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打卡墙上给我们报路况呢，他说西二环南向北转新华路的匝道西三环方向，现在呢路中间有一个锥桶放在路上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汽车的另外一个经常会标注的汽车的性能指数，就是百公里油耗。那常常说的汽车百公里油耗指的是什么油耗呢？ A 汽车跑100公里的最大耗油量， B 汽车匀速行驶100公里的燃油消耗量， C 汽车综合路况之下行驶100公里的平均耗油量， D 汽车怠速100分钟的耗油量。百公里油耗指的是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大家中奖之后一定要注意领啊！像我们的玻璃水18:30之后公布幸运听众，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到微信平台确认领奖。还有呢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如果您中奖的话有3小时的确认时间，需要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取奖金，这个奖金才是您的。
1: 嗯，还有朋友呢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这个打卡帖，您现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或者是回复晚高峰这三个字，会弹给您一个链接，然后呢您点开这个链接右下角呢有一个蓝色的标签叫打开 APP， 然后呢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直接打开 APP 然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直接进行答题了。另外呢有朋友说我已经下载了不需要发关键词的话，那您可以到这个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啊，搜一下这个晚高峰啊，992晚高峰，找到我们的这个帖子收藏一下，然后每次从收藏里找到就可以每次都用这个帖子来答题了。
0: 嗯，这位听众中过多次奖啊，那你怎么不领呢？
2: 李军
0: 你好，
2: 猜数字游戏我三个数字都猜对了，可惜我没在3个小时之内联系客服，很遗憾。去年加油，那个赢加油卡那个活动，我也中了一次。
0: 嗯，
2: 但是3美元加油卡我也没用。
0: 嘿，
2: 992的羊毛没薅到，但是幸运收到了，感谢992，以后还会继续支持992。
0: 你这是薅到羊毛，但是你自己没注意领啊！你下回再中奖了，注意领啊！都是由这个领用的这个时间，包括那油卡也是有有效期的。您过期之后，你那个中的300元油卡肯定也都作废了。下次您再中奖，您要是不想用，或者说您自己不会用的话，实在不行，你把这个奖励再转发给其他的听友。很多听众朋友还期待着得这一份奖品呢啊！
1: 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在那儿算啊，这选项说他上一个选 B， 我觉得这应该选 C。有朋友说不知道的话，那就都选 C。你没发现我们这回这个选项增加了啊？之前有的时候是3个选项，今天是4个选项啊！大家不能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套路来蒙啊！知道的话你就直接来答题。有朋友说我记不清选项了啊，但是呢我记得大概内容，用文字来答题也没有问题。

0: 题。
1: 嗯，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齐家晚高峰，希望大家能够有好运，天天得奖。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5: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1, 2, 1, 2, 3, go！
1: 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参与节目互动呢。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可以尽情的留言评论，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他听友的留言，可以在留言帖上来回复其他听友的留言。这位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您猜了数字，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猜数字您有办法赢取奖金，您到首页搜索及时好运，就是及时一道好运来到及时好运，进入到及时好运的留言帖猜数字赢奖金，才有机会参与到数字竞猜的环节。
0: 嗯，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答题要找到打卡帖，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的话，您要发好运找到我们的好运帖，那不管是哪个啊，您发送相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链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为您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大家就在想啊，明天还下不下雨。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3:25已经解除了暴雨预警信号。
1: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将于9月8号开始办理入住，办理入住的截止时间为9月11号，请承租家庭按照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通知单的要求，及时办理入住手续。
0: 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为家里住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
1: 根据最新河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我省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智能按摩椅、智能安防设备，包含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猫眼、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饮水机、净水机、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包含适老化产品，纳入到自主类的补贴范围。
0: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10类产品的，我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如何享受补贴呢？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承办单位购买适用补贴的产品时，在支付环节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支付立减的补贴，每月领取补贴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 用完即止。
0: 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石家庄民心河已经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目前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正在有序开展水位恢复、水面清洁、生态优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该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启动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招录面向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高校应届生，以双一流高校为主，部分岗位可招录本科一批的毕业生，本科、硕士、博士的年龄上限分别为24岁、29岁和34周岁，部分人员年龄可放宽1岁，需要体检合格，报名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登录军队人才网来进行填报。招录不办培训，不发辅导资料，谨防受骗。录用后即为现役军官，享有对应军衔及军队相关待遇。
1: 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完成了羽毛球协会的负责人届中调整，选取张欣为中国羽协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罢免夏轩泽副主席职务。张欣表示，羽协将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落实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专项整治，净化行业生态，同时聚焦奥运备战，强化国家队的作风建设，锻炼过硬队伍，为国争光，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0: 近日，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试水新品，上线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售价5元，搭配正价饮品加购仅需2.5元。每日的早间套餐还可以享受8折优惠。目前该产品处于测试阶段，仅限堂食，暂不支持外卖。优惠活动会持续到9月21号，后续是否全国推广还暂未确定。
1: 9:02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关注微信正在测试小微对话。记者发现微信小微正在测试用户与好友小微之间的对话能力，用户指令发出之后，小微仍然会向用户确认是否按以下内容沟通。确认之后，消息会发送至对方的小微，在接收侧收到小微信息的用户也会出现红点的提示。据了解，小微是微信的 AI 助手，主模型是 WELM， 小微生成结果显示好友的小微等于对方微信里的 AI 助手，每个微信用户都有属于自己的 AI 助手小微。
0: 华为9月7号发布的 Mate XT2 3折叠手机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被视为首款完整采用韬定律思路的高性能芯片。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了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
1: 特斯拉公司最新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现车， Model 3全系车型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激励10000元，部分车型可以再叠加8000元的保险补贴。不只有特斯拉公司，像领跑、极客、小米、小鹏、吉利、爱安、一汽丰田、上汽奥迪、沃尔沃等多家车企也在9月份集中释放购车权益，主要促销措施包含金融政策、现金直降、置换补贴、一口价等形式。多数的车企今年的前8个月年度目标完成率仅为40%到60%之间，而有车评人士指出，所有的车企大部分都在搞降价活动，这个所有都在降了，那就等于没有降。前八个月的累计销量不达预期，也不只是因为价格不够低。
0: 今年以来，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注册审批全面提速，已获批企业包括山海医疗、博瑞康、乐普医疗、景域医疗等。9月4号，数理创新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辅导。目前 A 股市场尚没有一家以脑机接口为核心的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但至少已经有博瑞康、强脑科技等4家公司明确启动 IPO， 还有多家公司正在筹备当中。脑机接口第一股的角逐正进入倒计时。
1: 广告 方热搜点击关注零食量贩式品牌连续陷入到缺斤短两的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集中开展电子欺诈秤的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明明很忙旗下的零食很忙，还有赵一鸣零食、万晨集团旗下的好想来相继向消费者发布致歉声明，并且承诺每称错一次将会赔10倍的差价。
0: 新闻评论：整治不能止于查处几台不合格的电子秤，处罚几家涉事门店，更要倒逼品牌补齐管理短板。品牌方一方面要完善加盟管控体系，巡查暗访常态化，把剂量合规纳入门店考核；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店员培训和责任划分。
5: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17:30，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有新的堵点出现，除了和平路东西双向依然是在建设大街桥面车道变窄的位置，东西双向都有排队压车之外，华安路的西向东最新出现了两大堵点。首先呢是在红旗大街的桥面，华安路的西向东，红旗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有一小段的排队压车，你再往东过了中华大街稍微好走一点到中华大街市区弯道下坡的位置，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块是第二个华安路西向东新出现的堵点。这块如果您发现平安大街上桥口上不去，走一段桥下的辅路到下一个路口再回到环路的主路通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另外呢还有郭先生发来一张照片，他说在石家庄南长街中华大街附近，这应该是在一个单位还是小区的门口啊，有一辆车呢压到了变道的出入口这个位置，提醒尾号016的这个白色本田车车主赶快去挪一下您的车。
1: 此外在东二环的北向南出现了一个堵点，在玉华路的这个地道桥的这个下坡和上坡的位置，在东二环北向南玉华路地道桥处现在是出现了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如果您走东二环这一小节需要您谨慎通过。
0: 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不下雨了，但是温度依然不高，明天省会石家庄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
1: 承德晴天8度到21度，
0: 张家口晴9度到22度，
1: 秦皇岛晴12到25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2度到25度，
1: 廊坊晴天13到24度，
0: 保定阴转晴11度到24度，
1: 沧州阴转晴11到2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晴15度到24度，
1: 邢台小雨转晴12到20度，
0: 邯郸小雨转晴16度到21度，
1: 首都北京晴天14到25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5度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16度到18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17:00的 PM2.5 指数7 PM10 的指数13，空气质量优。

0: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红楼篇。
1: 林妹妹莫愁，这宝杖虽不能阻那风刀双剑，却能为你备下安稳余生的底气。
2: 这薄薄一纸，竟比那虚言暖语更叫人安心。
1: 正是，买保险看条款，切莫只听口头禅，有他护着，妹妹莫再为那病与老空劳牵挂。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世事无常终有定，一份保单可安身。
3: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9: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1: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3: 我们在这里。
1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5: 我们来了。对对
16: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7: 晚高峰的最新路况，我们来关注，新出现了一个堵点啊，是由于事故导致的。这位听众说，他刚才看到这个事故了。
18: 992，刚刚在民立交桥，桥上面站台上有2辆车发生碰撞。 马上开始堵车了，应该。
17: 哎，绵阴立交桥的二层的这个转盘彻底转不起来了，特别提醒，要走绵阴立交桥二层的，您赶快走那一层桥底下那个空间，到二层转盘这儿，由于交通事故，这一个圈就现在受到了影响。目前受到它的连带影响，在建设大街的南向北后方的队位已经排到了健康路的南侧了。然后呢，在东向西的辅路的这个方向，它这个转盘也转不过来，现在导致这块的这个辅路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赶快往一层的转盘来绕啊！二层转盘由于事故车。现在已经导致了这块拥堵十分严重了。
19: 我们刚才呢，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啊，给大家放了一道题，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啊，百公里油耗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油耗 A 是汽车跑100公里的最大油耗 ，B 是汽车匀速行驶100公里的燃油消耗量 ，C 是汽车综合路况行驶100公里的平均耗油量 ，D。四个呢，就是汽车怠速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耗油量啊，我们都说是百公里油耗，那肯定是跟这个100公里有关系了。那首先排除了 D， 正确选项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7: 你可以选 C， 日常所说的百公里油耗是指车辆在综合路况，包含市区拥堵、快速路、高速等多种场景之下，行驶100公里的平均燃油消耗量。大家呢，您看您的这个百公里油耗，您那是几个数啊？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这个百公里油耗更少一些啊。
19: 如果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啊，那肯定这个百公里油耗的数要小一点儿。经常在市区不怎么跑高速的朋友，你明显的这个数就要大一点。哎，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啊，我这个百公里油耗的这个数一直在往上涨，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跑两趟高速，哎，慢慢就下来了，
17: 哎，越来越费油了啊。那说到了这个买车，大家如果最近想要看车的话，而且九月份刚才我们新闻里边也说，很多的车企都宣布有优惠活动。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这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一次车展。如果你想逛车展的话，在这一次的车展上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千款的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全摆在您的面前，像燃油。

0: 30块钱一张，您现在领呢是免费的，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呢是限量992张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发关键词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抢票了。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啊，一年就这一回，也期待和大家在现场相见。
1: 下一道和汽车有关的题目呢，特别提醒开车的朋友啊，您看前面路啊，别盯着自己的方向盘看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要说的题目是在汽车的方向盘上一般都有车标，但是有一个品牌的那个车标在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它是不会跟着转的，就一般啊，大家这个方向盘那个标，您转动方向盘那个标自然而然的也会跟着转，但是有一个品牌它是不转的，不跟着转方向盘而转，这是什么品牌呢？四个选项 A 奔驰， B 宝马， C 劳斯莱斯， D 奥迪，反正都是不便宜的车啊。这哪个品牌的车的车标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不转？哎，
0: 所以你车这题，劳斯莱斯我也没开过呀，我也不知道它转不转呀。
1: 那奔驰、宝马、奥迪您开过吗？转还是不转？排除法啊。

0: 咱俩开过的车还是少，有我们这个选项里没有的这车，转方向盘的时候那个标也不转。咱们听众朋友开过的车还挺多的啊，这个尽管我们这四个选项里边没有这个品牌，这位听众朋友还跟我们说这个车他也不转。另外小军也说他也开过这个车，雪铁龙世嘉这个车型也不转啊。
1: 嗯，可见啊，这个拥有雪铁龙跟拥有劳斯莱斯差不多。
0: 有考过莱斯莱斯的吗？劳斯莱斯那个真的不转吗？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嗯，我们先听点说雪铁龙的到底转不转啊，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
2: 鲁军鲁军，你这个题目可能还有好几个选项。
0: 还有啥呀？
2: 雪铁龙的世嘉，雪铁龙的老 C5 布加迪。
0: 哦 ，C 五也不转，
2: 光外圈转，中间是不转的。
1: 不，人说布加迪也不转。
0: 布加迪，我也没开过布加迪。然后还有那个，除了 C 五，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雪铁龙的 C 四车型，它那个标也是不转，它是悬浮的，就是它那标跟你方向盘它是不挨着，就是你方向盘转是方向盘的事儿，那个标
1: 是
0: 悬空的，
1: 就是、中间是固定的一个轴，那个标在那个轴上，然后只有方向盘转圈。原来有的时候打车的时候，我记得之前的出租车有一批是
0: 雪
1: 铁
0: 龙，
1: 对吧？
0: 他们那个标就不转，
1: 不转的啊。好多朋友都说，对对，雪铁龙世嘉以前老款的雪铁龙世嘉就是方向盘转，中间不转。说我上一辆车就这个，就是约等于拥有过劳斯莱斯了。
0: 嗯，然后呢，再来听听铁粉儿。
2: 所以说，我用兰博基尼元代金券买一个兰博基尼皮卡丘车。
0: 兰博基尼代金券，兰博基尼能发代金券吗？回头我们给大家送点这个兰博基尼代金券，减100或者减10块。
1: 没有，你大可以让他减10000，对吧？你发10000的也行。
0: 那看总车价得多少钱了，这个优惠是不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在这一次的车展上，有很多的车型确实有非常大的优惠啊，大家都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车展的门票。怎么来领门票呢？有朋友说啊，我填了那个电话提交了，然后没有反应。您提交之后，一般在48小时之内会收到一个。

0: 确认短信，车站现场是凭借着确认短信直接更换车站的门票，否则您现场买票的话是需要30块钱一张票买票的。刚才这道题目里边咱们在车展上去找找啊，反正奔驰、宝马、奥迪这几个车型应该是有，劳斯莱斯在车展上您看有没有。正确的选项是劳斯莱斯，是采用了中间方向盘的这个标的固定的设计结构，这个方向盘上的标它不跟方向盘一起转动。除了劳斯莱斯，刚才有听众说雪铁龙的部分的车型也是不转的，大家看过其他的这个车型如果也是不转的也可以接着跟我们来说一说。
1: 人家不是还补充吗，还有布加迪，布加迪也是个好车，
0: 布加迪
1: 就开不上啊，这个不好去体验。
0: 方向盘转了一圈，但是那个标是没转。

0: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又为您更新了下道题目，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机油的事儿。咱们去做保养的时候，人家都说换机油机滤啊，这个机油它的主要作用，以下四个选项里边不包含哪个，请注意是不包括哪个。 A 润滑发动机零件， B 冷却降温清洁杂质， C 密封防锈， D 提升车速。换机油，这个机油的作用不包含哪个？这四个选项您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玻璃水两瓶。
1: 如果说呢您不想答题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发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参与我们稍后的抽奖。那发玻璃水啊，或者是发扣个一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抽奖，只要说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有您的留言就可以来参与。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捡到了石建潮的身份证，显示是鹿泉怀陆镇海山大街附近的户籍。如果您认识石建潮76年出生的一位先生石先生，请您通知他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联系取回。是一位我们的热心听友卡布奇诺，是在益友百货的门口捡到了他的身份证件。石建潮，如果您认识鹿泉户籍76年出生的石先生，请您通知他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联系取回自己的证件。在微信平台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啊，都是可以收到的，但是微信里边没法抽奖。提示大家，您发送相应的关键词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参与互动的朋友才能够抽奖。如果你想猜数字赢奖金，发送好运。如果你想参与到晚高峰赢取玻璃水的这个环节，答题的环节，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给您回复的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就直接跳转了。如果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呢，需要到软件商城按照提示下载安装一下即时新闻的软件。这个软件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软件，在这个软件上大家可以看新闻、听广播、看电视，还有一些精彩的视频内容都是可以随时关注的。
1: 那同时呢还有位朋友呢说到啊，我们说刚才这个方向盘不转的一款车雪铁龙，森森就说到说我以前啊特别喜欢雪铁龙的这个小狮子，那时候啊喜欢的时候买不起，
0: 那会儿爱那个标志是吧，
1: 对，
0: 标志307那几个车型还都挺热销的，
1: 对，挺经典的。还有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后边这个小狮子的标，我就记得有人会买那个车标嘛，就是大狮子后边再接上三个小狮子 啊特别可爱。他说后来啊我买得起车了，但是我又不喜欢了，就说明你的能力啊达到了就是小狮子之上，你可以买更好的了。哎，我们其实经常会有这种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好喜欢，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买，但是等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发现哎买这个好像已经不能满足我现在的我了啊，又没有那么的喜欢了。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发车展没有收到回复信息，我们刚才试了一下都是正常的，你再尝试一下发车展两个字，别加句号也别加任何的符号，只有两个汉字车展，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直接跳转到车展的门票的预约领取的界面，在里面您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码，填写提交成功之后，您就等着收确认短信，到时候凭借着确认短信就可以到车展现场，凭借短信更换入场券的门票了。
1: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个车展呢9月10号就开始了，就是后天就开始了，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领票，因为每天呢这个票是限量的，每次呢都是到了快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哎我要不去看看这车展吧，我现在领个票，因为呢短信发送给您中间还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呢抓紧时间来抢票，您可以发送车展啊，就发车展这俩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领取门票。
0: 此外呢您提交成功之后啊，最好那个提交成功的那页面您截个图，如果到时候没有收到短信呢，凭借着提交成功的这个截图您现场跟工作人员解释一下，说我提交了但是一直没有收到短信信息，工作人员一般的情况之下也是可以给您来补发一张门票的。

0: 记忆里画一个叉。大家呢，如果买了车之后呢，车交管业务都要办理。特别提示您，您可以下载安装交管12123的手机软件，在这个手机软件上有很多的功能都是可以来办理的。接下来呢，我们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12123的这个车交管业务平台都能够办理哪些具体的功能。
1: 首先呢，就是您在买了车之后呢，可以来办理新车上牌，还可以选车购险。同时呢，如果说您的车辆呢办了贷款，那到时候呢贷款还完了需要解除抵押，也可以在线上来进行解除抵押。同时呢还有这个摩托车的业务，部分的业务也可以上门办。同时呢新车选号，然后再用车选号，检验预约备案非本人的机动车，以及补换领号牌，补换领驾驶证，补领检验合格标志，以及免检车的申领检验标志，还有转籍申请，以及异常选号的资料修改，还有申请新车的临时号牌，还有补换领登记证书，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预约。这是机动车的业务。
0: 接下来呢，给您详细说一下，大家买了新车之后，这个新车上牌用12123怎么来机动车选号。很多人买了这个新车之后就特别的激动啊，说我这个车一定要上个特别好的这个号啊，选一个特别好的号牌。大家呢可以选以下的方式来给自己的爱车上号。首先呢，第一种选号方式，互联网选号，分为随机选号和自编选号两种。另外呢，现场选号，您需要前往线下的延伸服务网点或者是车管所进行50选1的随机选号。还有呢，就是保留车牌，使用原号牌来进行上号，就是满足一定条件的车可以申请使用您原来保留的原号牌。特别提示您，互联网选号和现场选号是两个不同的号池，就是同一个号码不会同时出现在两种渠道，就是两种你只能选一个啊，要不您互联网选，要不您现场选。
1: 对啊，那么可在线选号的业务类型包括新车的注册登记、二手车的室内过户以及异地机动车转入石家庄，都可以使用互联网在线选号。那么有两种渠道，一个是呢大家我们刚才说到的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另外呢一个是电脑端，在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大家呢搜索这个平台也可以来进行线上选号。
0: 选号的流程，登录并且确定登录信息，您登录12123的手机端或者是网页端，进入这个登录界面，输入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登录密码，确认您的个人信息，登录了之后在手机端或电脑端选择相应的业务，选择上牌车管所，认真填写车辆的信息。申请人呢必须确认以下内容：录入的车辆的识别代号、号牌种类、车辆品牌型号等信息是否是准确，因为一旦提交就不可更改和取消了。就您如果是提交了之后您那个上面数输错了，或者车辆识别代码输错了，到时候可麻烦了。另外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与购车发票的信息必须是一致的，就是你选号的那个账号必须是你买车人的那个身份证号。您别说比如说家里面这个男士买的车，然后女士然后登他的账号去选号，这个时候他就登不了了啊。另外呢，进行互联网选号，完成信息登录之后，进入到预选号的界面，互联网选号就可以分为随机选号和自编选号两种，你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1: 稍后的18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992即时好运的开奖。如果呢您还没有到我们的留言帖来进行留言，现在发一个好运啊，抓紧时间去留言，说不定还有机会赶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末班车。
0: 稍后呢，我将会出去给大家产生三位幸运数字，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一旦有最新的开奖信息和幸运数字的号码，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大家。接下来有请君乐宝为您报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小小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先来看纵向的主干道，目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现在呢，西二环向北通行，从淮安路一直到中山路的桥上，路面上呢都是车流密集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拥堵的队伍从淮安路的辅路这个匝道的位置就已经开始了。也提醒大家呢，从

0: 这一段已经在桥上的朋友，您要稍作耐心等候。另外呢，如果说您还没有上桥的话，选择辅路行驶，走西二环的辅路要更好走一些。另外呢，和西二环交汇处，那现在呢在工农路，目前呢向西通行的朋友也注意，这儿呢排队排的还是比较长的，从这儿走要稍微多一些耐心。再来看一下横向的主干道，首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桥面上，现在在红旗大街的桥上，市局弯道开始向东通行，现在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呢，淮安路在向西行驶的朋友，您从东二环过来稍微的就要在这儿堵一会儿，那么往前走呢，到了万达门前还需要再稍作等候一下，前面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南二环上的堵点今天呢不是说特别的长，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个是在建通街桥面上往东走，您得稍微的等候一下，那堵车的队伍呢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呢需要您有一些耐心。另外呢，淮安路今天的主要的堵车的点位都是集中在了向西通行的方向，尤其是在从东二环转弯过来之后，您在潭沽东街桥面上，这儿呢就需要稍作等候了。另外到了前面的宅英大街桥上以及建华大街桥上，现在都是在排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并且过了堵车的路段之后，前面的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
1: 听完了孟阳跟你说路况，我来给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啊。今天十八点钟的幸运数字已经产生，抽选的第一位数字是六，第二位数字是一，第三位数字是六，所以说今天十八点钟的三位有效数字是616。如果您从上午的八点钟之后到十八点钟之前，在我们的好运帖下评论成功了数字616，而且呢，如果您评论多组数字的话，是以您同一时段的第一组竞猜数字为准。所以说，如果是您发送了有效的616的竞猜数字，那您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了。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如果超过3个小时，就会像刚才那位特别遗憾的先生一样啊，那个奖金就可能归其他的听友了，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奖金池当中了。
0: 还有呢，贾听众跟我们反映，在中华大街北向南，在子龙大桥中间车道上，有一团不知道是掉的是什么，他说看着像被子，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如果您在我们的好运帖上留言评论了616，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截至目前，还没有听众朋友在互动留言帖上，或者说在微信平台告知我们说自己是幸运听众的啊。然后我们也等着胖丫那块核实一下中奖的信息。就是说我发的是716，差了个数。
0: 616一般大家猜的比较少啊，因为大家都觉得有时候两个
1: 重复出现，
0: 对，两个数字重复出现的话，概率比较低。
1: 好像我昨天是抽的626，今天是616。
0: 616啊。

0: 两天我跟六这个数，这两天我抽中六比较多，希望大家这两天猜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六这个、猜的这个几率给它多一些啊？也有可能获得奖金了、啊。
1: 对，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发新一轮的幸运数字了，因为您现在等的话，就是等明天早上8点钟的抽奖了。
0: 嗯。

0: 来关注最新听众朋友传递的路况信息。丁丁说，塘沽大街北二环右转车道有车辆在那停着，特别影响到正常通行，这是违停还是车坏到那儿了？具体呢，您说哪个方向的右转车道？大家通行塘沽大街北二环，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右转车道上停着的车具体是在哪个方向。
1: 还有简单点不容易，他说我也报一个路况。
2: 主持人报个路况，西二环由南往北杏花路出口两车相撞，他左顾出西二环。
1: 后边还补充了一条，再来听一下。
2: 主持人，是新华路由南往北主干道上新华路出口有两车相撞了，新华路下口的西二环。
1: 下口这个位置啊，南向北的方向，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自己呢想要报废一辆旧车，然后同时买一个新车，想领取这个报废补贴，有先后顺序吗？应该是有，你需要先报废完了之后再买新车，然后才能够有这个补贴政策。帮您查了一下，说在石家庄办理报废旧车置换新车申领补贴，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要求。核心的规则是，旧车报废的相关手续的完成节点要早于新车购置的对应节点。就先办好旧车的报废，然后你再去买新车。
1: 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在选择报废车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回收公司，然后一定要拿到这个完整，它报废完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回执的单据，然后去办理对应的手续。
0: 就是您准备买什么车啊？这个您买车的那家4S店的工作人员，他为了这个完成自己的这个销售任务啊，然后卖给您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把这些补贴啊、这个手续啊，他都会特别详细的给您讲清楚啊。您一般的您咨询各个汽车品牌的这个销售顾问，这个您是办置换补贴或者是办报废补贴，办哪个补贴更划算，然后包括他们厂家又有什么优惠，又有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的，您都问问他，这些优惠政策他都比较了解，然后具体的详细了解一下啊。
1: 还有呢，朋友在关注说今天的开奖号码是616，那么我们的帮主胖丫已经找到了今天这时段中奖的朋友，本时段呢只有一位朋友中奖，独得奖金500元，这位朋友也没改名字啊，用户7360605，跟他的这个用户名还挺对得上的啊，也有俩六，手机号151，尾号是9114的这位朋友，请您呢及时根据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
0: 领奖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上面有具体的规则。想要查看每个时段的开奖视频，您需要到即时新闻端搜索9.2开奖，可以查看工作日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每个工作日两次摇奖的视频开奖的过程以及每个时段的结果。今天的18点钟幸运数字616，手机号码是9114的朋友中奖了。这位朋友应该不是您啊，说刚打开收音机，开奖号码是多少？您的尾号是9114嘛？如果是，赶快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如果不是呢，您就期待着下次能够中奖。
1: 还有呢，在6点半的时候，还有10来分钟啊，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2瓶，给您邮寄到家。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大家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回弹链接，在评论区留下玻璃水3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
0: 奖品呢是由爱商城给大家发出，如果您中奖的话呢，给您发一个优惠券，显示0元支付就能够买到爱商城的2瓶玻璃水了。同时我们的爱商城还有多款的特价商品供您来选择，您发送数字666，每天都能够到爱商城里面去逛一逛。现在是阳光正好，而且呢秋风不燥，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来了，这个时候啊，您就需要换一双特别漂亮的休闲鞋，到郊外去秋游，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现在爱商城上架了一款奥莱直发鬼冢虎品牌的运动休闲鞋，有两个款式，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我个人更喜欢绑带款，就是觉得穿起来更有腔调一些。那一脚蹬款呢，就更适合就是不喜欢系鞋带的人啊，你就选择一脚蹬款。鬼冢虎呢，它的鞋型很经典，虎爪纹和复古鞋型，然后呢穿起来不那么笨重啊，而且呢它穿起来也不像帆布鞋那么的单薄，穿起来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轻盈休闲的感觉。而这个品牌的休闲鞋呢，它的鞋底设计也非常的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有的时候啊您这个到郊外去秋游的时候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脚。而且这款休闲鞋平时的专柜价格比较贵，这一次呢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划算，一双到手价284.13块。 284.13元，两种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任你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有23个配色，就是它那个配色啊，也都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您可以进去看着图片，挑一挑喜欢什么颜色，尺码呢也很齐全，从36到44码。一脚蹬款呢是懒人福音，就不用系鞋带，一脚蹬进去就、穿了，咱就出门。另外呢，特别适合放在车里边，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们穿那个运动鞋厚底啊，不开车不方便。然后你在车里边放一双这样的这个休闲鞋，咱们开车的时候穿也特别的舒服。像咱们平时出去遛弯啊、赶地铁啊，穿这款鞋都非常的舒服。正品保障，奥莱之发，一双到手价现在是284.13元啊，这个零头不能抹啊，这是目前的这个折后之后的价格。现在拿起手机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安生城挑选这个心仪的款式、颜色和尺码了。
1: 另外呢，今天在首页还有一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30毫升装的，就是常化妆的。姐妹们啊，应该知道30毫升这个容量已经很大了。初秋来临，空气里的干燥感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呢。很多化妆的朋友就担心啊，就底妆开始卡粉了或者起皮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啊敷了8个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非常高级的水润奶油肌的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是水润透亮的。今天呢，30毫升的经典妆有2个非常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平时这款呢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大概是500元，今天爱商城换季福利只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呢，为啥它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临期的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那算下来呢还有小半年可以使用，绝对是用得完的，价格非常的超值。在换季干燥的时候有了它，底妆就能安心。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也别犹豫，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爱商城啊，进入爱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8: 来关注今天晚高峰，东二环南向北目前有一个堵点，是在环路往北一直到中山路的北侧这一节都在缓慢通行，走东二环南向北环路往北这一节需要缓慢通行。您往北呢，到中山路北边这块接近中山路的位置，然后再往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在东二环南向北主交是在中间这一节，目前还没有事故的报告。
9: 今天呢，纵向的主干道啊，就是南北向的主干道增加了几个堵点。现在呢，体育大街上特别的繁忙，是从淮北路这一段往北走，走到这个红绿灯这儿，基本上就往前不怎么动啊。另外呢，一段呢是在淮安路以南的位置，现在呢南北双向的体育大街现在是排队都已经排满了。
8: 堵车的时候恨不得自己的车能插个翅膀飞起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飞机票的事。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飞机票的售票平台按期完成了机票超售整改的通报情况，各企业已经对照了约谈结果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以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都已经得到了针对性的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就可以清晰了解到飞机票超售的规则，遭遇到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的保障。
9: 此前调查发现，机票超售领域存在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补偿标准不明晰等问题。7月24号，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了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在8月31日之前完成整改。
8: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成克高速公路河北段的施工现场正在全力抢进度攻难点，项目通程之后，塞罕坝将会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近1个小时。成克高速公路河北段为丹西高速克什克腾段至承德联络线蓟蒙界至围场段，北起蓟蒙界 萨罕坝机械林场对接内蒙古段，南抵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城北，连同大广高速的围场支线，全长约106.33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00公里。该计划是在2027年的9月底之前能够完工通车。
9: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啊，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了。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以及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0: 有听众在问啊，天凉了，这个空调公交车，石家庄这个公交车还收那个空调费吗？目前没有这个停收公交车的那个票价的这个通知，应该还是按照空调公交车来收钱的，应该是两块市区的这个公交啊。所以说您坐公交车的时候，您注意查看一下。
1: 嗯，也提醒大家呢，稍后呢18:30，我们即将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选出一位幸运听友，获得我们的玻璃水两瓶，给您邮寄到家。如果说呢，现在您还没有到我们的打卡墙来参与的话，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打卡墙上留言啊，"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的抽奖了。
0: 而刚一道问题，汽车机油的主要作用不包含哪个？不包含的就是第四个。有人还说呢，这个机油当然不能帮忙提升车速，但是我每次保养完之后，我都觉得我这车
1: 好开了，
0: 对，特别来劲的。这个保养完之后，换完机油之后，我就觉得我那车，哎，这一脚油门，这个车好像就是提速还是挺快的、啊，
1: 是不是心理作用？
0: 对对，
1: 有可能。
0: 但是这个机油的主要作用真不包含提升车速啊，这个前三个作用都包含。首先呢，这个机油的润滑作用，它能够润滑发动机的零件，这是机油最核心的基础作用。它能在发动机的活塞还有发动机的机轴等金属摩擦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大幅的降低零件之间的磨损。另外呢，第二个作用是机油能够具备辅助冷却降温的作用，能够把发动机内部工作产生的热量带回到油底壳这块来进行热量散发，同时循环流动的机油可以带走零件里面的积碳、金属碎屑等杂质，起到一定的清洁效果。
1: 稍后18:30继续来关注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目前呢，东二环南向北这拥堵的情况稍微缓解了一点，就是华路附近现在是东二环南向北华路互通这儿稍微有小节的缓慢通行。你往北过了淮中路之后，再顺着东二环往北这块就稍微好走了一些了，比上个时段堵车的距离有所缩短。但是呢，华路和和平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越来越长了，高峰时段华路和和平路就是现在的两朵花，就是两朵大家都在走的主干道，导致了华路和和平路东西双向都有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另外呢，刚有位朋友他是不是说，他说了个二环桥上有一起事故啊，我们听见是不是在东二环上，吕听众。
3: 是的，南二环东沿
0: 南二环
3: 一个老太太，大约60多岁，推着一个自行车运行了，在高架桥上往市区方向走了。
0: 嗯，
3: 赶紧去看看吧。
0: 好嘞，具体南二环东沿哪一段啊？就是信公路啊。
1: 他补充了一段啊，我们再听一下这个语音。
3: 992，你们联系了没有？这个老太太非常危险了。
1: 嗯，您再发一下她具体的位置啊，这个具体在哪一段，我们及时反映给交管部门。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也注意避让一下，及时我们把这个老人劝离。
0: 嗯，他只说了南二环东沿有一个老奶奶骑着三轮车上了这个高架桥了，但具体是新公路的哪一节？

0: 他是从哪儿上的这个高架桥？如果您在西贡路上通行，帮忙确认一下。那老奶奶是进市区的方向在逆行，那大家通行的这个车道，那应该是西向东的这个出市区的方向，老奶奶在进市区的在逆行，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西贡路上逆行的老奶奶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接下来呢，我们的微信二商城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继续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您做详细的介绍。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呢，在换季的好物，继续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然后呢，它是那种冰激凌的奶油状的质地，抹在脸上特别的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要更加的细腻。如果说你可以达到早晚使用厚敷舒缓肌肤，乳化之后抹脖子还能淡化颈纹。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支持溯源扫码的，顺丰直邮，品质有保证。现在爱商城换季补贴价60毫升，好大一瓶啊，只要299块钱是正装经典的面霜。一方面它的修护能力很强，脸上的什么细纹啊、毛孔粗大呀、皮肤松垮都可以试一试。另外呢，就是它维稳保湿能力特别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湿变得尤为的重要。其实除了脸啊这个要保湿之外，咱们的脖子还得保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堪称秋冬搭配王炸的单品跨境直邮的 Gucci 羊毛围巾。说到 Gucci，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哇，它真的是好高奢的一个大品牌，但它的围巾同样质量也是很好的。而且呢，今天您可以选择的是双髻，就是它那个大花的那种提花羊毛双面围巾，还有黑金双髻的羊毛围巾。双面围巾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一物多用，无论你翻到哪一面都能根据你的穿搭风格自由切换，偶尔不想整理了，只有一披它就能变成优雅的披肩。在用料上，大牌之所以是大牌，看细节你就会发现羊毛材质摸上去是既蓬松柔软又有很好的一个挺阔性。今天呢，我们直接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大家最佳的优惠，1799块钱的售价打完五折，到手只要899.5元，绝对是入手不亏的绝佳时机。跨境海淘直邮，奥莱清仓，折扣福利价限时限购，数量非常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另外听众朋友帮我们提示啊，在南二环东沿新空路上逆行的老奶奶现在进市区啊，现在已经跑到了二环里了，说都接近了宋村附近了。那宋村呢就在塘沽东街附近了嘛，现在在南二环前面了嘛，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逆行的老奶奶是不是跑到了东南二环二环内的这一节的南二环上，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老奶奶目前的最新位置，我们好像交管局指挥中心最新通报一下老奶奶的位置。
2: 同时呢还有位朋友说中华大街高架桥上，说学府路段啊，说这不知道咋回事，有一个大货车停在路中间了，他也给我们发了这个照片，但是
0: 好像把所有车都拦住了。
2: 对啊，所有的车就是在这儿都不动了啊，是什么情况？大家在前面的朋友也帮我们看看前方是否有交警。如果说您知道前方情况的话呢，也继续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他补充了一下，行车方向是中华大街北向南学府路的这个路口，中华大街上现在被一个货车彻底挡住了。还有听众朋友说，刚才我也在东南二环拐弯那块看到老奶奶了，确实进了二环内了啊，进了从南二环东沿已经跑到了南二环桥面了。大家在南二环西向东通行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这个骑着三轮车逆行的老奶奶，情况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稍后将会派警去把老奶奶劝离。
2: 还要再来关注一下高听众的语音。
3: 省会南二环主路由西往东方向，快到玉祥街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辆半挂车在慢速行驶，半挂车是不是不应该上主路桥啊？有没有人管管？
0: 应该不，而且这个高峰时段他如果没有通行证，通行证没有报批他南二环主路的这一段通行，那他应该就闯了这个半挂车货车的限行规定了。特别提醒货车司机注意啊，您一定要遵守石家庄货车的限行规定，要不然您拉趟货跑趟活不容易，挺辛苦的，在路上您再被抓拍了再有罚款。详细的货车限行规定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查看货车限行的最新通告。
2: 我们也看了一下目前南二环玉祥街桥这个位置，现在往东通行确实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在接近体育大街的位置是从这儿开始堵的，后方排队的车是到了玉祥街高架的桥上。这段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大家如果从这儿走的话多一点耐心。
0: 上个时段在省人民医院窥电的这位听友张先生说，

0: 感谢热心听友尾部抽烟到现场救援成功。另外卜先生的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在塔北路苍岩街西南角，塔北路苍岩街西南角，如果您在塔北路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卜先生的电话13021887970 13021887970。
1: 还有荣先生的车也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裕华西路，在上庄村附近是辆白色的斯柯达，如果您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荣先生的电话18631132766 18631132766。
0: 一场秋雨一场凉，下雨之后确实凉快了不少。有朋友说下班路上都把车里暖风都打开了。石家庄明天的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也只有23度，
1: 承德晴8度到21度，
0: 张家口晴天9到22度，
1: 秦皇岛晴12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天12到25度，
1: 廊坊晴13度到24度，
0: 保定阴转晴11到24度，
1: 沧州阴转晴11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晴15到24度，
1: 邢台小雨转晴12度到20度，
0: 邯郸小雨转晴16到21度，
1: 首都北京晴14度到25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5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 PM10 的指数16，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我们在即时新闻端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叫用户阿贵，用户阿贵，您的手机号是178，尾号是8271的朋友，请您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您在爱商城领取了一个优惠券之后，显示支付金额零元，就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购买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了。
1: 我们也提示您啊，如果说您在规定的时间没有进行回复的话，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会递补给下一位朋友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我们来了。
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6: 直到晚高峰，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上逆行的这位老奶奶啊！有听众说看到她最新的这个出现的位置了。
7: 刚才那个阿姨已经从凤村辅路到了辅路上了。
6: 呵。还有听众说啊，家里如果有这样的老人家的话，然后他骑电动车出门，一定要跟老人嘱咐一下，有充分的交通安全的意识啊，不能开着这个电动车跑到高架桥上，还是挺危险的。现在情况已经是出了主路了，这个情况和最新的位置我们也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老人，跟老人进行一下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啊。嗯，
8: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提醒大家，这会儿天色越来越黑了啊，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打开没有。我那天呢，下了班啊，走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哎，7点钟天已经黑了，真的是明显的天色晚的越来越早了，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从下班这个点到到家之间，正好可能是天亮到天黑的这样一个过程，走到路上觉得视线不好了，我们及时的打开车灯。
6: 如果您的车带有自动灯光，把那自动灯光开开啊。然后这位小乐传来了信息，哦，天津银行离我们单位还挺近的，那就玉华路和建设大街东向西，说有两车剐蹭的这个事故，在他这个图片里面看到这个车上人员可能下来了，看这个是不是责任很明确，如果是责任很明确，双方拍了照片拍了视频之后赶快挪下车，然后再等待保险或者是协商解决。还有位柠檬先生推荐了需要您的帮忙，说我在高运大街万科翡翠书院的4号门门口，这附近还有个饭店鱼香辣婆婆，在这个门口亏电了，谁有电瓶线帮忙过来对个电瓶，电话是151-7698-7618 151-7698-7618。
8: 今天呢不是下雨了吗，天气不上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啊阴阴的，但是下午的时候放晴了。今天晚上呢，如果是天文爱好者的话，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啊，9月9号的晚上，也就是过了今天12点之后，天宇呢将会接连奉上2场天象的好戏。首先呢就是凌晨10分，大家可以看到木星和残月演绎的浪漫的星月童话，随后呢9月份的英仙座的流仙雨也会在夜空绽放，能够上演一场啊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大家呢可以尝试来观赏一下。
6: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组消防方面的最新消息，来进入到听见119的节目单元。
1: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6: 听见119，首先关注河北邯郸幼童脚卡在下水道孔洞当中，消防破拆营救化险为夷的故事。9月1号上午的9:09，邯郸魏县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一名1岁半的男童脚部卡到了下水道的孔洞内，急需救助。消防员。

0: 回到现场之后，孩童的脚步卡在下水道的洞口，而洞口的周边便道挤压住了腿部，导致孩童无法挣脱。消防员迅速设置了周边警戒，安抚孩童及家属的情绪，并且迅速开展救援，利用撬棍、锤子等工具，小心破除孩子腿周边洞口的便道砖，缓慢地扩张孔洞空间，最终孩童被成功地救困。
1: 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带孩子外出时务必留意路面的井盖、下水道口等位置，如果发生肢体被卡等意外，切勿强行拉扯，及时拨打119求助。
0: 再来关注河北保定两车相撞导致一人被困，消防紧急救援的故事。9月2号的晚上21:09，在保定唐县向大街的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位于京昆高速唐县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人被困在事故车当中，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经过勘查了解到，现场是一辆高栏货车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后车的驾驶室发生了严重变形，司机的腿部被卡住，无法脱离事故车辆。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展救援，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车厢进行破拆扩张，扩大救援空间之后实施救援。最终经过了17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司机成功脱困。
1: 保定消防提示广大司机朋友，在行车过程中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切勿疲劳驾驶，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求助。
0: 河北衡水孩童误锁房门被困，消防紧急破拆救援。近日在河北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济州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内的一居民家中，孩童玩耍时不慎把自己反锁在屋内，济州区永兴东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动员救援力量前往处置。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经勘查了解，家中的低龄孩童独自在卧室玩耍，因为好奇反复摆弄门锁旋钮，不慎将房门反锁，导致孩子被困在了房间内。孩子被困之后情绪紧张，哭闹不止，家长多次尝试安抚并指导孩子自行开门均无果，担心孩子在屋内攀爬窗户、触碰电器发生意外，情急之下拨打了119报警求助。
0: 掌握现场情况之后，消防员利用破拆工具对房门门锁进行了精准破拆作业，才用低损伤破拆方式避免噪音和震动吓坏被困的孩童，快速对门锁结构进行了破拆。经过紧急处置，被困的孩童成功被救出。经过现场查验，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仅是受到了轻微的惊吓，随后交由家长妥善安抚照料。
1: 再来关注河北邯郸，牢住校园防火墙，上好开学第一课。为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邯郸消防深入辖区多所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系列宣教演练活动。
0: 在武安新苑中学，组织了1000余名师生开展火场疏散演练，并且针对于学校的食堂、宿舍等重点消防安全点位的岗位人员，开展灭火器、消防栓的实操作业，夯实校园岗位应急能力。在大明县第一中学，消防宣传员组织学生开展灭火实战演练及体验逃生帐篷。在魏县的旭日中学，消防宣传人员通过消防装备展示、试穿消防服、实操灭火器材、水炮趣味演示等互动环节，让学生零距离地学习消防知识。
1: 此次开学第一课活动既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调动了学生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又让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增强了抵御火灾能力和自防自救能力。

0: 这两天呢，这个可能下雨之后降温，这个车的电瓶如果没有及时的维护保养的话，就需要更换了。这位王先生车也亏电了，目前呢在鹿泉区的十亿街北斗路这个交口附近。如果您在鹿泉能够提供电瓶线的对电瓶救援，拨打一下这位王听众的电话：186-3394-1355，186-3394-1355。
1: 另外呢，还有一位徐女士刚刚来电说，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在石家庄南长街和淮安路路口附近的便道上，从电动车上掉下来了一个米黄色的布包，它大概呢是从这个路口的西北角往西南角走，往东走了。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徐女士，电话是18032020289，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0: 天黑的早了，注意开车灯啊！这位说，我刚才在西柏坡高速就发现一辆车没开车灯。可能他也没注意啊，从天亮一直开到了天黑，现在外边光线逐渐的暗了下来，现在天黑的也早了，抓紧时间根据外边的光线情况打开自己的行车灯。还有苏听众的语音，
2: 992992，麻烦你们跟彰化警官反映一下，中华北大街就是赵佗路口，东西南北，左转车辆的这个配时比，这个太短，大概有20秒左右，就是左转的车辆过不了几辆就停掉了。所以说能把这个配时比能稍微调一下嘛，哪怕能调到30秒或者40秒左右这样一个时间。
0: 20秒。
2: 要不然这个中华大街这边一下高架就是一直有堵车，堵好长时间。
0: 好嘞，那大家经常走中华大街赵佗路也帮忙确认一下啊。这位听众反映说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左转车道都只给了20秒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登记了这个问题，明天向彰化警官反映。其他朋友呢也请注意一下，刚才获得玻璃水这位听众并没有在规定时间来到微信里边发电话号码。阿贵呀、阿贵，您刚才干啥去了？已经超时了啊，您的玻璃水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递补获得玻璃水2瓶了。
1: 那么稍后的时间那我们也提醒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小鹿来了。最后呢，关注一下卜先生刚才向大家求助他车亏电了，我们的热心听友爱心鱼儿前去救援成功，非常感谢。
0: 再会，
1: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邢台南部邯郸有小雨和零星小雨，石家庄沧州冀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夜间到10号，全省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另外呢，还有两个预警信息要提醒大家。首先是8号的傍晚到9号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9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继续下降4到6度，啊，得穿秋裤了吗？还有9号到10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再次提醒这两个地方的朋友。另外呢，9月2号好物推荐时间，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折正式开奖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5折拿下。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啊、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啊，全都有。而且包括像平时就是我们必须要代购才能买到的大牌，是吧？比如说香奈儿啊、Gucci 啊、Coach 啊、迪奥啊、miu miu 啊、Fendi 啊等等。正品保障商城之发，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逛一逛。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小鹿啊，想问一下能报销吗？这个报不了，但是我们能就是为你鼓掌，是吧？买得好。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哎，邢台今天的限行尾号是多少啊？2和7啊，刚才说的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一看小时候上课就不好好听讲啊，现在小鹿上课也不好好听讲，一下就给你抓住了。还有起伏，他说哎，想问一下这个限号的情况，还有包括说哪里5、6级啊，哪里5、6级，我只过了大学英语4级。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说今天好冷啊，是啊，很多地方都会有霜冻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包括明天温度可能会稍微有所上升，但是就是也挺冷的，注意穿衣服吧，尤其是天气开始逐渐寒冷了，是吧？这种滋补的食品也得上来了，什么呢？燕之屋，来听一听。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 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9: 哎，给我留一张啊！
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7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啊，有人还在抖音上问我呢，说鹿啊，你怎么天天上班啊？啊，有谁是不每天上班的吗？还有这种职业吗？还有红叶家具，他说豆包儿，豆包儿，这个是真人吗？如果是 AI， 应该回复不了这么快吧？还有朋友在说，说广播是不是比直播慢一点呢？是啊，而且那个直播比播的比广播多一点儿。所以大家如果想听到是吧，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些什么，那么好奇的话也可以来我的直播间看一看，这有一只鹿，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还有 C 在问呢，说是992还是996啊？在992，996。哎，996，1006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其实是跟这个网络有关。我们先问给大家吧，就是说，如果要做自媒体的话，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赛道呢？啊，是做自媒体，你觉得自己会适合哪个赛道？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为什么会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呢？因为今天在上班之前，我在忙着做一件大事儿，就是钻研厨艺。具体体现在主要是在煎牛肉饼这一块儿。我们都知道，好的牛肉饼它得外酥里嫩，对吧？我的那个牛肉饼也挺嫩，但是它嫩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外边黢黑，里边没熟。我发到我的朋友圈里，朋友圈朋友群，咱这个不好意思上朋友圈。他们说，哇，你好厉害啊，这是你研制的熔岩汉堡吗？我那一刻感觉他们好像在讽刺我，但是又不太确定，毕竟物以类聚，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应该也用不了这么反讽的智商。而且做完那个啊，其实我特别想在抖音发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那个牛肉饼的教学。有人想学吗？就是外面黢黑里面没熟的牛肉饼。因为我也确实在网上刷到过很多就是那种厨艺翻车的画面，我看人家浏览量都还挺高的，但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拍视频是一个很尴尬的事儿，你拍之前生怕别人看见，拍好了发出去又生怕别人看不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媒体最大的入门错觉，叫他还不如我。你刷的时候人人都是评委，真上手的时候你就感觉人人都是累赘。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觉得如果要去做自媒体的话，你会比较适合哪个赛道呢？咱这个呢，就是可以根据你的爱好啊，你的长处，你的职业，咱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是吧？你的这些小构思，或者是就是你如果也不太清楚你的赛道，你也可以把你的详细情况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其他人一块儿给你出出主意啊，我们帮你一起来看一看，像你这种情况，它适合哪个赛道呢？还有齐先生，他说今天主播这个声音这么年轻，一听就不是月色的，太年轻的声音了。咱们这个晚间节目组是不是只有一个月色是老年人呀？还有霍 YL， 他说相信小鹿，选择幸福，小鹿来了啊！这是继续在给咱们这个节目设置 slogan 是吧？那小鹿适合什么赛道呢？啊，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帮我想一想是吧？还有读书小梅，她说小鹿甜又美，不听她的节目真后悔，小鹿甜美又甜，她的节目百听不厌，那下次我就把你这个录一个。所以各位可以持续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觉得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你会比较适合哪个赛道。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因为我感觉各个赛道好像都人满为患了，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有个朋友就建议我，他说你可以去播昨天的天气预报。我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在自媒体发展的今天，有个赛道一直没人做，就是因为他没必要做呀。啊，我这赛道做给谁？做给穿越者吗？哦，还有警察是吧？阿 Sir， 我们这儿发生了案件啊，嫌疑人说那天下雨他没出门啊，警察叔叔说你等等我，翻翻小鹿的视频，看看他那天怎么播的。这听上去就很离谱啊，各位。他说你别管，这就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所以各位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是吧？啊，你觉得你适合哪个赛道？因为我确实后来想了一下，又觉得生命在于尝试，想干什么你就大胆去干，是吧？这个世界都是草台班子，各个赛道其实也没多高的门槛。你比如说你想进清北进不去，你可以先去当保安呢。能干中学就能干大学，想跳槽去好公司，你先按照人家那个招聘要求去提升一下自己，最后去不上这家，你还能去别人家呢。包括想谈恋爱是吧，你得先走出门去认识点人，要不你等人上家里抓你啊。你总得做点啥让那命运的齿轮转起来吧，要不然就要锈死了。而且就算最后没干成，人家还会说你一句，你学到老活到老，你最后啥也不干，你就说你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没说月色那马祖笛的事儿啊。各位可以随时来分享啊，你觉得自己适合哪个自媒体的赛道，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留言。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还有齐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在这儿反映路况可以吗？啊，可以，我们这直播间什么都可以反映。还有开心每一天，他说哈哈，我觉得我适合观看的赛道，这还需要赛道吗？啊，这不点进去就行吗？咱说的是你适合就是什么赛道，你走什么赛道让别人看，人家光看别人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哎呦，我感觉这歌有些年头了，西游记后传。是的哈，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包括最近这首歌也是翻红了，对吧？因为最近呢，在这个很多的社交媒体当中，大家可以开始扒很古早的一部旅游综艺，他的这个主唱就是这部旅游综艺当中的一位灵魂人物，毛阿敏女士。所以也有些朋友在说呢，他说哎，我感觉就是我适合去观看这些综艺给他们抠这种细节的赛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赛道，是吧？但是你这个他得有一个前提，就你得特别会为人处事啊，就是特别聪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你平常人际沟通啊，别人说话你都只能理解别人字面意思的，你可能看完整期就会觉得啊，这个就不就是这样吗？是吧？就每个人都是那里面的杨洋啊，看着就感觉很开心，殊不知就是结束了以后，看到大家的这在留言，才发现哇，原来我经过了这样的腥风血雨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今天什么主题啊，小鹿？今天我们的主题哈，就是来聊一聊，如果要做自媒体赛道的话，你觉得自己会适合什么赛道？还有朋友在留言，鹏鹏音乐房子，他说在抖音上特别喜欢吃播，喜欢看做饭。哦，我也可喜欢看别人吃了，尤其是在自己减肥的时候，我感觉看过就等于吃过。这个 slogan 也挺耳熟呢。还有格局，他说躺平赛道就不错啊，现在人满为患，还是不跟他们竞争了，怪不得你这名叫格局呢。你看听着这赛道就很有格局，但关键是现在躺平赛道也挺卷呀，就是想躺平的人也挺多，这赛道可能现在也躺不动了吧。还有微微，他说要是做自媒体的话呢，我觉得我可能适合美食赛道，做饭还可以，也比较会吃。太好了，我会吃，你会做。你家在哪儿啊？我就过去。我今天上班之前还没吃饭呢。还有 Howard， 他说小鹿，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壁灯睡觉赛道有前途？哎，我好像真的就是看过这种赛道，就有人就是直播自己睡觉。而且关键就是直播完了以后看的人还挺多，好像那个直播完了以后他涨了好几千粉儿。我是感觉这挺好啊，就是什么都没耽误，真正的躺赢是吧，睡一睡着觉就粉儿涨了。还有陈太云，他说姐姐啊，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不过我要做自媒体的话，因为我眼睛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做不了那些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呢我是一个吃货，所以呢你在我这儿看不到别的，就是吃，哪怕是一碗粥我也会去做一下直播啊，不过拍一下视频什么的，但是很可惜啊，就是这些软件我都没有，这些我都还没有下载过。至于豆包的话，很多人让我玩，但是我不喜欢豆包，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叫豆包，我最讨厌吃的就是豆包。你这个讨厌的原因很简单粗暴啊。可以尝试一下是吧，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赛道很多元，每个人都是希望通过很繁忙的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在网络上去找一下放松，找一下休闲，所以各个赛道或许大家试试看也可以闯出自己的一份天地。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啊，我觉得你适合什么呢，你适合下雨啊，这个赛道还没人呢。这个赛道现在我们单位已经有三个竞争者了，一个是唱歌的月色，一个是洗了车的龙哥，第三个就是上班的我。还有朝花夕拾，他说扫地直播赛道怎么样啊，小鹿？扫地机器人直播吗？或者如果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扫地的过程当中，你免费就是征集其他人家里替他们扫，我觉得这个流量应该会很多。还有冬天，他说鹿啊，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中秋节，这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呢？你是未来几天不准备听咱这节目了吗？ 提前祝中秋节快乐，国庆快乐，新春快乐。毕竟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假准备请几天。各位哈，如果做自媒体赛道，你准备做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台招人的话卡什么呀？卡爱上班，尤其是这个晚间节目组，只要你爱上班都能来。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拍我们家金鱼游泳拍了3个月，粉丝100多，都是我同学，说看我能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这主打一个坚持就是胜利呀。哎，那这3个月你拍了3个月金鱼的游泳，那你家金鱼还挺顽强的。要是我们家的这鱼3个月都够换2条了。还有朋友说，我就是特别适合拍自己做饭翻车的赛道，天天炒糊，粉丝比我闺蜜拍精致美食的还多，都说爱看我倒霉。是因为有的时候那种很精致的会不会就让大家觉得太完美了，完美的会有一些距离感，但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些翻车的视频，你就会觉得很有生活的气息。还有很多的赛道是吧，比如说那种职场的赛道，每个职场的那种博主看着都特别的像人生导师啊，张口就是年薪100万，3个底层逻辑，闭口就是领导最爱的3种下属。但我每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得有个前提，他得是领导或者是年薪百万吧。你很少看到一个领导或者年入百万的人那么闲，每天在短视频平台说你过来，我教教你。我领导确实也那么说过，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同事挨骂了。我以前也很爱看职场博主啊，就是每天教我怎么跟老板谈加薪是吧，我看了3个月工资没涨，但是月色倒是学会了怎么跟我画饼，主打一个网上猛如虎，现实怂如鼠。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做饭翻车这个赛道就挺好，大家看了以后都很有自信。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还有就是下气留言呢，他说别跟我抢啊，小鹿，我提前祝小鹿元旦快乐啊，谢谢，祝大家2027全都快乐。咱这祝的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再来帮助一下好先生哈，车柜店了，位置是在石家庄新市中路西二环路口互联网大厦的门口，一辆白色的大众车，车牌号是 GA3632N， 电话是16631124113 16631124113，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还有张小贺，他说我可以拍自己石家庄非遗蛋雕。蛋雕是什么呢？我只听过木雕啊，鼻烟壶画像，在鸡蛋上雕刻吗？那怎么雕呢？它不一戳就破了吗？它还经得起刻刀吗？我头砸一下，我感觉那鸡蛋都破了呀。还有两根头发梳中分，你这个也挺为难自己啊。他说炒菜糊，煮饭糊，就打麻将不糊。那这算什么赛道？糊不糊？还有凤凰来仪，他说你是小鹿吗？天天听你声音，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啊，是的哈，小鹿，因为这节目叫小鹿来了嘛。啊，叫我来，我确实就来了。各位想看到小鹿，也随时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想聊一聊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自媒体赛道，或者你有做自媒体的打算，但是不知道比如说自己走哪个赛道可能会更加的有流量啊，虽然我也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建议吧，但是我们这个卧虎藏龙的听众多呀，大家可以给你建议啊，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赛道可能也还挺合适的，就是您可以去到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会里面拍视频，是吧？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汽车，也还挺合适的。因为这个博览会呢是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的，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的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千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就有本明白账。这份对于车企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再说逛车展是吧，你现场你就可以拍一天啊，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播自己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也会跟着你回家了。哎，我突然觉得有个赛道就是锦鲤赛道，你比如说你参加我们的9.2互动你就能获奖，你去我们汽车文化节你就能赢75寸大电视啊，我觉得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赛道呢？另外呢，即将打卡营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粹来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门票，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怎么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参与抢票了。992张，每天就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了，各位，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所大电视啊，一次让你就是这个短视频赛道的机会。咱们车展现场见。另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啊，就是 Gucci 的羊毛围巾。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了，是不是今天就马上降温10度，你马上就感觉很冷了，窗外的风开始变得清透了，带着一点点干爽的秋天的味道。这个时候适合什么呢？就是一个温暖又体面的单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秋冬搭配的王炸产品，跨境直邮的 Gucci 羊毛围巾。说到 Gucci 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经典的双 G 的 logo。 这条围巾呢就是采取了标志性的双 G 提花工艺，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是来自30年代的典藏菱纹格，是他们家族最具传承感的标志。另外呢平时这个价格不便宜对吧，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活动，直接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大家最大的优惠，1799元的售价打5折，到手只需要899.5元。
跨境海淘直邮奥莱款清仓折扣福利限时特惠，数量有限。如果你也想在这个秋天拥有这份属于 Gucci 的经典和温暖，不要犹豫，抓紧来到商城进行下单，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来到商城进行选购。啊，我又发现了一个适合我的赛道，就是说贯口。各位哈，你适合什么赛道，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如果想做新媒体的话，你觉得自己会适合什么样的赛道？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或者你已经做了这个赛道，你感觉还不错，或者我做了这个赛道，我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疑惑，哎，我怎么 rap 起来了？

0: 还有是游泳。在这种的话就是挑战自我。
1: 嗯，
0: 感觉全身健体嘛。
1: 嗯，还有一段。
0: 小鹿小鹿，要是做自媒体的话，这种的话是挑战自我呗。像这种呢，做这种还可以。
1: 啊，你想挑战自我，然后你爱运动，那挑战到哪儿了呢？那挑战自我不是应该平时我爱运动，但是我为了挑战自我，我为了换一个新的赛道，我每天我就躺在床上不动吗？那挑战自我爱运动，每天运动，这不是你的舒适区吗？各位可以随时来留言哈，你觉得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赛道？但我确实有的时候在网上看一些赛道的时候也挺迷惑的。你比如说美妆赛道，就是你看着每一个人是吧，他一般会发一个自己素颜的照片，然后再发一个自己化好妆的照片，你就看着每一个人，人家都是换头术啊，进去就是练手术，人家博主画个眼线是吧，就手特别的稳，就像那个机器人焊电马路，一笔就成型了。我自己画眼线的时候手抖得像刚从冰箱里捞出来，我画的就是曲曲歪歪的，像毛毛虫爬似的。关键是两只眼睛还不对称，是不是有时候画完以后感觉好像被人揍了一拳。而且人家经常那个标题，程序的标题还叫三步搞定，有手就行，我感觉他在侮辱我。人家手是手，那我的这个手是怎么，是刚长出来的吗？还有胖在留言，他说我试过做美食博主，拍了六期，胖了八斤，粉丝23个，一半是我家亲戚。你这主打一个实体收获呀。啊，粉丝没涨，体重先涨，那也算没白忙活，至少你没亏待了自己。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学美妆博主画截断，画完以后我奶说我眼睛雾青，问我是不是跟人打架了。反向美妆天花板是吧，啊，别人化妆变美，你化妆负伤。哎，你这就是那个工伤现场。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拍那个职场摸鱼的技巧被我老板刷着了，现在天天给我加活，说我时间充裕。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啊，老板看了以后都觉得你还有潜力，就是反向涨工作量。还有王家大壮，他说石家庄好像阴天了，一览中山小，他说美食博主只是你的谎言。小松松说，我说呢，怎么下雨了，原来是小鹿上节目了。那如果小鹿一上班就爱下雨的话，小鹿适合做什么那个渠道呢？预报是吧，天气预报啊，每天我上不上班我就给大家预报一声，然后我只要上班大家就知道就下雨了。还有那种是吧，在网上其实现在也有那种万物的观察赛道，就是你什么都拍，但是就是不拍自己。你比如说有人天天拍那个天上的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他早上拍一朵，中午拍一朵，晚上拍一朵，然后把他们组合当一块儿配一句说今天的云像个大鸡腿之类的这种话。哇，几万粉丝啊，天天有人打卡报坐标。还有那种就是有人天天拍路边的同一棵树啊，你就拍它春天的发芽，夏天长叶，然后那个秋天变黄，冬天落光，就一棵树天天拍，比上班都准时。还有那种就是那个什么蚂蚁搬家之类的那种，拍一下午，然后配一个加速，哇，好多人蹲点看完，还评论呢，说那只懒蚂蚁我昨天就看的没干活。我就很纳闷啊，我说这东西挺简单的，那不应该人人拍，人人有市场吗？但我后来也发现了一些就是不怎么成功的，也给我推过。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同样拍这种东西，有人就拍得很成功，有人就不太成功呢？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拍的他有感情，但有些人拍的就像个监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啊，你适合什么呢？你适合去一些就是不爱下雨的地儿。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小鹿该去哪儿啊，小鹿来了小鹿去哪儿，不是这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研究赛道的问题啊，新媒体赛道的问题。还有刘白，他说主播啊，你脑子里怎么能存住这么多废话的，我都想不到这么多废话。

我想问一下，你现实有朋友吗？你很少见到有一个人对一个漂亮女生说你好棒啊，你好会说废话。还有专专，他是开演唱会吧？不是开演唱会，人前提人得是个歌手啊。我这开演唱会我都得给人报工伤吧。啊，听完我的歌所有人都疯了，赚的都还不如赔的多呢。还有王家大壮，他说小路上班就下雨，难怪雨露均沾呢。还有没名字，他说对呀，小路你可以干天气预报，但天气预报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如我上班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可以卖雨伞，为了把这个伞卖出去，我天天就开始上班，是吧？就为了让它下雨。还有就是之前刷过一个博主是吧，他就爱天天吐槽自己买过的一些废物，踩过的坑，然后被坑的经历什么的，吐槽的也很狠。然后像这种我就感觉笑点好像也还挺多的，所以问问大家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您自己，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新媒体赛道，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如果要做自媒体的话，你会感觉自己比较适合做什么？其实在网上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自媒体，比如说那种生活类的 vlog， 刷着岁月静好，拍着鸡飞狗跳的，你就感觉人家的那个 vlog 是吧，早起瑜伽，咖啡拉花，看书看展，晚风散步，你精致不已。你自己拍一个 vlog， 哇，早起赶上班，赶得上气不接下气，下班煎个牛肉饼还嚼得外酥里嫩了，家里乱的人来你都得说等等，你先站在这个角，我给你先腾腾地儿。你别说拍出来没人看，自己都嫌无聊。所以我发现精致 vlog 的本质就是摆拍十分钟，收拾半小时，镜头里一尘不染，境外乱的感觉像被贼抄了。所以有的时候哈，其实说白了，做自媒体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刷的时候觉得我上我也行，真上手了以后才知道干什么都不容易。看着别人吃饭简单，看着别人化妆简单，看着别人唠嗑简单，真轮到自己你就感觉哪哪都挺难，但也没什么，想试试就去试一试，你是吧，不用非得要很多的粉丝，或者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 KPI， 很大的压力，你就拍着玩，记录记录自己的事儿，有几个人看，或许就会找到我们同频的人互相吸引，其实感觉也还挺好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听咱这晚上的节目是吧，同频的人互相吸引着了，收获一些快乐，感觉也还挺好的。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1度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邯郸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夜间到10号，全省晴见多云。10号夜间到11号，全省晴见多云。特别提示大家，9号到10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今天的爱商城好物啊，我们要给大家提示，爱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50%正式开抢。平时如果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0%拿下。轻奢的服饰、包带、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是全都有，而且都是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这种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首页逛一逛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单品啊，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个啊绝对是非常知名的一款护肤品啊。它呢其实比一般的这个面霜的手感更加的细腻，而它最知名的是它的功效，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海蓝之谜加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能够为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还能帮助修护皮肤因紫外线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伤，也能舒缓敏感和泛红，维持

0: 肌肤稳定。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还是最早一批啊采用高浓度的果酸配合油包水工艺的护肤品。这种技术啊，能够有效地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皮肤深层，从而达到更好的护肤效果。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用这个面霜，我就脸上还会长痘，因为它太滋润了。等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就是35岁左右，用这个面霜真的是正正好了。992爱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啊！库存有限，抢完不补。现在呢，赶紧回复666进入992爱商城下单购买。今天给大家推荐第二件商品呢，是古驰的羊毛围巾。昨天晚上啊开始下雨，今天就降温10度，马上就觉得冷了。窗外的风也开始变得清透，带着一点点干爽秋天的味道。这个时候啊，您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件既温暖又体面的单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秋冬搭配的王炸单品，跨境直邮的古驰的这个羊毛围巾。说到古驰啊，大家想的一定是经典的这个双 J 的logo， 这条围巾就是采用了标志性的双 J 提花工艺啊，而且呢是他们家这个最有辨识度的标识之一啊，所以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去我们的爱商城页面看一看您是否喜欢这款围巾呢。准备了两款花色供您选择，一个是双 J 提花羊毛双面围巾和黑金双 J 羊毛围巾。双面围巾呢，它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一物多用，您比如说穿这个颜色的大衣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这一面，穿另外一个颜色大衣的时候，你可以搭配另外一面啊，就是一条用出两条的效果。用料上呢是羊毛材质，摸上去既蓬松柔软又好好的这个挺阔感。因为 Gucci 的围巾啊，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今天我们大牌也疯狂呢直接砍掉了中间环节，给大家最大的优惠，1799元的售价直接打5折啊，到手只需要899.5元，跨境海淘直邮，奥莱款清仓折扣福利，限时限购，数量有限。如果您也想在这个秋天拥有这份属于 Gucci 的经典与温暖，请不要犹豫，赶紧来商城下单吧。大家以上啊我说的所有的商品呢，您都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来爱商城进行选购。那稍后呢就要走入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了。今天啊我们聊的这个内容，所有的高中家长您一定不要错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会汇总2026到2025年的录取数据来进行一个分析啊，帮我们2027年要参加高考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避坑指南啊。高三的家长一定不要错过，高一高二的家长呢您听一听，对孩子升学也一定有帮助。那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网络金融营销套路识别，无资质引流，夸大收益，隐瞒风险，常见话术拆解。欢迎收听，刷短视频朋友圈经常看到理财广告，很多营销没有正规资质，夸大收益，刻意隐瞒风险。本期我们拆解网络金融营销套路。赵阿姨刷短视频看到理财广告，宣传年化收益20%，保本稳赚。赵阿姨投入资金之后，才发现机构没有理财销售资质，产品风险极高，出现本金亏损。网络金融营销常见4类套路：一是无资质引流，个人主播群主没有从业资质，私自荐股推产品，只赚取佣金，不对盈亏负责。二是夸大收益，常用保本高收益稳赚不赔话术，只晒盈利截图，绝口不提亏损。三是刻意隐瞒产品波动亏损风险，诱导冲动投资。四是制造焦虑，借通胀催促听众快速投入。金融市场铁律，收益与风险相伴，正规金融宣传必须同步提示风险，不会只讲收益不讲风险。普通网络博主无权面向大众推荐理财产品。看到保本高收益宣传，务必提高警惕，不要盲从网上博主荐股。购买理财基金，选择银行等持牌机构渠道，仔细阅读风险揭示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跨越数字鸿沟，银行适老化服务都有什么？长辈模式、大字版、人工协助、上门服务。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不少老年朋友看不清手机小字，线上操作困难。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各大银行推出多项适老化举措。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相关服务。70多岁的张阿姨眼睛花，普通手机银行字体看不清，操作经常出错。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开启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再加上网点人工窗口，顺利解决了办理业务的难题。为化解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银行线上线下同步优化服务。线上手机银行设置长辈大字模式，放大字体，删减繁杂广告，只保留查询、转账、缴费等高频功能，部分还带有语音播报。线下网点保留人工柜台，不强制老人使用自助设备，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协助。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客户，按规定可以提供上门核实服务。网点还配有老花镜，开设老年优先窗口，全方位方便老年群体。老年朋友可以主动开启长辈模式，遇到操作难题优先找银行工作人员，不要轻信街头陌生人帮忙操作手机。需要上门服务，拨打官方客服预约，不要找第三方中介代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2: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呢，是跟我们所有高中学生和家长息息相关的2026到2025年的录取数据呢，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然后呢，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可以帮助2027年的考生家长啊避坑排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升学规划师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3: 你好，雅琪。
2: 说到这儿啊，朱老师您看啊，以往呢我们都是把这个数据直接念给大家，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数据背后看趋势啊，把方法教给大家。那为什么今天必须要来讲这件事情呢？
3: 好多家长嘛，就是喜欢看着分数啊来填报，给孩子们填报数据。这是我们每年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孩子们依靠啊去年这个专业这个院校的这个专业录取是多少分，那么我今年填报我也参考去年的这个数据。那所以今年的这个数据变化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和家长分析一下，我们能不能单一的依靠这个数据来给孩子来填报志愿。
2: 那说到这儿呢啊，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会深挖这个背后啊，大家可能平时我们只是表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哪些部分呢，朱老师？
3: 重点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数据啊，也就是2025年的录取位次对比2026年的录取位次，差异在50000位以上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专业啊，也就是我们考生录到了这些院校的这些专业以后啊，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样的啊？还有历史组的，历史组的呢，因为历史组的人数啊，它招生的人数也比较少，所以历史组呢，我们对比的是啊，它的位次超过10000位次的，也就是说，2025年和2026年啊，录取位次差异超过10000的，我们也会对进行一个对比分析。那通过这个对比分析呢，作为2027年的家长啊，我们看看我们明年，就是2027年，还能不能按照这个数据我去捡漏。
2: 确实是啊。今天呢我们就重点从哪几个方面谈呢，就是把每一个位次变化背后隐藏的这个逻辑给大家讲清楚，以及物理组怎么变，历史组怎么变，还有哪些行业冷热的这个信号，包括招生方式变化，这个其实有的一些只是假象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这个擦亮您的双眼。还有呢，我们都说到可以低分上更好的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什么一半涨一半跌，以及2027届填报具体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全部跟大家讲清。我们先来说一个吧，很多这个家长啊，其实做了功课之后都会知道看分是不正确的，我们要看什么？看位次。那位次的话，有的家长啊凭位次报，其实最后发现哎，好像也是一头雾水哈。那这个位次我们到底该怎么对比，以及今年有哪些变化，朱老师您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
3: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组数据啊，就是2026年我们本科批啊，物理组本科批一共有20664条专业数据啊，其中呢还有2991条是新增的，也就是说今年是新增的专业是比较多的，这是物理组啊。那历史组呢一共有6617条数据，那么其中新增的是831条啊。那我们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筛选的是变化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其中 物理组啊，它有60条数据，它的位次变化超越了50000位。那历史组呢，只有29条，它的位次变化超越了10000位。那我们今天分析的就是说，哎，这物理组当中这60条变化数据大于50000位的，为什么今年变化会有这么大？
2: 嗯，
3: 啊，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些学生家长啊，为什么能够啊，咱们说呢，捡到这种漏啊？它是基于什么原理？它背后隐藏的什么逻辑？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2: 嗯，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详细的听一听啊，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于我们的升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朱老师您分享啊。
3: 嗯，好的，那我们先说第一条啊，就是物理组啊，50000位，为什么历史组是10000位？这里先给咱们家长们解释一下啊，因为物理组的考生人数它是多的，2026年呢，大约我们是有三十四万多。啊的物理组考生，历史组呢只有13万多的考生，所以说呢，哎，他们的录取对比的位次是不一样的。那物理组的变化是特别大的，因为人数多啊，所以呢，我们设定的这个值呢是超过50000位的。哎，变化就是2025年和2026年变化位次超过50000位的，我们从里边截取了一部分数据。而历史组呢，因为人数比较少啊，所以我们截取的是超过10000位的位次的数据。
2: 嗯，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就逐一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你像物理组啊，位次上涨的有哪些专业方向呢？
3: 物理组这次位次上涨的啊，也就是数据超过50000位次呢，一共有60点，但是咱们说的上涨的只有9条数据，
2: 也就是其他都是跌的。
3: 对，基本上都是跌的啊。所以从整体来说，2026年呢，物理组整体的数据是冷却的啊，是冷却的。那么上涨的方向是非常非常集中的。那首先咱们分析一下，这9条数据当中第一条啊，也就是说明年我们27年的家长啊，能不能参考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听我分析一下啊。其中第一条上涨最多的就是医学拔尖班啊，医学拔尖班。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啊，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叫5联德班。五联德班呢，它这个里边有基础医学方向，还有预防方向啊。那它的位次呢，就是上涨的，咱们说的啊，超过了10万位次。
2: 哦，
3: 啊，所以呢，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为什么说这个2025年这个基础医学这个专业处于低谷呢？就是好多家长对这个专业没有了解，也就对这个5联德班哎，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那家长们可能一看呢，哎，是基础医学啊，有的家长啊，就是50%的家长应该就知道这个基础医学呢，哎，他是当不了医生的。那所以家长们可能看到这个基础医学呢，他没有选，也就是2025年的数据。但是今年呢，有的家长就是识别这个数据，哎，我一看还是基础医学，但是呢，他有五联德。那有的家长可能就做功课了，这个5联德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与中科院啊协和体系联合培养的一个试验班啊，毕业生大多走的是学术加临床双轨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稀缺资源。
2: 嗯，
3: 也就是说
2: 走科研路线的。
3: 对，它是走科研路线的，而且它的基本上保研率啊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哎，有的家长就看到了这个趋势，人家今年呢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是哎，家长在下边要仔细做一下这个功课。所以呢，今年这个分数呢就是涨到了咱们说的哎580、590这样的一个分数线。也就上涨位次呢，
2: 这个，
3: 咱们说的上涨的10.995万位次。
2: 我们通过对比2025年和2026年的数据分析得出啊，今年涨了10万位次的是，比如说这个方向第一个啊，就是医学类的拔尖班，它这个价值呢就会可以说是相对来说高一些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就业稳定，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这个本硕或者本硕博连读的话，将来可能在找个工作这方面啊，就不用太过于担忧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就把目光投向这个方向，这是第一个方向啊，医学拔尖班。那上涨其他的这个方向还有哪些呢？
3: 上涨第二个方向最多的就是这个师范类的这个中外合作啊，但是我。

0: 觉得呢，这个示范类的中外合作，这个不能作为参考依据啊，因为这个上涨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啊，它的上涨位次呢是上涨了将近是8.94万位次啊，那也就是说2025年是个低值，那2026年呢就是个高值啊，那也就是这个呢就是。家长可能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他看中的也就是家长选择这个学校看中的是他的地域啊，因为浙江师范大学在杭州，这是一个地域，再就是呢他这个毕业证根本不体现中外合作，而且这个呢中外合作是4+0的，所以家长应该就是看到这个趋势了啊，
1: 嗯，
0: 选择的这个专业，
1: 对，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谨慎选择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点，未来的孩子呢，反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越来越少的啊，
0: 对，
1: 一部分地区他的这个教师的事业编制呢，最后可能都需要转岗啊，比如说转到这种，社会当中的，你像这个基层啊等等啊，这些就是，所以呢我建议家长们啊，您仔细的考虑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上涨的是被低估的，家长可能之前也不了解的，
0: 有，第三个咱说被低估的就是这种特色专业，特色专业这种上涨的啊，比方咱们说这个天津体育学院啊，天津体育学院这是个体育类的学校啊，一般家长呢可能对这个学校也不关注啊，但是今年呢他的新闻学啊，他的位次就上涨了9.06万位次，啊，他是体育和新闻学的一个交叉，还有呢就是海南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类，他的位次也是上涨了8.83位次，
1: 这个呢就是被低估的一些特色的这种专业啊，它可能但是它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家长您谨慎选择。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涨啊，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下降，就是物理组公办本科有哪些位次是下降的呢？
0: 物理组今年就是咱们说的下降的啊，超过5万位次的呢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它基本上就是占了咱们说的有51条，51条，一共有60条嘛，上涨的是9条啊，下降的就是51条。其中这51条当中，我又给大家详细分了一下啊，其中中外合作办学啊下降的比例是最多的，它占了31条数据啊，普通公办专业呢下降了是19条。啊，这是咱们说的，哎，这两个分了两个大类啊，其中还有一条下降的最多的就是预防那个边防啊，预科，这个对于咱们河北考生来说，基本上参考意义不大啊，所以这个咱们不用说。那首先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我刚才说的中外合作办学，哎，今年啊就是大塌方，咱说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年高报也是发现这个趋势了，好多家长在孩子还没有出分之前，我们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啊，家长说啊，放心，老师，只要冲院校中外合作，我们要考虑。哎，结果分数一下来，我们和家长再沟通的时候，我们就问家长，那咱还考虑中外合作吗？啊，家长一看钱，然后就说，老师，我们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啊，这是一个方向。
1: 因为现在确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他可能因为这个经济环境的原因，确实兜里没钱了。而中外合作办学，其实朱老师，您看您做这一行，您最清楚啊，学费它是每年5到20万不等啊，他不是说4年全上下来，每年5到20万不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比如说专业学院，或者说上这个中外合作的大学，那家长最少你可能要准备20多万来供孩子读完这个大学，这期间还不算上他的这个生活费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哪些今年真的也是下降的比较多的呢？
0: 还有下降最多的就是咱们说普通的公办的啊，公办专业啊，它不是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呢它的专业啊，它的分数也下降了。这个下降的原因呢，主要是说这个专业的原因啊，就是说了咱们
1: 举个例子，
0: 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行业遇冷，比方说咱们说现在的建筑行业遇冷了，那么所以和建筑行业相关的一些专业，咱们说城乡规划，哎，那它基本上啊，就是下降位次就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咱们说呢，今年呢，就是好多家长呢，就是说啊，咱们说土木工程 啊，这个专业也是位次在下降啊，也是位次在下降。再就是说下降位次比较多的啊，就是咱们说师范类学校里边的地理科学，啊，师范类学校地理科学这个下降的位次是比较多的。首先那家长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首先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就是人口在减少，这个当老师这个事儿，可能也就是说孩子们毕业以后，可能咱说的没有孩子了，或者四年五年以后，或者是十年以后，你没有学生可教了。所以呢地理科学这个啊，学科也就是师范类学科，它的下降位次是比较多的啊。再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啊，城乡规划啊，随着这个行业就是和咱们说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啊，这些专业它的也是整体下滑的，就是咱们说的普通专业啊，不是中外合作了。那再有一组下降的，就是咱们说的艺术类啊与影视类专业，它下降的也比较多。那这是咱们今年就是普通类专业下降比较多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啊，就是好多孩子在我们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尤其小女生啊，老师我特别想学心理学啊，但是呢我们给孩子一讲这个心理学你未来的就业趋势了以后，好多家长是不同意的，但是孩子喜欢，但后来一讲呢可能孩子也就逐步放弃了。所以心理学呢就业面是比较窄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呢下降位次也是比较多的。那还有一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啊，基础医学类啊，基础医学类它的下降位次也是比较多的。这是这个。
1: 除此之外呢啊，其实还有一些，但是呢比如说像原本的这种农学呀，或者是这种公共管理呀等等啊，这些其实也都在下降的趋势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啊完全就是我们家长真的用孩子的这个亲身实际来投出来的票，就是大家呢其实不看好这个行业，所以我们慢慢的就不会让孩子再往这个行业方面去学习。所以家长啊，您其实在给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说咱们家里就是孩子将来干什么都无所谓的话，那咱们还是尽量要跟就业相挂钩。以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呢，有的家长说哎，我能不能捡漏啊啊，这个其实如果您要是对于孩子将来的就业方面啊没有太多的一个担忧，或者是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就业的话，以上我们所说的这种下降较多的专业，可能它在未来面临的这个就业市场其实不是特别的乐观。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像历史组它的公办本科哪些上涨哪些下降啊，这个其实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升学报考选择专业方面的规律，稍后我们都会详细的来跟您解读。那么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餐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

0: 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非常有用的一期节目，2025年、2026年啊，我们通过分析这两年的高考录取数据啊，总结出一些相应的规律，来帮助我们2027年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志愿填报的时候来避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你好，雅琪。
0: 啊，朱老师，您刚才啊跟我们重点分享了2025年和2026年一对比啊，就是这种下降和上涨了位次超过50000位的一些专业。说完了这些下降的专业啊，有的家长听，哎，那我们孩子是不是就可以以更低的分数来报这些专业了啊？我不在乎将来他就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种低分捡漏可不可取？朱老师，
1: 低分捡漏的可取，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家长啊，整个家庭对孩子的一个规划。因为大部分啊找我们做志愿填报的家长都想让我们给孩子捡漏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心理。但是我们捡的这个漏，最后的就是说，是不是孩子想要的，是不是咱整个家庭想要的这个方向，我们前期是一定沟通好的啊。比方说啊，今年我们高报的时候啊，有的孩子啊，就是也是让我给做的志愿填报啊，就是孩子呢考了612分啊，按今年的位次呢，这个孩子如果说咱们说呢，走一个211啊，河北工业大学啊，应该是可以走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孩子呢不甘心，他说：“老师，我就想冲个院校层次，老师你就给我冲985院校啊，985任何专业我都能接受啊。”这个孩子是这么想的，然后呢，家长呢也是同意，所以呢，他这个志愿呢，我给他做了3版，最后这个学校，这个孩子呢被一个985院校的啊，我现在不说这个学校是哪儿了啊，985院校的这个护理专业 AI 方向给录取了，那这个录取了以后呢，呀，孩子当时啊有点茫然，我说你茫然啥呀？我说当时咱不是怎么沟通好了呢？其实这个我们给他规划这个护理专业的时候，因为首先他是个女生，我给他规划这个方向呢，就是一啊。并不是说让他啊毕业以后去做护士啊，去三甲医院当护士，并不是这个方向。我们给他规划的方向是，首先这个学校的保研率特别高啊，他有60%的保研率，那让孩子呢去读研，甚至去读博，然后将来呢去医学类的院校啊当老师，这是我们给他规划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给他选的这个985类院校的护理专业，哎，结果这个孩子就被这儿录取了。啊，这是这个。那还有一个男生呢，啊，他呢分数呢是625，这个孩子的当时的专业方向啊，就想学啊生物医学工程啊和生物相关的专业，他都想学啊，而且呢他不愿意当医生，但是呢他偏偏被啊也是。

0: 一个985学校啊，他又想冲院校层次啊，偏偏被一个学校的就是咱说的临床医学给录取了啊。当时我们给他规划的方向也是啊，985院校我们看的是他的院校光环，他的保研率高啊，好，这还有一个他叫做科研啊，他的实验啊，实验室的设备哦，我们优先享用的是这个师资情况，所以我们给他规划的这个。那么他的研究生方向，他可能就走基础医学方向，因为孩子呢喜欢搞研究，喜欢和生物打交道，但是他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所以我们给他规划的是，将来你可以进医院啊，你去做基础医学的研究去。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哎，低分我们给他选了一些985的院校，但是呢，一定要给孩子明确你规划这个方向，一定给他明确，要不然孩子录进去是非常茫然的。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在选择的时候，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这个人生方向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学生和家长，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我今年就遇到过一个案例，朱老师啊，他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就是因为孩子可能考虑不周，这个孩子呢，他当时啊，就是听这个老师们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信息，最后呢报了一所院校，我不说这个院校是哪儿了。等到他去这个院校报到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学校里边啊，就是他这个宿舍长满了，墙上长满了这个霉菌，然后孩子当时这个脸就拉下来了，然后幸好呢父母这个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父母说哎呀幸好是他自己选的，当我看到教学楼就是看到他们那个宿舍那一刹那，我这要是我们给他选的，他肯定他就退学就不上了，当时孩子脸上就挂不住了啊，就是环境是非常差的。那你说这个学校层次好吗？其实他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层次的学校啊，但是他的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差了。所以真的啊，建议我们的家长，您在给孩子选择的时候，我们多方面的考量啊，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完了物理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历史组啊，朱老师，历史组今年上涨的啊，就是涨了10000位次的，因为历史组本来人就不多啊，涨了10000位次的有哪些呢？
0: 嗯，历史组涨了10000位次的，就是其实就是说也是啊，上涨的就有16条，下降的是13条，一共他们是29条嘛、
1: 嗯、
0: 啊，那上涨的这16条当中啊。主要集中在谁呢？主要集中在中外合作的是比较多的，其中中外合作办学呢占了6条。那咱们家长们可能就疑惑了，哎，为什么物理组的中外合作集体往下降，而历史组的中外合作集体往上升呢？这个呢和咱们也就是说和历史组的孩子啊，就是未来可能就是大部分孩子规划的就是有一个出国的路径、
1: 嗯、
0: 所以呢他会选择这个中外合作啊，也就是说他们选择这些学校的时候，他有自己清晰的规划路径，未来啊，我读完这个本科我打算读研我怎么办啊，将来我的就业出路在哪儿？这个人家是有清晰的规划路径的，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选了一些不错学校的中外合作啊。
1: 除了中外合作之外啊，还有哪些它其实也成于这个上涨的趋势呢？
0: 再有一个咱们就说的这个上涨的趋势的就是
1: 其实没有太多了，
0: 没有
1: 集中在中外合作上。
0: 中外合作的是比较多的啊、
1: 哦、
0: 中外合作比较多、
1: 哦、
0: 主要是中外合作。
1: 也就是说、嗯、所有历史组的这个上涨的其实都集中在中外合作上面了。
0: 对，因为他的出国路径啊、哦、就是家长规划这个中外合作呢，一定是首先他合作的这个院校是档次比较高的，他的 QS 排名啊是比较靠前的，
1: 嗯
0: 啊，一定是这样的。
1: 那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您看您刚才不是分析了物理组吗？为什么物理组的中外合作就是基本上都处于跌的这个状态，但是历史组的中外合作都处于涨的一个状态呢？
0: 物理组啊，也就是那些中，因为今年物理组中外合作的学校特别多，
1: 嗯
0: 啊，特别多啊。那主要咱们说它下降呢，主要是那些学校的一学校合作的院校。啊 ，QS 排名不太好、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出国路径不是很清晰、
1: 嗯、
0: 啊，就是打了一个啊中外合作的擦边球、
1: 嗯。
0: 那家长们可能咱们说呢啊，对于家长来说触动没有那么大啊、
1: 嗯。
0: 我出国可能我这个专业就业也不太好，嗯、所以呢家长根本就不用选他了。
1: 对，嗯、而且。

0: 护理学今年下降位次，就比方咱们说啊，辽宁中医药大学，其实这个学校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哎，它的护理学啊就下降的比较多，还有西安医学院啊，它的护理学也是下降比较多的。一般情况下，咱们护理学的历史组的孩子要想选护理学的呢，他需要加一个生物，也就是你选科组合的话需要有生物啊。那这个呢，如果没有选生物，他也是选不了护理学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他位次下降的一个原因吧。啊，那再一个下降呢，就是咱们说的啊，一些艺术类专业。啊，一些艺术类专业啊，他通过文化成绩在这个普通批次招生，那艺术类专业啊，它的下降位次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说的啊，传统的工科专业，比方说这个石油化工类的啊，化学工程与工艺的这种啊，风景园林这个也是下降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河北师范大学的这个翻译啊，今年呢？啊，也是在下降啊。原来呢，它是其实已经偏垫底了，但是今年下降的更多了。
1: 嗯，所以呢，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就是以上这些的话呢，我们就是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总结一下吧啊，就是我们这个把核心的数据讲完了，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规律抽象出来啊，有没有一些朱老师，您用心为我们总结的这个规律，对我们家长有用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首先咱们说这个中外合作啊，中外合作咱说的啊，有的你看历史组它是上涨的，但物理组的大部分是下降的，所以咱说的叫冰火两重天啊。那我们选择这个中外合作的时候啊，也就是我通常给家长们讲啊，中外合作需要咱们说花一定的钱。啊，我上一个学校去，那我花这个钱，我到底图的啥？我能得到啥？所以家长一定要想清楚。那像我今年有两个孩子啊，他们呢就是走的中外合作啊的土木工程专业啊，一个孩子呢走的是哈工程啊。我们家长们知道，哈工程的土木工程专业，他今年在咱们河北录取的最低啊是561分，那这而且是出国的，需要3+1的他是。啊，那这个家长人家选择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哈工程，而且学费应该是一年好像是10万，我记得是啊、
1: 哦、
0: 啊，学费也不低，而且还需要出国。那这个家长为什么说我要花这个钱，我去选去这个土木工程专业呢？啊，也就是人家家里有这个资源，
1: 嗯
0: 啊，家里有资源，有这个背景，所以呢，人家就可以选。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考了是521，我记得是啊，我们给他报的就是也是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啊，就是中外合作啊，华北水利水电。那这同样这个家长呢也是啊，我们选择这个专业，我能解决就业，我就想把孩子的院校档次往上提一提。
1: 明白了。
0: 所以呢，家长是这么选的。所以选择中外合作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图的是什么？一，我可以提升自己的院校档次。那这个专业呢，一定是自己家里，哎，我自己能给他兜底，能够解决的。
1: 对。说到这儿啊，其实我真的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如果您在哪些行业有资源或者能给孩子一些指导啊、孩子们也可以选择这方面，因为未来你的路可能走的会比别人轻松一些。因为你看咱们石家庄是这个制药啊非常出名的一所城市，那我相信石药的这些家长们，如果孩子成绩够好的话，基本上就愿意让孩子进这个南药北药哈、啊、将来比如说在这个医药行业就业的话，这个整个行业还是非常认南药北药这两个院校的。说完了第一个规律啊，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规律。第二个规律的话，朱老师，您从这大量的数据当中得出了哪些呢？
0: 第二个规律就是咱们说的普通的公办专业啊、它下跌是有清晰的行业传导链。有这个行业不行了，那他的这个专业也是逐次往下降的。比方我刚才说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已经不行了，那么城乡规划这个专业呢，它的位次就开始往下跌了。咱比方说华侨大学啊，这个学校前几年它在提前批招生，它的分数都能杀到600多啊，但是这几年这个分数已经迅速往下滑了啊。还有咱们说的这个老师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地理科学类啊，师范类院校的地理科学类啊，它的位次也是这样下降的。有的学生说，老师我就喜欢学地理啊，那你可以选地理信息科学啊，我将来往导航方向走，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

0: 我去学这个地理科学师范类的院校里边去，我将来走地理老师这个，可能这个他哎未来的前景啊堪忧啊。再就是咱们说的啊艺术类的啊，艺术类的管理类的啊，像比方说咱们说原来的川美啊、鲁美、浙传这些原来都是艺术生。就是非常追捧的一些院校，但是它里边的艺术史啊，还有偏咱们说影视啊这些方向偏啊专业也是一直在下降的。那我说这个艺术类专业呢，一定是孩子有清晰的规划方向啊。你像今年我给一个孩子啊，我们给孩子选了一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啊。那这个孩子呢，就是老师我就喜欢这个啊传媒方向的专业，
1: 嗯
0: 啊，老师你就给我报没有问题。啊，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个艺术类的专业，他说没，老师没事儿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专业，他不是艺术生，所以呢，这个孩子我记得是考了560，啊，我们给他报的是天津师范大学，啊，所以在天师里边，如果普通专业录的话，这个基本上都到600来分了啊，所以在艺术类专业里边呢，他在普通批招生，那他的分数是下降的，啊，所以这就叫捡漏。那首先人家孩子喜欢这个专业，我们也可以给他这样去捡漏去。啊，还有比方说咱们说河大的新闻学，对不对？哎，那这个呢，我们有的孩子呢，可能有的孩子老师学新闻干嘛，但是有的孩子就喜欢这个，我们也可以用河大的新闻啊，给他去捡捡漏去，这也是可以的。啊，
1: 就是现在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传统媒体正在收缩啊，就谁都能够做自媒体，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传统媒体它肯定会逐步的收缩，但一定不会消亡，因为哈，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专业的这种新闻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种报道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的，不可能这一块就将来完全趋于空白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如果在选择的话，而且我们家庭当中也能给孩子一定的助力，孩子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天赋，其实选择的话呢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二个规律啊。那第三规律是什么呢？
0: 第三个规律就是咱们说的啊，上涨集中在这些稀缺培养资源，也就是咱们说的啊，什么什么拔尖班，什么什么试验班啊。今年985类的院校，包括211类的院校啊，只要他那个专业里边体现了什么什么试验班，什么什么拔尖班啊，这些专业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家长们啊，这些班都是高保研班啊，都是高保研班，所以呢。这样的属于咱们说的稀缺的啊培养资源，哎，有的家长不知道啊，一看他一个什么什么试验班没有了解过，可能他就把这个专业给放弃了，没有填报。其实你认真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啊，去查一下他的官网，去看一下去他的培养路径啊，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家长们要抓住这个稀缺培养资源，这是我们哎容易捡漏的一个地方。
1: 好，那第四个规律呢？
0: 第四个就是咱们说的新增专业啊。其实刚开始我也给大家说了啊，2026年新增的专业是非常多的，物理组新增了2991条啊，历史组新增了831条啊，一共增加了3800多条。那这些新增专业啊，我们家长值不值得去选呢？那家长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学校。新增专业我们选择它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个学校的办学实力，也就是它新增的这个专业是否是个强势学科啊，再就是呢我要考察这个学校的师资啊，和这个学校的教授是不是哎有这个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再就是这个学校或者说我报的这个院校的地域啊，是否将来我有明确的实习方向，我的就业出口哎比较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家长们啊，一定要去打开学校的官网，查一查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啊，也就是查它的课程设置啊，是否扎实，还是开设了一些特别虚的专业、虚的课程啊，只是看了一个专业名称，哎，看着挺好的，但是它课程开设是非常虚的。那这样的新增专业，我也是不值得报的。
1: 对，那接下来的这个规律您还要跟我们分享哪些呢？
0: 接下来就是咱们说的啊，物理历史组呢比物理组相对来说要稳一些啊，就是历史组变化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大的，物理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再就我们说的啊，家长们在给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啊，不能说只盯着专业名去看这个专业，真正决定啊孩子这个4年学习体验的一定是每一个专业。

0: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所以呢，不管咱们家长啊是选到了什么专业啊，如果是孩子选出来的，你是可以让听听孩子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是家长选择，你要说服孩子去，你要拿数据去说明，就是我们可以打开学校的官网去调他的人才培养方案，我看一看啊哪一个专业它是偏理论的还是偏实践的，而且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是放在了哪个学院。啊，那今年你看我有一个孩子啊，我给他报的是数字媒体技术啊，这个孩子呢就特别，他属于计算机大类下边的一个专业，这个孩子呢就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因为他将来想搞这个游戏设计啊，这是游戏设计方向的，但是我们搜索了一些学校以后发现这个专业呢都是放在了艺术类学院，所以孩子就说，老师，他说我不报这个专业了，这个是偏艺术类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他学不到太高深的东西，说老师我还是学计算机大类里边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吧，所以后来他的方向就变了。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孩子哎，认真，他有自己的想法啊，通过我们给他解读，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啥啊，所以我们拿到一个专业以后，拿到一个院校以后啊，我们要认真从学校官网上看他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啊，这里边呢包含着他4年的课程表，所以我都看看这课程表里边啊，我具体要学什么课程，我就知道这个专业是不是学的能够学到东西了。
1: 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啊想要继续的跟我们家长分享，但是呢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朱老师啊，因为您看其实我在跟朱老师沟通的，朱老师说，哎呀，其实我后边还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提示想给到家长的，但是没有时间了。最后吧，咱们用一两句话您总结一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家长好吗？
0: 好的，这里我重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外合作吧。啊，中外合作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其实家长们都想说，我自己能够托举孩子能多高是多高。那么对于中外合作，我们查的时候啊，首先要查第一个，要查三代，咱们说啊，要查他的合作外方院校。

0: 名校，哎，他能够给我带来的资源是什么，我们要考虑清楚。然后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中外合作是否可以拿到双学位啊，拿到外方的双学位，他是写啊，只写着是中外联合培养，还是怎么着？我们的毕业证上他怎么体现？我们要了解清楚。再一个就是家长们要重点了解的啊，这个是4+0，是2+2，哎，那还是3+1？你如果需要出国，我出国的这个费用，哎，家庭是否可以承受？哎，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的。再就是啊，这个学校的办学年限和再度学生的口碑啊，这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可以从小红书上啊，包括啊每个学校啊，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微博账号，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毕业生啊往年啊往届毕业生他的去向以及校友的评价如何。哎，从这几个策略里边，我来判断这个学校的中外合作，我是不是值得去考虑去啊？所以不能单凭啊往年的一个录取位次啊，我们或者说单凭一个啊他的钱上来决定我是不是值得报考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好，因为哎呀，真的是，如果时间能更长的话，朱老师其实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有用的建议。但是没关系，很多家长呢，可能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还是挺感兴趣的啊。那这样，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这个“助力加油”的“助力”，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老师呢可以把这份资料分享给您，或者说您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任何困惑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老师啊。在这个方面，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朱老师跟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明天呢，我们将会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优秀教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帮助孩子应对开学综合征。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准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曲单曲。
1: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2: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3: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4: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5: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3: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2: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6: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7: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人们追求知识的历程，在求学的大道中，免不了艰难曲折，荆棘丛生。只有意志坚强、勤奋探索的人，才能在困境与磨砺中变得百折不挠。由此，勤奋便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大文豪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读书必定要勤奋与专精，这种勤奋并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夜以继日，长年累月。在这一点上，古人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那些关于勤奋学习的成语，也大多来自于令人感怀的求学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哪些人？他们为何会如此勤奋读书呢？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哪些古人思想上的精髓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六集，探索求知，是贵勤。
9: 学习是一个追求知识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一点精神的。那么勤奋呢，就是学习过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读书一定要有勤奋的感觉，勤奋的这个概念呢，可以说是日夜都需要的。所以在我们的成语里边就有夜以继日那样的成语，我们就先说两个关于夜以继日的。第一个成语，囊萤映雪。这个成语啊，是里面一箭双雕，有两个故事。中华成语很多都是有故事的，但是很多成语都只有一个故事，而这个呢，有两个并列的故事，就是讲晚上怎么样的利用自然条件，想方设法来勤奋学习的。囊萤说的是近代一个叫车胤的一个学子，他小时候十分聪明，也非常爱学习，是停不下来的。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郡里边太守呢，有一天跟车胤他的父亲说，他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啊，将来一定有大出息，非常的聪明，你得要好好培养他呀。可是车胤的家非常的贫穷，家里面的开销只能用来度日维持生计，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他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差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车胤晚上想要

0: 看书，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为什么？因为灯油买不起。于是他的学习一般是白天读足了，晚上呢，他就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回顾一下白天的功课，然后有的时候背诵一下。有一天，他在院子里边在背诵白天的课程、白天的书籍，然后突然看到低空当中飞出一片萤火虫，萤火虫每一颗都带着一点光，在那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车胤突然一想，哎，这萤火虫有光亮，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萤火虫都把它集中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光亮，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书了呢？于是他拿了一个白色的绢做的一个袋子，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到袋子里边，把它系起来，然后吊着挂起来。一看，果然这个光亮就增大了，把书拿来一看，真的是可以读书的。于是他只要看到萤火虫，他都会用这种办法把它做成萤火虫灯，用来照亮他的书籍。这样的孜孜不倦的学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了一个才子。然后他的聪明，他的才学是乡里各处都有名的。当时他很顺利的步入仕途。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囊萤的办法是助他勤奋学习，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这样一个办法。这个成语的第二个故事是映雪。映雪呢，也是说的近代一个学子，这个人叫孙康。孙康他家里面也是没有钱的，也是家里面是过着像打工的人、农作的人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日子。家里面买不起灯油，晚上呢他就只好睡觉了。有一天他晚上睡觉呢，他就经常是很不满意，总在想书的事情，那经常做梦。有一天晚上他做梦呢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呢，看到窗户透出一丝亮光。哎，他说这是什么亮啊？打开窗户一看，外面白茫茫一片，原来是下雪了。他就走到院子里边去，然后欣赏这个银装素裹的雪景。在这雪景里面，他看到雪景映衬着自己，这种色彩对比非常的分明。于是他就想，哎，这个雪景的这个光能不能用来照亮我的书呢？赶快跑到屋里边去，把书拿出来放到雪地里边，果然那个字是能够看到的，已经能够让他看清楚书上面的字了。这样一来呀，只要有下雪，他也都会采用这样一个办法。这样一种学习的方法，让他的学业飞快的成长，用映雪的方式来说明他是怎么样勤于学习，最后呢，成为一个有用之才的。这是囊萤映雪。我们不仅是要学习，而且要夜以继日的学习一个成语。
1: 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曾经说过，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讲，养而思之，夜以继日。这些都是在形容古人为求真知而日夜苦思。在唐代，也有这样一位在学术道路上孜孜钻研的大学者，他便是韩愈。对于如何求学上进，韩愈有着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0: 第二个成语的名字叫逢高忌鬼。高就是一种高油，这个高油呢是可以用来点灯的，也可以叫做是灯油。焚烧这个灯油用来干什么呢？继续那个鬼，鬼就是日光。那到晚上了，没有日光了，也没有太阳了，怎么学习呢？我们可以把灯油点起来啊，晚上呢不休息，继续学习。前面我们说的囊萤映雪是没有灯油，那么这个是有灯油呢，他就逢高忌鬼，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逢高忌鬼的事儿。

这个事情说的是韩愈的故事。韩愈的这个故事叫逢高友以寄鬼，横物物以穷年。这个话呀不是韩愈自己说自己的，但是他是从韩愈自己写的一个叫《静学解》里边拿来的，最后发展为一个这样成语。那么我们说他不是自己说自己的，是学生在说老师的，说老师啊，你逢高友以寄鬼啊，横物物以穷年啊。那么这个是描写韩愈他是怎么求学，求学成名了以后，做了官以后，还怎么样的继续推广古文运动，继续啊在学术道路上继续钻研，继续推广，要学为人师，要拜老师，要尊老师，他的政治的主张。那么韩愈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作为一个这样成名的人，他在他的仕途或者他的人生其实是很多的磨难的。韩愈在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官员，但是3岁父亲就去世了，于是他就跟着哥哥。但是哥哥呢在他10岁的时候哥哥也病逝了，也走了，他就跟着嫂子。嫂子把他抚养成人，是怎么抚养？首先到了老家把事情料理，然后老家是待不下去的，因为既没有了他的父亲，也没有了他的哥哥，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就跟着嫂子。嫂子把他从北方又带到南方，带到南方的居住，培养了他。然后韩愈呢从小就喜欢学习，刻苦求进，一直都是

取功名的道路呢也是非常艰辛的。我们现在看到他是八大家，知道吗？韩愈其实他是一个多次科举落第的人，也就是科举多次失败，去考进士是没有成功，然后又连续考了三年，考了三年都没有成功，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考取了进士。按道理考取了进士就应该很好了呀，但是唐朝的科举跟后来宋朝的科举是不一样的。宋朝的科举等你考了进士差不多就有一个官差给你当了，但是唐代不是，唐代你考取了进士，这个科举成功了，进士是很高的职位了，可是呢你还只是求得了一个做官的基本的资格。当时候的唐朝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设了另外一种考试，这个考试呢叫全选。那么全选的意思，这个全呢实际上是权衡你的学识的高低，来根据你的学识来任用，来聘任你做什么样的官员。有一个项目叫博学鸿词，你要是选考了这个项目，那它是最管用的，因为它最能任用大职，给你大任。所以韩愈当时候想，我考了4次进士，我有考试的经历，这个博学鸿词跟我的进士考试的题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做了了解，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去考这个最好的这一科，就选了这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啊，他又是连考2次都没有中，而没考取。那么唐代的科举是一个人才出来的方式，除此以外呢，还可能你作为一个幕僚，通过别人幕僚的逐渐的了解，你的推荐，逐渐的也可以做官。所以韩愈他在考试呢总是失利，他最后是做了一个幕僚，最后也做了国子监的博士。国子监在当时候那就是朝廷里边的学术的最高的机构，在那里做一个国学博士呢，相当于就是最高机构的一个教授。在那里他带学生啊，很多的学生，当时候的学风是不太好的，但是韩愈呢是理直气壮的要招学生啊，非常的推崇要尊师重教，就写了一个进学解。进学解的解就是解释，就是分析，要提升学习能力，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平。这个进学解啊很有意思，它是模拟的师生对话，实际上是模拟的一个教授上课的情景，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老师讲课，讲一些道理；第二个部分呢是学生提问；第3个部分是老师解答。那么在这个进学解里边，老师怎么讲课的呢？老师先跟学生说，跟弟子们说，他说你们啊一定要注意求学问，要把学问做好，学问做好了，你们要知道社会是需要人才的，国家是有很多选拔人才的机会的，只要你们学问做好了，就一定能够得到国家的重用，你就一定能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样一个话说出来道理没错，可是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学生就赶快问他，老师啊你就不要骗我了，我跟了你多年了，我都知道你满腹经纶，即使是这样呢，你还把黑夜当作白天用，就是你焚膏祭火，就是那个烧着油灯来祭白天的日光，那么你像这样的呢都已经是物物以穷年，物物是什么？就是勤奋学习的样子啊。物物有这样一个词义，恒物物以穷年，你经常是这样的，你已经学富五车了，你还是这样的学习，但是你的境况怎么样呢？你好像怀才不遇呀，家境也不宽裕，我们是丰年的时候，你家里边居然会存在粮食问题。那么你这么样的学富五车，可是呢，你有很多的

0: 理想你也不能够得到施展。你这样的来教育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都还很遗憾，那你为什么要来教我们怎么样的加强学习这个学业呢？学生就觉得他教他们为时太早，先把自己的事情解决。这个时候老师怎么回答呢？他看着这个提问的学生，他说，来来来，你到前面来，跟他说，你说我呢好像是逢高济轨，还是没有能够达到我所希望的那样一个人才任用的那种境况。可是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有两个大儒家，一个是孟子孟轲，一个是荀子，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宗师级的。你看他们作为一个大儒家，可是他们的生活生平也是很多坎坷的。老师呢虽然是说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如意，但是求学求学就求两个字，一个是求业，一个叫求行。我们在业这个方面呢是专业，要把它知识的方面加强深化巩固成为系统。那么这个业呢，在我而言，我自己认为读了那么多书，我也很愿意写，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写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切合题旨啊，需要什么我可能写的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写的东西呢还有可能是从前人那些文章里面，那些经典里面把它摘抄，然后形成一个东西，这实际上的创造性还不够。所以我的这个学的这个方面，在业的表现上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出。那么在行这个方面，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品行，韩愈是赞成品学兼优，德行兼修的。所以行呢是一个品行，是一个人的德行。你有了这个业还不够，你还要德要配位。在行的这个方面，我也很注意自己的修炼，但是跟那些大家比起来，其实我还是不够的，我是不突出的。所以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要拿着国家的工资有一个安稳的饭来吃，这个已经是很幸运了。我在追求古文的时候写了一些东西，每一次写出来会有人诽谤我，会有人批评我，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没有说给我带来一个恶名，或者是我的名声降低，反而我的名声还越来越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把我放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位，就是国子监的教授这样一个职位，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了。这样的话在韩愈说出来，当然有一种讽刺的反讽的意味，那是因为韩愈的志向不止于此，他的那些抱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流露出来那种不满，或者是说不得志。但是如果真像他刚才跟学生所说的那样，那就是他还是很满足的。这两个故事我们说的都是晚上当作白天用。那么第二个逢高济轨的韩愈啊，他其实是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古代的读书人常会夜以继日的寒窗苦读，不过勤学不分早晚，并不一定在夜晚学习才算勤奋，在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里也可以充分利用好白天的时光努力攻读。当然夜以继日的学习也不要忘了劳逸结合，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么除了在夜晚坚持读书的例子，成语中还能找到哪些在白天勤奋学习的事例呢？
0: 白天的学习也是有很多非常勤奋的很好的故事凝练成了成语的，我们今天也说两个。一个叫做牛角挂书。牛角挂书这个成语你要听起来很容易理解，牛角嘛，上面挂了一本书 或者是用袋子挂了一本书。牛角挂书，它跟前面的囊萤映雪一样，它有一个画面的感觉啊，好像一个牧童啊坐在牛身上，然后牛角上面挂了一个书，有一种画面感。但是这个画面呢，它并不是牧牛，它也不是去赶集，它也不是去展示，而是一个读书人在走路的时候利用牛来代替车马，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呢都在学习，一个勤奋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密的人，他是一个贵族之家的子弟，就是世代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之家，所以当时他是有一个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宫廷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机会。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宫廷的工作被隋炀帝给他开除了，隋炀帝把他开除工作了，这才有了牛角挂书的美谈和传说。那当时他求学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拜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名人叫包凯，包凯这个人啊，就是李密认为非常好的老师。当然包凯在当时确实是赫赫有名，最主要的他除了在国子监进行教学以外，他啊培养的学生里边是社会名流，比较崇尚读汉书。那么他呢，就是当时研究汉书、研读汉书的最有名的一个。所以这个李密呢，听说这个包凯当时是在沟山，在那里教书，他就想到沟山去找他，投他门下去学习拜师。怎么去呢？他的家里边啊，其实虽然是说贵族之家，可是呢家道并不是很殷实。人家呢出去呢，富贵之家出去可以坐马车，可以骑马，那么他们家有一头牛供他作为他的坐骑，然后自己呢爬上去，然后又拿了一本汉书挂在这个牛角上面，坐在牛背上面悠悠地走，他就一边的看书。这个看书的举动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有哪些成语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读书人刻苦学习的例子？古人勤勉求学的典故对今天的人们有哪些借鉴意义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16集，探索求知是贵勤。
8: 他的家里边啊，其实虽然是说贵族之家，可是呢家道并不是很殷实。人家呢出去呢，富贵之家出去可以坐马车，可以骑马，那么他们家有一头牛供他作为他的坐骑，然后自己呢爬上去，然后又拿了一本汉书挂在这个牛角上面，坐在牛背上面悠悠地走，他就一边的看书。这个看书的举动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有一个越国公叫杨素，他当时策马前行赶路，赶着赶着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骑在牛背上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他觉得这个太奇怪了，就跟了一会儿看着，看了一会儿以后呢，就赶上前去就问他，你这是哪家的学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你这个学的是什么东西呀？就问他啊。这个李密呢，他是认识杨素的，连忙下了这个牛背，然后给杨素施礼。他说，我看的是项羽传，汉书里边有很多人物，他那一天看的是项羽传，他要去拜师，那个师傅是汉学学的最好的，于是他把汉书带着。啊，这个杨素呢就跟他聊，听他说话就觉得他这个人说话呀可不比一般，是个非常有才学的人啊，非常的敬佩，于是呢就跟他交上了朋友，而且把这个故事回去以后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杨玄感，他父亲说，我今天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李密，这个人啊可是你们兄弟几个都比不上的一个人，那么以后呢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去找他。以后呢他儿子杨玄感跟李密呢就变成了挚友。这就是李密他牛角挂书的故事。白天走路都用功，勤奋学习。另外我们要说一个非常用功而且是极其典型非常伟大，那这个成语叫做围边三绝。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有两句名言，叫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里边用了一个破万卷，那就是你要做到下笔如有神，你要做到写好诗写好文章，你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这个积累呢叫破万卷书。这个名言啊，其实在春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成语来说明是怎么读破书的，读破书的功夫是怎样来的。我们刚刚说的围边三绝，围边三绝说的是我们的教育大家， 说的是我们的哲学大师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一个故事。我们在理解这个成语的时候，先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围边。在春秋的时候，当然没有印刷术，也没有纸质的书。那么没有纸质书之前，最早呢，书是用竹片编成的，后来可以写在丝帛上面。那么用竹片编成呢，是要把竹子削成一片一片，每一片竹片一般写一个句子。一本书那要写多少个竹片啊，你不把它编好，这个竹片是乱的。于是那个时候就用一些东西把竹片把它连缀起来，这叫编。当时编竹片呢有三种形式，一种呢是用丝线来编，那个叫丝编，还有一种呢是用麻绳来编，那个叫绳编，还有一种就是用牛皮来编，熟牛皮，把它裁成一丝一丝的熟牛皮，把它编起来。那么牛皮呢比麻绳比丝线更要牢固，在我们编书的时候，可能要看这个书的贵重程度，采用不同的编书的工具。围编三绝，这个围编就是熟皮编的书。当时候熟牛皮叫做围，生皮叫做革，是这样区分的。孔子呀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易经，易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哲学、天文、星象什么都包括的，这是一本非常难解读的书。那么孔子在晚年的时候很喜欢读这本书，他读这本书呢不断的翻，不断的读。易经是很难读的，字词句的理解都很难，读第一遍呢梳理字词句，了解它的大概意思，然后再来读第二遍，读第二遍呢把它的基本的思想把它理清楚，基本的要点把它理清楚，然后再来读第三遍。读第三遍呢就深入它的内核，挖掘里边的核心的要素，里面说的到底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本质是什么，这读第三遍。然后他后来呢为了要研究它，还是不断的读，为了要教学给弟子，跟弟子讲这个易经，他一直不断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读。这样的翻啊，这个熟牛皮的那个线做的那个围边的那个易经，被他翻过断一次，再续上一根新的，又把它编好，然后读着读着又把它翻断了，磨破了，断了，然后又续起来，这样的叫围边三绝。三绝实际上意思是多次读书勤奋，把这个牛皮线给它磨断了，多次磨断。
6: 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书籍是传承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圣贤辈出，他们大都会以阅读来丰富自己，开拓思维。在今日，阅读更是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文化的精髓，追溯

0: 自古今之贤达。不过有人以读书为苦事，也有人以读书为乐趣。那么成语中记载的古人勤奋读书的例子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1: 以上我们说了四个成语，有两个呢是晚上当作白天用，有两个呢不是讲夜晚的事情，直接就是讲怎么样勤奋学习。这四个成语呢可以让我们还原古代人勤奋读书的榜样的样子，也可以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勤奋的精神。那么这四个成语拿到我们现在，我们除了要了解它的故事，除了要了解它的来源，我们还可以从这四个成语里边给我们其他的提示和警醒，这在全民阅读的今天尤其重要。第一，苦乐相伴。很多人都说读书苦啊，要读书是很辛苦的。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勤奋学习的人来说，从他的角度有可能不一定有那么苦，有可能苦里面还透着乐，有可能他是把这个苦当作乐，没有这个苦他反而不习惯了。勤奋的人在勤奋读书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通过勤奋的阅读来得到他所要知道的那个知识，来解决他所要面临的那个难点，来传递他的一种思想见解。那么这种收获往往是别人一般的没有读的人，没有勤奋，没有这种获得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如果你持续的勤奋，持续的获得，反复的勤奋获得，你就会形成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成自然。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当你已经自然了，你还会觉得苦吗？如果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你反过来让他不去读书，他反而觉得我很喜欢读书，我已经习惯读书了，你要不让我读书的话，我多难啊，我反而不习惯了，反而会感觉苦闷，反而会有一种苦的感觉。第二，学求甚解。学习要勤奋，勤奋学习它跟求甚解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勤奋学习的目标不是要学习这件事的皮毛，而是要学到它的真谛，它的真知，它的本质，这就是甚解。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求甚解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围边三绝的故事告诉我们，孔子在读《易经》是怎么求甚解的。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无数遍，读到他已经是一个大家了，他还不满足，于是他还说，如果能够多给我几年，我还会进一步的真正的做到求甚解。这就是求甚解的一种精神。在我们现代社会，纸质书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这个读屏时代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海量的信息供我们读，那么我们现在的求甚解的可能性也已经弱化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顾不过来。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要求甚解的话，首先一定要注意精读。孔子读易经，它就是精的不能再精的一种精读。在求精读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提倡读完整的一本书，而不是读书的一个篇章。读一本完整的书的目的实际上是让你了解全牛，了解这个全牛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读一个整本的书的这种精读的方式，它可以减少我们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样一种可能性，减少这个可能性。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它可能使得我们每一次在处理海量信息的时候，碎片阅读，有可能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你曲解了。所以精读，整本书的读，是让我们减少望文生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这是第二。第三， 学无止境。这句话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学习是没有边界的，学习是没有限制的。那么我们前面说的这四个成语里边，每一个成语都是这个主人公

0: 社会是不断的，一定会向前发展的。你要是停步不前，昨天的东西你没有学到，你今天就会觉得自己过时了。这种情况在现在是尤其突出。那么这种学无止境呢，不受自己的年龄限制，也不受我们的范围限制，主要的是有一种与时俱进的那种追求的精神。文明社会的向前发展跟很多学无止境的创造性的成果是分不开的，或者说直接说，学无止境其实也就是推动我们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方式途径。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中国人看重吃，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民固然以食为天，但饮食的境界同样可于天齐。千百年来啊，中国文化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和价值取向。首先，嗟来之食不能吃。《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年啊，齐国发生了饥荒，钱奥在路边呢赈济饥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用衣袖蒙着脸，脚步绵软，两眼昏昏的走来，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说：“嗟，来食。”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瞪眼看着他，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钱奥一听啊，赶紧上前道歉：“哎，对不起，我错了。”但是男子仍然不吃，最终呢饿死了。这就是不吃嗟来之食典故的出处。有节操的人即便饿肚子也要讲忠言。不仅如此，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还要恪守饮食的规矩，因为中国人讲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哎，就是说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吃饭还不能吧唧嘴。孔子呀，他还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胜于言。那就是他呀，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穷而整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这就是所谓是至于道，而此恶疑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在此我们要讲啊，饮食也要讲信誉，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韩非子记载说啊，曾子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曾子的妻子对孩子讲啊，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哎，曾子就去抓猪，哎，准备杀了他。结果他的妻子马上阻止说：“我只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罢了，你怎么真杀猪啊？”那曾子讲：“不可以与小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孩子都不懂事儿，他呢就学习父母的言行，听从父母的教诲，你现在糊弄他，这就是在教。”

于他糊弄人，曾子就把猪烹杀了给他的孩子吃。曾子烹制告诫我们，教育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讲信誉。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天之大事，而且事关儒家推崇的价值取向。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儒家认为，培养文化教养基本的饮食礼仪是礼乐文明的开端。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李乙基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可您知道饮食都有哪些禁忌吗？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吃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啊，不吃什么更重要，因为它彰显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博夷俗齐，不食周黍，就给我们用生命铸就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商朝末年，在今天啊河北唐山一带，有一个小诸侯国，名为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去世前，他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认为立长不立幼那是政治传统，坚持让大哥伯夷继承君位。老大伯夷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命，悄然出走。而叔齐呢，坚决不肯继承君位，也出走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夷妻让国。伯夷叔齐在出走的途中相遇，听说呀西伯昌仁德，这哥俩就决定去投奔他。可到了那里啊，发现西伯昌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呢，最终西伯昌为文王，载着西伯昌的灵牌出兵伐纣。很快武王打败了商纣，周朝鼎立而兴。伯夷叔齐认为周以下犯上不义，为了恪守道义，决定不食周朝的一粒粮食。这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啊，也就是呀靠着采摘野生的蕨菜充饥。结果有人就说了，整个天下现在都是周朝的，这微菜也是啊。这伯夷叔齐就决定啊连微菜也不吃了，眼看就要饿死了。他们做了一首歌，登上首阳山啊，采摘那里的微菜，以报诚意报君啊，竟然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的。这神农御下的太平盛世转眼就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呢？这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于是呀，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成语不食周黍。这个成语典故后来成为清白守节的代名词。不食周黍的气节风骨在史记中名列列传第一，而留名青史。伯夷叔齐呢，他告诉我们，不符合价值取向的饭绝不能吃。孔子评价他们，这是求仁得仁。孟子也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我们说啊，吃什么不吃什么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它承载着伦理教化的重负，渗透着人们对于饮食的价值判断。宋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经写诗，山河千古在，成国一时肥，饿死真无志，梦中行采薇。哎，他举兵抗元，被俘以后啊，宁死不屈，可谓是宋代版的不食周黍。我们纵观舌尖上的中国史啊，不食周黍，它昭示我们不吃不清白之食。

0: 一日三餐，一饮一啄，我们孕育果腹的不仅有生命的养分，也有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您说是吗？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出起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柯镇恶在归云庄上听到过这弹指神通的功夫，知是黄药师出手相救，反而怒火大炽，向他身后猛扑过去，叫道：“七兄弟死上一个，留着何用？”黄药师仍不回头，待他七进背心尚有三尺，左手向后轻轻挥出，柯镇恶但觉一股大力推至，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跌，坐倒在地，只感气血翻涌，一时再也站不起来。此时天空欲黑，湖上迷迷蒙蒙地起了一阵浓雾，涌上土舟，个人的双脚都已没入雾中。郭靖得黄蓉相助，已与裘千仞战成平手，那边全真派却已破促异常，郝大同腿上给蛇杖扫中，孙不二的道袍给撕去了半边。王处一暗暗心惊，知道再斗下去，过不多时己方必有人非死即伤，乘着马玉与刘处玄前功之际，从怀中取出一个流星点起，只听嗖的一声，一道光芒划过长空。原来全真七子每人均收了不少门徒，是以教中第三代弟子人数众多，除尹志平外，如李志长、张志敬、王志坦、齐志成、张志先、赵志敬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次嘉兴烟雨楼比武，七子深恐彭连虎、沙通天等携带大批门徒喽啰企图以多为胜，是以将门下的弟子也都携来嘉兴，要他们候在南湖之畔，若见流星升起便赶来应援。这时王处一见局面不利，便放出了流星，但大雾弥漫，相隔数尺便即人形难辨，只怕众弟子未必能冲雾而至。再斗一阵，白雾愈重，个人裹在湿气之中都感致闷，天上的黑云也是越积越厚，穿过云层透射下来的月光渐渐微弱，终于全然消失。众人各自惊心，虽不罢斗，却是互相渐离渐远，出招之际护身多而相攻少。郭靖黄蓉双斗裘千仞，突然一阵浓雾涌到，夹在三人之间。郭靖见裘黄二人身形忽隐，当即抽身去寻完颜洪烈。他睁大双目要找完颜洪烈头顶金冠的闪光，但是大雾密密层层，看不出三尺之外。正东奔西突寻找间，忽听雾中一人叫道：“
8: 我
2: 我是周伯通，哎，谁找我打架呀？啊！
7: 郭靖大喜，要带答话，丘处机已叫了起来：“周师叔，你老人家好啊！”就在此时，乌云中露出一个空隙，个人突见敌人原来近在咫尺，一出手就可伤到自己，不约而同的惊叫后跃。周伯通笑嘻嘻的站在众人之间，高声说道：“
2: 人这么多呀，啊，热闹得很，妙极妙极。”
7: 右手在左臂弯里推了几下，脱下一团泥垢，说道：“
2: 给你吃毒药。”
7: 往身旁沙通天嘴里塞去，沙通天急闪，饶是他移形换位之术了得，仍是没能闪开，被周伯通左手揪住，将泥垢塞入口中。他吃过老顽童的苦头，知道若是急忙吐出，必定挨一顿暴打，只能闷声不响地含在嘴里。料知此丸无毒，倒也并不害怕。王处一见周伯通突然到来，大喜过望，叫道：“
8: 师叔，原来你当真没给黄岛主害死啊？”
7: 周伯通怒道：“
2: 谁说我死了？黄老邪一直想害我，十多年来他从没成功。哈哈，黄老邪啊，你倒再试试看。”
7: 说着挥拳向黄药师肩头打去。黄药师不敢怠慢，还了一招神剑落英掌，叫道：“全真教的杂毛老道，怪我杀了你，跟我纠缠不清，说是要为你报仇。”周伯通怒道：“
2: 你杀得了我？你别吹牛，我几时给你杀死过了啊？你瞧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
7: 胡言乱语，越打越快。黄药师见他不可理喻，真正纠缠不清的倒是此功，但出招却是精妙奇幻，只得全力接战。全真诸子满以为师叔一到，他与黄药师就可联手对付欧阳锋，哪知这位师叔不会听话，霎时之间与黄药师斗了个难解难分。马玉连叫：“
8: 师叔，别跟黄岛主动手啊！”
7: 欧阳锋接口道：“
9: 哈哈，对，老顽童，你绝不是黄老邪敌手，快逃命要紧，快逃快逃啊！”
7: 周伯通被他一击，越加不肯罢手了。黄蓉叫道：“
10: 老顽童，你用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与我爹爹过招，你师兄在九泉之下怎生说呀？”
7: 周伯通哈哈大笑，得意之极，说道：“
2: 你瞧我使的是经上的功夫吗？我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经文给忘记了。嘿嘿嘿，学学容易啊，忘记可是真麻烦。我使的是72路空明拳，老顽童自己想出来的，跟九阴真经有屁的相干了。”
7: 黄药师在桃花岛上与他动手之时，觉得他拳脚尽力，大得出奇。这时见他拳法虽然惊奇，尽力却已较前减弱，只堪堪与自己打了个平手，正自奇怪，听他这么说，不禁暗暗纳闷，不知他使了什么稀奇古怪法，方能将一门上乘武功硬生生地从自身驱除出去。欧阳锋从雾中隐约见到周伯通与黄药师斗得紧急，暗自欣喜，但又怕他打败黄药师以后便与全真诸子联手对付自己，心想趁此良机正好先破北斗阵，当下挥动蛇杖招招进击。北斗阵顷刻间险象环生，王处一与刘处玄大叫：“
8: 周师叔，先杀欧阳锋！”
7: 周伯通见众师侄情势危急，于是左掌右拳横劈直攻，待打到黄药师面前时，忽的哈哈一笑，拳变掌，掌成拳，横直互意。 黄药师万料不到他出此怪招，即身臂相隔时，眉梢已被他掌尖扶中，虽未受伤，却是热辣辣的一阵疼痛。周伯通一掌扶中对方，倏地惊觉，左手啪的一声，在自己右腕上打了一记，骂道：“
2: 该死，该死！这是九阴真经中的功夫。”
7: 黄药师微微一怔，手掌已递了出去。这一招也是快速无伦，无声无息地在周伯通肩上一拍。周伯通弯腰沉肩叫声：“哎呦，
2: 报应的好快！”
7: 浓雾弥漫，越来越难见物。郭靖怕两位师父遭逢不测，伸手扶起柯镇恶，挽着他臂膀走到洪七公身旁，低声说：“两位师父且到烟雨楼上歇歇，等大雾散了再说。”只听黄蓉叫道：“
10: 老顽童，你听不听我的话呀？”
7: 周伯通说：“
2: 我打不赢你爹爹，你放心。”
7: 黄蓉叫道：“
10: 我要你快去打老毒物，可不许杀了他。”
7: 周伯通说：“
2: 为什么？”
7: 他口中不停，拳脚上丝毫不缓。黄蓉叫道：“
10: 你要不听我吩咐，我可要将你的臭屎抖出来了啊！”
7: 周伯通说：“
2: 什么臭屎啊，胡说八道。”
7: 黄蓉拖长了声音说：“
10: 好吧，四张鸡，鸳鸯织就一双飞。”
7: 这两句话只把周伯通吓得魂飞魄散，忙说：“
2: 行行行行，听你话就是。老毒物，你在哪儿啊？”
7: 只听马玉的声音从浓雾中透了出来：“
10: 周师叔，你占北极星位围他。”
7: 黄蓉又说：“
10: 爹，这裘千仞私通藩帮，是个大大的奸贼，快杀了他。”
7: 黄药师说：“孩子，到我身边来。”重雾之中却不见裘千仞到了何处，但听得周伯通哈哈大笑，叫道：“
2: 老毒物，你快跪下来给你爷爷磕头，今日才饶你性命。”
7: 郭靖将红柯二人送到楼边，回身又来寻找完颜洪烈，岂知适才只到烟雨楼边，这一转身，不但完颜洪烈影踪不见，连沙通天、裘千仞等也不知去向。又听得周伯通叫道：“
2: 哎，这老毒物呢？啊，逃到哪儿去了？”
7: 此时湿雾极浓，实是罕见的异象，个人近在身畔，却不见旁人面目，只影影绰绰的见到些模糊的人形，说话声音听来也是重浊异常，似是相互间隔了什么东西。众人虽屡经大敌，但这时陡然间都似变了瞎子，心中无不惴惴。黄蓉靠在父亲身旁，马玉低声发号施令，缩小阵势，人人侧耳倾听敌人的动静。一时之间，四下里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丘处机忽然叫道：“
10: 听，这是什么？”
7: 只听得周围嗤嗤嘘嘘一声自远而近。黄蓉惊叫：“
10: 哎呀，老毒物放蛇，真不要脸！”
7: 洪七公在楼头已经听到，高声叫道：“
9: 老毒不蛇阵，大伙儿快到楼上来。”
7: 周伯通的武功在众人中算得第一，可是他生平怕极了蛇，发一声喊，抢先往烟雨楼狂奔。他怕毒蛇咬自己脚跟，楼梯都不敢上了，施展轻功跃上楼去，坐在楼顶最高的屋脊之上，兀自心惊胆战。过不多时，蛇声愈来愈响，黄蓉拉着父亲的手奔上烟雨楼，全真诸子手牵着手摸索上楼，尹志平踏了个空，一个倒栽葱摔了下去，爹的头上肿了一个瘤，忙爬起来重新抢上。黄蓉没听到郭靖的声音，心中挂念，叫道：“
10: 靖哥哥，你在哪儿啊？
7: 叫了几声不听答应，更是担心，说道：
10: 爹，我去找他。
7: 只听郭靖冷冷的道：何必你找呢？以后你也不用叫我，我不会应你的。原来他就在旁边。黄药师大怒，骂道：混小子，臭美吗？挥臂就是一掌。郭靖低头避开，正要还手，却听嗖嗖剑响，几支长剑腾腾腾的钉在窗格之上。众人吃了一惊，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作，羽箭纷纷射来，黑暗中不知有多少人马。又听得楼外人声喧哗，高叫：摸走了反贼。王处一怒道：定是金狗勾结嘉兴府贪官，点了军马来对付咱们。丘处机叫道：冲下去杀他个落花流水。郝大同叫道：哎呀，不好，蛇蛇。众人听得剑声愈密，蛇声愈近，才知原来完颜洪烈与欧阳锋暗中安排下了毒计，只是这场大雾却不在众人意料之中，是祸是福倒也难说。洪七公叫道：挡得了剑，挡不了蛇；避得了蛇，又避不了剑，大伙儿快退。只听周伯通在楼顶破口大骂，双手接住了两支长剑，不住地拨打来剑。那烟雨楼三面临水，官军成了小舟，围着烟雨楼放箭，只因雾大，一时却也不敢逼近。洪七公叫道：咱们向西，从陆路走。他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首领，随口两下呼喝，自有一股威势。混乱之中，众人都依言下楼摸索而行，苦在睁目瞧不出半尺，哪里还辨东西南北呀？当下只得捡剑少处而行，个人手拉着手，只怕迷路落单。丘处机、王处一手持长剑，当先开路，双剑合璧，舞成一团剑花，抵挡剑雨。郭靖右手拉着洪七公，左手伸出去与人相握，触手处温软油腻，握到的却是黄蓉的小手。他心中一怔，急忙放下。只听黄蓉冷冷的道：谁要你来踩我？猛听得丘处机叫道：快回头，前面遍地毒蛇，闯不过去。黄药师与马玉殿后阻挡追兵，听到丘处机叫声，急忙转头。黄药师折下两根竹枝往外扫打，烟雾中只听得蛇声吱吱，一股腥臭迎面扑来。黄蓉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黄药师叹道：哎，四下无路可走，大家认了命吧。抛下竹枝，把女儿横抱在手。以众人武功，官兵射箭原本挡不住去路，但吸毒的蛇阵中毒蛇成千成万，只要给咬上一口，立时便送了性命。众人听到蛇声，无不毛骨悚然。黄药师玉箫已折，洪七公金针难施，最难的还是在大雾迷蒙，目不见物，纵然有路可逃，也是无从寻找。正危急间，忽听一个人冷冷的道：小妖女，竹棒给我瞎子。却是柯镇恶的声音。黄蓉听他说到瞎子二字，即明其意，心中一喜，忙将打狗棒递了过去。柯镇恶不动声色，接棒点地说道：大伙跟着瞎子逃命吧，烟雨楼边向来多烟多雾，有啥稀奇？否则又怎会叫做烟雨楼呢？他是嘉兴本地人士，于烟雨楼旁所有大道小路，自幼便皆烂熟于胸。他双目盲了，平时不及常人， 这时大雾弥漫，乌云满天，对他却毫无障碍。他查遍蛇丝剑声，已知西首有条小路，并无敌人，当下一翘一拐的领先冲出。岂知这小路近数年来种满青竹，其实已无路可通。柯镇恶又时熟识此路，数十年不来，却不知小路已成竹林，只走出七八步便竹林挡道，无法通行。邱处机、王处一双剑齐出，竹竿纷纷飞开，众人随后跟来。马玉大叫：周师叔快来，你在哪儿啊？周伯通坐在楼顶，听得四周都是蛇声，哪儿敢答应，只怕毒蛇最爱咬的便是老顽童身上之肉，若给群蛇听到自己声音，那还了得呀。众人行出十余丈，竹林已尽，前面现出小路，耳听得蛇声渐远，但官军的呐喊声却愈来愈响，似是有人绕道从旁包抄。群雄怕的只是蛇群，区区官军怎放在眼内。刘处玄道：好师弟，你我去冲杀一阵，杀几名狗官出气。郝大同应道：好。两个人提剑欲上，突然剑如黄雉，两人忙舞剑挡架。再走一会儿，已至大路，电光乱闪，霹雳连响，大雨倾盆而下。只一阵急雨，雾气转瞬间给冲得干干净净，虽然仍是乌云满天，但是人影已隐约可辨。众人都道：哎呀，好了好了，大雾可散了。柯镇恶道：危难已过，各位请便。将竹棒递给黄蓉，头也不回地径向东行。郭靖叫道：师父。柯镇恶道：你送洪老侠往安稳处所养伤，再到柯家村来寻我。郭靖应道：是。黄药师接住一只射来的羽箭，走到柯镇恶面前说道：若非你今日救我性命，我也不愿对你明言。柯镇恶不待他话说完，迎面一口浓痰正好吐在他鼻梁正中，骂道：今日之事，我死后无面目对六位兄弟。黄药师大怒，举起手掌。郭靖见状大惊，飞步来救，心想这一掌拍将下去，大师傅哪里还有性命。他与柯黄二人相距十余步，眼见相救不及，微光中却见黄药师举起了的手缓缓放下，哈哈大笑说道：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岂能跟你一般见识啊。举袖抹去脸上的痰沫，转身向黄蓉道：蓉儿，咱们走吧。郭靖听了他这几句话，心下大疑，疑心什么却是模糊难明，只是隐隐觉得有什么事情全然不对。霎时之间又如眼前出现了一团浓雾，猛听得喊声大作，一群官兵冲杀过来，全真六子各挺长剑杀入阵去。黄药师不屑与官兵动手，回身

0: 挽着洪七公手臂说道：七兄啊，咱们老兄弟到前面喝几杯再说。洪七公正合心意笑道：妙极妙极。转瞬间两人没入黑暗之中。
1: 郭靖欲去相扶柯镇恶，一小队官兵已冲到眼前，他不欲多伤人命，只伸双臂不住地将官兵推开。混乱中但听得丘处机等大哭憨斗，原来官兵队中砸着完颜洪烈带来的亲军，还有裘千仞手下的铁掌帮众，强悍殊甚，一时杀之不退。郭靖只怕师父在乱军中遭害，大叫：大师父，大师父，你在哪里啊？这时厮杀声、兵刃声乱成一片，始终不闻柯镇恶答应。黄蓉从柯镇恶手中接过竹棒后，便一直在他身旁，见他拓土父亲争端又起，心想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一生美梦总是碎成片片了。此后军马冲杀过来，他却以树悄然独立，大队兵马在他身旁奔驰来去，他恍似不闻不见，只是呆呆出神。忽听得哎呦一声呼叫，正是柯镇恶口音，他循声望去，只见他倒在路边，一名军官举起长刀向他后心砍落。柯镇恶滚地避开，坐起身子回手一掌，将那军官打得昏了过去，刚挺腰想要站起，又急摔倒。黄蓉奔近看时，原来他腿上中了一箭，当下拉住他臂膀扶了起来。柯镇恶用力甩脱他手，可是他一足本跛，另一足中箭后酸软无力，身子摇晃几下向前扑出，又要跌倒。黄蓉伸右手抓住他后领，冷笑道：逞什么英雄好汉。左手轻挥，已使兰花拂穴手拂中了他右肩的肩针穴，这才放开他衣领，抓住他左臂。柯镇恶待要挣扎，但半身酸麻，动弹不得，只得任由他扶住，口中不住喃喃咒骂。黄蓉扶着他走出十余步，躲在一株大树背后，只待喘息片刻再行。官兵忽然见到二人，十余支羽箭嗖嗖射来，黄蓉抢着挡在前边，五竹棒护住头脸，羽箭都射在他软肋甲上。柯镇恶听着箭声，知他舍命相救，心中一软，低声道：你不用管我，自己逃吧。黄蓉哼了一声道：哼，我偏要救你，偏要你成我的情，瞧你有什么法子。二人边说边行，避到了一座矮墙之后，羽箭虽已不再射来，但柯镇恶身子沉重，黄蓉只累得心跳气喘，没奈何倚墙稍息。柯镇恶叹道：哎，罢罢罢，你我之间恩怨一笔勾销，你去吧，柯瞎子今后算是死了。黄蓉冷冷地说：你明明没死，干嘛算是死了呀？你不找我报仇，我却偏要找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二人边说边行，避到了一座矮墙之后，羽箭虽已不再射来，但柯震恶身子沉重，黄蓉只累得心跳气喘，没奈何倚墙稍息。柯震恶叹道：哎，爸爸爸，你我之间恩怨一笔勾销，你去吧，柯瞎子今后算是死了。黄蓉冷冷地说：你明明没死，干嘛算是死了呀？你不找我报仇，我却偏要找你。竹棒书身收缩，已点中了他双腿弯里的两处委中穴。这一下柯震恶全没防备，更是委顿在地，暗暗自骂糊涂，不知这小妖女要用什么恶毒法折磨自己，心中极怒交迸。只听得脚步细碎，他已转出矮墙。这时厮杀之声渐远渐低，似乎全真诸子已将这一路官兵杀散。人声远去之中，隐隐又听得郭靖在大叫大师傅，只是呼声越来越远，像是找错了方向。待要出声招呼，自己伤后中气不足，料来他也难以听见。又过片刻，四下一片寂静，远处攻击此起彼合。柯震恶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鸡啼了，明天嘉兴府四下里攻击的啼声仍是一般的啼鸣，我却已死在小妖女手下，再也听不到了。想到此处，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三人走来，一人脚步轻巧，正是黄蓉，另外两人却是落脚重着，起步拖沓。只听黄蓉说：啊，就是这位大爷，快抬他起来。说着伸手在他身上推拿数下，解开他背风的穴道。柯震恶只觉身子被两个人抬起，横放在一张竹枝扎成的台床之上，随即抬了行走。他大是诧异，便欲询问，忽想莫再给黄蓉抢白几句自讨没趣儿。正迟疑间，只听唰的一响，前面抬他的那个人哎呦叫痛，定是吃黄蓉打了一棒。又听他骂道：走快去，哼哼唧唧的干嘛呀？你们这些当官军的就会欺负老百姓，没一个好人。接着唰的一响，后面的人也吃了一棒，那人可不敢叫出声来了。柯震恶心想：原来他去捉了两名官军来抬我，也真亏他想得出这个主意。这时他腿上的箭伤越来越疼，只怕黄蓉出言讥嘲，咬紧了牙关半声不哼，但觉身子高低起伏，知道是走上了一条崎岖的小道。又走一阵，树枝树叶不住地浮到身上脸上，显示在树林之中穿行。两名官军跌跌撞撞，呼呼喘气，但听黄蓉挥竹棒不住鞭打，只赶得两个人拼了命的支撑。约莫行出30余里，柯震恶算来已是中午，此时大雨早歇，太阳将湿衣服晒得半干，耳听得蝉鸣犬吠， 田间男女歌声遥遥相和，一片太平宁静，比之恃才南湖恶斗，宛似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行人来到了一家农家休息，黄蓉向农家买了两个大南瓜和米煮了，端了一碗放在柯镇恶面前。柯镇恶说：“我不饿。”黄蓉说：“你腿疼但我不知道吗？什么饿不饿的，我偏要你多痛一阵才给你治呢。”柯镇恶大怒，端起那碗热腾腾的南瓜迎面泼去。只听黄蓉冷笑一声，一名官兵大声叫痛，想是他闪身避开，这碗南瓜都泼在官兵身上。黄蓉骂道：“嚷嚷什么呀，柯大爷赏南瓜给你吃，不识抬举吗？快吃干净喽！”那官兵给他打得怕了，肚中却也饥饿，当下忍着脸上烫痛，拾起地下的南瓜一块块的吃了下去。这一来啊，柯镇恶当真恼也不是，笑也不是，半站半坐的倚在一只板凳的边上，心下极是尴尬，要带伸手去拔剑，却怕创口中鲜血狂奔，他当然见死不救，多半还会嘲讽几句。正自沉吟，听黄蓉说道：“去倒盆清水来，快点啊。”话刚说完，啪的一声，清清脆脆的打了一名官兵一个耳瓜子。柯镇恶心说：“小妖女不说话则已，一开口总是叫人吃点苦头。”黄蓉又说：“拿这刀子去给柯大爷剑伤旁的下衣割开。”一名官兵一言割了。黄蓉说：“姓柯的，你有种就别叫疼啊，叫的姑娘心烦，可是给你来个撒手不理。”柯镇恶怒道：“谁要你理了，快给我滚得远远的。”话未说完，突觉创口一阵剧痛，显示他拿住剑杆反向肉里插入。柯镇恶又惊又怒，顺手一拳，创口又是一下剧痛，手里却多了一支长剑。原来黄蓉已将剑支拔出，塞在他的手中。只听他说道：“你再动一动，我打你老大个耳瓜子。”柯镇恶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眼前不是小妖女的对手，给他一刀杀了倒也干净爽脆，但若让他打上几个耳瓜子，临死之前却又多蒙一番耻辱。当下铁青着脸不动，听得嗤嗤声响，他撕下几条布片，在他大腿的创口上下用力扶住，止住流血，又觉创口一阵冰凉，知他在用清水洗涤。柯镇恶惊疑不定，寻思他若心存恶念，何以反来救我呀？倘说是并无歹意，哼，桃花岛妖人妇女难道还能安什么好心吗？定是他另有毒计。哎，这种人诡计百出，要猜他的心思实是千难万难。转念之间，黄蓉已在他伤处服上金创药，包扎妥当，只觉得创口清凉，疼痛减了大半，可是腹中却饿得咕噜咕噜地响起来。黄蓉冷笑着说：“哼，我倒是假饿呢，原来啊当真饿得厉害，现下可没什么吃的了，好吧，走了。”啪啪两响，在两名官军头上各击一棒，压着两个人抬起柯镇恶继续赶路。又走三四十里，天已向晚，只听得鸦声大噪，千百只乌鸦在空中飞鸣来去。柯镇恶听得鸦声，已知到了铁枪庙附近。那铁枪庙祭奉的是五代时名将铁枪王彦章。 庙旁有座高塔，塔顶群鸦世代为巢。当地乡民传说铁枪庙的乌鸦是神兵神将，向来不敢侵犯，以致生养繁殖越来越多。黄蓉问道：喂，天黑了，到哪儿投宿去啊？柯镇恶寻思，若投民居借宿，只怕泄露风声，引动官兵捉拿，说道：过去不远有座古庙。黄蓉骂道：哎，乌鸦有什么好看？没见过吗？快走。这次不听棒声，两名官军却又叫痛，不知他是拿纸戳还是足踢。不多时来到铁枪庙前，柯镇恶听黄蓉踢开庙门，扑鼻闻到一阵压粪尘土之气，似乎庙中久无人居，只怕他埋怨嫌脏，哪知他竟没加理会。耳听他命两名官军将地下打扫干净，又命两人到厨下去烧热水。耳听他轻轻唱着小曲儿，什么鸳鸯双飞，又是什么未老头白的。过了一会儿，官军烧来了热水，黄蓉先替柯镇恶换了金创药，这才自行洗脸洗脚。柯镇恶躺在地下，拿个蒲团当作枕头，忽听黄蓉啐道：呸，你瞧我的脚干什么呀？我的脚啊，你也瞧得呀，挖了你对眼珠子。那官军吓得魂不附体，咚咚咚的直磕响头。黄蓉说：你说你干嘛眼睁睁的瞧着我洗脚啊？那官军不敢说谎，磕头说：小的该死，小的见姑娘一双脚生得好看。柯镇恶一惊，心想：这贼死鸟死到临头还存色心，小妖女不知要抽她的筋还是剥她的皮。哪知黄蓉笑道：哼，凭你这副蠢相啊，也知道好看难看。砰的一声，身棒绊了他一个跟头，居然没再追究。两名官军躲向后院，再也没敢出来。柯镇恶一语不发，静以待变。只听黄蓉在大殿上上下下走了一周，说道：绑铁枪威震当世，到头来还是落得个为人所擒嘛，身首异处又逞什么英雄呢？说什么好汉呢？这杆铁枪啊，只怕还当真是铁铸的。柯镇恶幼时常与朱聪、韩宝驹、南希仁、张阿生等到这庙里来玩耍，几个人虽是孩子，俱都力大异常，轮流抬了那铁枪舞动玩耍。这时听黄蓉如此说，接口道：自然是铁打的，还能是假的吗？黄蓉嗯了一声，伸手抽起铁枪，说道：倒有三十来斤。我弄丢了你的铁杖，一时也助不及陪你，明儿啊咱们分手，各走各的，你没兵器防身，暂且就拿这杆枪当铁杖使吧。也不等柯镇恶答话，到天井中拿了一块大石，砰砰砰的将铁枪枪头打掉，递在他手中。柯镇恶自兄长死后，与六个结义弟妹形影不离，此时却已无一个亲人。与黄蓉相处虽只一日，不知不觉之间已颇舍不得与他分离。听他说道：明儿咱们分手，各走各的，不禁一阵茫然，迷迷糊糊地接过铁枪，觉得比用惯了的铁杖是沉了。

枪放在身旁，心中思潮起伏，哪里睡得着？很些，终于四下无声，却始终不听他睡倒。听声音，黄蓉一直坐着，动也不动。又过半晌，听他又轻轻地吟道：“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小寒深处，相对木红衣。”听他反复低吟，似是咀嚼词中之意。柯镇恶不通文墨，不懂他吟的什么，但听他语音凄婉，似乎伤心欲绝，竟不觉呆了。又过良久，听他拖了几个蒲团排成一列，侧身卧倒，呼吸间隙慢慢睡熟。柯镇恶手抚身旁铁枪，儿时的种种情状突然清清楚楚地现在眼前。他见到朱聪拿着一本破书摇头晃脑地读诵，韩宝驹与全金发骑在神像肩头拉扯神像的胡子，南希人与自己并立拉着铁枪一端，张阿生拉着铁枪另一端，三人斗力。韩小莹那个时候还只四五岁，拖着两条小辫子鼓掌嬉笑，他小辫子上结着鲜红的头绳，在眼前一晃一晃的不住摇动。突然之间，眼前又是漆黑一团。六个结义弟妹，还有亲兄长，自己的一双眼珠，都是先后毁在黄药师和他门人的手下。胸中一丛仇恨之火，再也难以抑制。他提着铁枪，悄没声地走到黄蓉身前，只听他轻轻呼吸，睡得正沉，寻思：我这么一枪下去，他就无知无觉地死了。嘿，若非如此，黄老邪武功盖世，我今生怎能报得深仇？他女儿睡在这儿，正是天赐良机，叫他尝尝丧女之痛。转念又想，这女子救我性命，我岂能恩将仇报啊？哎，杀她之后，我撞死她身旁，以酬今日之情就是。言念及此，意下已决，心说：我柯镇恶一生正直，数十年来无一事愧对天地，此刻与人睡梦之中暗示偷袭，自非光明磊落的行径，但我一死以报，也对得住他了。举起铁枪，正要向黄蓉当头猛击下去，忽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声音极是刺耳，静夜之中更令人毛骨悚然。黄蓉给笑声惊醒，跃起身来，突见柯镇恶高举铁枪站在身前，不觉吃了一惊，叫道：欧阳锋。柯镇恶听他惊醒，这一枪再也打不下去，只听得有数人说着话渐渐行进，只是隔得远了，言语却听不清楚。再过片刻，脚步声也隐隐听到了，竟有三四十人之多。这庙中前殿后院，他无一处不熟，当下低声说：老杜他们定是见到了丫塔，向这边走来，咱们且躲一躲。黄蓉说：是。将睡过的一列蒲团踢散，柯镇恶牵着他手走向后殿，伸手推门，通向后殿的门却给拴上了。柯镇恶骂道：这两个贼官军！料想两名官军趁黑逃走，怕黄蓉发觉，先行拴上了门，这时已来不及举枪撞门，

0: 听着大门被人推开，知道大殿中无处可以躲藏，低声说：“神像背后。”两人刚在神像后坐定，便有十余人走入殿中，跟着嗤的一响，柯震恶闻到了一阵硫磺气息，知道已有人晃亮火折。只听欧阳锋说：“
1: 赵王爷，今日烟雨楼之役虽然无功，但是已大挫敌人的锐气。”
0: 完颜洪烈笑道：“
1: 这权杖先生主持全局。”
0: 欧阳锋嘿嘿地笑了数声，说道：“
1: 小王爷安排些妙计，调集嘉兴府官兵万箭齐发，本可将这批家伙一网打尽。不料迟不迟，早不早，刚好有这场大雾，却给群奸溜了。”
0: 一个年轻的声音说：“啊，有欧阳先生与裘帮主两位出马，群奸今日虽然逃走，日后终能一一歼灭，只恨晚辈来迟了一步，没能见到欧阳先生大展神威，实是可惜之极。”柯震恶认的是杨康的声音，不由得怒火填膺，又听梁子翁、彭连虎、沙通天等各出预言，纷纷奉承欧阳锋，说他如何独斗全真群道，杀得众道士狼狈不堪，裘千仞却并未同来。柯震恶听着许多高手群集于此，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适才他要与黄蓉同归于尽，不知怎地此时却又唯恐给敌人发现，伤了黄蓉与自己的性命。只听完颜洪烈的从人打开铺盖，请完颜洪烈、欧阳锋、杨康三人安睡。杨康常常叹了口气，说道：“欧阳先生，令侄武功既高，人品又是潇洒俊雅，晚辈与他投缘得很，只盼从此结成好友。不料他竟为全真教众杂毛所害，晚辈每一想起，总是难过之极。全真教那群恶道，晚辈立誓要一个个亲手杀了，以慰欧阳师兄在天之灵。只可惜晚辈武功低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欧阳锋默然良久，缓缓地道：“
1: 我侄儿不幸惨死，先前我还倒是郭靖这小子下的毒手，适才听你转述丘处机之言，方知是全真教一群恶道所为。现今我白驼山已无传人，我收了你做徒儿吧。”
0: 杨康高声叫道：“师父，徒儿磕头。”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跟着咚咚咚咚几声响，是趴在地下向欧阳锋磕头。柯震恶心想，这人好好一个忠良之后，岂知不但认贼作父，更拜恶人为师，欲现是欲身，只怕是再难回头了，心中郁意愤怒。只听完颜洪烈道：“啊，客弟无敬师之礼，日后再当重谢。”欧阳锋说：“
1: 珍珠宝物白驼山也有一些，欧阳锋只是瞧着这孩子聪明，盼望我一身的功夫将来有个传人罢了。”
0: 完颜洪烈道：“
1: 啊，小王失言，先生勿罪。”
0: 梁子翁等纷纷向三人道喜。正乱间，忽然一人叫了起来：“
2: 傻姑饿了，饿死了，怎么不给我吃的呀？”
0: 柯震恶听得傻姑叫喊，大是惊诧，心想此人怎会与完颜洪烈、欧阳锋等人混在一起。只听杨康笑道：“
1: 啊，对了，快找些点心给大姑娘吃，莫饿坏了她。”
0: 过了片刻，傻姑大声咀嚼吃起东西来，她一边吃一边说：“
2: 好兄弟，你说带我回家去，叫我乖乖的听你的话，怎么还不到家呀？
0: 杨康说，啊，明儿就到了，你吃的饱饱的，睡觉吧啊。又过了一会儿，傻姑忽然说，好兄弟，那宝塔上稀稀嗦嗦的是什么声音啊？杨康说，啊，那不是鸟啊，就是老鼠。傻姑说，
2: 我怕。
0: 杨康笑道，傻姑娘，你怕什么呀？傻姑说，
2: 我怕鬼。
0: 杨康笑道，这儿这么多人呢，鬼怪哪敢来呀？傻姑说，
2: 我就是怕那个矮胖子的鬼。
0: 杨康强笑道，哎呀，我说你别胡说八道了啊，什么矮胖子不矮胖子的。傻姑说，
2: 我知道的，矮胖子死在婆婆坟里，婆婆的鬼会把矮胖子的鬼赶出来，不让他住在坟里，他呀要来找你讨命。
0: 杨康喝道，你再多嘴，我叫你爷爷来领你回桃花岛去啊。傻姑不敢再说了，忽听沙通天喝道，喂，你踏着我的脚了，给我安安静静的坐着别动。想是傻姑怕鬼，在人丛中乱挨乱挤。柯镇恶听了这番说话，疑云大起，傻姑所说的矮胖子定是指三弟韩宝驹了。他命丧桃花岛上，明明是被黄药师所杀，他的鬼魂怎会来找杨康讨命呢？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马超限刘璋三日纳降，让他交出成都，不然就杀进城来，杀个鸡犬不留，是玉石俱焚呐！可把刘璋吓坏了，吓得连家都没敢回。他到了帅府，把文武都聚集到一处商议对策。要是不商议还好点，这一商议对策呀，好嘛，这帅府里都乱了套了，手下文武是各执一词啊，有赞成归降的，有坚决反对投降要和刘备血战一场的，当时是争论纷纷呐，各不相让，都争红了眼了，最后青啷长啷啷，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呵，当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在这儿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着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说到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刘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劝也劝不了了，压也压不住了，干脆我就先让你们把我斩了得了。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灵。怎么这手下这些文武这么一看啊，哎嗨，把胳膊全耷拉下去了，有的把宝剑悄悄的也就还了侠了。刘璋一看，咱们有话好商量，别拿刀动杖的呀。就在这时，火上浇油啊，跑进一个探报来，报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越城归降了刘备。哎呀，扑通，刘璋坐地上又背过气去了。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这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啊，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降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了，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啊，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了。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其啊同宗之情谊， 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雍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把式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季玉贤弟呀！”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废物不行人意，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得心里这难受，哭得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的，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嘿嘿，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让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 那管什么呀？城里边有货，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那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吐气扬眉呀。再看看西川那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黄权哪儿去了？刘巴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夷其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黄权、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权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权刘八十分感激啊，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啊，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了。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 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细心也走樊城拜当阳背下口，自己就这一小作作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假一夜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啊？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帘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啊，此话怎么讲？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呢，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呀。哦，刘备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妇人之仁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遇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 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你看，刚进城，这不是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时送我上南郡呢？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了。刘备愣了，刘备这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无其事，该喝喝该吃吃，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啊，我在跟你商量啊，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了一惊，季玉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兄长啊，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哎呀，太惭愧了，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贤弟你呀！贤弟，你如果不信。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贤弟，老天可见我心呐！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这酒还能继续喝吗？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干嘛呀？告辞回家，回家赶快收拾东西，是离开成都。
7: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

0: 拍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刘备遣送刘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呐、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璋再留在成都这儿了。刘璋开始挺害怕呀，他怕呀刘备以遣送他为名，学曹操像杀刘琮那样把他给杀了。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可是没有办法。那么刘璋只好答应了，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愿意不愿意也得去。刘备还不错，给刘璋啊送了个官衔儿。什么官衔啊？是镇威将军呢、嗨，镇谁去，还有什么威呀、刘璋一想，走了算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箭，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40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中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3级呀、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关、彭样、卓英、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封诸葛亮为君。

0: 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阳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带着重礼，都是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啊，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呐、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呢，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啊，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啊，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哼，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上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啊。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呵，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娶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啊，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呵呵，我儿啊，你至关将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啊，咱们也不是吹嘘吗？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了，难道就那么容易吗？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那好了，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 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儿，这关平光顾了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太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后来啊，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军侯，嗯，这话怎么讲啊？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1: 啊，刘璋死了？
0: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嗝儿，整着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哪位啊？这么会儿冰邦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您让我说的？
2: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0: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残眉倒竖，凤目圆睁。
3: 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
0: 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2: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0: 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2: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疾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
0: 都
2: 啊。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
3: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孟起。来，笔墨伺候。
0: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过来了，关云长提笔疾书
2: 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把信。

这酒别喝了，大伙儿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这怎么了？风尘仆仆的。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你到没到荆州？我到了。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哦，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书信呢？在这里。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起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啊！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啊、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快快快，请军师来。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啊，是啊，是啊，先生，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还得了啊？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了。哎呀，太好了！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诸葛亮一看，主公，何必这么着急？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不至于这么快，那你也得写。好好好，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你不回去谁回去啊？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哎呦，关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往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儿。他一口气儿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呼，关羽坐在那儿，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呢。听到门外有动静。

0: 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得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如掌上观文，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的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交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1: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2: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1: To your caus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3: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4: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5: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3: 你会把炸药放哪儿？
5: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他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0: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4: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0: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2: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0: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6: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0: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5: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0: 一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4: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0: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6: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法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7: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8: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8: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5: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9: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0: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8: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万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赫里·采纽克说，
10: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整体选情依然落后。近期绿营频频攻击蓝营参选人，甚至波及其家人，种种招数引发岛内民众的反感。针对近期民进党及侧翼频频攻击蒋万安父子，台媒就此事对绿营台北市选情加分还是减分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65%的网友认为是减分。台湾网友还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为了选举连小孩都不放过。
2: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3: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脚步，踩稳步伐，迎向胜利，好不好？
1: 此外，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关于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出现严重裂痕。台湾民众党六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直接下令白营不得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助选。
4: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1: 各界关注这样的裂痕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冲击蓝白整体合作态势。岛内亲绿媒体更大肆渲染炒作，被认为有意见缝插针。
5: 想一想呢，蓝白的风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1: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绿营频打蒋万安，如今甚至污蔑围剿他的孩子，令人不得不问：政治攻防、选举算计，真的可以如此没有人性吗？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一边猛打蓝营选将，另一边还想裂解蓝白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6: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增逆中性能。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7: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蛋婆、批发商、企业团体。
1: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一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文章认为台湾可采用较小型、分散且具生存力的水面作战平台，并与潜舰、机动导弹、无人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及指挥管制能力整合，建立以所谓海上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秉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8: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1: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9: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转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型的这种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 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1: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9: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二

0: 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啊，你是不断的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1: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有所何评论呢？
2: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三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吨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055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055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这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055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055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055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秉忠，
3: 台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呢？原因呢，就在于看中啊这个 VBAT， 它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飞，因为它可以像火箭一样的垂直起飞。等到了空中啊，再改成水平飞行，也就是呢，只需要一辆卡车的这个后车斗，或者呢是海军军舰上的一块甲板，就可以让它呢来作为起飞的基地。因此，台军呢想到的呢是要将这个280架 VBAT 打散到台湾的海军军舰、海巡舰艇以及所谓在陆上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号称建立呢三位一体的制海战力，宣称啊，就算是台军的空军基地被炸烂了，还是呢可以从海上的军舰以及地面上的车上来起飞这款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最主要的这个作战功能，就是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呢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 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翼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1: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0: 这一次呢，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VBAT 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坐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这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对于台军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它的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1: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2: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的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地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7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自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您中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雄二、雄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3: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 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

0: 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1: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2: 确实是这样。这个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1: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3: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它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台军的这一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

0: 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八，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在收听的是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3: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

0: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

0: 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争取

0: 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

0: 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走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工信部提出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适时启动 6G 商用
1: 应急管理。

0: 内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被开除党籍公职。
1: 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儿科专家给出科学参考指标。
0: 为博取流量，一些人 P 图造假洪灾捐款数额，律师表示需承担法律责任。
1: 九九二酷评：低保家庭女生赴香港观看演唱会持续引发关注，各方争议争论之局呢，更应该借机思考社会保障机制，清晰逻辑。稍后九九二时评员孟凡达将对此作出点评。
2: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点0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呢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
0: 对，一大早如果已经来到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的朋友，可以互相看一看啊。有的朋友很自律，有的朋友呢玩得很好啊。我们来看几位朋友吧。尾号0679这朋友说。我坐标在新井呢，现在下着毛毛雨，但是不影响早晨晨练。公园里现在人不多，已经走了8000步了啊，而且继续锻炼。现在呢，早晨微微的出一点汗，但是天呢有点凉。如果说出来晨练，大家得穿一件长袖啊。
1: 但是这种天气锻炼很舒适。
0: 是，
1: 这是新集下着毛毛雨哈。爱自己说，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也是阴天，毛毛细雨当中，也是刚刚发过来的消息啊。
0: 还有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到的，这尾号2733的朋友说啊，早上好，朋友们，北二环现在这会儿一路畅通的。昨天的时候不是下雨天嘛，下完雨之后去正定自己稍微放松了一天，刚好是一个等于错峰出游。哎，你看上玩一玩这个古城墙啊，吃个核桃，尝尝崩干，哎，这个体验感是拉满啊。
1: 对，而且呢感觉空气质量特别的好。
0: 是，
1: 哈，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错峰，在喇叭石家庄周边走一走看一看哈，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有什么样好的线路也欢迎您继续推荐哈。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是早上好，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到凉了，这是七叶的一个留言。
0: 好的，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昨天午后

0: 两点，大家感受到这个降温了啊！我省中南部地区的这个气温是打骨折啊，形容一下，普遍降温都超过了十度了。你像邯郸峰峰降温达到了17.6度，因为前期它比较热。
1: 对，
0: 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来到了14到22度左右。秦皇岛阜宁最高是24.4度，玉县最低14.1度。
1: 今天我省凉爽的天气会继续，明天开始到本周末，阳光会回归，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27到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回升乏力了，所以现在属于是昼夜温差加大，早晚都是冷飕飕的。
0: 嗯，其实可以说这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
1: 突然间就降温了。
0: 对，中午最高温不太热，然后早晚又非常的凉爽舒适，但是又没有到寒冷的那个程度。
1: 对，
0: 这个月份是最舒服的哈。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了，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南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部、邯郸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阴啊，最高气温在24度，最低17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5，属于优。
0: 好的，朋友们，走在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助啊等等，随时都可以把您看到的情况分享给我们。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大家庭的专区，而且彼此互相我们能看到大家的评论留言。
1: 是，先来说说省会市区目前能看到的啊，排队压车明显的地点，一个是出现在了东二环，早上起来这个位置不是很正常出现，对，是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您过了这个朝晖桥之后啊，继续往北走，越近路之前这一段，就是白佛上下桥口的位置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我们问问大家是特殊路况还是就是因为临时的一个车多的情况造成的啊。还有就是中华大街的北向南啊，进市区方向北二环江山路口，这个路口后方有排队压车。
0: 一大早有一位古女士向我们求助啊，她的车亏电了，我们帮助一下。位置呢是在石家庄文苑街高筑小区门口，车号 GA 尾号333，古女士电话13832199789，13832199789，你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早高峰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我们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九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信誉楼是1984年从沧州黄骅市起家的一个小百货商店，恪守无信不立的经营理念，对员工、顾客、供应商讲诚信。1986年首创售货信誉卡，40年来坚持凭卡无理由退换货，传递着诚信的温暖和力量。如今，信誉楼已从一家营业面积280平方米、员工30人的小卖场，发展为拥有43家连锁门店、年营业额超200亿元的大型百货集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记者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各企业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即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承德围场境内的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建设中，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小时。石家庄民心河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要屏障，展示城市风貌的核心生态廊道。主汛期过后，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有序推进水位恢复、水面保洁、生态优化等工作。当前主汛期已结束，河道由防汛排涝模式迅速转为景观运维模式，全线恢复平均3.5米水位，管护力量全面加码。 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含6座换乘站，计划2027年开通。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0: 好的，早间7:12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们，一大早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路上的情况。刚才呢，我们节目一开篇说到，今天东二环南向北中山路这个朝晖桥这儿为什么一大早堵车哈？烟雨锁江南，看到了，我们听听。
3: 幺幺二，那个朝晖桥北边那个入口处，二环入口处发生交通事故的两车相撞。
0: 哦，难怪啊，这两车相撞发生事故，而且这一段的压力还在快速上升。
1: 是，
0: 刚才是一小段，现在这会儿啊，从快到跃进路这个位置，南向北东二环上啊，主路上一直堵车，已经过了建明中路，这快到玉华路了。
1: 哎，是因为这个路口并线上主路，就是过了白佛这儿哈，稍微会有一点点窄，这个路口啊，
0: 就这一条线。
1: 大家呢需要就是主路下辅路，需要避让一下辅路上主路的车辆，
0: 对，
1: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0: 好，那这是视线的东部区域，我们再往西南区域的路段看一看。阿勇看到一个情况，我们听听啊。
4: 992石通路出市区方向到这个清滨高速桥这儿大堵车，原因应该是因为忽悠，能绕行来绕行，别往这挤了。
0: 哦，他说在铺油
1: 施
0: 工，对，有施工啊。石通路出市区方向到青云高速桥，确实这块队尾啊排了得有这么大概2个路口了啊。
1: 就是北向南的那个岔口的匝道那个位置，从这儿开始往南边走就排队压车，过了这个青云高速桥以后哈，前方就好走多了。
0: 不过这离市区倒影响不大，就是三环以里，目前石通路上到二环这边还是顺畅的啊。
1: 而且就前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嘛，马上这和平路东西双向建设大街下桥口的这个东西两边的匝道啊，开始排队压车了。
0: 还有民宿的赵提醒说，在横井线东向西方向，从这个机场门前一直到复兴大街这一段啊，也是有施工的情况。从东往西方向有很多车在排队等待哈，是一个缓行的情况。如果没走到这儿，建议大家尽量绕行，因为这施工啊是占用了2条车道，那路面就通行比较窄了。
1: 对，他的建议就是大家提前一个路口下来。
0: 好的，朋友们，有更多的路上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把大家的这个路况提示信息留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大家都能够看到。另外，我们看在即时专区炸酱面提醒一下朋友说，汇学路上有一辆黑色奥迪车，好像右后轮没气儿了，早间还在行驶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提醒一下这位车主。
1: 对，还有呢，就是岁月安然说我们这还下雨呢，您把您的坐标报一报，让大家来看一看。包括现在省会市区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在降雨的？降雨之后道路上的一些情况影响大家通行的，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工信部印发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15/5规划，其中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的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的技术试验，研制 6G 的基站以及核心网等设备，还有 6G 的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1: 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0: 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这个问题啊，可能让很多家长发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专门看儿童青少年问题的医生给大家带来了科学的参考指标。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呢，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周岁，也就是大概啊6年级左右。
1: 对，
0: 如果能够推迟的更晚，那么越晚越稳妥。
1: 咱们来看看综合研究证据哈，小学阶段建议您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是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这样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是有利的。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朋友们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哈，就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
0: 也问问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晒一晒，
1: 对，
0: 您家孩子多大开始自己使用？我们说的是这种智能手机啊，能玩游戏、看视频的这种。如果是普通的通信用的，比如电话、手表，
1: 这都是、
0: 或者单纯联系家长，这个不算啊。
1: 真是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也是做一个小调查哈。咱们在听众朋友当中，您在什么时候给孩子配备了手机？您觉得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或者说过早配备或过晚配备都有什么的利弊啊？都欢迎在家长朋友和我们自己的聊一聊哈。
0: 简单在我们评论区扣个岁数啊，几岁
1: 是、
0: 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即时留言专区来晒一晒。我们接着和大家再来关注啊，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了，暑气渐消，而这个时节呢，根据多部门的会商研判，9月份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
1: 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哈，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同时呢，秋季正处于农时，我国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秋台风影响的强度不亚于夏台风，它的破坏力或者时机可能影响更为显著。
0: 昨天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位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的燃油车已经无一上榜，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国内零售销量的前10榜单。
1: 昨天大量网友反馈微信视频号出现了故障，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腾讯微信团队随后回应说，本次异常由服务器抖动引发，部分功能使用受到了影响，平台呢正紧急开展恢复工作，并就用户给大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来致歉。
0: 近期多地区域性洪涝灾情引发关注，灾情发生以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主动晒出捐款凭证。然而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却动了歪心思。有网友曝光某平台上万粉丝的博主捐款号称100万元，实际只捐了1块钱，而且还在他人的评论区晒出了万元捐款的截图。
1: 记者就致电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说捐款名单均已公示，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呢，查询到一笔1元的捐款，就是1块钱，但与该博主晒出的账号尾号不符。
0: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一名博主晒出了10万元的捐款截图，捐赠对象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记者从莆田市红十字会了解到，当地并没有所谓的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此人捐款不实。这条视频目前已经内容不可见，该账号此前还晒出过包括在黄冈等多地的捐款证明，经核实都是不实的捐赠。
1: 捐款造假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律师表示，通过 P 图伪造捐款记录、虚构捐赠事迹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同时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人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完成了协会负责人的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罢免了夏轩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
1: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收获2026中网女单正赛外卡，将参加中网赛事。2026中网女单正赛呢，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

0: 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专区，各位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孩子都多大玩手机啊？这胖墩小曹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啊，
6: 好好的说说吧，
5: 跟大家说说。
6: 他首先第一句就是、千万不要过早的给孩子手机定了性了哈。他说我们家孩子3年级就有自己手机了，所以导致孩子就近视，还有心思敏感脆弱。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制定严格的使用的手机的规则，过早的了解一些不符合他年龄的东西，确实是不太好的事儿。所以劝大家越晚给孩子手机越好，并且一定要制定一个严格的手机使用的时间和规则，
5: 这跟我们刚才报道当中说到专家的这个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啊。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您家孩子的情况。
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下边要说的这件事儿，这两天相信大家网上也刷到了，但争论却还没有平息哈。最近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的女生赴香港看演唱会，返程后呢，说全家低保要被取消的消息引发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已经通报了涉事女孩是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因此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正按程序对相关情况包括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且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6: 这件事这两天啊，在舆论场上引发巨大的争议，有人质疑类似的消费不合理。低保制度首先承担的是兜底功能，应该尽可能的去精准流向真正生活困难的人群。也有人说了，要打破刻板的印象，生活贫困也有追求美好的权利。最终结论呢，仍然需要等待官方确认，但借这个契机不妨充分的思考一下社会保障机制的清晰逻辑。我们来听992视频员孟凡达的观点。
7: 生活困难群众也有精神追求的权利，何况还是个孩子，而且是打工所得呢？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呢可能还在疑问啊，这个当事人到底是多大的学生，家庭生活尤其是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根据目前披露的各方面的消息，这个女生呢是一名在读的中专生，家境呢是比较困难的，全家每个月依靠大约2000块钱的低保金来维持生活。 那么这个女孩呢，痴迷追星，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去香港呢，要去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之前，家人和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反复劝阻，明确告诉她，低保家庭出境高消费有可能触发资格复审，很有可能会取消这个低保。但是这个女孩呢，还是坚持前往。那么返程之后，就有了现在的网传全家的低保资格被直接取消。解闷的时间到了，实际上这个有没有被直接取消，目前官方呢还在核实。那么我们要给大家啊简单的再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个家庭啊，现在啊根据网上披露的消息，女生的父亲去世，母亲是个残疾人，家里还有两个年迈的老人，所以呢是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这个女生呢，她是靠打零工，说白了还饿了肚子，加补助金攒了几个月的钱硬凑出来的。那么关于低保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消息或者是确切的回应说啊就把他们家的低保取消了，而且即便取消也没有这么快。但是因为她到香港看了这个明星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那么低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这个孩子的行为确实是有可能让他们整个的家庭进行一个经济情况的审核。而现在关于这个帖子的情况，我看到有人说是女孩家人主动发出来的，目的呢就是担心低保资格被取消，发帖呢寻求帮助，当然也有可能是想利用这样的舆论博得同情，从而呢保住这个低保资格。那么在过往啊，也有类似的新闻，比方说2023年中山大学的一个评论生购买了苹果手机，还花了1517块钱看演唱会，最后学校呢认定他存在与贫困生身份不相符的过度消费行为，就终止了助学金的发放。当然这只是限这一个学生一个人，这件事情它是整个的家庭。那怎么解决困难群众也有精神追求的权利，而他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会让整个全家啊被取消低保呢？目前来看，触发低保复核并不等于只要发生一次出境娱乐消费就必须要一刀切。那么行政机关他需要综合来看这个消费金额、资金的来源、家庭长期的收支，尤其是是否存在疾病、残疾、失业等这种刚性的困难综合研判，不能只凭借一条出境记录就直接得出结论。所以说资金来源一定是行政机关做出决定时纳入考量的酌定事实，用来区分家庭是整体经济改善还仅仅是这一个人短期劳动收入的一次性支出。
5: 对于这件事儿啊，这两天网上的争议还没有平息，当然我们要等待最终官方详细的核查和调查结论啊，才能够给出最后的一个确认的答案。不过这件事儿，引发大家对于关于社保机制兜底保障的这种思考和讨论，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6: 就这个事儿，您可以继续留言聊一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什么时候给孩子手机啊，这个是大家来互动探讨的一件事儿，欢迎继续留言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说一说。
5: 明月赵山河即时留言专区说了，刚打开92就听到早间节目说中山路东二环那堵车，果断放弃二环走塘沽大街，绕了一下上北二环哈，一路都非常的顺畅。好的，感谢我们朋友们对于路况的及时的沟通反馈，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继续陪伴大家。
1: 早晨7:30，
0: 992半点导航。
5: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勤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8: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勤情况。这个时段东二环和北二环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淮安路到前方西南二环转弯处，这段淮安路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桥上稍有压车。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还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转过来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整体来看是在缓慢的前进。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了桥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是有排队。那东行方向呢，还是在长征街交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对称的淮安路沿线呢，东行方向现在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位接近后方城角街的位置。西行方向呢，中段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桥上也是有车辆缓行。 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路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程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唐山辖区，秦滨高速沈阳方向在98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滦南南至丰南南之间的沿线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省内以及大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5: 早间的7:32，九九二早高峰。过了7:30时段，朋友们可以继续啊，来参与咱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我们的现金红包活动。今天早8点时段继续给大家准备了500元的幸运红包，玩法也很简单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的好运帖，评论区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今天8点，看看谁来分享这份幸运
6: 啊！一定要记好回复"好运"，进入到好运帖当中去留言才有效啊。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
0: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临城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的7:35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面的通行情况吧。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有位朋友给大家提示了一则路况，这是我们找的啊，这儿啊、晚上去哪儿喝点嗨，这位朋友啊说到庄院路石通路这儿大堵车，什么情况？一动不动啊。早间一开篇我们和大家也提示过，有朋友从这儿过了，发现这儿有铺油的施工呢啊，就是石通路青云高速桥包括往庄院路这边拐都受影响，是因为有2条车道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造成了堵车了、啊、
6: 就是市区往外走的这个方向哈、过到这儿之后，就这一段就好走了，咱们有序的跟行还是可以通过的。
5: 另外说到关于小朋友啊，孩子多大年龄用手机、除了刚才胖墩小曹那个深刻的切身感受啊，
6: 就是家长的角度、
5: 对家长的角度、我们看无所谓这位听友是不是孩子的发声，我们听听啊。
13: 我爸爸不让我看手机，如果让我看手机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投屏，我看什么都有投到电视上，他都知道。
5: 投屏
6: 挺好，
5: 用大屏来看，避免这个眼睛过于疲劳。
6: 嗯，
5: 给这爸爸点个赞。
6: 还有一个就是，他也在关注着孩子在玩什么，而不是说一遍一遍的去问哈，或者说我就坐你旁边看你玩，那孩子压迫感比较强啊。
5: 是，
6: 但是这个监管到位了，我们给您点个赞啊。
5: 既给孩子一个空间，又保护了视力，同时呢，自己也能掌握孩子目前
6: 对
5: 于这个视频应用的一个使用情况
6: 啊。小朋友，我们也给您点个赞哈，您也是很听话的乖孩子，这样的健康的使用手机，可能接触手机的次数也会更多一些。
5: 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宝贝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语音啊，也可以在这个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留下文字评论，详细说说自己家的情况啊。
6: 是您家的孩子，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他使用手机，或已经开始使用手机？您所体会到的一些利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0: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5: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不知道您注意没有，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电动自行车跟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不是一种车吗？差不多好像。实际上按照交通法规来说，电动自行车这是属于非机动车，我们比较常见，而电动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是不同的。骑电动摩托车你是要考取驾照的，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呢，就把这种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然后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牌，逃避监管。
6: 近期呢，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那么哪些行为违法行为会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4: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5: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16: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5: 电动车？
16: 嗯。
15: 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16: 没有。
15: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16: 没有。
14: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17: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5: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7: 这不是，
15: 买的二手的。
17: 对对对，
15: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7: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5: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17: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14: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15: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4: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15: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14: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15: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叉，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14: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8: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4: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19: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

0: 那7:42了，9:4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路上的情况。今天早间有朋友说感慨，哎呦，走过周一周二的早高峰啊，觉得今天早间怎么那么顺畅。没错啊，因为今天没有降雨，另外又不是周一的那个送学特别忙碌的时刻，所以今天整体来讲，虽然现在车流有所上升，但是呢各主干道尤其是像高架环线上基本上以缓行为主，没有事故发生的话是能走起来
1: 啊。哎，对，我们刚才说的东二环这个张辉桥附近那个事故肯定是已经清澈了哈，通行就恢复正常。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北二环，目前北二环转到西二环的车友要格外留意，您转过来之后会发现转弯的位置有一些排队车多，可能也就是因为车多的原因哈，大家从这儿过去之后再往南边走，就是过联盟路这岔口之后就好走了。
0: 另外又有朋友说到石通路了，今天早间好多朋友石通路这受到了这个影响，就是快到青云高速桥这一段往中央路这边走出市区方向哈，这里是因为有施工所以造成长距离的排队压车了。
1: 对，
0: 如果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要么错峰一下，错开早高峰的时段，要么咱们就远端的绕行一下。
1: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什么呢？说今天天冷，对吧？然后呢，就想起来说，我现在已经交了取暖费了。
0: 对，
1: 提前交，好像还是有一些优惠的、
0: 对，因为有的供热公司，您根据不同的看他的那个，比如说微信的客户端公众号的提示啊，看看是不是有，因为有的可能是比如提前两个月交，他会有比如95折的一个什么优惠。
1: 优惠，
0: 对。如果说区别不大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供暖期到来之前交就可以。
1: 还有一个朋友的留言也提醒大家说，我今天申请了这个停热的这个申请，哎，特别对，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是忘记申请这个空置了啊，所以说呢，就在最后那两天排着大队在营业厅等待着去办理停滞，因为网上办不了，
0: 这也得错峰。
1: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确定今年这套房子咱们不居住，或者说我不需要来供暖的话，那你赶紧尽早去办理这个空置房的申请。
0: 好的，那互相大家的这些民生类的提醒也都很关键啊，大家可以继续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互相来提个醒。
1: 哎，对，还有朋友在留言互动这个关于孩子玩手机的事儿。这位朋友24，他说我不想让孩子玩手机，然后呢带着孩子多去户外运动，打篮球、踢球、羽毛球、网球，孩子就没有时间玩手机了，也就不想玩手机了。
0: 这是最完美的一种陪伴，最完美的一个童年，就是说在运动啊，在这个团体活动当中来度过啊，
1: 就是多接触一些不一样的，当然这也对家长本人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你得有时间陪伴孩子才行。
0: 岁月安然即时留言专区说，哎，石家庄市区没下雨吗？我们这儿赵县下着小雨呢。
1: 一早上起来5-6点钟的时候是毛毛细雨啊，
0: 现在基本上属于阴天啊，不太下雨。另外呢，这个点儿省会市区更多的最新的路况通行状况，我们再次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但是今天早高峰呢，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高，和昨天相比呢还是相对平稳的。像东二环和北二环目前大部分路段还是处于畅通，但是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天翼路桥上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减速。那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石通路桥上是在断断续续的排队当中。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急。那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遇到一波车流，受主辅路交汇影响，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都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南北穿行的话，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途经中储桥面、华林国际，再到时装路下桥口以及新凯路和新华路，每个路口呢都需要您等候多个等时。东半部分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这段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可以绕行平行的向体育大街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判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早间7:46，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当中，真的是各种好朋友都有啊。你看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电咖米粉，他是咱们。

0: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哈，刚才在汽车留言专区跟我们说了，说明天就是咱们的这个车展了，要开幕了啊，今天要正式的在现场去忙碌一天了。从园区往回走的时候，看见好多品牌正在这儿做最后的准备啊，这个希望明天开展之后，哎，能够大卖。没错，那不光是咱们的品牌们努力，其实咱们992也在给大家贴心的服务。从明天就是9月10号开始，我们就开展了，一直到14号，咱们的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工业汽车博览会哈，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也是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年底前就这一回了。
1: 对，您到现场可以看到70多个汽车品牌啊，7万平米的一个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还有呢就是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齐。你在现在如果说各 4S 店绕着看的话，这二环以外多少 4S 店、
0: 哎、
1: 一家一家逛起来，这一天的时间都不够。
0: 嗯，
1: 您在这儿一天一上午就可以来完成了啊。
0: 对，没错，就等于人家聚到一起让大家来
1: 去比比看、
0: 没错啊，这个贴心的货比多家、逛车展现场其实除了看车之外，还有很多游戏适合全家人玩哈、就石头剪刀布大家都会玩吧。
1: 对，
0: 您玩这个平时一般都是跟朋友开玩笑的时候玩一下啊，哎，咱俩谁输了谁请客是吧。
1: 是，
0: 现在您上台玩石头剪刀布赢了的话，有可能直接带走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直接就拿走啊。包括一些好玩的，像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个集潮玩打卡的啊，包括这个潮玩徽章的等等。
1: 对，
0: 所以说一站式的打卡非常的尽兴。
1: 嗯，有意思。现在如果说去现场买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票。如果现在您回复车展两个字这一个词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免费门票。每天呢我们只是放出992张哈，所以先到先得，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赶紧发送关键词车展来索取门票。
2: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民著化保险红楼篇。
3: 凤丫头，我近日越发感觉荣华富贵终有落幕之势，暮年安稳方为人生根本啊。
4: 老祖宗说的是，府内开销日渐增多，晚年积蓄极易坐吃山空，应尽早配置商业养老险，定期领取年金，岁岁生活富足安稳，从容安享退休时光。
3: 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趁早备养老，晚年享清闲。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来帮助一位李先生车也是亏电的情况，我们看。

0: 动的是吧？
1: 不光像早晨节目朋友们说的施工嘛，这个有影响，还有右侧车道现在有两车追尾事故，那就是这块现在水泄不通啊，一动不动。千万别像我一样硬闯啊。
0: 对，有在外边这个出行的朋友，也有朋友想要买出行车辆的。你看一位手机号码，这用户啊，用户号是9282的朋友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一台车，30岁左右的女士开的，大概10个左右吧，就十几万哈、啊。他说想推荐一下车型，哎，大家一个呢是您可以收听我们上午这个汽车节目，我们的祥子哈大成给您推荐推荐。
1: 正在说车。
0: 还有呢，就是呢，在即时客户端您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哈，在这位朋友的留言帖下去跟他互动，给他一些建议。
1: 没错。另外呢，其实明天咱们的车展不就开始了吗？您到现场去逛一逛，一定会自己对有一个了解，比如您心仪的预算的价位，包括这个用车的场景，比如说是爱人用车，是通勤啊，接不接孩子，平时的通勤距离是多少，
0: 哎，
1: 每年公里数是多少，这个根据公里数多少，看看是油车、电车还是选这个插混啊、增程等等，您到明天去车展现场逛一下，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啊。
0: 就是卓凡是非常理性和有建设性的给您一些建议。你像从我的这个女性角度来讲，
1: 还好看是不是？
0: 对，你先问问您的爱人喜欢什么牌子的，
1: 这是第一位的，
0: 第一位他喜欢看什么品牌、什么颜色的，然后再卡住这个预算，您就照着这个样子品牌先去看一看。
1: 对，另外如果您两口子去逛车展，帮您省60块钱哈，现在回复关键词车展在我们的微信，赶快先提前锁免费票。因为明天到现场如果直接去当然也可以去啊，但是30块钱一张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这位也是9282这位朋友之前的即时留言，就说他是从衡水来石家庄出差的，今天一打开车窗，感觉外边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吹出的空气特别的凉爽舒适，而且这个味道感觉很清新啊。
0: 是，你看有位朋友你好也在说了，外边现在太舒服了，我最喜欢的秋冬季就来了。季节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是不错，但是秋冬季我们最烦的一个是什么？早上起来出现的那个雾霾天哈，雾天，在。过一段就是10月1之后会比较明显了。
1: 这几天是大家感觉就是一年当中吧，我们这个秋天里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既凉爽舒适，空气又清新，又没有出现那种比如说影响通行的雾啊、雨雪啊等等，而且气温还不是那么的低啊。好的，那在这样舒适惬意的天气里面，希望早高峰路上朋友们都有一个通勤的好心情啊。今天的早高峰路况整体相较于下雨的周一和周二来说也要好很多。
0: 对，
1: 目前省会市区主要是东西向的淮安路、和平路跟南二环中段区域有常规的大流量的这个车多缓行，然后北二环包括西二环今天还有东二环整体表现啊，在早高峰时段来看已经不错了。
0: 但是今天早高峰车辆亏电的求助有点多呀。再来看一下韩先生，他的车也亏电了，目前停在正定中医院东门啊附近，车牌尾号是 8SK， 联系电话呢是13832302553 13832302553。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都说这个秋天最舒服的季节到来了，其实这个季节舒适的时候，往往咱们餐桌上的美食也就到来了。秋天，对，你看粮食是收获的季节吧？
0: 是。
1: 还有一样就是秋风起，我们都知道后仨字是什么、啊？
0: 蟹脚痒。
1: 没错，大闸蟹又要来了，因为中秋国庆节也临近了啊。
0: 这个时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叫爱商城也会提前给大家准备好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礼卡。也就是说呢，这个蟹券呢，现在您就算是订购了之后，螃蟹还不能马上买，为什么不卖给您呢？是因为还没有开壶呢，
1: 得等它长大一点。
0: 对呀、啊，得长大了真正开壶了，我们是要卖正宗产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壶之后您才可以去这个预约来领螃蟹。
1: 对、那么今年大家关注的开壶什么时间呢啊？目前根据螃蟹们的长势啊，根据他们目前的体重啊这个肥美情况来看，大概在9月下旬前后，也就是中秋前后、所以说想要尝到那个第一口鲜，咱们先来预定好蟹卡、
0: 对，
1: 到时候一开壶马上提货啊。
0: 对，这个蟹卡真的是很方便，不是说哎呀我拿着卡我怎么弄啊怎么，没有关系，您现在订了蟹卡之后，无论是送给这个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什么的，一张蟹卡在他的手里，他随时什么时候想吃直接扫这二维码预约，第二天啊会非常快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手中了。而且特别适用于一些什么朋友呢，哎我先攒着，我今天先不吃，我过两天我再提一箱，我再过两天再提一箱、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买。
1: 因为不光是中秋国庆节，整个这个比如说秋季啊 十月份甚至十一月份啊，天凉以后，根据不同的这个季节，母蟹、公蟹的肥美程度不一样，您随时可以提，非常的方便，而且不同的这个蟹券到手价，也都给您安排好，从239元到这个实惠款，到1688元的这个高端款，各种各样的规格都有不同的组合。
0: 对，您。

0: 对各种款都尝尝是吧、嗯、不同的时间去提取尝尝味道，那第二年再吃的时候就有经验了。而且我们的蟹卡可以保存3年，3年之内也有3个提蟹的季节都可以来使用。
1: 对，而且5张以上啊是95折优惠，10张以上团购价再享折上的9折优惠、
0: 嗯、
1: 非常的贴心哈。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然后进到商城的首页，可以抓紧时间来逛一逛，提前存上预约上这秋天的第一口鲜啊。
0: 是，而且呢各种礼券的类型你现在还有时间呢，可以慢慢的研究研究、
1: 嗯、
0: 想买什么样的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自己家吃哪种更实惠的，算算账。不管是您怎么算，我们都是从阳澄湖的这个产地直接给您拎出来的大闸蟹，保证品质。
1: 好的，朋友们回复6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抓紧时间来到商城首页享优惠。同期咱们的大牌商品5折专区也在开通当中，最后几天限时特惠，抓紧时间享优惠了。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以及天气的最新情况。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药品在有效期就一定是有效的吗？
3: 药品有效期是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保证药物质量的期限。有些药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已经拆封，改变了原外包装，储存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药品的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不能仅仅参照包装上的有效期进行使用。比如胶囊、滴丸等药品容易吸潮，开封后应尽快服用完毕，一般应在3个月至半年内用完。口服溶液剂、外用眼药水等，打开后依产品不同，保存期限为1周到4周之间。省药监局提醒，发现药品有异状，如变色、非外力破损等，应该立即丢弃。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